0: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1: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2: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3: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5: 我爱阅读，
0: 我爱阅读。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8: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7: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0: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11: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8: 618来了，
12: 618来了，
8: 618真的来了！
10: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8: 哇，抽中6折了！
10: 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2: 我在继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6: 嗯，太划算了吧？
12: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1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敬楼开讲。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省会石家庄今天雷阵雨转多云，21度到33度。就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进直播间之前啊，天空当中石家庄就我们所在这一片啊，人家雷声滚滚，这个雷声就像在我们头顶上有一层一样啊，在上边哗啦哗啦咕噜咕噜咕噜的，真是形象的体会到了这个看书啊，小时候看小说看到的这个雷声滚滚。什么叫雷声滚滚？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不但能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在即时

0: 新闻客户端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按钮，点击进去之后能看到我们节目的相关的链接啊，有我们的图片，再点击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署名。12号，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演员委员会向会员单位联合发布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说此举旨在从源头上破除撕番的乱象啊，演员争番位，哪怕海报当中摆的位置都要争夺。通知明确，演员署名实行分类管理，应该根据角色性质、戏份体量及实际参与情况，规范使用领衔主演、特别出演、出演这三类头衔，不得随意修改、增加其他名目。演员署名按照法定姓名的姓氏笔画由少至多排列，演员署名原则上应该使用法定姓名，如需使用已经形成广泛认知的艺名，应该采用真名后边加个括号，括号里边要标上艺名这样的规格来格式，不得单独使用艺名、英文名或者昵称等等。什么意思呢？咱们现在看到有时候出了演员表的时候，领衔主演、特别主演是吧，友情出演等等，不允许那么多的什么这个演出身份了，就三类，一个叫领衔主演，一个叫特别出演，还有一个叫出演啊，你不能再修改或者增加其他名目了。再有演员这个姓名署名什么排名谁先谁后啊，不分先后，按照法定姓名的姓氏笔画由少至多排列。我看新京报说，近几年一些影视作品未播先火，各家粉丝因为演员署名排序撕番位而引发了各种舆论对立、网络骂战，甚至影响了作品的播映。天下苦番位久矣，演员署名排序的规范给行业沉疴设立了一个统一标准，将风险舆情提前阻隔，避免了无谓的争端。说起这个演员署名，包括演员这个海报是吧，海报这个也有番位的。那有的那个演员呢，因为这个知名度高，但是他只是在这里边客串了一下，但是因为他知名度高啊，所以宣传方呢就把他放在这个海报的正当件，然后呢其他的演员像一个这样的这个扇形一样在他身后一字排开啊，这个两翼排开。但是真正的排在 C 位正中间这个演员，他就是名气大，但他在里边戏份很少，以后这样的不允许了啊。那就按照这个姓氏笔画啊，按照他这个重要程度，按照戏份啊，这样来排列。所以这样呢就可以让演员专心的创作打磨演技，不要把这个精力浪费在什么撕番位等等。而且呢像这个撕番位这个事儿，你以为光是这个粉丝啊、粉丝群他们自己搞的吗？很可能这个演员的他那个经纪团队他们在后边这个在这儿推波助澜。所以说这样呢，我们有了相关的明确的规定之后，也这个引导着这个演员的这个经纪团队把精力啊，让演员也把精力都放在作品创作本身，也引导着，也让他们引导着自己的粉丝理智追星，制片方也能更多的更好的把精力放在提高作品质量上。所以这对整个行业的各方各面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儿。下一个关键词，花钱买排名。人民日报社旗下的侠客岛账号12号发文说，都知道种好梧桐树引来金凤凰，地方发展环境好，自然有人愿意投资，但是改善环境是慢功夫，一时半会儿没提升怎么办呢？有些地方懒得种梧桐树，他就直接换个思路，花钱买榜单排名，显得自己环境好。学习时报近期刊文就提到了一起中央层面披露过的典型案例。通报显示，辽宁海城市曾经花费498万元与某百强县榜单评价机构签订县域经济和新质生产力研究综合服务咨询项目合同，但是咨询是假，买榜是真，
2: 这个评价机构通过提高主观指标得分的方式，将海城市由客观指标得分第118名调整到综合得分第91名，于是海城市一跃成为百强县。侠客岛表示，如果是凭实力上榜，大家都认账；但如果靠的是利益输送、花钱刷榜、黑箱操作，那就不是真发展，必须严肃整治。所以，城市发展、营商环境提升，靠的是久久为功、持续用力。是否真有改善提高，得当地老百姓、当地的经营主体来评价。想通了这个道理，并且落在实践上，花钱买排名之类的闹剧才能逐渐消失。这是过去的一个典型案例啊，但是还是我个人还是很好奇啊，像这样的典型案例当中，那个这个相关的评价机构，我觉得应该取消或者撤销他的这个评价资格，机构的从业人员应该让他们都失业，这是其二呢。海城市做出花498万和这个什么评价机构签订这个合同的那相关的人，那能拍板有权利的人，也必须把他们拿下。下一个公开，据澎湃新闻报道，河南周口的王小姐反映说，河南周口项城市城管局的干部张某醉驾公务用车在市中心肇事，造成亲人受伤，受害家属对事发过程的认定存在疑问，当地警方回应已记录将做了解，而项城市有关人员表示，事发去年纪委已经处理过张某了。哎，这么一说好像去年的事儿又翻出来了，但是是人受害家属对这个事发过程的认定一直有疑问，人家一直不服啊。像这种涉及到公职人员的违法行为，你像什么醉驾呀，还驾驶公车什么的，那影响是很大的，也是很恶劣的。而且它的影响也不在于说你这个事儿是今年发生的还是去年发生的，只要其中有疑点，那就一直会被追问。为什么呢？我们社会对公职人员的要求是比普通人要更高的。这就要求我们的公职人员在平时你要谨言慎行、遵纪守法，同时也要求我们在处理相关公职人员的这个所涉及到的事件的时候，一定要做到依法、公开、公正、公平。下一关键词：缓冲地带。据多家媒体报道，近日河马旗下的多家公司再报农药残留超标。慈溪市市场监管局发布的2026年食品安全流通环节不合格食品风险控制情况通报第三期和第四期当中，披露了多起农产品农药残留超标案件，其中2起涉事单位都是杭州捐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下属的分公司，而该公司呢由河马中国有限公司全资控股。值得注意的是，这已经是2026年以来河马荷兰豆第二次检出农残不合格。早在1月16号，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在第一期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通告中就有荷兰豆不达标的通报。据不安全统计，从2025年以来，河马在全国多个门店就接连爆出多起农残超标事件，涉及蔬菜、水果、水产、乳制品等多个品类。根据我国食品安全法第134条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者在一年内累计3次因为违反本法规定受到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以外处罚的，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那这就给企业留下了一个法律漏洞啊，只要是在3次以内就能免于被吊销许可证，企业就能在这个范围内反复的横跳。杜绝蔬菜水果的农残超标问题，根本上还是要从立法入手，不给食品安全问题留有任何的缓冲地带，从源头流通到销售，明确好每一个环节的责任，只有法律这把刀磨得更锋利，舌尖上的安全才能更有保障。说到这个，你比如说有一些这个超市啊，也是超市，无论是哪儿的吧，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啊，一说就是我们这个啊，什么农残绝对啊，这个达标，怎么怎么安全啊，怎么生态啊，有机怎么怎么样的啊，你们那些小超市什么农残怎么不合格呀，怎么的，或者令人担忧啊。实际上什么呢？关于这个蔬菜水果上的这个农残问题啊，我们国家是有相关的规定，而且这规定很严格，指标也是很严格的。你无论是街头的小超市还是这些什么大品牌超市，无论是国内国外的，是吧，那应该是统一标准的。你现在竟然出现了什么 有一些超市说啊，我们这个东西就好，什么那么农残就达标啊，说这个质量就好，就比那个普通的这个小超市要好。出现这种现象，实际上是一种怪现象。那说明什么？说我们整个的蔬菜水果的这个农残水平。

0: 包括农残的治理水平是不达标的。所以说什么呢？我们应该从每一个环节上都下狠手，都抓好啊，从他种植养殖的环节都要下手，从这时候就开始，直到走上老百姓的饭桌，都要让老百姓那有一个舌尖上的安全。老百姓这个饮食安全，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呀，对，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连这一点安全都做不到，老百姓想吃一口安安全全的食品都要提心吊胆，我觉得这是有关部门的失职。下一个关键词，不老针。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5月1号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细胞行业新规818号令正式施行，开展临床研究的机构需要是三甲医院，不得向受试者收费，违者最高罚20倍。然而记者暗访发现，动辄几十万一针的干细胞抗衰服务并没有消失，反而更隐蔽。记者通过直播间联系上了自称来自什么国家干细胞基地的销售人员，对方报价预交19800体检套餐费，可以赴海南享受体检加干细胞输注一条龙服务，输注费用是每3次20万，部分高端项目甚至叫价是一针都要30-40万。专家表示，无论是干细胞还是外泌体抗衰，目前严格的科学证据都不足，简单回输造血干细胞并不能重建一个年轻的血液系统。什么意思呢？就打这种抗衰针，什么意思啊？啊，那干细胞啊，有那种针剂，一打进去，讲这人能返老还童啊，怎么怎么样的？哎呀，这啊，药价挺高啊，少则10-20万，多则一针要30-40万。我看新京报说，如今监管紧盯灰色抗衰产业，这条通向不老梦的迷梦被戳破，那些藏身在小作坊里的不老针，游走在灰色地带，已经踩上了法律红线，面临监管部门的查处。这灰色不老针产业终究买不来少数人的不老梦，放下过于旺盛的执念，尊重科学医疗和自然规律，才是延年益寿的良方。下一关键词，集中整治。据央视报道，北京密云的李女士年近70，她在一家养生馆花费70万做理疗，那个养生馆的技师还说，病治不好要钱有什么用啊，他就给她洗脑啊，要求她当掉金镯子继续治疗。经警方调查，这是一个跨区域成规模有组织有体系的诈骗团伙，在北京朝阳、顺义、密云等区下设了20多家打着养生馆幌子的店铺，吸引招揽老年人进行治疗。警方介绍，报案人李女士第一次接触该养生馆是以从一张38元的足疗体验券开始，店员们会对老人表现出极高的热情，陪老人们聊家常，记住他们的生日，并筛选情感孤独有经济实力的老年人下手。养生馆一方面请来所谓的专家来诊断，告诉老年人你体内有毒素，另一方面为了让老人们深信不疑所谓的排毒效果，理疗馆还在洗肠液当中，这什么所谓的洗肠液当中掺入老抽酱油，那颜色深的，然后告诉老人们啊，让老人们误以为你排出来的黑色液体是体内毒素。目前江某等30余名犯罪嫌疑人因为涉嫌诈骗罪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受害老年人达100多人，涉案金额上千万。类似这种情况现在来说不算少见，是吧？把目光盯紧了这个老年人的诈骗团伙很活跃，上当受骗的老年人也不少。哎呀，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针对这种现象进行一场集中整治啊。下一关键词，法律红线。6月11号，一个叫做新氧的医美公众号发布题为马思纯享年37岁的文章，把艺人马思纯告别抑郁隐喻为是救我离世的这个诗意独白断章取义，恶意用这个死者专用的享年这个词儿炮制类似讣告的标题来博流量，引发了全网震怒。6月12号，马思纯方面就此提起诉讼维权，而新氧方面发文道歉。据公开资料显示，新氧并不是首次触碰传播红线了，长期以来这个平台使用夸张的标题博眼球，多次因为断章取义、不当营销、侵犯艺人的名誉权、肖像权，屡遭明星起诉与监管处罚。 新养的做法既违背传统文化礼仪，也触碰了名誉侵权的法律红线。事后删文道歉也难以抵消造成的不良影响，依靠冒犯他人制造噱头换来的流量终究是无源之水，所以平台必须压实审核责任，自媒体从业者更应该心存敬畏，摒弃低俗标题党套路，守住道德与法律底线，内容创作才能行稳致远。最后还要强调，我在节目当中屡次的说过，一家商业机构、商业单位，包括什么店铺啊或者经商的个人，你打出来的广告是个什么水准，是个什么格调，直接说明了你这个人的水准格调乃至于道德水平。下一个，职业伦理。6月11号，有网友爆料说，郑州西亚斯学院一个课堂上，几名男生在上课之前帮老师擦黑板，因为不熟悉这个伸缩黑板的操作呀，他们拉不开这黑板就用力拽，授课老师上课的时候当众嘲讽这学生们在家不干活懒散，只会用蛮力，又说研究生最次是考政大，你们都是打工的命。有知情同学表示，这个老师常常是一节课当中约半数时间是在讽刺挖苦学生。视频画面显示，课堂上有一名男生听不下去，情绪崩溃了，站起来说，什么叫对牛弹琴，你一句话没事了，我听了一个学期了。对此，郑州西亚斯学院的工作人员表示，学校相关部门已经从上午开始处理，将走访同学，调取监控，还原事实，因为网传视频解围片段，调查清楚之后会形成报告，并做下一步的处理。事情的全貌有待校方进一步调查，是吧？但是就老师说的那些话确实是很刺耳的。我们还要清楚的是，教育不是一个单向的知识灌输，更包括对学生人格的基本尊重。这个对学生人格的基本尊重通过什么来表现呢？通过教师自己的道德水准和素养来体现出来啊，这是装不出来的。一个老师的道德水准和素养如何，在他对待学生的态度当中你就能看得出来。所以校方在沟通处理过程当中也应该反思课堂语言规范和教师职业伦理道德建设。下一个关键词，糊弄。6月12号，河南周口的李先生反映说，他13岁的儿子在登封一个学校体检被误判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随后遭学校劝退。李先生说，事发后他先后带孩子前往郑州2家3甲医院复查，多次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涉事学校表示已经认可复查结果，同意学生返校。而最初承担体检工作的登封市松正中医院则说，当时仅提示筛查结果可疑，从来没有确认学生感染艾滋病病毒，已向家属道歉并退还相关的检查费用。这不是胡扯吗？这不是闹着玩的呀。即便让孩子回到学校，但是来自其他同学异样的眼光，包括这次事件给孩子心理造成的冲击，那是会对孩子造成持续伤害的。这个不是说简单的道个歉然后退俩钱就糊弄得过去的。最后一个关键词，校领导。近日，成都武侯计算机实验小学曾要求老师们早上7点半到学校参与验菜的工作，引发了教师对增加负担、专业不服及责任不清的担忧。针对此事，成都市武侯区教育局回应说，学校应该落实双人或多人联检制度，但是不得强制教师参与验菜。目前该校已经调整措施，改由食堂管理人员与从业人员负责食材验收，老师可以自愿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参与监管。好家伙，这下把老师当成万能的了，为了保证什么食品安全是吧，抽说人手不足，抽调老师天天早晨到学校去验菜去。你啥岗位都让老师去填呀？老师好好的完成教书育人的工作就行了，为什么给老师增加那么多本来不该他承担的工作和任务呢？你真要想表示对校园食品安全问题负责，那也应该由校领导去轮值啊。而且你每次验菜的时候，你开通视频直播，让家长们都在线上都可以看到，对不对？这不都可以解决吗？非要让老师早晨7点半抽调老师到学校参与验菜干什么？看起来是为了食品安全，实则是什么呀？不聪明，或者说是愚蠢。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
0: 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 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人民日报报道这么一个事儿啊，这个这不是每年都有这个高校学生的毕业季吗？高校毕业生毕业之后，那个四处找工作啊，全国各地四处找工作，找工作呢。你比如说家不在本地的是吧，到了外地找工作啊，然后呢家不在本地，然后就要租房子什么的，在租房过程当中，人民日报就报道这个事儿，就是高校毕业生在租房的过程当中啊，面临什么呢？找房啊、签约、退租这三大环节的多重风险，从虚假房源、租金贷陷阱，到退租的时候因为所谓的自然磨损被无理扣费，维权路径虽然有，但是隐患频发。这堂独立生活的第一课，看似是教年轻人如何防坑避险，实则暴露了一个深层问题，就是租房市场的规则意识远远滞后于市场风险。说这个毕业租房之所以成为第一课，不是因为这堂课该由学生来上，而是因为市场长期缺乏对租客，尤其是年轻租客的系统性保护。人民日报的报道当中有律师和专家提的建议，倒十分周全。你比如说查产权证啊、实地录像、逐条审合同、留证据维权等等，说这每一条都是血泪教训换来的生存法则。但是仔细想想，一个刚走出校园的年轻人，要在找工作的同时完成产权核实、合同审查、证据固定、调解、诉讼等一系列近乎专业法律工作者才能胜任的操作，这本身就不正常。规则越细，说明漏洞越多，建议越多，意味着坑越密。哎呀，说起这个来，我就想起来了，我们在这个相关的报道当中，包括平时看新闻也能看到啊，你以前有那个提灯定损的，这就是人民日报提到的，你最后退租的这个环节有多大的风险，是吧？给你挑这毛病，挑那毛病，甚至说正常的磨损，他要扣你的什么押金怎么样的。说起来好像也不止这个租房市场，就是我们日常的市场行为当中，日常生活当中你遇到的一些市场行为好像到处都是坑，哪个行业水都挺深，你一不小心就要踩坑就掉水来了。这说明什么？是法律法规不健全吗？貌似法律法规规定的很细呀，那为什么你比如说租个房都有这么多坑呢？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整个的市场生态啊、市场诚信啊，其实是不好的，规则意识缺失，诚信缺失。再一个，就是这个市场当中的一些人诚信缺失了，它形成一种现象，就诚信缺失的不是一个两个， 是一大片，是一大批，或者说这个整个人群都可以说他诚信水平是不高的，就是经商的这个人群。

群诚信水平是不高的，整体水平啊，我说的整体水平，是吧？然后呢，你比如说在这个，就是说这个从事这个房屋这个租赁的这个人群当中，他这个整体诚信水平不高。再一个呢，他跟你那挖了那么多坑之后，坑人之后，他受不到这么严厉的惩罚，这是一个重要原因。你看《人民日报》都专门关注大学生租房要避坑这个事儿，甚至把这当做一门学问啊，一门课。我看网上就有一些网络博主教学生们怎么租房、怎么坐车、怎么办公交卡、怎么弄五险一金。你说要弄五险一金，这个是政策层面的，是吧？那有政策，咱这一条条抠呗。怎么租个房子这么简单的事儿，这么简单一个市场行为，他还要教你怎么避坑、怎么避雷，还有其他的，涉及到很多方面、很多行业的，都有教你怎么避坑、怎么避雷的。啊，你说什么避雷帖怎么怎么样？你看看网上有多少？你包括旅游的是吧？那去哪哪避雷帖怎么样？多了。那咱们就换个角度来看这个事儿。我们身边整天到处都是教老百姓怎么避坑、怎么避雷的，这正常吗？那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明我们老百姓身边的坑和雷太多了。那我们身边的坑和雷为什么那么多呢？一是干事儿的人，干那种事儿的人缺乏诚信，所以他四处给消费者挖坑埋雷。二一个，他们干了给消费者挖坑埋雷、坑了消费者的事儿之后，受到的惩罚太轻，所以总而言之就反映出我们整个的市场生态是不好的。所以要从根源上解决大学生租房的一些难题，甚至租房当中想让大家避坑，那么就应该从政策层面、从法律层面把这些坑全都给它填平了，把那些雷全都给它起了，把挖坑埋雷的人狠狠地给它打了，让他们以后不敢再挖坑、不敢再埋雷，这才是我们净化市场环境的治本之道。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3: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3: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4: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5: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

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济广优品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线上新，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至8.8折起，接低折扣接梯折扣实打实省钱，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满618元直接8.8折。而且额外加码幸运抽奖，进店就可以免费抽奖一次，最高能抢到6折的神券。爆款好物限时放价优惠，不玩套路，薅羊毛就趁现在。今天推荐的第一款好物依然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啊，这个是男女通用的啊，一家人都能用，一家三口几口都能用，因为它容量也大，150毫升大容量，一家三口用能用大半年的。山茶花洁面乳前段时间缺货了啊，然后呢很多朋友一直想要，然后呢济广用品商城又给大家上了一波这个库存。这个山茶花洁面乳啊是香奈儿品牌旗下的啊，它能做到洗卸合一啊，平时呢给你洗脸啊，保护你的脸部肌肤，化了妆之后卸妆你也可以用它，就不用单独用什么卸妆水卸妆油了，平常防晒通勤淡妆也不用单独卸妆了，温水就能让它这个浮起这个绵密的泡沫，而且能够帮助你带走洗走毛孔里囤积的汗液油脂，空气污染残留啊，上脸软糯不磨皮肤，高温出油的大油皮，闷汗泛红的混干皮，换季这个脆弱的敏感肌肤都能使用。平常官方旗舰店一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正装150毫升规格的要500块钱，现在济广优品商城618活动满198元可享9.6折，150毫升正装就是199元，打完折了是191.04块。你要买两支是吧？朋友们一起拼单拼着买是吧？每人出点钱买两支更实惠，仅需299，打完折到手是287.04。然后呢，一人一支用去了，非常方便。你搭配。

0: 啊，自己用着非常的舒服实惠，那拿来送人也非常的体面上档次，支持蚂蚁溯源，品质有保障。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卡洛驰洞洞鞋啊，最近这个雨天比较多啊，您如果雨天非要出门不知道穿什么好的话，你可以考虑考虑我们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啊，这是个全家福的合集，给大家准备的，大人穿的小孩穿的各种系列的都有啊。而且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卡洛驰洞洞鞋促销价，儿童款139，成人款139到299可选，男女都有，尺码颜色都很全，好多款式。而且今天下单还能参加商城的单笔消费满198 9.6 折，398 9.2 折，买两双搭配成情侣装或者是搭配成亲子装可以享受折扣，也再合适不过了。奥莱直发，顺丰发货，封顶不到200块。而且今天前500名下单的朋友还限时赠送您5个鞋花啊，机会不等人，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听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海南省高院近日发布了一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典型案例啊，其中呢，有一名15岁的初中生，因为私人恩怨篡改同学的中考志愿，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但因为是未成年人啊，不予执行。同时，法院判决他的父母赔偿受害人各项损失4.3万元。并书面赔礼道歉。你看，这是未成年的权益受到侵害了，侵害他权益的依然是未成年人。这个判决没有因为施害者是小孩子啊，15岁的未成年人就轻描淡写，而是清晰地画出了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未成年人行为的法律红线，给所有心存侥幸的家庭和学校上了一堂生动的法治课。篡改中考志愿从来都不是同学之间的恶作剧，而是性质恶劣的侵权行为啊！因为私人恩怨，他就登录了人家那个同学的那个什么登录密码，然后篡改人家的中考志愿啊！他侵害了受害人的两项核心权益，一是受教育权，二是个人信息权啊！那准考证号啊，登录密码，那是受法律保护的私密信息。未经允许擅自登录并修改系统内容，本身是对他人信息安全的严重侵害。

0: 立学校的名额已满，只能是被迫补录到收费更高的学校，我估计是私立学校，是吧？你说给人带来多大麻烦，甚至人家整个人的生命人生轨迹都被迫改变了。最后判这个施害者的这个就是这个孩子的家庭赔偿人家40000多块钱嘛。很多人对行政拘留5天不予执行这个结果感到不理解，认为处罚过轻，但这个决定不是法外开恩，是吧？因为治安管理处罚法当中有规定，已满14周岁不到16周岁的违反治安管理的，不执行行政拘留的处罚，是法律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原则。但是你必须要说，今天我们说的事儿当中，这个未成年人未免心思太恶毒，是吧？太坏了，他知道这个事儿的后果，是吧？你不是想好吗？你不是想上那个心仪的更好的什么公办学校吗？我偏不让你上，是吧？我把你学业耽误了。他知道耽误对方上学对对方的人生影响有多大，但他就是篡改人家的中考志愿。所以你不得不说，虽然是未成年人，但他干出来的事儿真是坏啊，对吧？干出来的坏事儿，有些干的坏事儿是无意当中的无心之失，但是必须要承认，绝大部分干坏事的人，我说的是绝大部分啊，绝大部分干坏事的人他是故意的，对不对？所以说现在对他进行法律惩戒乃至让他一赔钱，虽然还是觉着不过瘾，或者说虽然觉着还是觉着处罚的轻，但是也是没什么办法了。那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就是这样，对吧？你对他说是记录他进他的这个相关的档案，是吧？行政拘留5天，那甚至这个档案还要封存的，是吧？也不会以后了怎么着再公布啊，只有到了特殊的坎节上可能才会查询到啊。但是呢，他的恶劣影响已经造成了，这种篡改志愿的行为毁掉的可能是别人的整个的人生。所以法院的这个判决啊，不仅是为受害者讨回公道，也为今后处理类似的纠纷案件提供了一个参考，也提供了一个判例，对于未成年人类似的这种恶行我们该怎么办啊？那有一点，根据这个各个案件发生的这个情节性质啊等等不同，可能有不同的法律处罚措施。但是有一句话是我们必须要记住的，就是任何年龄，我说的是任何年龄，无论是老还是小，任何年龄都不能成为违法犯罪的挡箭牌。
1: 刚才啊，哗啦啦的留言啊，全都在问好视力，还有说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为了让大家都能抢到，再给开通10分钟的时间，最后10分钟，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不仅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而且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我们用了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据潇湘晨报报道，女员工小聪被男同事偷拍了数月，苦于没有证据，报警无门。直到他和几位女同事联手，才在女厕所把试图偷拍这个男同事当场抓住。而记者卧底一些偷拍群组发现，偷拍已经成为老板出资线下专人安装、线上免费或低价群组引流、付费观看偷拍直播台、剪辑色情片段、分销黄色网站的完整产业链。招募安装偷拍针孔摄像头已经高度流程化，一个偷拍群组超过50,000人围观隐私直播，场所遍布全国各地。你看这一个男同事的偷拍行为被抓之后，揪出来的背后是一条成熟的黑色产业链，而这条产业链能够运转，绝不只是几个人的错啊。什么意思呢？你假如他这个偷拍群组啊，说我们今天搞一个这个偷拍的这个直播啊，这个摄像头现在已经装在哪儿了，是吧？我们要那个开直播了，一开直播50,000人看，可怕吗？50,000人围观的隐私直播，究竟是谁在基那个供给内容，谁在提供平台，谁在收取费用，又是谁在监管失守？而且50,000人愿意花钱或者花时间围观偷拍啊，这本身就不是个别的猎奇心理，在畸形的需求之下，供给早就职业化了。老板出钱然后专人安装针孔摄像头，甚至提供定制偷拍，安装者遍布全国，酒店、公厕、更衣室都是目标。与此同时，针孔摄像头也越做越小，联网越来越方便，反偷拍检测手段是相对滞后的。当然法律也不是说空白的啊，治安管理处罚法有规定，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处拘留或罚款。刑法当中也对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的啊，规定了最高无期徒刑的处罚。所以偷拍视频一旦被认定为是淫秽物品，就可入刑，条文清晰，罚的也挺重。可现实情况是，大多数偷拍者被抓之后被拘留，幕后出资的老板、安装设备的技术人员、运营群组的组织者往往难以追查到案，法律威慑力就缺失了，偷拍变成了一门低风险高收益的生意，就被抓住的都是前方的小蚂蚁。那对受害者而言，维权更是难上加难。那小聪这个女孩子就是苦于没有直接证据，好几个月没法报警，偷拍行为隐蔽，取证门槛高，流程漫长，心理压力巨大。后来许多受害者选择沉默，反过来又助长了偷拍者的气焰。我看有网友说，到底为什么需要制作售卖大量的针孔摄像头啊？还有说，据说偷拍已经形成产业链，这个和执法机构不重视不无关系，以前总觉得这是一个案，现在看来要搞一次集中整治和打击了。还有网友说，其实除了这些隐藏的摄像头，你别忘了还有在小区住宅楼附近低空偷拍的无人机。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在家里边有时候穿着清凉啊，窗帘也不拉，这时候要注意隐私安全，没准夜空当中就那个无人机在偷拍你呢。还有网友说，偷拍泛滥都成产业链了，但被逮着也就是个行政处罚，顶多罚罚款什么的，拘留2天。偷拍对受害者的伤害和偷拍者所遇到的处罚完全不在一个量度上，所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遏制偷拍任重道远。我想说的是，关于这个偷拍的产业链问题已经说了很久了，这已经不是靠着一次两次集中行动能彻底除根的，关键是还是要从这个偷拍设备入手啊，从偷拍设备的生产销售一系列环节都要立好规矩，对违规生产、违规销售的，一经查实，从严从重处理。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

0: 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过这种感觉，某一天您早上起来的时候，或者睡觉睡得正香，突然就醒了，就精神了，然后毫无征兆的开始心焦神乱，就是平时咱们说的闹心，就觉得别扭，感觉要发生天塌地陷的大事，结果那天真的就发生了。有的是父母或者兄弟姊妹去世，有的是财产丢失，有的是重要的职位不保。这种现象从西方国家传来一种说法，叫第六感。人的第六感你可以不相信，但是它确确实实是存在的。每个人一辈子至少都经历一到两次，这种能力不是学来的，没人教也学不会，它是我们身体里边存在于潜意识当中的一种自然本能，就像小狗小猫能预测地震一样。要发生地震时，天气预报测不准，但是小动物能测，它慌乱，这是本能反应。我们人呢， 它是人体的本源，自带的功能，回归本源，不仅能够回归生命活力，回归五脏六腑的功能，同时还能够增强你对危险的，让你对周遭世界的感受更加灵敏。但是胡家老高不是让你喝上之后你就有特异功能了，不是这样。这种功能每个人自身就有，但是随着人的衰老，它自然而然就衰退了。那我们通过老高回归本源的目的是啥呢？让它不衰不退，保持原样，这样的话在关键时刻也许能救你一命。我有一位脑出血患者，他就经历过类似的事。他姓胡，叫胡静，岁数不大，今年才57。我给他看病的时候他只有52岁，没退休呢，还正在上班。和很多病友不同的是，小胡的脑出血不是因为高血压等疾病原因造成的，他的脑出血是因为得了脑血栓之后在溶栓期间发生的出血。所以说他这个事儿也是给大家伙提个醒儿，有得过脑梗脑中风的患者在溶栓期间千万要注意。咱们不管医生怎么告诉你的，说你这儿难受那儿疼都不要紧，那是因为没疼在他身上，你自个儿得重视自个儿。哪个地方自己感觉不好，特殊疼特殊麻特殊木，都得做检查，赶紧做检查。脑血栓患者如果稍微不注意，就有可能从血栓转变成出血，出血的话是容易出大事的。小胡本身就有先天性心脏病，卵圆孔未闭，心房和心室之间有一个小窟窿眼儿，没闭上，这是先天的。先心病患者发生脑血栓的几率就比一般人高5倍都不止，但是他自己觉得自己还算年轻，才50岁出点头，上有老下有小，平时也没太注意，不怎么吃药也不怎么检查，直到2015年年底的时候就得了脑血栓。小胡那天晚上是11:20左右发生的脑血栓症状，当时正睡觉呢，突然就觉得左半身子麻木没有劲儿，就像是左边的血都跑右边来了，左边不过血了，最后给自己麻醒了。打120送到医院的时候大概是12:00多，送医院的时候他还很清醒，医生在征询小胡治疗意见的时候提出来有一种可以在血栓发生1小时内强力溶栓的进口药，但是打上这个药以后有脑出血的风险，病人就害怕出血，所以拒绝了医生的这种治疗方案，选择更保守一点的治疗方法。当天晚上办完所有手续到了病房已经1点多了，随后护士就拿来了兑好的吊瓶开始给小胡打上，还打了一个肚皮针，说是抗凝血的。小胡跟我说他到了医院以后就好像有了希望一样，一切都听从医生的安排，安心的接受治疗。当时单位也给小胡安排了一个人陪床，第2天7点多 医生会诊，又安排做了

脑部的核磁共振排除了脑出血，确定是脑血栓。因为是半夜一点多开始的治疗，所以打完半夜兑好的药之后，这个病人白天就不需要再打吊瓶了。于是他从第二天早上一直到中午，一直都躺在床上安心休息，一直休息到下午的时候，小胡突然觉得有点头疼。一开始是可以忍受得住的疼，后来在晚上刚黑天的时候，就属于那种特别剧烈的头疼了。这时候患者有点害怕，就跟陪床的人说找医生反映一下这个情况。不一会儿功夫，第一个医生过来了，看了一下说没事，就是脑血栓带来的，不要紧，然后开了一点止疼药给小胡。但是这个止疼药吃完之后一点没当事儿。大约十点多的时候，病人头疼得更加厉害，又去请来了医生。这次是另一个医生来的，医生来看了小胡的各种检查报告，说头疼和脑血栓没关系，应该是神经问题，没大事，让小胡别担心，又给小胡开了另外一种止疼药。小胡呢又吃了，结果到了半夜，他在睡觉的时候又被疼醒了。这个疼痛非常严重，是特别特别的那种疼，疼到啥程度呢，直接把他给疼哭了。小胡的家人赶紧去请医生，这次又来了另外一个医生，这个医生直接给小胡开了针剂。他告诉小胡，如果打这个针还止不住疼的话，那他也没有办法了。果然打上这针以后，大约有半个多小时，小胡的疼痛减轻了。小胡折腾了大半夜，也终于迷迷糊糊的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护士来打针，照样是肚皮针加吊瓶。小胡从迷糊中醒过来，头还是疼。这个时候医生就开始查房了。小胡等到医生来查房之后，他就再次跟医生说了他的情况，并询问医生为什么自己的脑袋会这么疼。这次带头查房的主任没有给小胡什么解释，就是说不要紧。听到主任都这么说，他呢也就放心了，就没有再纠结这个事儿。于是吃完止疼药继续躺着休息，躺着躺着就迷迷糊糊的又睡着了。到中午的时候，陪床的人喊小胡吃饭，小胡睁开眼，觉得天气好像不好，感觉有点阴沉沉的，看啥东西都发暗，也没有食欲，就觉得还是睡觉。陪床的人也没有勉强小胡，小胡就接着躺着又眯一觉。那么他这个脑出血是谁发现的呢？不是医生发现的，是他自己先有的感觉。他躺在病床上正在睡觉，睡着睡着突然就从睡觉的状态清醒过来了。小胡说，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醒的，没有人喊我，也没做噩梦，就是突然间一下就醒了。而且醒了之后，小胡让陪床的人扶他坐了起来。这时候他心里突然有个念头，
就想做个脑 CT 看看。小胡告诉陪床的人，让医生帮小胡去开个单子，还叮嘱人家，如果医生说没必要做，就说病号坚持要做。陪床的人去了，果然医生说没必要做，因为上午已经做过核磁共振检查了。但是陪床的人就说了，是病人自己要求开的。就这样拿着医生开的单子，人家用轮椅推着小胡去了 CT 室。小胡记得很清楚，做头部 CT 时已经快5点了， CT 室的医生马上就要下班，正好没有人排队。陪床的人扶小胡上去，然后做完了，等了没几分钟，医生就拿报告过来了。医生说的第一句话就把小胡吓哭了。医生告诉他说，你脑出血了，脑袋有出血点，出血量还不少，超过30毫升了。当时小胡的脑子嗡的一下子，眼泪马上就下来了，心里也是五味杂陈，有委屈，有愤怒，有没招没落的无奈，有害怕，同时也为自己感到庆幸，假设自己刚才没有突然间清醒过来，坚持要做这个检查，那么没准儿他就会一直迷糊的睡下去了。其实他这么寻思也对，脑出血可不像脑血栓和腔梗有缓头，脑出血在睡觉的时候直接导致脑死亡的概率非常高。 CT 检查室的医生看到病人哭了，连忙安慰小胡说，你别担心，这是在医院，脑出血赶紧处理，还来得及，赶紧回病房吧。陪床的人推着小胡回了病房，然后跑去找医生，几乎是2分钟左右吧，呼啦一下子，小胡的病床前围满了人，主任医生、主治医生、小胡找过的4个大夫，还有其他实习生，全都跑过来了。护士给小胡把剩下的吊瓶拔了下来，然后给小胡插尿管，让小胡24小时卧床，不能再下床了。然后又紧急安排了脑出血的开颅手术，把脑袋里溢出来的血做了紧急处理。手术之后只解决了一个事儿，就是头疼不经常犯了，犯的时候也不像之前那么剧烈，因为血肿对神经的压迫解除了，止疼针和止疼药不用吃也不用打了。但是左手和左脚自从做完手术之后就好像被卸了力一样，一点劲儿都使不上，右侧好一点，但是跟之前比还差一点。总而言之，光靠右边一条胳膊支不住他的上半身，在没用胡家老高之前，靠他自己的话，他连坐都坐不起来。胡家老高是小胡在出院之后用上的，做完手术一共留院观察20天，20天之后病情稳定了，也没有啥太大的改善了，就办了出院手续。出院以后的第4天就开始用胡家老高，是胡静的母亲推荐他用的，没人比胡静的母亲更知道脑出血的厉害，因为胡静的父亲就是脑出血，
然后半身不遂，最后去。

去世的。胡静的母亲伺候脑出血患者，伺候了将近十年。后来他老伴走了，有位老姐们跟胡静的母亲聊天的时候，就提起了胡家老高，说胡家老高能治疗脑中风，他家老头子在当年如果能用上胡家老高的话，他的病兴许还能好，即使不好也能多活十年八年的，能多享不少福。有句话不说嘛，是金子总会发光，好东西早晚能派上用场。胡静母亲把当年对老头子的一份遗憾用到了胡静的身上。胡静这丫头到底是年轻，她刚用胡家老高才一个多月，一次性买了20瓶胡家老高，连四分之一都没吃没，就见了非常大的效果，最早体现在眼睛上。胡静自打得了脑出血，第一个并发症就是眼睛，他的左眼视力受到了影响了。左眼睛往上瞧有个盲区，不管看啥，往上瞧肯定看不见，往下瞧能看见，视力有缺损，而且缺损的面积越来越大，以前只遮住一个角，但是住院期间他就发现左眼的视力能看见的地方越来越小了。所以那天中午他醒来时候觉得天灰蒙蒙的，不是阴天，是已经出血压迫到视神经了。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高，刚用了一个多月，他左眼的视力明显改善了，用左眼睛看东西一天一个样，以前他的视野非常窄，就能看一半，上一半看不着，只能看见下一半，但是最近看东西越来越全面了，看得非常真切，不像之前眼前像有层纱，像有东西遮着似的。他眼睛舒服了，心里也敞亮。用了将近2个月的时候，他左眼睛的视力和视野跟右眼睛差不多，不相上下，基本上就回归正常了。而且他眼睛好的同时，他自己也能坐起来了，自己在床上躺着时，右手稍微用点力气就能直起身子来，不用别人扶了，右侧的腿脚有力量了，这是第二个进步。比这两件事更了不起的发生在3个月之后，等他手头的20瓶胡家老高马上要喝没的时候，真正的让脑出血患者看到希望的事发生了。那天正好他母亲托客车给他做了平时最喜欢吃的黄米团和牛肉馅饼，胡静的爱人去车站接了。胡静一个人在家，一直在床上躺着，看了一会儿书。自从眼神好了以后，他看书的习惯就捡起来了。看累了之后，他就自己扶着床沿坐了起来。不仅坐了起来，还转了一个身，一扭屁股，把两边腿搭在床沿上，脚尖点着地面。这时候突然心血来潮，动动手脚，觉得心里很平安，他就慢慢的把整个脚底板放到地上了，一使劲儿，他竟然就站了起来了。当时激动的心里砰砰直跳，胡静试着动动左脚，可以动，而且

0: 他能感觉到力量，不像那么软绵绵的了。虽然很久没下床，有点陌生感，但是他当时很确定他的脚可以动了。然后他站起来之后，就慢慢的扶着墙走到了卫生间。这么些天了，从打上次脑血栓住进医院，他第一次照镜子，看见自己这张脸都不敢认了。这张脸这个憔悴呀，不像50岁出头的人，像60、70岁的人，脸上老年斑都出来了。瞧哪哪埋汰，他就开始洗漱。洗脸的时候发现自己左手也有力气了，好使了，所以他在卫生间好一顿洗呀，享受着可以自由活动的幸福。快洗完的时候，他听见门口的拧钥匙声，他丈夫回来了。他丈夫一进屋一看，发现床上没人，吓一跳，冲着屋子里喊：“人呢？”胡静在卫生间里也喊说：“我洗脸呢。”然后他就随手拽下来一条毛巾擦吧擦吧，然后就从卫生间里走出来了。相比刚才，他走的已经是很有底气了。除了好久不动有点虚弱以外，真的是跟正常人没啥差别了。胡静的爱人站在原地愣头愣眼的瞧着胡静，不敢相信事实。最后还是胡静走到他跟前，两个人抱一块儿了，抱头痛哭。真都没想到，脑血栓再加上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在用上胡家老膏之后，这么短的时间内，到现在为止4、5年过去了，这次脑血栓合并脑出血没有给小胡带来什么影响，一切照旧。从他能站起来自己洗脸那天开始，脑中风再也没复发过。我把他的经历说给大家听，是希望大伙在自己的就医过程中也可以多留心自己的情况，多和医生沟通，因为人体是很奇妙的，很多故障是设备检测不到或者捕捉不到的，这个时候自己的感觉是最真实的。同时也鼓励大家，即使有了偏瘫也不要怕，积极治疗。现在有胡家老高帮你保底，那么多患者都恢复了，你还有啥不放心的？总有一天我们跟他们一样可以行动自如，跟正常人没啥区别。只要你方法用对了，方向对了，就错不了，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2: 啊，我是苏州的，我今年78了。
0: 哦。
2: 胡老，我真的非常感谢您、嗯、是您的胡椒老高啊，让我摆脱了病痛的折磨，重新啊、嗯、让我恢复了健康。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啊。
0: 哎，好的。
2: 我在五十几岁的时候啊，就是快要退休的那会儿吧、嗯、我就把那个胆囊啊给摘除了。
0: 嗯，
2: 摘掉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慢慢的感觉越来越不行了。
0: 嗯，
2: 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哇、
0: 啊、
2: 这二十几年哇、啊、把我折磨得够呛。
0: 嗯，
2: 这个大便哇、啊、一直都不好，不成形、哦、后来是越来越不好了，都到了啥程度了、
0: 嗯、
2: 就是我拿不出来东西了。
0: 嗯，
2: 就好像那个烂泥一样，每天哇、啊、就带出来那么一点点。
0: 嗯嗯，
2: 我的胃口啊也很不舒服，里面哇、啊、感觉是酸酸胀胀的那种啊，特别难受，啥东西也吃不下去了嘛。啊，
0: 哎，
2: 到后来哇、啊、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眼睛也不好了。
0: 嗯，
2: 先是查出来是玻璃体混浊，然后又查出来是白内障、
0: 啊、
2: 然后又是青光眼、
0: 哦、
2: 血压还高，反正哇、啊、所有的病哇、啊、都找上门来了。
0: 就是就是，眼睛的问题很复杂、
2: 嗯、
0: 这几种眼病对您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啊。嗯，
2: 是的是的，钱花了很多哇也没见效，也是因为我弟弟哇、
0: 嗯、
2: 吃了您的这个胡椒老高，他一直都给我通电话，他总给我说啊他吃的如何如何的好，他想让我用呗，他说
0: 嗯嗯嗯嗯
2: 当时哇你看我没往心里去，我就合计哇、
0: 嗯、
2: 说看病嘛总得去医院里检查了哈。嗯，所以上我一直就跑医院，今天哇、
0: 嗯、
2: 找这个主任看，明天哇又约那个专家、
0: 啊，
2: 反正哇当时我就是没有理我弟弟说的话，也没用上咱们这个胡椒老高。
0: 嗯，
2: 这不是后来我的病情哇发展到是脑供血不足了，头昏、
0: 啊，
2: 我都昏倒过好几次了，
0: 哦，
2: 挺严重的。
0: 嗯，
2: 哎呀，到医院里去看了以后吧。医生回答我说我也没办法，好像把我给判了死刑了、
0: 嗯、
2: 啥办法都没有。后来我说、
0: 啊、
2: 我就回家吧，但是回家之后啊我一动脑筋，我就感觉我不能等死、
0: 啊、
2: 所以上我就想起我弟弟给我说的那个胡椒老高了。
0: 哦，这
2: 当时
0: 吧又想起来了、
2: 哎、
0: 是吧。
2: 哎，对对，当时马上就给我弟弟打电话问他了。我弟弟哇挺关心我的哈，他就骑着自行车哇把他家里的药送到我家来。
0: 哦，
2: 弟弟关心我呀，你说是、
0: 啊、
2: 你看送过来以后吧，我就吃上这个胡椒老高了。
0: 现在
2: 吃上也就是三五天的时候吧，
0: 啊，
2: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哇真的就好像机器跟抹上油似的，机器转动起来了、
0: 啊、你看看啊，有感觉
2: 特别好了
0: 是吧。太好了、
2: 嗯、特别好，慢慢的吧我都觉得我这个肠呀胃呀就好一点了，这个大便我也能好一点，它就是有成型了嘛，是吧哈、
0: 啊、
2: 但是你拉出来的很细，是一冲啊就散掉了，是那种啊。
0: 嗯，
2: 但是比原来好多了，成型了起来、
0: 啊、
2: 是吧。啊，
0: 哎，
2: 后来我弟弟跟我说了，说是这不要紧，你坚持吃就行了、
0: 嗯、对对，
2: 哎，这就是吃的少嘛，所以上我就坚持的吃，身体哇、
0: 嗯、
2: 果然慢慢的就好转了。
0: 你看
2: 胡老师，
0: 嗯，
2: 哎，你看这大便哇有二十来天了，就调理的差不多了，它正常了。
0: 嗯，
2: 有的时候一天两次，啊、
0: 嗯、
2: 也很轻松的，很好，颜色也正常了，
0: 嗯、
2: 香蕉变了，水冲
0: 啊有
2: 冲就散了、
0: 嗯，太好了啊，
2: 太好了，
0: 开始见亮了，是不是？嗯
2: 嗯，见亮了。所以上啊我就一直接着用、
0: 嗯、
2: 现在你看胡椒老高啊我坚持吃了都有一年了吧，
0: 啊，
2: 我这个大便啊是彻底的成型了。
0: 嗯嗯嗯，
2: 哎，八九点钟啊这大便一次还挺顺畅、
0: 嗯、
2: 这个转变啊、
0: 嗯、
2: 让我高兴的不得了，真的。
0: 那是啊，太好了、
2: 嗯、
0: 这不是一般的转变，这说明咱们胃肠的生理功能恢复了，而且咱们身体得到很好的这个转变，这还是由于咱们胡家老高给您起的作用。 是不是老朋友？
2: 对对，是的是的， 你看后来我就给我弟弟打电话，我就说了，我说这个胡椒老高啊。

0: 实在是太好了啊！你看我吃东西啊，现在有胃口了，能多吃点东西了，也消化得了了，啊，嗯，自己啊也能做好吃的东西了，我觉得我非常的开心。现在胃也不反酸了，也不憋也不胀了，我都感觉这个胡椒老高啊，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0: 打心眼里都心服口服了，
1: 是吧？
0: 啊，
1: 对，
0: 啊，你看还有啥好消息了啊？就是我那个眼睛现在也好了，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不得了。要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子的哈，我几个同事啊都是白内障呀、青光眼了，人家都去开了刀了。开了刀啊，都打电话给我，哎，又是眼睛看不见了，告诉说又复发了，又是眼干呀，又是流眼泪呀哈。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什么都没做，我现在恢复的可好了。报纸上的小子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喽，
1: 你看看这个视觉能力改变多大呀，
0: 啊，
1: 多立体浑浊、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三种疾病对老年人来说是可怕的，引起失明是非常容易的，咱们这么样用了胡椒老高以后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
0: 哎呀，特别好，胡老，你看我现在吧，再也不用去医院里折腾了哈，也再也不要开什么刀了，我现在啥都不用了，就用咱们这个胡椒老高，我觉得我现在非常的开心。你看我现在眼睛也好了，肠胃也好了，血压也好了，这个头也不晕乎了。你看原来我医院里头都把我判了死刑了，全说治不好，可是用了胡椒老高之后吧，这些都见效了。所以上啊，胡老，我是下定决心啊跟您走了。
1: 哎，好的，老朋友。就这样，
0: 谢谢，
1: 我祝您更健康，
0: 再见，
1: 更快乐，好吧，
0: 再见，谢谢，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你好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给你报喜来了，要不是得到你的帮助和关爱，我老伴估计都他是2000年得的这个血栓，到2009年一共就是犯了4次，这次就是老伴犯病嘛，就是比前几次都严重，我就当时就急了，赶紧打电话给他送到医院抢救嘛。到医院就是抢救了20多天，大夫嘛就是给他做完这个心电图呀、脑核磁，如果说他这是突发性的脑梗，左边右边头顶上都是血栓，都到小脑了。那脑袋都没有好地方了。
1: 嗯。
3: 大夫都告诉我了，说你回家，他这个情况没有特效药。胡老，我跟你说，大夫这么说话都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次看着老伴正要，我儿子回家都没忍住，哭着问我，妈呀，咋办呀？我当时这个心慌慌呀，但是我没表现出来。我说不怕，现在这么大的肯定有能治好病的。后来我就给老伴儿转院嘛，转到大医院，找专家。我当时想到就是砸锅卖钱卖房子也得治，结果嘛就是老伴儿是真的没让我失望，挺过来了。可是他已经不能说话了，生活嘛完全不能自理。胡老，我老伴儿当时真的挺重的，想把饭喂到他嘴里都不行，嘴进不去，上厕所、穿衣服、洗脸、吃饭，这吃喝拉撒就全靠我一个人伺候他嘛。
1: 就是。
3: 那身子啊，冰凉冰凉的，就是有口气儿在，我就晚上干脆嘛就给他盖2床被子， 头顶上还放个电缆风、
1: 嗯、
3: 脑袋上面还戴个帽子
1: 啊，
3: 身子底下还给他擦个电褥子，
1: 你看看
3: 这真的是没招了、
1: 啊、就是他的血脉不周流啊，所以身体总感觉哪都是凉的、
3: 嗯、
1: 是不是啊？
3: 对对，就是这样冰凉冰凉的，我这心里也做好准备了、
1: 嗯、
3: 他活一天我就伺候他一天、
1: 嗯、
3: 要是他证明那个长寿的命嘛、
1: 嗯、
3: 我也认了。
1: 嗯，
3: 胡老，这是跟你有缘。我跟老伴都不爱看电视，每天就听收音机，这不、
1: 啊、
3: 就听到胡老师你讲课了，你讲的很朴实、
1: 啊、
3: 实在、啊、讲话嘛全是老百姓贴心的大实话、
1: 嗯、
3: 然后我再一次听到胡家老高还是高档的嘛，喂起来方便一些，再加上我老伴这个身体的情况、
1: 啊，
3: 这高涨的也能吸收的更好嘛，更让我下定决心了、
1: 就是、
3: 我就给老伴用上了这个胡家老膏。
1: 哦哦哦，太好了，您选择的太对了。嗯
3: 嗯，是的，用了有一个星期吧，他这身上就没那么凉了、
1: 啊、看看
3: 将近一个月的时候啊，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了他吃完饭嘛、
1: 啊、
3: 能轻轻的摆摆手了，那个意思就是他吃饱了呗，不吃了、
1: 嗯
3: 呀，当时我高兴的碗都差点没拿住、
1: 哎、
3: 而且他身上嘛、哎、越来越热乎了、
1: 嗯、
3: 我就试着把他头顶上的暖身嘛都给他撤掉了、
1: 啊、
3: 被子嘛也不给他盖那么厚了，就盖上一床、
1: 啊、
3: 再摸他身上也是热乎乎的、
1: 嗯、
3: 我就合计合计，这不说明他身上的血液都活动了吗？
1: 对，没错，
3: 是不是这多好的事嘛，这胡家老高不怪这么多年效果是真的好，我对老伴的健康嘛是越来越有信心了
1: 啊啊，
3: 我就每天坚持给他喂这个胡家老膏，不到半年的功夫、
1: 啊、
3: 不知不觉中他都能自己洗脸了，就是他原来洗脸啊、
1: 嗯、
3: 都是我把毛巾沾上水凝干了给他往脸上擦、
1: 嗯、
3: 这回他摆摆手不要了、啊、要自己洗了，到后来都能把自己都能自己
1: 改变多大多快呀、啊、是吧，太好了、
3: 啊、
1: 我恭喜你啊。
3: 嗯，是的，到八九个月的时候嘛就恢复的更好了，就是原来他上厕所吧、
1: 啊、
3: 都是我要用轮椅给他送到厕所去，再扶他坐上那个坐便他都打理好了、
1: 嗯、
3: 现在就不用了，我给他嘛动放到厕所门口他就摆手了、
1: 啊、
3: 让我出去了，接下来人家自己都能解决了，
1: 自己解决了，太
3: 这让我就省了不少心嘛、
1: 啊、
3: 真的我太高兴了
1: 啊哈哈。哎，这是您选用胡椒老膏选择对了，而且胡椒老膏确实有它的真功实效啊啊，120多年了，传到现在，很多的朋友，不管是哪一种疾病，尤其这个脑梗啊，脑动脉硬化、半身不遂的这些病人啊，变化就更明显、更有效，这是难得的，对不对，老朋友啊？
3: 嗯，是的，这现在你看这个胡家老高嘛，我老伴马上就用一年了，现在都能自己下地走两步了嘛。
1: 啊，
3: 还能自己把衣服靠身上、
1: 啊、
3: 最让我高兴的是他都能简单的跟我说两句话了，
1: 是吧，
3: 我一看他、
1: 啊、语言也通畅了，
3: 说话我的心呐、
1: 啊、
3: 就像开了两扇门一样，太体谅了、
1: 啊、
3: 这胡家老高真的是走进了我这个家庭呀，
1: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啊！不仅这种半身不遂这些毛病啊，对其他任何一个疾病效果都是非常好。那么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
3: 嗯、
1: 这一段时间你看看它的反应多快啊！您在前一个阶段、
3: 嗯、
1: 花了那么多的钱去了那么多的医院没有能够很好的解决，而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说明什么问题呢、
3: 嗯、
1: 啊，您选择的对了，这也说明了胡椒老膏的回归本源的这个效果使您老伴得到这么好的恢复，是不是啊？
3: 嗯嗯嗯，
1: 坚持用吧，老朋友、
3: 嗯、
1: 啊，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
3: 行行行，好的好的，
1: 好，就这样。
3: 嗯，
1: 这位朋友，
3: 好，再见。
1: 好，再会。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

0: 好，
1: 你好，欢迎你、
0: 哎、胡老，你的人品呢、啊、让人敬佩
1: 啊。
0: 那我知道你是一位优秀的医者，
1: 谢谢你
0: 将无数的患者从疾病中解救出来、
1: 啊、
0: 你呀、啊、真的太伟大了，
1: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吧。
0: 哎，我代表您救治过的患者真诚地向你说一声谢谢。
1: 好，我也谢谢您对我的尊重，谢谢了啊。
0: 哎，老师，我是江苏镇江的。
1: 哦，
0: 我今年67岁。
1: 哦，
0: 我呢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1: 啊。
0: 哎，我今天打电话，我也想给你啊把我服用胡家老高前后的情况跟你汇报一下，好吧。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0: 你看原来吧我有风湿性关节炎
1: 啊，
0: 有个手指僵硬得很、
2: 啊、
0: 特别是早上起来吧又僵硬到有好长时间，
1: 嗯，
0: 能做不了才缓解过来。
1: 哎，这就叫沉僵了是吧。
0: 对对对，沉僵。 哎，有的时候必须用温水来泡一泡，
1: 哎，
0: 手才能缓解。
1: 没错，
0: 这个手脚啊小关节肿胀疼痛的厉害。
1: 嗯，
0: 你看以前嘛我都是靠一些止疼药激素要缓解、嗯、
1: 啊啊啊，
0: 近几年呢不行了，越来越严重了。
1: 啊啊啊，
0: 你看那个手指的小关节吧都出现了真正都变形了。
1: 嗯，
0: 而且跟你的画吧走点路吧都受到影响了。
1: 嗯，
0: 平时啊一点冷水我都不敢碰，碰了冷水就像个针刺的一样的疼啊。
1: 是这样，是这样。
0: 哎呀，动一动嘛就疼得更厉害了。
1: 啊啊，
0: 每一天嘛没有不难受的时候。
1: 嗯，
0: 就这样艰难地维持着，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去治疗。
1: 那可不是呗。
0: 哎呀，我到医院去啊也不知治了多少次了，但是呢是越治越重，后来我都没有信心了。哎，可是呢一年多前嘛又出现了更困扰我的难题。
1: 嗯，
0: 就是我这个左脚呢内外踝上啊出现了这个破溃。
1: 哦，
0: 原因就是因为出血穿这个鞋子磨破了以后感染了。
1: 对对对，
0: 我用了很多消炎的杀菌的药也不好使，
1: 解决不了。
0: 解决不了就是不好。
1: 嗯，
0: 有人说你是不是血糖高啊，伤口还是不封口。
1: 嗯，
0: 后来我到医院去检查了
1: 啊，
0: 血糖正常，没有糖尿病、
1: 嗯、没有糖尿病。
0: 哎，后来没有办法也住院治疗过。
1: 嗯，
0: 治疗了以后吧哎，多少是强了一点
1: 啊，
0: 回到家吧就坚持用药，伤口呢还是不愈合、
1: 嗯、
0: 一个大点的一个小一点的。
1: 嗯，
0: 后来我就一直坚持喷一种外用药
1: 啊，
0: 叫什么生长因子的外用药
1: 啊啊啊，
0: 哎，喷了以后呢倒是比开始好一点
1: 啊，
0: 但是呢老是好不了，总是差那么一点就是不愈合。
1: 对，那不是解决它的根本的办法呀，是不是啊？
0: 是啊，把我扯得没有办法
1: 啊！
0: 哎，我有一个，嗯，我余家的表姐啊，余表
1: 啊，
0: 哎，她有糖尿病，
1: 啊、
0: 而且呢，并发症也比较多、
1: 啊，
0: 可以说是一尺多病。
1: 嗯、
0: 啊，她就是用你这个胡家老膏用了半年时间，
1: 嗯、
0: 啊，现在的身体呢，恢复到过去啊，真的有天量之别啊。
1: 嗯，
0: 哎，他听说我这个病，就让我也用胡椒老膏看看怎么样。
1: 嗯，
0: 我听我这个表姐说了以后吧，我就开始用上了。
1: 啊啊啊！
0: 以前呢，我这个伤口吧老有反复，
1: 嗯、
0: 你好两天那两天的。
1: 嗯。
0: 哎，胡椒老膏用了十多天以后吧，我就发现它不反复了。
1: 你看看，
0: 我一看，这可是好现象啊！我就非常有信心的坚持服用。
1: 嗯，您看得非常准呐、啊。
0: 对，我每天观察伤口，
1: 啊，
0: 不到两个月，哎，我这个伤口就完全愈合了。
1: 你看看，啊，
0: 哎、呦，这可
1: 快，多彻底。嗯，
0: 对，这可是吃了我的一大块心病啊。
1: 就是，
0: 每一天呢，我只顾看着伤口怎么样了。
1: 啊，
0: 等我伤口好了以后吧，我才发现。诶，我这个关节也不疼了。

0: 早上吃了那个陈姜啊，也好了很多了。
1: 嗯嗯，
0: 其实有点姜吧，哎，活动两下子，哎，就好了。
1: 嗯，
0: 不像那以前嘛，姜了好一阵子才能过去。
1: 对对对，
0: 那现在好了。
1: 这是类风湿关节的好与坏的一个标志，是不是？
0: 是啊
1: 啊，
0: 而且关节呢，哎，这就没有红肿过。
1: 嗯，
0: 我给他打电话给我表姐，告诉她、啊、我用这个胡椒老膏太好了。
1: 啊啊啊！
0: 谢谢他介绍这么好的药给我，解决了我的老大难啊！
1: 确实，咱们选择对了。啊、
0: 是的。哎呦，胡老胡要跟你说呢。
1: 嗯。
0: 我用胡椒老膏还有个意外的收获呢。
1: 啊！
0: 我在79年的时候吧，得过年。
1: 哦。
0: 得的时候吧，我就吃了个口服药，
1: 嗯、
0: 用胃药药洗。
1: 嗯。
0: 哎，用了以后吧，哎，是好了一段时间。
1: 嗯，
0: 可是后来呢，就是越吃药就越厉害，越吃药这个血啊是越多。
1: 嗯，
0: 我不是江苏镇江的吗？我又到我们镇江中医院去治疗。
1: 嗯、啊、
0: 哎，治疗了吧，有的时候见点好，但是呢，一停就又犯了。
1: 嗯，
0: 总是反反复复的好不了。
1: 嗯，
0: 不能说一点不见效，那是比以前好多了。
1: 哎、啊。嗯，
0: 就算腿和后腰能力还有
1: 啊，
0: 别的地方呢没有了、
1: 哦、
0: 好了。哎，你看原来吧、哎、我的胳膊上啊都是、
1: 嗯、
0: 我夏天根本穿不了半截袖的衣服。
1: 嗯，
0: 我一想啊，这个年岁是一年比一年大了，
1: 嗯，
0: 爱咋啊就咋地吧，不治了还不影响我什么。
1: 嗯，
0: 哎呦，为了治疗这个我这个钱花的太多了。
1: 嗯嗯，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办法，是吧？
0: 对对对对，你说在1970年、80年那个时候，那个钱多值钱啊！
1: 就是，那时候咱们的收入也低呀、啊，啊，
0: 对呀、
1: 啊，生活不太好。嗯，
0: 那个时候吧，一个月啊治疗就要花个800块。
1: 嗯，
0: 后来越治越不行了，我就放弃了。
1: 啊、
0: 哦，哎，这几十年的病人没有想到啊，胡老。
1: 啊、
0: 我现在用胡椒老膏4个多月，
1: 哎，
0: 我这拿度比以前强了不少。
1: 你看看啊，改变相当快啊，太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在皮肤科没有什么更好的治疗办法，咱们用胡椒老膏也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是吧？
0: 是是啊，你看面积变小了，
1: 嗯，
0: 颜色也和正常的皮肤差不多了。
1: 嗯，
0: 就是吃点辣的啥的也不痒了。哎呀，我真的太高兴了、嗯、
1: 哈，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0: 是啊，
1: 当然您高兴了哈。
0: 哎哎，胡老，多亏了您传承的胡椒老膏这么好的药啊，
1: 嗯，
0: 我们患者才能有机会用上，让我们的身体呢恢复健康。
1: 啊，
0: 我现在感觉我的身体是越来越好啊。
1: 啊，
0: 这胡椒老膏
1: 不一样了，嗯
0: 嗯，真的不一样了，比那个人一样、
1: 嗯、啊！
0: 哎，我深深地感觉到，这胡椒老膏不光能治病，还能养生。
1: 没错，
0: 补充身体能量，
1: 是治养相结合的一种药物啊。
0: 对，补充身体能量真的是好啊！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
1: 嗯、
0: 每一天2口膏，健康永向奔啊！
1: 嗯，没错。这是有奔的方向了，您说
0: 对
1: 不对啊？
0: 嗯，是啊，所以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哎，
1: 啊啊，太好了，嗯，
0: 哎，谢谢你啊，胡老。
1: 好，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
0: 对，
1: 咱们人体治疗疾病啊，啊，有很多的方法，那么哪个方法好，咱们用了咱们的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就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了啊、
0: 嗯！
1: 这是难得的啊！我们越想它，它越有说明它的特点和它的作用是非常不同的，让我们病人带来了希望了啊！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哎，
1: 嗯，咱们说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胡椒老膏很重要的一个治疗的方向。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

0: 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1: 对，
0: 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您说对不对啊？
1: 对的对的，说的太对了。哎，
0: 嗯嗯嗯，
1: 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哎，门庭两可高啊，
0: 这个方向是必然得走的，而且是咱们一百多年若干万的朋友使用的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的一个总结啊。胡家老膏是难能可贵的，
1: 是啊，
0: 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也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身体有了这种能力去抵抗疾病去了，所以咱们什么都不怕了，您说是不是啊？
1: 对呀。哎，
0: 嗯，坚持吧老朋友。
1: 哎，好的，谢谢你啊胡老。嗯，
0: 哎，您高兴了啊，我相信您的家属您所有的朋友听到您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您说
1: 是
0: 不是
1: 啊？哎呀，特别是我老伴。哎呀，
0: 好的，太好了啊，祝贺您啊，坚持用吧。
1: 哎，我肯定要坚持用下去，
0: 是非常光明的。
1: 嗯，
0: 刚才您也提到了，用了胡家老膏不仅能治病，而且能够养生，治养结合，保证我们的健康，保证我们的生存，是不是？
1: 是啊，
0: 好吧。
1: 好的好的，好，
0: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好不
1: 好？有时间我再给你打电话。哎
0: 哎，好，
1: 谢谢啊，
0: 咱先谈到这儿。好，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5: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6: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7: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8: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6: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

0: 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四川宜宾市伊曼村，37岁的肖红梅每天背着丈夫爬18级台阶。她的身份证住址栏里写着伊曼二字。在黑龙江上志市，80后创业者于静把家乡的套娃卖到了全世界。她的身份证上印着上志之名。两个名字隔着3000公里山河。两个女人因为一纸身份证上那几个汉字，活成了各自的光。今天播出由四川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采写的报道《往前走，朝前看》。
4: 天刚蒙蒙亮，四川宜宾翠屏区白花镇伊曼村，薄雾还没散，一个瘦小的身影已经在院子里忙开了。37岁的肖红梅，身份证上印着伊曼两个字，家里墙上挂着赵伊曼的画像，每天进进出出，画像都在那儿看着她。
5: 就像赵伊曼一样，再苦再难，我们都会坚持下去，都有胜利那天。我们家也一样的，都会有胜利的那一天，往前走，都会往前看。
4: 2019年，肖红梅的丈夫突发脑出血，半身瘫痪。从那以后，体重不到90斤的她，每天背着116斤的丈夫下楼做康复，从楼上到楼下18级台阶，每一次上下楼都要近3分钟的时间，一天3趟，从无间断。7年下来，磨破了很多双鞋。她不懂什么大道理，只知道往前走，朝前看。
5: 那边就快乐，还是那句话，她在家就在。人生都有苦处，都有难，但是挺过去就好了。
4: 婆婆张地全看着这个瘦小的身影，一天不落的进进出出，嘴上不多说，心里疼。
6: 很好的小媳妇，尽心尽力了。她在我们家里的嘛，也对，亲生女儿还好。
4: 隔壁杨敏是几十年的老邻居。伊曼村的大事小情他都看在眼里。
7: 如果是放在以前抗战时期的话，绝对又是个女英雄，真的很佩服了。
4: 村干部彭强告诉记者，在伊曼村，这不是第一次有人把肖红梅叫做女英雄。
8: 我看到了什么叫做责任，什么叫做担当，这种不离不弃的夫妻感情，让我深受感动。这也是真正的体现了我们伊曼的这种精神的一种传承。
4: 1936年，赵伊曼在押赴刑场的火车上给儿子宁儿写下最后一封信：母亲对于你没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他把生命献给了国家，却把一个家留在了那封信里，留下了一个再也没能团圆的念想。83年后，伊曼村的肖红梅没有拿起枪，没有上战场，她只是每天把丈夫背上背下，一步一阶，在日复一日的烟火里，静静地把英雄没来得及圆的那个团圆梦圆上了。伊曼村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女人用脊背扛起了一个家，往前走，朝前看是她的方式。在3000公里外，还有一个人也在往前走，他叫于静，他用劳动和智慧把一个产业做大做强。他的身份证上印着上志。天还没亮透，城郊这间厂房里灯已经亮了。于静盯着电脑上的国外订单忙个不停，每次掏出证件，那两个字都在提醒他自己从哪儿来。
9: 从小耳濡目染，父母老师的教导都告诉我们，这一代人是英雄的儿女，我们时刻以英雄城市的一员为标准，坚韧、勤劳、勇敢，只是这样的往前走。
4: 于静做的产品是俄罗斯套娃，10年前起步的时候上。

0: 当制的套娃产业小散弱，几十家作坊互相压价，越做越看不到利润。身边人劝他，这行没前途，早点转行吧。于静没听，他想起这座城市名字的来处。赵尚志，东北抗联最硬的一块骨头，在最绝望的时候，他从没有低过头。往前走，就是赵尚志留给这座城市的姿势。于静从十个人起步艰苦创业，连送货都舍不得雇车。
1: 我就开始从十个人慢慢慢慢一点点发展，从一个小作坊开始，我们是给人家做点，恨不得我们那个时候就搞那个大背带背到哈尔滨去给人送去。
0: 真正让他长大的是韩国三星集团的大单，对方要求很高，上万套套娃必须一模一样，当时市面上没人能做到。光是外形，他和木工师傅就琢磨了好几个月。
1: 我的第一笔大单子呢，是韩国的三星集团的，他们要求的东西，市面上没有人能做出来，没有那个技术。我就跟着我的那个木工师傅啊，研磨了好长时间，把他要求的外形做出来。他的绘画当时要求的是上万套产品一致的，那也就当时我们都是停留在手绘的那个状态，我又一点点的去攻克。
0: 从手绘到标准化，从手工作坊到承接国际订单，每迈一步都像在啃一块硬骨头。验收那天，外国客商进了车间，按惯例这种级别的验收至少半个月。于静说，您等几分钟，我们现场做给您看。
1: 国外采购样图至少半个月，我们就用我们这个实际的手艺，三分钟五分钟，手感质感跟婴儿皮肤一样的那种，就服了，在工厂就签了。
0: 今天全国每卖出十套套娃，有九套来自尚志。一个曾经没人看好的产业，被这个不肯低头服输的女人逆势翻了盘。跟着于静一路走过来的张燕说，
2: 这一路的风风雨雨我们都坚持下来了，未来我们一定能行。
0: 于静心里清楚，他身份证上尚志两个字不仅仅是地图上的一个地名，更是一股往前走的劲儿。而在伊曼村的肖红梅身上也憋着同样的劲儿。四川伊曼村晨雾散了，肖红梅又背起丈夫一步一步下楼梯，十八级台阶她依旧稳稳地走着。黑龙江尚志市灯火通明，于静的车间里下一批套娃正在装箱，要发往莫斯科。一个是默默扛起家的女人，一个是把一个产业从弱到强做起来的女人，她们相隔3000公里，互不相识，生活轨迹完全不同，但他们从身上掏出了同一件东西，一张写有英雄名字的身份证。赵一曼的名字被一个不到90斤的女人用脊背扛住了，赵尚志的名字被一个不肯认输的女人用套娃撑起来了。往前走，朝前看，就是他们过日子的方式。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4: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5: 为纪念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20世纪60年代，赵一曼故居所在地由原名博洋嘴改名为伊曼村，沿用至今。伊曼二字承载着一个村庄对英雄最深的敬意，村里每位村民的身份证上都印着这个名字。伊曼村位于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白花镇东南方向，距离镇上20多公里。赵伊曼故居坐落在伊曼村博洋嘴，始建于清代，是一座典型的川南民居，总占地面积约2072平方米，2002年被列为四川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伊曼村被列为全国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村， 如今，赵一曼故居已完成修缮和展成提升，成为国家3A 级旅游景区，每年吸引大量游客前来缅怀先烈。英雄的名字早已融入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一曼精神在这里代代相传，激励着后人奋发向上。
4: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6: 争自由，誓抗战，笑马援，裹尸还，看拼斗疆场，军威赫显，冰天雪地始壮志，霜夜栖雨永备天，待光复东北凯旋日，为轩辕。
7: 在黑龙江省上志市，几乎每一位市民都会朗诵这首由赵尚志将军创作的诗词《黑水白山调寄满江红》。这不仅是抗日英雄赵尚志精神的写照，也是上志市这座城市的精神坐标。赵尚志将军擅长游击战术，作风顽强。1937年，在冰趟子以少胜多击败800多日伪军，在萧田地突围战中指挥若定，仅以3人伤亡的代价歼敌100余人，还留下了木炮打滨州的精彩战例。1941年10月，赵尚志在行动中身负重伤，面对敌人的审讯，他怒斥叛徒和日伪走狗，始终坚贞不屈。1942年2月，赵尚志壮烈殉国，生命定格在34岁。牺牲后，敌人残忍地割下他的头颅，遗体被投入松花江，头颅下落，长期成谜。1946年，为了纪念抗日民族英雄赵尚志将军在诸河领导抗日斗争的丰功伟绩，经第一届农工代表大会决议，将诸河更名为尚志。从那一天起，尚志就不再只是一个地名，它也成为这座城市最鲜明的精神坐标。80年光阴流转，热血沃土，薪火相传，英雄之城早已改换新颜。今天的尚志市有中国黑木耳之乡、中国红树莓之乡、中国红小豆之乡、中国刺五家之乡等美誉。尚志是浸润红色血脉的英雄之城，是底蕴厚重的革命热土，既是守护北疆的生态屏障，也是蓬勃崛起的冰雪经济高地。城市正主动深度融入哈尔滨都市圈建设，聚力培育文旅康养、绿色食品两大百亿级产业集群。这片厚重的黑土地既镌刻着革命英雄的不朽荣光，也托举着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期盼。
4: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3: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4: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3: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4: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沟通连心桥。
3: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4: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3: 热线永远在线，
8: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9: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102.9，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新修订的仲裁法已经在今年的3月1号正式的施行，这不仅是法律界的大事儿，更是和我们每一位市场主体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在“十五五”规划谋篇布局的关键时期，河北仲裁工作将如何发力？面对高科技企业层出不穷的技术争议，仲裁又将展现怎样的独特优势？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聚焦河北仲裁事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为您带来权威的解读。今天节目我们重点关注的是河北省政府新办公室刚刚举行的河北仲裁工作发展情况新发布会。那仲裁呢，作为营商环境的一个重要的标尺，如何在新兴领域化解技术争议，服务好高科技企业呢？这需要制度的创新和公信力的提升。接下来呢，让我们首先听到的是河北省司法厅一级巡视员梁红杰，我们请梁厅长为我们深入解读一下河北仲裁发展报告1995到2025年的主要内容，以及我省在“十五五”时期的发展谋划。
1: 仲裁啊，是一种国际通行的商事纠纷解决方式，实行啊一裁终极制度，裁决作出即发生法律效力，一方不履行的，另一方可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相比诉讼，仲裁具有这个效率更高、专业性更强、保密性更好、当事人自主性更强、裁决便于域外执行等优势，尤其适合国际商事纠纷它的解决。2025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实施30周年，河北省司法厅与河北省仲裁协会联合编撰了《河北省仲裁发展报告1995至2025年》，这是我省仲裁事业发展史上第一部全面、系统、权威的综合性发展报告。下面我从3个方面做简要介绍。一、报告的编撰背景与核心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自1995年实行，标志着我国现代商事仲裁制度正式确立。30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河北仲裁事业从无到有，由弱趋强，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奋斗历程。本次报告的编撰主要基于2方面的考虑。第一，30年发展需要一次全面系统的总结。目前全省11个市级市全部设立了仲裁委员会，在册仲裁员5243人，2025年受理仲裁案件10.6万件，标的额达到336亿元。仲裁已深度融入河北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但长期以来缺乏一份系统、权威、可供社会各界全面了解河北仲裁发展全貌的综合性文献。第二，社会对仲裁的认知仍需进一步提升，部分企业和群众对仲裁了解不够，存在将商事仲裁与劳动仲裁混淆，不熟悉仲裁条款约定方式，对仲裁公正性存有疑虑等情况。编撰本报告旨在向社会公众清晰说明仲裁是什么，能干什么，干得怎么样，推动仲裁制度更加可及、可信、可用。报告以时间为经，以事业为纬，共设序论6章正文和结语，全景式呈现河北仲裁30年的发展历程。第一章至第三章按时间顺序记录1995年至2020年3个时期的发展，即10年奠基、体系构建、改革创新。第四章集中展示“十四五”时期的成就。第5章分析机遇与挑战， 第六章提出十五时期的发展蓝图，报告还收录了大量历史图片和统计图表，兼具啊史料价值与实用价值。第二方面是河北仲裁事业的发展成效，仲裁工作关联市场主体、法治环境与国家战略三个维度，是营商环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报告中的几组核心数据能够直观反映河北仲裁的发展成效。截止2025年底，全省在册仲裁员是5243人，专职仲裁秘书是177人，2025年受理案件10.6万件，标的额是336亿元，同比增长40.7%。十四五时期累计啊受理案件17.76万件，较十三五增长了111%，翻了一番以上。争议标的额累计是1208亿元，增长了年均增长21.2%。知识产权案件5年增长42%，调解和解率达到42%。仲裁裁决被人民法院撤销或不予执行的比例始终低于0.01%，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数据表明，河北仲裁已基本实现从有没有向好不好的转变。尤其是“十四五”时期，河北仲裁发展成效可以概括为四个显著提升。第一个显著提升是服务大局能力显著提升。在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方面，省仲裁协会与京津冀仲裁机构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建立了常态化协作机制，三地定期会商，资源共享。石家庄、廊坊、保定等地的仲裁机构也在积极探索区域协同实践。在服务雄安新区建设方面，省司法厅专门出台了10条支持措施，组建了雄安新区仲裁服务团，5年来累计为雄安新区210余个重大项目提供专项法律服务，审查合同文本950余份，出具风险提示函420份，有效防范了合同履约风险。在服务自贸试验区建设方面，在正定、曹妃甸、大兴机场3个片区都设立了仲裁平台，累计处理案件超过500件，标的额超20亿元。其中石家庄正定片区仲裁中心的经验入选了河北自贸试验区第6批制度创新案例。在服务优化营商环境方面，5年来全省仲裁工作者累计为5200余家企业提供法制体检，助力企业挽回经济损失166亿元。针对中小微企业推出费用减免政策，累计减免仲裁费用超过1000万元，切实减轻了企业负担。第二个显著提升了是案件执效显著提升。从规模看，十四五期间累计受理案件17.76万件，争议标的额是1208亿元，年均增长21.27%。2025年当年受理了10.6万件，标的额呢达到336亿元。从效率上看，简易程序适用率从81%提升至97%。简易案件平均审理周期控制在37天以内，普通案件从过去的 146天压缩到75天，效率啊提升近一半。从质量上看，调解和解率达到42%，位居啊全国前列。裁决被法院撤销或不予执行的比例低于0.01%，远低于啊全国平均水平。其中，秦皇岛仲裁委员会自2009年成立以来，连续16年保持零撤裁、零不予执行。第三个显著提升呢，是专业化、智慧化水平显著提升。在专业建设方面，全省设立了金融、知识产权、建设工程、数据资源等14个专业仲裁平台。知识产权案件5年增长了420%，数字经济相关案件从无到有。保定设立了全省首家数字资源仲裁院，廊坊设立了北方地区首家涉台仲裁服务中心。在智慧仲裁方面，全流程在线办案系统已经在9家机构部署运用。2025年在线办理占比啊超过65%，当事人足不出户，可在网上完成立案、交费、提交证据、参与庭审等全部程序。同时啊，引入人工智能辅助办案 ，AI 生成裁决文书的时间平均缩短40%，智能合约审查准确率啊达到92%。第四个显著提升啊，是人才队伍与服务能力显著提升。全省仲裁员啊，从“十三五”末的3000余人，增长至目前呢是5243人，增幅达到73.8%。其中，硕士以上学历占比从35%提升至52%，外籍及港澳台仲裁员覆盖22个国家和地区，专职仲裁秘书是177人，增长超过37%。2025年企业问卷调查显示，市场主体对仲裁的认知度达到81.5%，比5年前啊提高了26.7%。在商事合同选择仲裁条款的意愿比例啊，是49.8%，比5年前啊提高了22.3%。说越来越多的企业啊开始了解仲裁、信任仲裁、选择仲裁。三，15时期的发展谋划。当前啊，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仲裁作为法治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一环，必须跟得上，靠得牢，做得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提出1、2、3、4、5战略体系，作为啊15、15时期河北仲裁发展的总体蓝图。一就是锚定一个目标，到2030年。将河北建设成为啊服务高效、公信力卓越、特色鲜明、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全国一流区域性仲裁高地。二就是坚持双轮驱动，一手抓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一手抓创新赋能，推动仲裁服务模式与科技应用迭代升级。三呢，就是明确3条路径，深入融合产业链，服务全省现代化产业体制建设，对接国际高标准，提升涉外仲裁能力，融入基层治理网，发挥仲裁在多元解分中的重要作用。四呢，就是实现4大核心工程，公信力提升工程、人才强基工程、智慧仲裁工程、国际化拓展工程。 五呢就是落实五年规划，就是一年一个台阶，五年实现仲裁事业大变样。蓝图已经绘就，关键在于落实。我们有信心有决心将这一蓝图啊逐步变为现实，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仲裁力量。

0: 听众朋友，下面这波补贴啊，咱们河北的听众朋友呢是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的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精气神都不一样。刚刚呢，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5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2: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3: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4: 妈妈，早上好。
5: 宝贝，
3: 听，
5: 早上好。
3: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0: 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行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重点关注河北省政府新办公室刚刚举行的河北仲裁工作发展情况的新发布会。那么继续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仲裁呢在新兴领域化解技术争议、服务高科技企业方面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又开展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我们来听到的是省司法厅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处处长张毅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1: 服务心智生产力是河北工作，特别是当前河北仲裁工作服务大局的重要着力点。与传统纠纷不同，技术类争议具有专业性强、保密要求高、时效要求紧三个最为突出的特点。仲裁恰恰在这三个方面具备天然的优势。第一个优势就是以专业对专业，仲裁员队伍不仅包括法律专家，还广泛吸纳经济、贸易、科学技术等领域的专业人士，并且仲裁允许当事人自主选择精通特定技术领域的专家担任仲裁员，实现内行断内行。第二个优势是以保密保核心，仲裁以不公开审理为原则，案件信息、裁决结果均严格保密，为企业搭建了一道牢固的信息防火墙，能够有效保护企业的核心技术秘密和商业声誉。第三个优势是以高效抢时间，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的纠纷市场窗口期极短，仲裁一裁终局，周期更短，更契合技术迭代的速度需求。这三个优势使仲裁成为服务高科技企业理想的纠纷解决方式。近年来，我们紧紧围绕全省产业布局，在专业平台、专业人才、便捷高效、主动服务四个方面持续探索，积极构建与新智生产力发展相匹配的仲裁服务体系。第一个方面，在专业平台建设上，我们按照产业发展到哪里，仲裁服务就延伸到哪里的思路，在全省设立了金融、知识产权、数据资源等14个专业仲裁平台。2025年3月，保定市设立了京津冀地区首家数据资源仲裁院，专门化解数据权属、交易合规等新型纠纷。石家庄、唐山、廊坊、沧州等仲裁机构分别设立了知识产权仲裁平台，全省知识产权仲裁案件5年来增长了420%。这说明越来越多的科技企业开始选择仲裁、青睐仲裁。第二个方面，在便捷高效服务上，我们认真落实国务院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要求，联合省市场监管局、省数政局出台河北省知识产权保护一件事工作方案，系统优化知识产权仲裁办理流程，编制服务指南，开发线上平台，全面提升服务能力，努力实现知识产权保护领域最简办、最快办、最优办的服务集成，让企业维权更加便捷高效。第三个方面，在专业人才培养上，我们建立了知识产权、数据资源等专业领域的仲裁专家库，吸纳了一批兼具理工科与法律背景的复合型人才。保定仲裁委专门举办了人工智能时代的纠纷解决创新主题研讨，深入探索 AI 技术应用中 合规与解分路径。第四个方面，在主动对接服务上，我们要求各仲裁机构主动走出去，对接高新技术企业。例如石家庄仲裁委去年专程赴鹿泉经济开发区与中电科、科大讯飞等20余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座谈，推动仲裁服务与企业发展深度融合。坦率地讲，虽然我们做了一些工作，做了一些探索，但与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需求相比，专业服务供给仍有不足。下一步，我们将重点抓好三件事。一是平台再升级，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探索更灵活的仲裁机制。二是人才再扩容，到2030年科技领域仲裁专家占比明显提升。三是协同再深化，推动仲裁与调解、行政裁决有机衔接，形成服务新质生产力的组合拳。
0: 好，感谢张处长的介绍。河北省仲裁协会成立以来，主要开展了哪些工作？在服务市场主体提升仲裁公信力方面又取得了哪些成效呢？继续我们来请出到的是河北省仲裁协会会长徐文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相关情况。
2: 河北省仲裁协会成立于2021年12月，是全国第三家省级仲裁行业自律性组织。成立时间虽然不长，但是近年来开展了一系列的务实工作。我用三个关键词来进行介绍。第一个关键词，行业自律。过去各仲裁机构各自为战，仲裁员管理、办案质量控制缺乏统一标准。协会成立以后，首先抓制度建设，牵头制定了19项行业指引，覆盖机构管理、仲裁员行为、案件质量等全流程，从仲裁机构的日常运行，到仲裁员的选聘与监督，再到案件的立案、审理、裁决、归档的全过程，均有章可循，有规可依。

0: 各仲裁机构持续开展仲裁服务企业型活动。五年来，仲裁工作者累计走访园区、商会、企业1.2万余次，为5200余家企业提供法制体检、审查合同3.8万余份，排查风险点1.5万余个，提出防范建议2.3万余条，助力企业挽回经济损失166亿元。很多企业反映，以前不了解仲裁，现在了解了；以前不会用仲裁，现在会用了。二是降低门槛，减轻负担。针对中小微企业推出专项服务计划，五年来全省累计处理中小微企业仲裁案件近1.5万件，平均结案周期比普通程序缩短30%以上。唐山、邯郸仲裁委员会推出费用减免缓政策，五年累计减免仲裁费用超过1000万元。三是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组织编写企业常见商事合同仲裁条款指引、示范仲裁协议文本等实用手册，免费向企业发放15万册。许多企业法务人员参照这些手册，学会了在合同中规范约定仲裁条款。第三个关键词，加强涉外服务。随着河北省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涉外仲裁服务需求快速增长。我们制定了河北省涉外仲裁人才培养方案，设立了6个涉外仲裁人才培养基地，打造燕赵仲裁百家谈培训品牌，举办了15次涉外仲裁的培训。外籍及港澳台仲裁员从2020年的37名增加到现在的48名，覆盖了22个国家和地区。22名仲裁员受聘于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等国际知名仲裁机构，连续5年举办中国仲裁周河北专场活动，吸引22个国内外机构的1000余名代表参会。河北省河北仲裁的国际合作网络正在不断拓展，下一步，河北省仲裁协会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一手抓行业自律，一手抓服务提升，让更多市场主体了解仲裁、信任仲裁、选择仲裁，为优化河北法治化营商环境做出更大贡献。
1: 好，谢谢徐会长的介绍。新修订的仲裁法已经于2026年3月1号起施行了。那么我省呢，在学习贯彻新法的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安排和考虑呢？节目的尾声，我们请出河北省司法厅一级巡视员梁宏杰，我们请梁厅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内容。
2: 2025年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是新时代仲裁法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这次修订的力度、深度、广度均为30年来最大的一次。首先，简要介绍新法的主要亮点。新法在总则中首次明确，仲裁事业要服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这一规定将仲裁从单一的纠纷解决工具提升为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具体制度上，新法有4个突出亮点。一是明确了仲裁机构公益性非盈利法人的法律地位，为仲裁机构深化改革提供了法律依据。二是系统完善涉外仲裁制度，引入国际通行的仲裁地规则。三是确立了在线仲裁的法律效力，为智慧仲裁发展扫清法律障碍。四是强化了对仲裁员和仲裁机构的监督管理，对公信力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所以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新法使仲裁的定位更高，规则更完善，管理更严格，与国际接轨更紧密。其次，河北的主要工作安排

0: 我省把学习贯彻新仲裁法作为十五时期仲裁工作的重中之重，总的是四个坚持。第一，坚持政治引领，把牢政治正确方向，把学习贯彻新法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起来，确保仲裁工作正确政治方向，坚持党对仲裁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党建工作与仲裁业务深度融合，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仲裁事业的发展优势。第二是坚持深化改革，激发内生动力，以新法实施为契机，全面推进仲裁机构向公益性非盈利法人转型，按照分类指导稳步推进的原则，到2027年完成2到3家重点机构的改革试点，到2030年全部完成转型，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决策科学、执行有力、监督有效的现代治理体系。第三，坚持服务大局，提升发展能级，加强涉外仲裁能力建设。当前啊，涉外仲裁仍是我省的突出短板，也是下一步的主攻方向。目标是到2030年具备双语能力的仲裁员达到300人以上，外籍及港澳台仲裁员达到100人以上。所以让河北仲裁有能力服务走出去啊，走出去的企业也有能力啊吸引走进来的外商。第四，坚持公信为本，筑牢发展根基。公信力啊是仲裁的生命线，我们将进一步完善行业规范体系，指导加强案件质量全流程管控，健全仲裁员职业道德监督机制，持续深化与人民法院的诉审衔接，推动打造仲裁法友好型司法环境，让市场主体在每一个仲裁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法律的生命力啊，在于实施新修订的仲裁法，为河北仲裁事业发展提供了更加完善的法治保障，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啊，有信心、有决心，把新法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落实好，让市场主体真正感受到仲裁的公正、高效、便捷。最后啊，也感谢各位记者朋友长期以来对河北司法行政工作的关心与支持，衷心祝愿各位啊工作顺利、身体健康，让我们啊继续携手以法治之力护航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贡献更大力量。
1: 好，再次感谢梁厅长的介绍。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看到了河北仲裁在提升公信力、服务市场主体方面的坚实步伐，也明确了新法实施之后的发展方向。相信呢，随着仲裁制度的不断的完善，它将成为护航河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阳光盾牌。好，阳光热线直播继续。今天节目的尾声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农时方面。当前呢，我省进入到三夏大忙时节，各地呢都在强化服务保障，加快小麦抢收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截止到昨天下午的5点，全省麦收近450万亩，完成进度13%。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目前，我省大规模小麦机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田野里处处是繁忙有序的丰收景象。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雨过天晴的好天气，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邢台市南河区拓源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左壮壮：
3: 有多少个农机在工作呀？
4: 得有20多台吧。抢收嘛，现在一能下地这边马上就下地了。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 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2: 在新集市马兰农场，机器轰鸣声中传来喜讯。经过专家组实打实收测产，该农场种植的中强筋小麦品种马兰六号亩产达到1106.2斤，这是马兰六号在零水试验下的首次测产，也就是种植期间没有浇一滴水，完全依靠土壤储伤自然生长。测产专家组组长、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旱作农业研究所研究员李科江：
5: 能够一水不浇达到1100多斤，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产量。河北省呢，是我国的13个粮食主产省之一，我们面临着一个单产提升和节水压采的一个双重压力。我们种植小麦呢，一定要既高产又要高水效的一个品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马兰六的一个推广潜力是很大的，前景是很广阔的。
2: 今年三夏期间，我省共有200万台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全力护航农机跨区作业。同时，在高速收费站等重要交通节点设置农机跨区作业服务站，确保农业机械享受优先查验、快速通行和配件维修、政策咨询、维修网点预约等一系列服务。农机手齐飞：
6: 我们是从河南过来的，跨区到咱河北，感觉到家的温暖，都给了联系方式，服务哪都挺好的。
2: 邢台市仁泽区农业农村局农机推广站副站长张琦：
7: 今年我区投入10000余台农机，配备了2个省级农事服务中心、9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及12套烘干设备，全力护航夏收夏种。
2: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6月8号下午5点，全省小麦已收获近450万亩，完成进度13%。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告别身心焦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3: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欢迎您收听

0: 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十来天了，跟我们听众朋友啊也日渐的熟悉，同时呢，我呀每天也把这个怎么样健康、如何健康，我们中心里面呢，帮助我们这些患者获得健康的方式方法教给大家。那我也说了啊，孟非老师啊，就是这个火车司机。我们人生啊，就是一趟旅程，有起点，有旅途，有沿途的所有的风景，同时呢，我们也会到达终点。在这人生的旅途当中啊，有的人在上车，有的人在下车，有一些人呢，他就能够平安地抵达我们旅途的目的地，达到100岁以上。可是有没有发现呢？有些人呢，别说100岁，50多岁呀，浑身上下的毛病就不断；60-70岁呀，这药啊就一直吃；到了80多岁呀，楼也下不了，甚至下个床啊都呲牙咧嘴的。这个事情啊，可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呢自身就有感触。咱不能说深知人间疾苦，可是呢也看遍了世间所有的生死离别。我们说呀，健康加长寿，这是幸福的。如果呢缺了健康，那剩下的后半程啊，可以说基本上就4个字来形容，叫度日如年。这种身体啊，承载不了你家里的这种幸福啊。你说这样的生活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是不是？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啊，叫一日三餐萝卜白菜保平安。咱们要的是什么呀？粗茶淡饭。咱们要的是开心和幸福。我认为这个呀，才是我们人生追求的最大的目标。那孟非老师呢，既然走进了广播间，那我呢就有责任、有义务来传播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宣传健康是美德，传播健康啊是功德。你看我们在中心当中啊，每一年至少有1000多个患者在我们那里来来回回。你一年呢，你能帮助的也就是这么多人。可是啊，来到广播当中啊，突然之间给我打开了另一扇大门。我们这听众啊，只要你这个电波能收得到，这样的话呢，我的声音呢就能传遍5湖4海。同时呢，这1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啊，我可以尽情地讲授我这10年以来的工作经历和工作经验，把我所学所会所认所知教给大家，让大家呀找到一个能够跟自己健康匹配的这样的一种治病方式。我认为啊，这是个好事。怎么叫好事呢？尽我所能帮人健康，也是医者的责任、使命和担当。通过这两天呢，孟非老师突然之间呢就有了一个更大的感悟。为什么？为什么还要顾及别人的说三道四呢？为什么还要顾及一些不好的别人的想法影响我的情绪呢？

0: 只要我的出发点是好的，只要我的心是善良的，只要我站在患者的角度帮他们去解决问题，我认为啊，这个事情我做的就是对的。原先这个海棠啊，我给大家讲了，它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这个东西啊，出处就不一般。这是我们中华两大始祖，也就是我们黄帝、炎帝这两位老祖宗啊留下来的。我们既然说自己是华夏儿女、炎黄子孙，那你看我们炎帝神农氏啊给后世留下的神农本草经，我们的黄帝轩辕氏给我们后世留下的黄帝内经，这两位中华始祖啊留下的最灿烂的宝贵文化遗产，实际上呢就是两本医书，一个讲医，一个讲药。那你说中华的老祖宗啊都在关注我们后世子孙，这多好的一件事啊。那我呢有幸成为一名医者，那必然也要遵循祖宗遗志啊，发扬光大呀，是不是？而这个解毒啊又是一个治病过程当中重中之重，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什么，磨刀不费砍柴工。你想吃再好的药，你身上毒素太多，你想治多年的病，你身上的毒不解，这种啊那治起来就慢，甚至呢效果就达不到你的预期。原因就在于啊我们身体当中的毒啊太多太多了。那为什么说古人没有这个烦恼呢？首先呢这古人的寿命短呢，是不是几十岁就没了，你哪像现在呀，可以说从中国呀从古至今到现在，我们此时此刻的中国呀平均寿命最长的时期基本上快要突破80岁了。你包括像这几个大城市京上广深呢，是不是都已经过了80岁大关，包括我们中国的香港，这在全世界来说香港都能是排得上名的。香港的平均寿命快要到了世界第一了，那是什么？在这个竞争和赶超当中啊，这就是我们国家强大的一个体现，是不是？第二点，我们的医疗条件越来越好了，年龄越来越大了，已经慢慢的步入了老龄化社会。那未来啊，可能十个人里面有六个是60岁以上的老人，那你说这种治病的压力，身体健康的压力是不是就越来越大呀？孟非老师一直说一句话，自己呀才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那这一次呢，孟非老师啊有幸来到广播间，同时呢更有幸啊给大家讲到了这种老祖宗留下来的神奇之物，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边上的夫妻海棠。那本来啊这种海棠啊可以说外面知道的人呢其实并不多，不是在医疗战线这一块知道的这个就少，不是东西不好啊，而是原料太少了，见不到，那谁会去传播它呢？是不是？现在啊，这个东西在哪里呢？第一类就在三峡大学，汪教授研究这个恩施巴东西海棠啊，已经研究了快40年了，几十篇的论文呢，而且也获得了科学进步奖。再有呢，他和这个余作坤先生创立的这个西海棠公司啊，目前来说已经挂了个牌儿，是什么牌呢？工作站，同时也是三峡大学的教科研一体的研究基地、示范基地。你看看这个荣誉啊无数，并且呢汪教授啊也把这个湖北恩施巴东夫妻海棠用到了临床当中，不只是三峡大学的教授，同时啊也是三峡制药集团的副院长。你看这种资历、这种身份、这种学识、这种背景，这样的人呢都对这个海棠情有独钟之意，研究了快40年，足以见得呀这一个东西啊不得了。那包括呢一个是三峡大学，第二个用到最多的单位就是我们单位了。那我们中心呢全国有5个，这5个中心里面从开始统一之后，在国外咱们学不到又引进不了这种解毒方式啊，太贵了。你看一个月就7000块钱，一年84000，虽然条件好，钱也不是这么花的呀，是不是？那我们当时知道了之后啊，我们只有眼红羡慕的份儿， 可是呢，这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呢、啊。有些时候啊，往往这希望就在你的一转身、转角之处就有了，是不是？就像那句诗词一样啊，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你看，茫茫人海回头一看，身后就是你。这个湖北恩施巴东西海棠就这么神奇的出现了，是不是？一次医学学术交流会，有幸认识了汪教授，同时呢，更有幸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这种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好东西啊，就在我们身边。那当时啊，这看到了之后也是由衷的高兴和欣慰。十几年的时间呢，确实在我们中心当中取得了不一样的成果。你看以前来了之后啊，保养、康复、运动、饮食、吃药，就这些。可是自从跟汪教授联系好了、学习后了之后啊，这一下就改变了我们的治病方式。只要是到我们中心的患者，第一件事就是解毒。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实际的测算数据啊，就是来了之后正常的理疗、康复、用药，这是第一路。第二路就是来了之后先解毒，一个月过后再解毒再用药的。我们发现啊，这第二组的人用药的有效率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同时呢，他身体的毒素排出之后啊，被解开之后啊，对各种疾病的后期治疗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那你看，加了这么一项，钱还没用多少，得到的结果呀是很喜人的，就充分说明了一点，我们中华呀是一个宝藏之地啊，随便翻出来一个好东西，对我们身体健康都大为有帮助。那这一次啊，也由衷的感谢我们湖北恩施巴东的于总，给我们提供了300份这独一无二的湖北恩施神农溪左右两边10米内的这种当年的神农氏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一查而解之的恩施巴东富硒林芹西海棠。它这个品质啊，跟三峡大学里面用的是一样的。它现在呢被湖北列为什么新型重点药食同源，也就是说又可以当食品又可以做成药，它又有食品的安全又有药的药性，在三峡大学里面就是用药的成分来治疗这些患者，在我们这里啊，就作为药食同源解百毒解万毒的特殊手段用给我们的进入我们中心里面治病的这些患者，那取得的结果呀都是喜人的。所以这次啊，由衷的感谢我们于作坤于总，他给了我们这个便利。那原价包括在我们中心这一盒啊是400块钱，这400块钱一盒啊，说实话真的不贵。这么一个天赐之物，好东西，400，那绝对不贵啊！你想想，用了这个东西达到的结果，不是400块钱能换来的。这一盒里面呢是30包，
1: 一包2.5克。
0: 它这个呀、啊，里面有个小袋儿，有个小网嘛，包着这个海棠的叶子碎的，然后你把它拿出来，放到杯子里，用开水这么一冲就可以了。您记住啊，不能用这个水喝药。孕妇和12岁以下的小孩子不要喝，因为什么呢？它能够把你身上的毒解的太多，影响激素，剩下的人都可以用。尤其是这些慢性病的，你什么四高的、心血管不好的、眼睛不好的、小便有问题的、这风湿骨病、关节炎、失眠健忘的这一类的人，你就用吧，效果呀出奇的好。为什么呢？它就是把你身体当中的这些深层毒素给你解开，你把这个毒一解呀，那你以后啊是自然修复啊还是药物治疗啊，这都能够得到事半功倍的好处。一天就一包，不用多用啊，一天一包。那你病程时间啊10年以下的，基本上呢你就少用一点，是不是？3到6个月就够了。那你如果病程时间长的，你就多用一点。那这一次啊，为什么说感谢于总呢？原价是400块钱一盒，你看你拿上3盒，是不是就1200块钱呢？那这一次呢，于总啊有大爱，给我们拿的，拿的哪个呢？他借我们这个名头给大家哈，我们这个产品呢上面有3个字叫优颜诺， 优是优秀的优，颜是颜色的颜，诺是诺言的诺，只要带这三个字的不用问，这就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大家知道啊，我们中心里面只要是定制款一定是尖端的，不是顶级的我们不用，我们也不要。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怕呀，我们怕来到我们中心达不到我们的预期。可以说我们中心最神奇的就两点，第一，住到我们中心的这些人呢非富即贵，来我们中心就这么先进。第二个特点，只要来我们中心的慢病患者，我们几个月下来都能让你的身体有改变有减轻，这就是我们的实力。我们这么强的实力用的第一步都是西海棠，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东西厉害不厉害啊，绝对是独一无二，你没有第二个东西可以替代。唯独能够替代它的什么东西呢？你只能爬到神农架深山里面，你找那个高山西海棠，可能还能够替代一部分神农西这海棠的功效，要不然就没人能替代得了了。明白了吗？它是没有再替的。那你看400块钱一盒，三个月的用量，这次于总拿出来900盒，一份儿，咱们论份儿来算啊，这个正常来说三个月就是一份儿，是不是？900盒就是300份儿。我说了，咱们三天的时间啊，方便有一些人漏听了，他还特别想用，认为什么？这么多年啊，我终于知道了，原来我是中毒太深，我要解毒，我不当小毒人老毒人，我必须要解毒。结果呢，就错过了这么一天，被别人呢一下订光了。那你说后面还没有了，可惜不可惜呀？那孟非老师也说了，三天的时间，一天呢100分啊，这样的话大家的机会啊都一样公平。那政策呀也比较好，怎么来呢？就是给了补贴之后啊，这次呢不是400块钱一盒，这次啊298块钱一盒，你一次拿两盒，598块钱，然后呢多给你拿一盒，你算你拿上两盒又多给你拿一盒，598块钱，你到手啊是三盒，这三盒用了就是三个月，你看看你折算下来一盒啊才199块钱，这多划算呢，是不是？我再说一遍啊，原价400块钱一盒，三个月为一个小疗程，你呀、啊、这补贴过后两盒的价钱是598，你拿两盒598，再多给你拿一盒，到手啊三盒的量，你能用上90天三个月，问题轻的用三个月就可以了，问题多的病程长的，你看看你是用两个周期六个月还是四个周期12个月，这个呀你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再来决定，哎，就可以了。但是这个政策就是这个政策，价格呢也是这个价格。大家听好啊，这个海棠叶呀不是说树上的叶子随便摘，必须是树上的发红了的叶子才有这个作用，不是发红的叶子，就这棵树，一棵树上长的，这个叶子是绿的，那个叶子是红的，只有红的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要是那种绿的你摘下来，汪教授研究了，这种能干什么啊？我告诉大家，也是能够解暑，它能够利湿排毒通便，但是它不能够解百毒解万毒。你看一棵树啊都这么神奇，这就是差别。今天呢是第二天，我呢也衷心的希望啊孟非老师通过节目能够帮助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够啊把身上的毒啊解一解，把身上的问题啊调理调理，把毒解的越多，你这个压力就越小，身体当中五脏六腑的功能恢复的就会越快。你看为什么在我们中心来的患者都解毒啊，毒为万病之根发病之源呢，这些东西是我们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不存在的东西啊，都属于外来物啊，它侵占了身体，影响了脏器，破坏了你的功能。你说这人年纪一大，这病本来就多，治病的时候你的身体当中毒性那么强，老毒人，这药来了之后啊都没地方进，你治病之前先解毒，毒解好了用药事半功倍。我再说一遍啊，一共是300份 一份。

0: 是3个月，那多少钱呢？原价是400块钱一盒，你3盒就要1200。这次呢，于总给的政策补贴，只要2盒，拿2盒是598，然后呢多给你拿一盒，这样的情况下你就到手3盒，你算算划算了吧？一盒折算才199块钱，根据你们的自身的身体情况，咱们合理的参谋，最后你跟我们节目组说，我们给你留。说好了，一共900盒，300份，只有这么多。咱们也不可能以后永远不让于总赚钱呐，是不是？人家毕竟来讲，这个有企业、有公司、有工作人员，后面还有汪教授呢。你得考虑一下人家企业的经济利益，一次爱心捐助就已经很好了。咱们不可能永远不让人家赚钱吧，是不是？送给我们中心，人家是赚钱的。这次呢，也是说帮助这个节目。帮助我们节目当中的听众朋友得到健康，才有这么一个政策。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感觉到孟非老师讲的有道理的，治病啊一定要先解毒的，治病当中解毒之后吃药再有效，事半功倍的，您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一共是3天的时间，今天呢是第二天，每天100份，订完为止，咱们这个没有后续，不会有第二次。不可能永远薅羊毛薅人家于总啊，关系再好也得注重人家的经济价值啊，对不对呀？咱不可能让人家以后永远不赚钱，略有薄面也不能次次去刷脸。所以呢，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理解孟非老师啊。那您呢，如果感觉这个海棠，尤其是这种我们中华始祖炎帝留下来的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两边10米内的红叶海棠，那您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原价400一盒，现在啊，你拿2盒598，多拿一盒给你凑3盒，一盒折算下来才199，机会只有这一次。您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他们会登记您的姓名，到时候啊会把这个交送到您的手里。祝您解毒成功，以后长命百岁。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为什么说我们这个毒啊，是非解不可呢？前两天呢，我跟大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其实啊，我们人呢，这么多年以来，你想一想，我们吃的米面油粮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那最早我们吃的米面油粮，那地里面基本上都是农家肥，对不对？那这种东西啊，多安全呢。我记得以前小的时候啊，那冬天存的那个大白菜，你把那个白菜一切开，里面还能够见到那个菜青虫，茄子呀上面有眼儿，辣椒上面有眼儿。可是你到现在你再去看一看，咱们在买的所有的青菜里面哪还有虫子眼儿啊？为什么？这都是农药啊。那你说这农药有多少种，咱们现在谁能数得清啊？咱们自己又不种地，即使种地的现在年纪大的，是不是这些人呢，他们都不知道现在用什么农药了。咱别的就不说，你说以前那些剧毒的什么乐果啊、六六粉啊，那么多的农药，那个时候啊用量还少呢。可是你现在看一看，什么农药、化肥、各种食品添加剂层出不穷。我相信大家都听说一个词儿，叫什么叫早熟，包括现在什么转基因食品，哎呀，这比比皆是，层出不穷。那怎么办？咱们是不是要解这个毒啊？这种都属于化学性毒素，这种是自古以来没有的，也就是这么几十年以来进入我们身体的。可是原先古方出现的那些方剂啊，拿到今天明显效果变差了。你说这个原因和现在西药的滥用和我们身体当中现代毒素的增多有没有直接关系？我告诉大家，是100%的直接关系。这种情况下，很多的名方古方效果变差，你只能没办法被迫的选择这种西药的治疗方式。而这西药啊， 再反过来，所有的西药几乎都是化学合成的。此时此刻，在国际上，生物医学和营养医学在慢慢的崛起，就是什么？就是大家发现了这些化学制剂啊，进入人体之后能不能解决问题呢？能。你看我们降血压，你吃的降压药，它就属于化学类的多。降血脂也是如此，降血糖的降糖药，什么二甲双胍呀、拜糖平啊，更是如此。这些东西你进入身体，我们经常能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吃了十年二十年的药病没治好，肝肾吃坏了。这是什么？这不就是那些你摸不着看不见的化学毒进入身体吗？那孟非老师跟你们说过了，我们身体当中啊，这个毒啊是太多太多了，哪一种都能要了我们的命。那你说不解毒能行吗？为什么说到我们中心治病的必须是第一步都没有犹豫，也不会去跟他讨价还价，更不会商量，别的都不说，先解毒。不解毒啊，后面的事那咱们做起来就费劲儿啊，就浪费时间。只要把这个解毒排到第一日程，那他这个身体啊恢复起来就变得快，足以证明治病之前先解毒永远是对的。你不解这个毒，你吃再多的药效果来得慢不说，耽误了你治病，那就出大事了。你看我们身上这些毒你是不得不解呀，是不是？我们有骨病的，我们身体当中都是这个风寒湿毒。你说你这么多年着凉受风的，是不是老寒腰老寒腿的，这么多毒你要是不把它解开啊，麻烦了。本身呢，这我们骨病就不好治又遭罪。你说我们见到的身边当中腰疼的、腰托的、风湿病的、骨头变形的，这还少吗？甚至我们身边现在此时此刻就在收音机前听广播的这些老同志就有这种现象的，是不是？那走一步啊都弯着腰伸着腿，哎呀，那一步走下来啊，是脚也疼，膝盖也疼，腰也疼，胳膊又抬不起来。你说这个里面这么多年存到骨头里的这种风寒湿邪气得有多少啊？按照医学来讲啊，这都已经深入骨髓了。你说你用热敷也好，用膏药也好，是那么好治的吗？我们中国古代呀，就有一个治疗骨病的名方，叫什么？叫骨痹汤。哎，这个骨痹汤啊，效果一直都不错。可是随着最近这些年，你去发现一下，你去看一看，再用骨痹汤来治疗这种骨病，效果来的就差了。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这个身体当中啊，毒性太多了。我们进入骨头里面，它也要有经络，也要有血管啊。这些地方被这种化学毒素、身体残留的毒素给它堵住了，你吃了进来的药啊就进不去，这个毒啊就排不出来，我们身体当中骨骼需要的营养也进不到骨骼当中去。你看看，骨病拖得越久，骨骼变形的概率就越大。你说你有没有见过那骨节变大的、弯不回来的、又红又肿又疼的，比比皆是啊。贴膏药只能缓解一时，咱们很多人都知道一个事儿，治病要治病根儿。这个病根儿在哪儿啊？这个病根儿不就是里面的风寒湿邪在里存着呢吗？然后这个通路就被这个毒给堵住了。你是发病原因是风寒湿毒，结果呢通道又让化学毒给堵住了，这两个毒合到一块儿，你吃了这个骨痹汤，它确实能够驱风散寒，进都进不去。你告诉我，这药都吃了起不了效果，你说这个钱是不白花了？这个罪是不白遭了？这个时间是不就白白浪费了？你耽误的越久，毒存的越多，毒存的越多，你病就越重，病越重你就越遭罪，越遭罪你就要越去看，越去看你就越吃药，越吃药就越浪费钱，越浪费钱越耽误，越耽误越去治。你看这不叫恶性循环吗？一旦达到这种恶性循环，那就麻烦了。时间拖得越来越久，治好的概率就越来越低。因为有的时候你发病的速度快于你吃药的速度，你再有一个，你中毒的速度低于你解毒的速度，你本身身上还有自身的带的能解毒的功能，可是你这毒太多了， 连给你解毒的脏器都受伤了，你告诉我拿啥解毒？您是不是要找外人帮忙啊？那什么东西能解毒？甄孟飞老师这天给大家说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老祖宗炎帝啊，早就给我们指出来了，神农尝百草，路遇七十二毒，一查而解之，就是这个林琴茶，就是这个西海棠，而且是长在恩施、巴东、神农西两边的这个西海棠。如果呀，此时此刻我们收音机前有这个年龄大的长辈，七八十岁了，常年受骨病困扰，风寒湿邪这种毒啊，在你的骨头里排不出去的，你这次不要错过，西海棠赶紧用上。这种啊，在我们中心里就当成茶一样来喝，你完全可以把它叫成海棠茶。这个东西你喝进去，帮助你身体当中各种毒素的排出。你看，只要你把这毒一解，你这个通路一打开，毒一解，你这个吃的平时的药再一进去，你这个症状啊就开始减轻了。我告诉大家，你千万不要把这海棠当成神奇的东西，但是呢，它却有着神奇的效果，它就让你这个毒减轻，对你的风湿骨病、关节炎、骨质增生这些呀，你一定是在吃药之前就用到它。我说如果你家里现在要是有各种管骨关节的药，那你把这海棠一定要用上。你用上这海棠的时候啊，前七天把那个骨头的药啊停一停，然后吃上七天海棠，然后你再用管骨头这个，那效果就快了，那毋庸置疑，一下子你就感觉药效都有所提高了。哎，这是骨病。那再有啊，我们身体当中最多的就是现代毒素这种化学毒啊，这种化学毒最伤的就是脏器。你看看我们有的人呢，这个肝功能啊是特别特别的不好，这为什么？肝脏本身就是我们身体当中重要的解毒器官，我们人呢自身会解毒啊，可是你这年纪一大，你的肝能好吗？你吃进去那么多脂肪，吃进去那么多药，吃进去那么多农药、化肥、添加剂，我告诉你，第一个伤的就是肝。在医学当中啊，有这样一句话，说肝是哑巴，但是只要这个哑巴一开口，你说他得多难受啊，只要肝脏这个地方一疼，你不用问，都是属于严重病，要不然就是胆囊里面长满了息肉或者是结石，要不然胆管闭锁反流，要不然这肝上就出现了快要肝硬化的表现了。你听好啊，肝脏轻则不出病，出病都是大事，而一旦肝脏有问题，你消化的胆汁就没了，第二个你自身血脂代谢就出问题了，血脂血糖容易波动，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旦肝脏功能受损，你身体当中的解毒功能下降 50%-80%， 这样的情况下，这些毒素一来，是不是侵害了你的五脏六腑，侵害了你的神经，侵害了你的脏器，侵害了你的心脑肾，你说你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细胞都得中毒，这一中毒不要紧，你的病啊马上就四处爆发，治了东墙治西墙，治了南墙治北墙，你说这肝是不是被化学毒素、化学药侵害的不轻啊？正常来说呀，这肝呢是紫红色的，不信你把这些中毒的人的肝脏拿出来，我们在解剖室见过呀，那肝是什么颜色的？黑的，那肝里面呢疙疙瘩瘩、凝凝结结，一块一块，什么原因？不就是这些化学毒吗？我们人呢都成毒人了，不把这个毒人这个毒给解决了，你这个病何谈有希望啊？不把这个毒解开怎么治啊？那你说这海棠你用还是不用？那不是要不要用，那是必须要用，一定要用，马上要用。你这个毒不解，你身体当中这病且好呢，你这个毒不解，你以后吃这药啊且想着有效难，解了毒这药性进来了之后吸收率一高，你这个病才有希望。你不解这个肝里的毒，不解这个肾里的毒，你想治好病太难太难了。为啥说我们这里啊来的人第一件事儿一定是先解毒？为啥说我们这儿的人只要来了之后想没效果都难？短的住三个月，长的住六个月，这三到六个月呀每天都在喝呀， 每天都在用这个西海棠啊，就是把这个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的这些毒都给你解一解排一排。有一句话说的，我说完你们都能理解，是不是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叫无债一身轻。那今天在医学当中叫什么，叫无毒一身轻。你只要把这些毒一解开，你五脏六腑啊就被松绑了，就解套了，就轻松了，五脏六腑的工作能力提高了，你是不是这个老零件焕发新春呢？老零件的作用又出来了，一下子你的身体体能身体机能变好了。没跟你说吗，解毒要好啊，你的病都能去一半。你说这解毒重要不重要，是不是？包括现在还有什么地方，我们有些人呢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这一是脑袋里的血管老化，神经啊得不到滋养，这是不是跟血毒有关？那第二个还有一类什么情况，化学毒素沉淀到这些神经上，让这些神经都跟着中毒。那我告诉你，这睡不好觉的人比比皆是，大有人在。你要不要解毒？你必须要解毒啊。而身上最多最多的是什么毒啊，就是血里的这些毒。如果说我们还是认为血液里面就是什么红细胞胆固醇把这些东西凝结到一块儿，你想问题就想得太简单了。为什么这么说，我告诉大家，现在你血液当中的这些毒都是游离状态的，在血液当中走的，趁着有机会就沉淀到五脏六腑当中去的，就会堆积到哪里的，这还是血液里面的，脏器里面的毒就更多了。这些东西啊，通称的都是血毒，有的是停下来的，有的是在四处走找地方的。这些东西啊，到了哪儿哪儿出病，到了哪儿哪儿发病，到了哪里侵害哪里，到了哪儿就是祸害。我跟你说，这些毒啊，它可不管你说你做好事做好人，它可不管你说个高个低是男是女，这些毒一旦要发作，就是身体当中一颗一颗的定时炸弹。而这种炸弹呢，不论在哪儿炸都会起到很大很大的危害。其实啊，如果要非要说这个血毒，那我以我这么多年的经验就一句话，怎么讲，叫血毒不清，治病无功。我们这么多年以来啊，无非就是看到了这些患者在我们身边的变化。那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最开始啊，也是按照正常的途径给他们理疗康复开药，我们呢也取得了效果。可是啊，自从我们引进了湖北恩施巴东，也就是我们汪君直教授研究了这么多年的海棠之后啊，我们深刻的认可了汪教授的这个理论，就是治病一定要先解毒。而我们手里呢又有这个现成的汪君直教授的科研成果，就是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西海棠，也就是神农溪左右两边十米内的红叶子的海棠叶，摘下来之后不用加工，你只要把它晾干，切成碎条，装到一个小包里，用水这么一冲就可以了。这个海棠茶里面所有的东西啊，顺着这个水啊就浸泡出来了，就能够解决身上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所有的这些毒，包括你的血毒，包括你现在的化学毒素，包括风寒湿邪毒，包括我们体内自生的这些变异的毒都可以解。这一下子呀，就给我们中心解决了燃眉之急。我们就发现了一个情况，我们就发现啊，只要把这个患者身上的这个毒给他解一解，解过了之后再配合一起用药，后面用的这个药的药效啊明显的效果提高。一下子呀，我们恍然大悟，不是说药不好，你看我们以前一直就认为一个事儿，认为什么，认为是药的问题。那你看以前我们就感觉啊，现在的药材啊出了大问题。什么大问题呢？中国古代用的都是野生的药材，而现在呢野生的药材啊是越来越少，很多药材啊都是人工种植的，甚至呢都是用化肥农药催出来的。那这种药理药性上面和野生的药材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我们中心呢就发现这个事，我们就慢慢慢慢的，我们就把这个药材的质量啊逐步逐步的提高，逐步逐步的提高。很多的药啊 我们用到的都是道地有彩，

N 产地药材。后来呢，我们又精进，精进到什么程度？我们不只是用原产地的药材，而且呢，我们慢慢的又把药材呀变成了野生的药材。这一下啊，也会有个变化。可是呢，还是发现没有达到我们最初预判的那个结果，甚至很多名方古方，我们用这个药啊，也是完全遵循古方，用到的所有的药材都是野生的，可是呢，发现并没有古书记载的治疗的那么快，那么有效。而自从接触了汪教授他这个解血毒、解百毒、解万毒的理念，要不说我们茅塞顿开，豁然开朗。我们突然之间发现，原来是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在国外看到的这种生物制剂解毒，这种啊给我们羡慕够呛。可是我们没什么能替代呀，有了汪教授的这个海棠啊，确实给我们解决了燃眉之急。这一下子呀，这血毒、化学毒、生物毒素、添加剂的毒、神经毒、体内的内生毒，一下子就迎刃而解。你看，这一解了毒啊，尤其是心血管、脑血管的病的、四高病的，包括这风湿骨病的，治起来啊，一下子这个效果就加快了。我说呀，这个毒啊，其实最厉害、最厉害的，在我们身体当中最多、最多的，它都是融合到血液里面去了。这血液里面有本身的血毒，又有一些化学合成的毒，合二为一，形成了一个新的血毒。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的药效果不理想的一个主要原因。我给大家说道说道，你们听听啊，你们听听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你说我们心血管、脑血管里面堵塞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血毒啊？你知道吗？我们心脏里面呢，主动脉上面抠下来的那个斑块啊，那个栓塞物啊，有的是软的，可是有一些呀是硬的。这软的是怎么来的？时间短，结果快速的就变大了，这是软斑。你一旦吃一些什么速效救心丸呢、硝酸甘油啊，还能够扩张血管，有效。可是啊，有一些年纪大的人心绞痛的那种，严重起来啊，什么速效救心丸含上不管用，吃硝酸甘油效果都差。我就告诉大家，这种就是你心脏的主动脉里面的血管啊，里面有大块的变硬了的那种什么东西啊，那种大斑块。我告诉你，这种东西叫什么？你说它是不是血液一点点沉淀冲刷变出来的？只要是血液里面的东西，血管上沉淀的，身体又是不需要的，它是不是外来物了？而这种啊，就是血垢，合成名字就是血毒。你无论是心梗的还是脑梗的，实际上就是这种血毒的凝结物变成的血栓。这种血栓一堵，你告诉我，要了亲命了。心脏心梗是能死人的，脑袋里面的脑梗是能够让人中风偏瘫、半身不遂、口眼歪斜、瘫痪在床的，严重了也是要人命的呀。你告诉我，你说这些心血管病，包括心慌胸闷、房颤早搏，这些是一类，而得了严重心绞痛做了支架的，这是第二个阶段。无论是第一个阶段还是第二个阶段，通通只有一个罪魁祸首，就是我们的血毒太多堵了。你说你要不要解毒？你治这个病之前要不要解毒？你吃着所有的活血化瘀、补气补血、通经活络的药，你要不要解毒？这个毒你是一定要解，不得不排，你必须又解又排。你说你现在身边哪有这样的好东西啊？为什么说我们中心里面价格贵，可是为什么又是效果好啊？我们就是把解血毒、解药毒、解化学毒、解神经毒、解风寒湿邪毒、解内生毒的这些事儿放到了第一位，这才是我们治病的核心，这才是我们所有治病的第一步。你不把这一步解决了，那是没办法来进行第二步的。那只有说把这个毒解开，只有把这个毒化掉，我们进入第二步，效果才越来越理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后期很多患者用药效果来得快的一个主要原因。这说到咱们的血毒，第一个影响心脑，那我再说一说，你看孟非老师啊说的有没有道理。那第二呢，我们所有的四高啊
也

血栓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血毒就凝结了，这种小型里的细的血管上走，第一个走的就是眼睛，哎，第二个走的就是脑袋。我告诉你，这些都是血毒过多呀，你这个血毒你不解决，血毒里面越堆越多到眼睛了，你年纪一大，你认为是眼睛退化，不是的，首先是眼睛里缺血啊，缺血的原因就是这些血毒来了之后堵到里面了，堵到里面眼睛供血不够了，眼睛的营养杂质进不出排不掉了，麻烦了，后面什么视力下降啊，范围线窄啊，飞蚊症啊，玻璃体浑浊呀，那为什么浑浊呀？不就是里面脏东西多了吗？为什么脏东西多了？不就是排不出去吗？你的盐水循环不好吗？那为什么排不出去？不就是那个通道堵了？谁堵的？还是血毒啊，还是血毒里面的凝结块把你眼睛里的细微血管给堵住了。这一堵不要紧，你的玻璃体也浑浊了，黄斑也病变了，眼睛里面毛细血管堵住了，压力一提高又出血了，眼睛是又干又痒又胀。我告诉你啊，先是你肝脏里毒素多，然后再是你眼睛里毒素多，两个地方一起多，肝养不了眼，眼睛排不了毒，一下子从上到下，根源到底部，两个地方同时出问题，你说你这个病是不是就越来越严重？那根在哪儿啊？毒啊，怎么来？是不是得解呀？拿什么解呀？海棠就能解你这个毒啊？是不是？那血毒是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的第一个祸害，第二个血毒里的祸害就是血糖。那你说，内分泌不好了，胰岛素分泌不够了。这些在身体当中是出不来又进不去的这些血糖，是不是就变成毒了？你记住了，不应该多余存在的，不应该在身体里过多的，开始是正常的时候，都是好东西，一旦多了，代谢不掉了，存下来了，这就是毒。这是什么毒啊？糖毒啊。我跟你说啊，到了我们单位里面，所有的糖尿病的患者，记住了，有一个算一个，我们就跟他一句话，你就是毒人。你说你这糖尿病这种糖毒影响到哪里？心脏、脑血管、肾病、皮肤、眼睛，它是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本身糖尿病要不了命，可是糖尿病的每一个并发症都是制造痛苦、放大痛苦。糖尿病一旦是全身并发症出现之后，你的这种痛苦啊，是想象不到的。我呀，以前在医院里面是真的见过这样的人呢。那老两口到医院去了之后，你别说了，那老爷子呀，就是一只脚啊，是不是被烫了，那一盘菜呀扣到脚面上了，结果呀起了那么大一个泡，然后这麻烦了，溃烂。我跟你说呀，那个时候也确实我是初出茅庐啊，还没毕业呢，我师父带着我在医院的时候啊，那是亲眼所见的，家徒四壁呀，能借的钱都借光了，亲戚朋友躲着走，孩子又没时间照顾，老头老太太收入又少，多可怜呢。尤其那老爷子那个脚啊，那个严重啊，哎呀就别提了，以前有伤口那也知道不好好，都借钱到最后看病，结果那一次啊在别的医院住了半个多月院，那脚就是保不住，医生都说了再保不住都截肢了，结果到我们那个医院来，中医院，我师父给看的，也是我师父给的方啊，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是糖毒啊，我没学到那一块啊，可是我师父也给办法让他伤口长好了。可是大家知道啊，这糖尿病这次长好了，万一他下次再破一个，万一他下次再有个伤口，你说咋办呢？你不能只治标不治本呢、啊、糖尿病不就是糖毒过多吗？糖尿病的这些糖毒你不给他解决一下能行吗？我告诉你，糖尿病的降糖药你一定要吃，对肝肾有损伤也要吃，糖尿病对心脑肾的影响大，你保护心脑肾的药你一定要吃。你看这两个药你要吃的话，难道你就忘了一个事儿吗？糖毒是不是要解呀？此时此刻什么东西能解呀？海棠能解呀，它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啊，这炎帝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是专门能解毒的，断肠草的毒都能解，你告诉我要命的毒都能解，这糖毒能不能解？咱们不说用了海棠能够降血糖，汪金植教授的研究成果就说了，它可以很好的辅助净化血糖，实际上就是解糖毒，

0: 帮助你身体当中分解血糖，然后呢身体的代谢功能再给它排出去。你说对糖尿病患者好还是不好？我就告诉大家，如果你此时此刻你是有糖尿病的并发史的，你是糖尿病十年二十年的，各位收听的听众朋友们，你切记切记，这个海棠你一定要用上。因为今天呢是第二天，我们还有100份，明天还有100份。你听孟非老师的，糖尿病这个东西拖不得等不得，糖尿病这个东西务必要高度重视。就是我们糖毒过多，你吃再多的降糖药就是解决指标，你吃再多的保护心脑血管的药，无非就是一个怕这个地方发病，咱们把它直接打击这个病根。病根是什么？就是糖毒太多。如果让糖毒变少了，是不是我们四处的肢体不痒了，心脑肾的风险降低了呀？是不是啊？所以说呀，我们解决问题啊要看根本，根本就是毒素太多，必须把这个毒解开。海棠就是这么个神奇之物，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解血毒、解化学毒、解合成毒、解内生毒，就是这么个厉害。它是我们中心所有患者必用的一个东西，这么多年我们是亲眼见证解毒好了之后身体的轻松。就一句话，得劲儿，这是对健康来说最好的一个形容词。所以这次啊真的是感谢我们的于总啊，大爱之心呢拿出来的态度啊，一共是300份，一天100份，一盒400块钱，一份是3盒，三盒正常是1200啊，结果于总给的政策多少钱呢？你拿2盒，2盒只要598，然后呢多给你拿一盒，这就是3盒了。3盒3个月的用量只要598块钱，你说是否比1200省了好多呀？于总的大爱之心也是对这个节目的大力支持。在这里啊，我代表个人，更代表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我们湖北恩施巴东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于作坤于总表示诚挚的感谢。希望啊好人终归有好报，也同时呢更感谢汪教授这30-40年的潜心研究，才让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西海棠能够重新焕发生命的活力，让我们更多的人了解到它，让我们一部分有缘人用到它，把自己身上的毒啊好好解一解，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哎，这就是孟非老师衷心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毒解一解，把身体的毒排一排，让健康早点回归到自己的身上。孟非老师啊愿意当这个火车司机，带着你们共同奔向健康的100岁。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孟非老师，我听了你的课
0: 啊，
2: 你讲的太好了，
0: 又给我表扬了一下，谢谢。
2: 哎，做的太对了，
0: 就得解毒，对不对？
2: 我天天吃药，我长期吃药，常年吃药啊。
0: 吃了多少年了？
2: 我都吃了将近能有20年的药了。
0: 那你想想，这毒得多少啊？
2: 对呀，我就说呀，这点毒啊，都留存在我身上啊。
0: 对，要不然说这病为什么越治越多，越治越难？就是毒太多了，都存里面了，哪儿都是。
2: 这些年也不知道怎么排毒。听了你的课之后，我就知道了，你这个海棠茶对我太有用了。
0: 这一下茅塞顿开了，这回知道了。
2: 这个海棠茶
0: 啊，可以。这次啊，有300份，今天是100份。你到时候你跟我说你需要几份？哎呀，你这个20多年吃药了，是不是？
2: 对呀。
0: 那你这个量别太少啊。
2: 给我报6份，可以不？
0: 6份。
2: 啊。
0: 6份可以，20多年了，对，你这时间确实长。
2: 不是，
0: 你就每天一包，好好喝。我再跟您说个事儿啊，这个茶呀、啊，就这个海棠啊，只要你泡上了之后，你放一夜它都不馊，可厉害了，解毒也快。你就常年喝吧， 这个把你的身上的毒解一解，要不然老同志，你一说你吃了20多年药，都给我吓一跳。你说这毒？
2: 不是的，我这常年吃药啊。
0: 啊，你说这中药也有三分毒啊？那西药不用问，咱不解出去，不排出去，你说别的药咋进来呀？
2: 对呀。
0: 是不是？那我就给你留上6份，你就好好在家喝，一天一包。
2: 来问一下，这个天气现在越来越热了，这个咋该怎么那个
0: 保存？
2: 保存呢？
0: 正常保存，常温下，它都有塑料袋包装，它不绝，它是隔绝空气和湿度的，就没问题。那个袋子一包上了之后，它还防晒，正常包装，正常放，不用什么避光啊，也不用什么放冰箱里，都不用。
2: 那好，孟水龙，
0: 好，我给你留6份啊。
2: 谢谢你了，一定要给我留着啊。
0: 好的，说话算数，这个你放心，你能听出我的性格，6份。给你留好，
2: 好
0: 嘞，身体健康啊！
2: 谢谢，
0: 哎，不客气，嗯，拜拜。
1: 好的，也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5: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声音为美，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8: 新百年生志愿，精品广播剧展播。
9: 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特邀解说刘兰芳，领衔主演曲靖国、纪国。

千钧一发之际，刘铭传果断率军增援护卫，与法军展开殊死搏斗。他沉着指挥，清军以绝对优势兵力合击法军，歼灭敌军300余人，余者溃不成军，自相践踏，又死。

0: 伤百余人，而刘铭传的儿子已在冲锋中被法军的炮弹击中。
1: 元帅，我们找到少帅了，太快了！圣云，圣云，
2: 爹，阿芝知道你会来的，
1: 爹来晚了，
2: 爹让杨儿占了台湾岛。
1: 圣云，放心，台湾是我们中国的。绝不会让人占了。
2: 爹，儿疼，儿疼。
1: 圣云，圣云。圣云，你客死异乡。

0: 元帅，夫人带了补给登陆台湾岛，正赶赴这里。
1: 盛云，爹再看你一眼，不能让你娘看到你这样子。我们爷儿俩出发前。 你娘一夜没睡，焚香磕头，许愿舍出10年阳寿，保佑我们爷儿俩平安返乡啊！这件白袍也是你娘一针一线缝制的，现在你让杨。 炮打得残缺不全，你让我怎么跟你娘交代啊？你就狠心撒手西去，让爹娘白发人送黑发人啊！

0: 这是中法战争中转折性的一战，彻底扭转了台湾战局，展现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果敢的决断力。1885年4月4日，中法双方在巴黎正式签署停战协议，中法战争宣告结束。可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却在谈判桌上签下了不平等条约。
1: 亲爱的古巴司令官，我们赢了，清朝政府又给我们赔偿了。
2: 我们到底赢没赢，我心里知道，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我曾经是法兰西的骄傲，可刘铭传让我钻进了空荡荡的鸡笼，羞辱至极。
1: 司令官阁下，您还有什么吩咐？
2: 如今我坐困澎湖，病魔缠身，记着刘铭传，他收得了台湾，他治不了台湾，保不住台湾，不能叫他站住脚，绝不能。
1: 司令，司令，
3: 来人，
4: 在。
1: 古巴司令病逝

0: 太后，老臣以为刘铭传一意孤行，派出一己，暗藏祸心，此人难堪大任呐、啊！太后不可轻信，刘铭传打出我大清国威，实属不易。
1: 好了，锅造个没完。李中堂，
0: 臣在。
1: 台湾建省，就叫刘铭传当巡抚吧。
0: 这。
2: 中法战争结束后，1885年10月12日，也就是光绪11年9月初5，清政府下诏，将台湾从福建省分出，单独建省，刘铭传出任首任巡抚。台湾建省后，百废待兴，担任首任巡抚的刘铭传励精图治，从设防、练兵、清赋、抚藩四大要务入手，推行一系列改革。他爱这个孤悬海外的宝岛，看着它美丽富饶，却闭塞落后，心忧如焚。
3: 哎，老爷长吁短叹，遇到难事了。
4: 如秋以来，已发生数起藩人杀害垦民事件，不免彻夜担忧啊。
3: 老爷，喝茶。
4: 哦，谢夫人。
3: 我有几句妇人之见，不知当讲不当讲。

0: 真情讲。
1: 我到台湾后，为了感谢给圣云收敛的莱雅，到山上跟原住民接触过几次。那个莱雅虽为女子，却通达之理。她跟我说，台湾当地有土著及高山族人，汉人称他们为番人。官府采取隔离政策，勘界历时，严禁汉族移民和原住民来往。
0: 是啊，隔离政策显然收效不大。番人不得教化，每年仍有大量汉民被杀。
1: 是，所以杀是杀不过来的，禁也禁不住。只有抚番才是正统。
0: 番，
2: 老爷，李同恩李将军求见。
0: 哦，让他进来。
2: 这，李将军，请。
3: 李同恩，参见爵帅。
0: 同恩，深夜造访，有何要事啊？
3: 哦，爵帅，前几日番人下山劫掠粮食，发生殴斗，衙门死了三人。于守信于大人恼羞成怒，连夜调拨兵马，明早即上山剿民。因事关重大，同恩特地前来禀报。
0: 梁大人是否知晓？
3: 梁大人抱恙，衙门的事情现在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0: 哎，我大清有多少这样不作为的官员？那于守信为何反应如此激烈？说呀。
3: 死的人里边有他小舅子。
0: 你传令下去，官兵不可妄动，不可把事态扩大。
3: 这，但是于大人朝廷有靠山，他若不听命令，属下该如何处置？
0: 你按律拿下，如有违抗，格杀勿论。
3: 这，属下告退。
0: 这个于守信骄横跋扈惯了。
1: 老爷，您打算怎么处置？
0: 哦，方才夫人所言倒是帮我理清了思路啊。治理台湾千头万绪，但首先是平内乱，番民问题不解决，台湾便不能发展。就像一个人的身体被生番这块大石头压在胸口上，四肢就会血脉不通，呼吸不畅，势必引起全身不舒服。
1: 那老爷想清楚了？
0: 清楚了。真正让民众稳定的还是民生啊。就从抚番开始吧。
4: 怎么护？
5: 塞下，玄武大人的夫人几次带郎中来给族人诊病，你还去下山抢粮食？
4: 我们没有出头，不去抢怎么办？总不能饿死。
5: 你抢点吃的就算了，你还杀人抬狼！
4: 哼，我杀的是官府那些坏人，不把我们当人看，抓了我们族人就杀。
5: 你杀了官府的人，官兵要来剿灭我们怎么办？
4: 我去召集附近的部族，联合起来跟他们拼命。华国人说了， 如果我们跟官兵开战，他们会给我们洋枪和火药。
5: 什么？你什么时候见了华国人？
4: 下山抬狼前，有两个华国牧师在溪水旁等我，还带了传话的医官。
5: 哎呀，无毒啊！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跟我商量？洋人是外寇，能信吗？
4: 哦，不管呐、啊，只要族人能吃饱肚足，能活下去。
5: 洋人比官兵更狠，你忘了他们怎么炸死我阿爸的？
6: 塞下，塞下，塞下！巡虎大人刘明传来了，
4: 肯定是逃命来了。族人们，拿上弓箭和长矛。这个刘明传，他杀人如麻，肯定是要大开杀戒的。你讲，他带了多少官兵来？
6: 就带了一个人，女人。
4: 啊？就只带了一个女人？
6: 是，好像是之前来过的那个胡人啊。啊？
5: 胡人来了，我去看看。
4: 哎呀，莱雅，你不要气呀、啊！哎，弓箭手，藏在附近的草棚里，其他人跟我过去。走。
7: 刘大人到了，
5: 巡护大人，夫人，这边请。
1: 老爷，这位就是我跟你说起的女豪杰，莱雅。
0: 莱雅姑娘，我们见过。
5: 巡护大人救过我们的孩子，在下恩人来了。
4: 哼，要真是恩人来了，我们有酿好的美酒。但是敌人来了嘛，我们就有弓箭和长矛。
5: 塞下，你
1: 莱雅，莱雅，我们这次前来不是叙旧，也不是来索命的。
4: 按照你们汉人的话来讲，是黄鼠狼来给鸡拜年吧。
0: 塞下，你对我们汉人语言很了解呀、啊？啊，我这次来送给你们一些粮食种子，
1: 还有播种工具。以后啊，官府派人上山教你们耕种技术，等收了粮食就不会再饿肚子了。
5: 太好了，在下快拿上美酒招待巡抚大人。
4: 莱雅，小心铁针蜜里面有毒。
5: 按我说的去做。
4: 你，哎，族人们，吹起口簧琴，升宝鼓酒。

0: 秦虎大人听了我们的饮酒歌，您是不是也来一段呢？
1: 那我刘铭传即兴吟诵一段七字歌，劝君切莫去台郎。台郎不能当衣粮，莫如规划心不变，学习种茶与耕田。嘿，你来听我七字歌，从此民番无仇怨。
2: 各位族人们，听懂了吗？
3: 神勇大人，夫人，我们听懂了。
4: 我们也听懂了。
5: 拉雅，你们还真信呢？他绝对是骗人的！
3: 闭嘴，山上！你再乱说，我用竹针哄上你的嘴！
5: 你是被他们姑母俩灌了什么迷魂汤了？
3: 你才被洋人灌了迷魂汤！山下，不要再跟洋人见面了！他们比山上的毒蛇还要狠毒，只有我们自己家的人才会对我们好。
1: 兄弟们，姐妹们，大家同根同源。都是一个老祖宗，分什么里外，又何必打打杀杀？我刘铭传在这里保证，从现在起一视同仁，在台湾岛大力推行开山抚番，鼓励你们开垦荒地，教你们耕耘织布，还要创办番学堂，教孩子们读书认字，比如我刚才吟诵的七字劝番歌。劝君切莫去台郎。
6: 劝君切莫去台郎。
1: 台郎不能当衣粮，
6: 学习种茶与耕田。
7: 刘铭传带兵征战多年，他对洋枪洋炮的厉害深有体会，在加强台湾防务上尤其用心。刘铭传根据台湾四面环海的地理特点，集中解决炮和船这两大问题。
1: 澎湖不独为全台之门户，亦为南北洋之关键。欲守台湾，必先守澎湖；欲保南北洋，亦必先保澎湖。中法一战，可见台湾防务之重要。
8: 谨遵元帅训诫。
1: 李同恩，
9: 末将在。
1: 接任于守信，在海防前线修筑新式炮台。从国外购买先进后膛炮，以澎湖作为海防建设的重点，派水师驻扎，添购兵船，改变台湾水师无船的状况。
9: 末将领命。
10: 元帅，李同恩接我之任，那我呢？
1: 即日起精简士兵，保留35营。
10: 元帅，您一边说要加强台湾防务，一边又精简士兵，是何用意？
1: 于守信，我问你，这修筑炮台的预算做得大，修筑起来的炮台却不堪一击，你负责监工，是何原因？
10: 如何修筑，那是工程师设计的，与我无关，预算的银子又没有进我的腰包。
1: 没进你的腰包，那也是进了你亲眷的私囊了吧？
10: 大人，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1: 来人，
11: 在，
1: 把这个军中蛀虫给我拿下！
11: 这，
0: 放给我，放给我，
11: 老实点。
0: 刘明传，你敢动我，你可知后果？
1: 你小心，你祸国殃民，罪不可赦。铁证如山，举报你的案宗对其一人高了，压下去，当众斩首。
0: 这，你干什么？你胆敢私自斩下朝廷命官？梁大人，梁大人救命啊！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11: 决帅，决帅，念在于守信是我多年的属下。
1: 梁大人，饶过于守信，我刘明传怎么面对台湾父老？大家浴血奋战，抗法保台，于守信却大发国难财，其罪可诛。他暗地里勾结法国，教唆属下挑起藩民争端。梁大人可详看这些来往书信？给。
11: 于守信，脚上的泡都是自己走出来的。这次我也救不了你了，
0: 梁大人，梁大人，
12: 刘明传，
0: 呸！
12: 刘麻子，大清那么多贪腐，你拿老子开刀？我告诉你，我于守信是贪了是占了，可我拿的是小头，你有种去动动老佛爷身边的人！你放开我，放开我！
1: 走。是啊，我杀得了一个于守信，还有多少个有靠山的于守信我杀不得呀？腐败不除，势必亡国。斩！
13: 决帅于守信以按律斩杀。
1: 传我令，台湾兵力重新部署，定海四营驻北路，明字四营驻基隆，镇海八营驻后山。李同恩听令。
9: 末将在。
1: 台湾孤悬海外，如遇外敌挑衅，与大陆联系被切断，军火供应势必无法接济。我欲创办军事工业，军械局、兵工厂和火药局，既能制造弹药，又能修理枪械，以精通机械，全权负责。
9: 这，
1: 各军操练，我特别聘请了教练，有请。
14: 哎 ，hello，
15: 见到你们很高兴。
14: 你们
11: 洋人，
14: 你们好，
11: 就是
16: 对啊，怎么又是洋人？
11: 什么洋人？
9: 叫洋人训练我们的队伍，
11: 就是啊。
1: 中国不变西法，不出十年，势不可为。我们必须学习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术，让这些洋教练帮我们训练队伍。
9: 决帅，你敢开这个先河，小心暗箭算计，这朝廷上下人言可畏呀。
1: 我刘明传敢做敢当，这些举措全都写成奏章，面呈皇上。
17: 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刘明传传奇》第三集。声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18: 新百年生志远，精品广播剧展播。
17: 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特邀解说刘兰芳，领衔主演曲靖国、季冠霖，第四集。

0: 臣刘铭传有本上奏，上奏修建台湾铁路。
1: 铁路噪声太大，破坏风水啊，震动祖宗的龙脉啊。
2: 要是在台湾修建铁路，那要耗费大量的经费呀。
0: 皇上，臣以为修铁路不仅有利加强海防，而且可以繁兴商务，鼓舞新机，拉近台湾与大陆的联系。
3: 众臣有何见地啊？
2: 翰林院侍读学士张家乡启奏圣上，铁路一开，中国之车夫贩术将无以谋衣食，空小民失其生计，必自事端呐。
0: 英国初建铁路时也有这种顾虑，结果铁路造成，沿线以马车为营生的人反而更多了。造铁路非但不会夺民生计，反而是为百姓谋利的好事。
3: 李中堂，你有何见地啊？
4: 皇上，臣以为我大清建造铁路益处多多，沟通南北物流，与国际民生大为有利，有利于军队输送，可巩固国防，四方军队可迅速向京师集结，可免当年咸丰皇帝逃往热河之耻，与救灾物资运输大有裨益。
3: 好了，朕准了刘铭传的奏折，
0: 谢皇恩。
5: 台湾有铁路了，有铁路了，有铁路了。

铁路如龙穿山过，电缆似蛟入海游。刘铭传大手笔震惊朝野，他在台湾省创下诸多中国第一，中国第一条运营铁路，第一张茶田账单，第一条海底电缆，第一个邮政总局，第一个招商局，第一份外商合同，他也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中国第一。学历最低的巡抚兼学政，然而这位学历最低的巡抚却极为重文重教，他在台湾设立西学堂和番学堂，鼓励学子参加科举，培养洋务人才等等。为了这些新政，刘铭传不仅要写一封封奏书与朝廷大臣们打口水仗，还要应对身旁政敌的反对，这一切都让刘铭传心力交瘁。

0: 老爷，老爷，您整夜的咳，没睡一会儿啊？
1: 夜不能寐呀。
0: 我去熬药，来呀，采来的草药，也许能治你的咳嗽。啊，
1: 不用，我这是心病，心火。
0: 老爷，是为鸡笼煤矿的事物。哎，
1: 鸡笼煤矿官办，严重亏损。多少官员重宝私囊，安插亲信，我想让商人管理吧。这些官员手眼通天，各种阻碍，我如实启奏，除矿物，一切事宜由商经营，官不过问。哪想到朝中反对民营商办的力量异常强大，法国、日本等势力更是趁机煽风点火，造谣重伤。
0: 哎，老爷，那皇上怎么说呀？哎，
1: 光绪皇帝亲政不久，只说交由吏部处议。最后的结果是赵维志律私罪革职。或许考虑到我的功劳，十月上旬上谕将此改为革职留任。留任？我刘铭传戎马一生还落了个留任？
0: 老爷，
1: 我不留任了，我要辞官还乡。
0: 也罢，辞官归故里，回大千山。我这就去收拾行李。啊，
1: 夫人，把朝廷历年来给的养廉银和赏银都留给台湾的西学堂和番学堂。
0: 这啊，好，不过有一样我必须带回老

0: 圣云是殉国，临死还跟我说不能丢了台湾岛。夫人，就让他守在这里吧，或许能保这一方的平安。
1: 老爷，你太狠心了，
0: 夫人。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荒？

0: 儿盛云，有劳你们多照看。
1: 胡人，你和巡抚大人把少帅留在这里，是给我们的恩德。你放心，我们定会用心看顾。
2: 巡抚大人，您别走，我们上了学堂，我会背古诗了。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3: 啊，好孩子，不哭啊，不哭。
4: 哎，我这就是回故乡去啊，谁不思念自己的故乡啊？
5: 刘大人啊，哦，学会了种粮食哦。哦，再也不杀人逮狼了。
4: 好，在下。
5: 哎，不对，要是有洋人再来欺负我们，我还是会拿起弓箭的。
4: 好，好。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台湾岛。

0: 是我们中国的。
1: 对，撤，撤，撤！
0: 啊，是我的白马来了。吁！
2: 徐帅大人，按您吩咐，这是去阿里山取来的土。
0: 给，好。夫人，
3: 哎，
0: 收好。
3: 老爷，
0: 我要把这阿里山的土跟我们大前山的土混在一起，等我死了，就用这土埋坟。
3: 老爷，不说不吉利的话。嗯。
2: 去，去。绝帅，白马这几日心神不安，这马通人性啊，他是不是知道你要离开？
0: 嗯，白马也老了，就随我一起回乡吧。
4: 大人，大人，大人，
0: 都回去吧，别送了。
4: 巡护大人，一路平安了。
5: 大人，不用口黄旗，为你送行。

0: 自我登台湾岛6年多了，这一别不知能否再见呢。
1: 老爷，您与这六字最结缘，在家排行老六，治理台湾6年，娶得我这老妻呢也比您大6岁。
0: 是啊，从军如是后，6次如生，6次贬退，6次辞官，6次返乡，但教台湾固若金汤，刘母何惜顶上花翎。台湾岛，我刘铭传走了。大前山呐，我刘六麻子要回来了。国际紫白盘，我又来看你了。听说日本人在打你的主意，哼，多少钱我都不卖。抢，他敢！有我刘铭传在，别管是西洋人还是东洋人，都别痴心妄想。我刘家只要还有一口人在，都会舍命把你护好。
1: 老爷，这棵广玉兰已经长得2层楼高了。
0: 是啊，夫人，你别自己浇水了，一会儿让管家来，啊！我们都老了，小心胳膊腿儿。
1: 不要紧，这棵广玉兰呐，可是刘老为的镇宅之宝啊。你护着国际紫白盘，我呢，就惦。

0: 又想台湾了，
1: 魂牵梦绕啊。
2: 老爷，老爷，白马，白马的。
1: 白马怎么了？
2: 白马早起嘶鸣几声，倒地身亡了。
1: 啊，哎，昨夜我恍惚听到盘亭内国际紫白盘也有响动，哎呀，不祥之兆啊。
0: 老爷，您别胡思乱想啊。
3: 夫人，昨儿那封信你给老爷看了吗？
1: 什么信
0: 啊？是李同恩来的信。昨儿天晚了，你眼睛又不好，我就没拿给您看。
1: 哎呀，信上怎么说？跟日本人打仗又战败了？
0: 是。
1: 哎呀，哎，这黄鼠狼下豆鼠子，一辈不如一辈，总是战败割地赔偿。信上还说了什么？
0: 信上说，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朝廷派代表在日本马关签订《马关条约》。
1: 马关条约？都什么内容？哎呀，快说呀！
0: 朝廷把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
1: 什么？
0: 老爷，
1: 白马，白马，看，
0: 老爷，小心！
1: 白马，回台湾去，我去守炮台，我不许小日本动我的铁轨。啊，
0: 不，老爷。你吐血了！
1: 台湾岛是我们的。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刘铭传苦心经营的台湾，竟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得知消息，他悲愤交加，喷出一口鲜血，不久便忧愤离世，终年60岁。临终前，他再三叮嘱子孙，国际紫白盘乃国宝，刘家只要还有一口人在，绝不可让国宝流失。

新中国成立后，刘铭传的后代谨遵祖训，将深藏于刘老为后院的活祭子白盘献给国家。当年为藏宝种下的小树苗已长成参天大树，刘家人从树下挖出国宝，护送到北京，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宝终于有了妥善的去处，完成了刘铭传的一个夙愿。

然而刘铭传魂牵梦绕的台湾岛，至今仍隔着那一湾浅浅的海峡，承载着无数人的期盼与思念。这正是大钱山下英雄泪，护卫滩头战鼓催，国宝归京魂未远，一统山河日月。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第四集，编剧吕慧、李明，导演王瑞，编辑珍珍、周周、单世立，新媒体编辑王京芳、李文刀，策划杨娜、牛一平，监制彭以学，总监制吴文胜，主题歌作词李明、左派，作曲左春龙，合唱欧罗巴声乐组合，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赫，后期制作徐方群。剧中人刘铭传由曲靖国演播，刘铭传夫人程氏由季冠霖演播，刘胜云由凌云演播，李同恩由胡伯豪演播，梁敖由张瑶涵演播，于守信由林振赫演播，莱雅由张子墨演播，塞夏由赵毅演播，孤拔由白马演播，李鸿章历史笔由任杰演播，法国女记者由武凤春演播，光绪由王浩宇演播，头领由郝明亮演播，管家由屈浩演播。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过这种感觉，某一天您早上起来的时候，或者睡觉睡得正香，突然就醒了，就精神了，然后毫无征兆的开始心焦神乱，就是平时咱们说的闹心，就觉得别扭，感觉要发生天塌地陷的大事，结果那天真的就发生了。 有的是父母或者兄弟姊妹去世，有的是财产丢失，有的是重要的职位不保。这种现象从西方国家传来一种说法，叫第六感。人的第六感你可以不相信，但是它确确实实是存在的。每个人一辈子至少都经历一到两次，这种能力不是学来的，没人教也学不会，它是我们身体里边存在于潜意识当中的一种自然本能，就像小狗小猫能预测地震一样。要发生地震时，天气预报测不准，但是小动物能测，它慌乱，这是本能反应。我们人呢，它是人体的本源，自带的功能，回归本源，不仅能够回归生命活力，回归五脏六腑的功能，同时还能够增强你对危险的，让你对周遭世界的感受更加灵敏。但是胡家老高不是让你喝上之后你就有特异功能了，不是这样。这种功能每个人自身就有，但是随着人的衰老，它自然而然就衰退了。那我们通过老高回归本源的目的是啥呢？让它不衰不退，保持原样，这样的话在关键时刻也许能救你一命。我有一位脑出血患者，他就经历过类似的事。他姓胡，叫胡静，岁数不大，今年才57。我给他看病的时候他只有52岁，没退休呢，还正在上班。和很多病友不同的是，小胡的脑出血不是因为高血压等疾病原因造成的，他的脑出血是因为得了脑血栓之后在溶栓期间发生的出血。所以说他这个事儿也是给大家伙提个醒儿，有得过脑梗脑中风的患者在溶栓期间千万要注意。咱们不管医生怎么告诉你的，说你这儿难受那儿疼都不要紧，那是因为没疼在他身上，你自个儿得重视自个儿。哪个地方自己感觉不好，特殊疼特殊麻特殊木，都得做检查，赶紧做检查。脑血栓患者如果稍微不注意，就有可能从血栓转变成出血，出血的话是容易出大事的。小胡本身就有先天性心脏病，卵圆孔未闭，心房和心室之间有一个小窟窿眼儿，没闭上，这是先天的。先心病患者发生脑血栓的几率就比一般人高5倍都不止，但是他自己觉得自己还算年轻，才50岁出点头，

0: 上有老，下有小，平时也没太注意，不怎么吃药，也不怎么检查，直到2015年年底的时候，就得了脑血栓。小胡那天晚上是11:20左右发生的脑血栓症状，当时正睡觉呢，突然就觉得左半身子麻木，没有劲儿，就像是左边的血都跑右边来了，左边不过血了，最后给自己麻醒了，打120送到医院的时候大概是半夜12点多一点，送医院的时候他还很清醒，医生在征询小胡治疗意见的时候提出来，有一种可以在血栓发生1小时内强力溶栓的进口药，但是打上这个药以后有脑出血的风险，病人就害怕出血，所以拒绝了医生的这种治疗方案，选择更保守一点的治疗方法。当天晚上办完所有手续，到了病房已经1点多了，随后护士就拿来了兑好的吊瓶，开始给小胡打上，还打了一个肚皮针，说是抗凝血的。小胡跟我说，他到了医院以后就好像有了希望一样，一切都听从医生的安排，安心的接受治疗。当时单位也给小胡安排了一个人陪床，第二天7点多医生会诊，又安排做了脑部的核磁共振，排除了脑出血，确定是脑血栓。因为是半夜1点多开始的治疗，所以打完半夜兑好的药之后，这个病人白天就不需要再打吊瓶了。于是他从第二天早上一直到中午，一直都躺在床上安心休息，一直休息到下午的时候，小胡突然觉得有点头疼，一开始是可以忍受得住的疼，后来在晚上刚黑天的时候就属于那种特别剧烈的头疼了。这时候患者有点害怕，就跟陪床的人说找医生反映一下这个情况。不一会儿功夫，第一个医生过来了，看了一下说没事，就是脑血栓带来的，不要紧，然后开了1点止疼药给小胡。但是这个止疼药吃完之后1点没当事儿。大约10点多的时候，病人头疼得更加厉害，又去请来了医生。这次是另一个医生来的，医生来看了小胡的各种检查报告，说头疼和脑血栓没关系，应该是神经问题，没大事，让小胡别担心，又给小胡开了另外一种止疼药。小胡呢又吃了，结果到了半夜他在睡觉的时候又被疼醒了，这个疼痛非常严重，是特别特别的那种疼，疼到啥程度呢，直接把他给疼哭了。小胡的家人赶紧去请医生，这次又来了另外一个医生，这个医生直接给小胡开了针剂，他告诉小胡，如果打这个针还止不住疼的话，那他也没有办法了。果然打上这针以后，大约有半个多小时，小胡的疼痛减轻了，小胡折腾了大半夜也终于迷迷糊糊的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护士来打针，照样是肚皮针加吊瓶，小胡从迷糊中醒过来， 头还是疼。这个时候医生就开始查房了。小胡等到医生来查房之后，他就再次跟医生说了他的情况，并询问医生为什么自己的脑袋会这么疼。这次带头查房的主任没有给小胡什么解释，就是说不要紧。听到主任都这么说，他呢也就放心了，就没有再纠结这个事儿。于是吃完止疼药继续躺着休息，躺着躺着就迷迷糊糊的又睡着了。到中午的时候，陪床的人喊小胡吃饭，小胡睁开眼，觉得天气好像不好，感觉有点阴沉沉的，看啥东西都发暗，也没有食欲，就觉得还是睡觉。陪床的人也没有勉强小胡，小胡就接着躺着又眯一觉。那么他这个脑出血是谁发现的呢？不是医生发现的，是他自己先有的感觉。他躺在病床上正在睡觉，睡着睡着突然就从睡觉的状态清醒过来了。小胡说，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醒的，没有人喊我，也没做噩梦，就是突然间一下就醒了。而且醒了之后，小胡让陪床的人扶他坐了起来。这时候他心里突然有个念头，就想做个脑 CT 看看。小胡告诉陪床的人让医生帮小胡去开个单子，还叮嘱人家如果医生说没必要做，就说病号坚持要做。陪床的人去了，果然医生说没必要做，因为上午已经做过核磁共振检查了。但是陪床的人就说了是病人自己要求开的。就这样拿着医生开的单子，人家用轮椅推着小胡去了 CT 室。小胡记得很清楚，做头部 CT 时已经快五点了， CT 室的医生马上就要下班，正好没有人排队。陪床的人扶小胡上去，然后做完了，等了没几分钟，医生就拿报告过来了。医生说的第一句话就把小胡吓哭了。医生告诉他说，你脑出血了，脑袋有出血点，出血量还不少，超过30毫升了。当时小胡的脑子嗡的一下子，眼泪马上就下来了，心里也是五味杂陈，有委屈，有愤怒，有没招没落的无奈，有害怕，同时也为自己感到庆幸。假设自己刚才没有突然间清醒过来，坚持要做这个检查，那么没准儿他就会一直迷糊的睡下去了。其实他这么寻思也对，脑出血可不像脑血栓和腔梗有缓头，脑出血在睡觉的时候直接导致脑死亡的概率非常高。 CT 检查室的医生看到病人哭了，连忙安慰小胡说，你别担心，这是在医院，脑出血赶紧处理，还来得及，赶紧回病房吧。陪床的人推着小胡回了病房，然后跑去找医生，几乎是2分钟左右吧。呼啦一下子，小胡的病床前围满了人，主任医生、主治医生、 小胡照顾的四个大夫，
1: 嗯，

还有其他实习生全都跑过来了。护士给小胡把剩下的吊瓶拔了下来，然后给小胡插尿管，让小胡24小时卧床，不能再下床了。然后又紧急安排了脑出血的开颅手术，把脑袋里溢出来的血做了紧急处理。手术之后只解决了一个事儿，就是头疼不经常犯了，犯的时候也不像之前那么剧烈，因为血肿对神经的压迫解除了，止疼针和止疼药不用吃也不用打了。但是左手和左脚自从做完手术之后就好像被卸了力一样，一点劲儿都使不上，右侧好一点，但是跟之前比还差一点。总而言之，光靠右边一条胳膊支不住他的上半身，在没用胡家老高之前，靠他自己的话，他连坐都坐不起来。胡家老高是小胡在出院之后用上的，做完手术一共留院观察20天，20天之后病情稳定了，也没有啥太大的改善了，就办了出院手续。出院以后的第4天就开始用胡家老高，是胡静的母亲推荐他用的。没人比胡静的母亲更知道脑出血的厉害，因为胡静的父亲就是脑出血，然后半身不遂，最后去世的。胡静的母亲伺候脑出血患者伺候了将近10年，后来他老伴走了，有位老姐们跟胡静的母亲聊天的时候就提起了胡家老高，说胡家老高能治疗脑中风，他家老头子在当年如果能用上胡家老高的话，他的病兴许还能好，即使不好也能多活10年8年的，能多享不少福。有句话不说嘛，是金子总会发光，好东西早晚能派上用场。胡静母亲把当年对老头子的一份遗憾用到了胡静的身上。胡静这丫头到底是年轻，她刚用胡家老高才1个多月，一次性买了20瓶胡家老高，连1/4都没吃没，就见了非常大的效果，最早体现在眼睛上。胡静自打得了脑出血，第一个并发症就是眼睛，他的左眼视力受到了影响了。左眼睛往上瞧有个盲区，不管看啥，往上瞧肯定看不见，往下瞧能看见，视力有缺损，而且缺损的面积越来越大，以前只遮住一个角，但是住院期间他就发现左眼的视力能看见的地方越来越小了。所以那天中午他醒来时候觉得天灰蒙蒙的，不是阴天，是已经出血压迫到视神经了。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高，刚用了1个多月，他左眼的视力明显改善了，用左眼睛看东西一天一个样，以前他的视野非常窄，就能看一半，上一半看不着，只能看见下一半，但是最近看东西越来越全面了，看得非常真切，不像之前眼前像有层纱，像有东西遮着似的。他眼睛舒服了，心里也敞亮。用了将近2个月的时候，
他左眼睛的视力和视野跟右眼睛差不多，不相上下，基本上就回归正常了。而且他眼睛好的同时，他自己也能坐起来了。自己在床上躺着时，右手稍微用点力气就能直起身子来，不用别人扶了，右侧的腿脚有力量了。这是第二个进步。比这两件事更了不起的发生在三个月之后，等他手头的20瓶胡家老糕马上要喝没的时候，真正的让脑出血患者看到希望的事发生了。那天正好他母亲托客车给他做了平时最喜欢吃的黄米团和牛肉馅饼，胡静的爱人去车站接了。胡静一个人在家一直在床上躺着看了一会儿书，自从眼神好了以后，他看书的习惯就捡起来了。看累了之后，他就自己扶着床沿坐了起来，不仅坐了起来，还转了一个身，一扭屁股，把两边腿搭在床沿上，脚尖点着地面。这时候突然心血来潮，动动手脚，觉得心里很平安，他就慢慢的把整个脚底板放到地上了。一使劲儿，他竟然就站了起来了。当时激动的心里砰砰直跳，胡静试着动动左脚，可以动，而且他能感觉到力量，不像那么软绵绵的了。虽然很久没下床，有点陌生感，但是他当时很确定他的脚可以动了。然后他站起来之后，就慢慢的扶着墙走到了卫生间。这么些天了，从打上次脑血栓住进医院，他第一次照镜子，看见自己这张脸都不敢认了。这张脸这个憔悴呀，不像50岁出头的人，像60、70岁的人，脸上老年斑都出来了，瞧哪儿哪儿埋汰。他就开始洗漱，洗脸的时候发现自己左手也有力气了，好使了，所以他在卫生间好一顿洗呀，享受着可以自由活动的幸福。快洗完的时候，他听见门口的拧钥匙声，他丈夫回来了。她丈夫一进屋一看，发现床上没人，吓一跳，冲着屋子里喊：“人呢？”胡静在卫生间里也喊：“说我洗脸呢。”然后她就随手拽下来一条毛巾，擦吧擦吧，然后就从卫生间里走出来了。相比刚才，她走的已经是很有底气了，除了好久不动有点虚弱以外，真的是跟正常人没啥差别了。胡静的爱人站在原地愣头愣眼的瞧着胡静，不敢相信事实。最后还是胡静走到他跟前，两个人抱一块儿了，抱头痛哭。真都没想到脑血栓再加上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在用上胡家老糕之后，这么短的时间内，到现在为止4、5年过去了，这次脑血栓合并脑出血没有给小胡带来什么影响，一切照旧。从他能站起来自己洗脸那天开始，脑中风再也没复发过。我把他的经历说给大家听，是希望大伙
在自己的就医过程中也可以。

0: 留心自己的情况，多和医生沟通，因为人体是很奇妙的，很多故障是设备检测不到或者捕捉不到的，这个时候自己的感觉是最真实的。同时也鼓励大家，即使有了偏瘫也不要怕，积极治疗。现在有胡家老高帮你保底，那么多患者都恢复了，你还有啥不放心的？总有一天我们跟他们一样可以行动自如，跟正常人没啥区别，只要你方法用对了，方向对了，就错不了，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2: 啊，我是苏州的，我今年78了。
0: 哦，
2: 胡老，我真的非常感谢您。是您的胡家老高啊，让我摆脱了病痛的折磨，重新啊让我恢复了健康。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啊。
0: 哎，好的。
2: 我在50几岁的时候啊，就是快要退休的那会儿吧，我就把那个胆囊啊给摘除了。
0: 嗯，
2: 摘掉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感觉越来越不行了。
0: 嗯，
2: 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吧，这20几年哇，把我折磨得够呛。
0: 嗯，
2: 这个大便哇一直都不好，不成形。后来是越来越不好了，都到了啥程度了？就是我拿不出来东西了。
0: 嗯，
2: 就好像那个烂泥一样，每天哇就带出来那么一点点。
0: 嗯嗯，
2: 我的胃口哇也很不舒服，里面哇感觉是酸酸胀胀的那种啊，特别难受，啥东西也吃不下去了嘛。啊，到后来哇，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眼睛也不好了。
0: 嗯，
2: 先是查出来是玻璃体混浊，然后又查出来是白内障，然后又是青光眼，血压还高，反正哇，所有的病哇都找上门来了。
0: 就是，眼睛的问题很复杂，这几种眼病对您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啊。嗯，
2: 是的，是的。钱花了很多哇，也没见效，也是因为我弟弟哇，吃了您的这个胡家老高，他一直都给我通电话，他总给我说啊，他吃的如何如何的好，他想让我用呗，他说。当时哇，你看我没往心里去，我就合计哇，说看病嘛，总得去医院里检查了哈，所以上我一直就跑医院。啊，今天哇找这个主任看，明天哇又约那个专家，反正哇当时我就是没有理我弟弟说的话，也没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
0: 嗯，
2: 这不是后来我的病情哇发展到是啊，脑供血不足了，头昏，我都昏倒过好几次了，挺严重的。
0: 嗯，
2: 哎呀，到医院里去看了以后吧，医生回答我说我也没办法，好像把我给判了死刑了。啥办法都没有。后来我说我就回家吧，但是回家之后啊，我一动脑筋，我就感觉我不能等死，所以上我就想起我弟弟给我说的那个胡家老高了。
0: 哦，这
2: 当时
0: 啊又想起来了。
2: 哎，
0: 是吧？
2: 哎，对对，当时马上就给我弟弟打电话问他了。我弟弟哇挺关心我的哈，他就骑着自行车哇把他家里的药送到我家来， 弟弟关心我呀，你说是不是？
0: 啊，
2: 你看送过来以后吧，我就吃上这个胡椒老高了。
0: 现在
2: 吃上也就是三五天的时候吧，
0: 啊，
2: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哇，真的就好像机器跟抹上油一似的，机器转动起来了。
0: 啊，你看看啊，有感觉
2: 特别好
0: 了是吧？太好了，
2: 嗯，特别好。慢慢的吧，我都觉得我这个肠呀、胃呀就好一点了，这个大便哇也能好一点，它就是有成型了嘛，是吧哈？
0: 啊，
2: 但是你拉出来的很细，是一冲啊就散掉了，是那种啊。
0: 嗯。
2: 但是比原来好多了，成型了起来，是吧？啊。
0: 哎。
2: 后来我弟弟跟我说了，说是这不要紧，你坚持吃就行了。
0: 对对。
2: 哎，这就是吃的少嘛，所以上我就坚持着吃，身体哇果然慢慢的就好转了。
0: 你看
2: 胡老师。
0: 嗯。
2: 哎，你看这大便哇有20来天了。就调理的差不多了，它正常了。
0: 嗯，
2: 有的时候1天2次，也很轻松的，很好，颜色也正常了，香蕉变了，
0: 是它跟变化多大，
2: 充分
0: 了，太好了啊，
2: 太好了，
0: 开始见量了，是不是？嗯
2: 嗯，见量了，所以上啊，我就一直接着用。现在你看胡椒老高啊，我坚持吃了都有1年了吧？
0: 啊，
2: 我这个大便哇是彻底的成型了。
0: 嗯嗯。
2: 哎，8、9点钟啊，这大便一次，还挺顺畅。
0: 哎，
2: 这个转变啊，让我高兴的不得了，真的。
0: 那是啊，太好了。
2: 嗯，
0: 这不是一般的转变，这说明咱们胃肠的生理功能恢复了，而且咱们身体得到很好的这个转变，这还是由于咱们胡家老高给您起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2: 对对，是的，是的。你看后来啊，我就给我弟弟打电话，我就说了。我说这个胡椒老高啊，实在是太好了啊！你看我吃东西啊，现在有胃口了，能多吃点东西了，也消化得了了，自己啊也能做好吃的东西了，我觉得我非常的开心。现在胃也不反酸了，也不憋也不胀了，我都感觉这个胡椒老高啊真的是太好了，
0: 嗯，
2: 打心眼里都心服口服了，
0: 是吧？
2: 啊，
0: 对，
2: 啊，你看。还有啥好消息了啊？就是我那个眼睛现在也好了，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不得了，因为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子的哈。我几个同事啊，都是白内障呀、青光眼了，那都去开了刀了
0: 啊，
2: 开了刀啊，都打电话给我，哎，又是眼睛看不见了，告诉我说又复发了，又是眼干呀，又是流眼泪呀哈。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什么都没做，我现在恢复的可好了，报纸上的小字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喽。胡老，
0: 你看看这个视觉能力改变多大呀！
2: 特别好。
0: 多立体浑浊、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三种疾病，对老年人来说是可怕的，引起失明是非常容易的。咱们这么样用了胡椒老高以后，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
2: 哎呀，特别好，胡老。你看我现在吧，再也不用去医院里折腾了哈，也再也不要开什么刀了，我现在啥都不用了，就用咱们这个胡椒老高，我觉得我现在吧非常的开心。你看我现在眼睛也好了，肠胃也好了，血压也好了，这个头也不晕乎了。你看原来我医院里头都把我判了死刑了，全说治不好，可是用了胡椒老高之后吧，这些都见效了。所以上吧，胡老，我是下定决心啊，跟您走了。
0: 哎，好的，老朋友，就这样，
2: 谢谢，
0: 我祝您更健康，
2: 谢谢，再见，
0: 更快乐，好吧？
2: 再见，谢谢。
0: 好，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你好，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给你报喜来了。要

0: 弟帮助和关爱，我老伴估计都
1: 啊，
0: 他是2006年得的这个血栓，到2009年一共就是犯了4次，这次就是老伴犯病嘛，就是比前几次都严重，我就当时就急了，赶紧打电话给他送到医院抢救嘛，到医院就是抢救了20多天，大夫嘛就是给他做完这个心电图呀，脑核磁，如果说他这是突发性的脑梗，左边右边头顶上都是血栓，都到小脑了，那脑袋都没有好地方了。
1: 嗯，
0: 大夫都告诉我了，说你回家，他这个情况没有特效药服了。我跟你说，大夫这么说话都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次看着老伴正要，我儿子回家都没忍住，哭着问我，妈呀，咋办呀？我当时这个心慌慌呀，但是我没表现出来，我说不怕，现在这么大的肯定有能治好病的。后来我就给老伴儿转院嘛，转到大医院，找专家，我当时想到就是砸锅卖钱卖房子也得治，结果嘛就是老伴儿是真的没让我失望，挺过来了，可是他已经不能说话了，生活嘛完全不能自理。胡老，我老伴儿当时真的挺重的，想把饭喂到他嘴里都不行，嘴进不去，上厕所、穿衣服、洗脸、吃饭，这吃喝拉撒就全靠我一个人伺候他嘛。
1: 就是。
0: 那身子啊，冰凉冰凉的，就是有口气儿在，我就晚上干脆嘛就给他盖2床被子。头顶上还放个电暖风，脑袋上面还戴个帽子，身子底下还给他擦个电褥子。
1: 你看看，
0: 这真的是没招了。
1: 就是，他的血脉不周流啊，所以身体总感觉哪儿都是凉的，是不是啊？
0: 对对，就是这样，冰凉冰凉的。我这心里也做好准备了，他活一天我就伺候他一天，要是他真没那个长寿的命嘛。我也认了，胡老，这是跟你有缘。我跟老伴都不爱看电视，每天就听收音机，这不就听到胡老师你讲课了，你讲得很朴实、实在，讲话嘛全是老百姓贴心的大实话。然后我再一次听到胡家老高还是高档的嘛，喂起来方便一些。再加上我老伴这个身体的情况，这高涨的也能吸收的更好嘛，更让我下定决心了，我就给老伴用上了这个胡家老膏。
1: 哦，太好了，您选择的太对了。
0: 是的，用了有一个星期吧，他这身上就没那么凉了。将近一个月的时候啊，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了，他吃完饭嘛，能轻轻的摆摆手了。那个意思就是他吃饱了呗，不吃了。呀，当时我高兴的，碗都差点没拿住，而且他身上嘛越来越热乎了。我就试着把他头顶上的暖身嘛都给他撤掉了，被子嘛也不给他盖那么厚了，就盖上一床。再摸他身上也是热乎乎的，我就合计合计，这不说明他身上的血液都活动了吗？
1: 对，没错。
0: 是不是？这多好的事嘛！这胡家老高不怪这么多年，效果是真的好。我对老伴的健康嘛是越来越有信心了。我就每天坚持给他喂这个胡家老高，不到半年的功夫，不知不觉中，他都能自己洗脸了。就是他原来洗脸啊，都是我把毛巾沾上水凝干了，给他往脸上擦。这回他摆摆手不要了，要自己洗了。到后来都能把自己把饭放到嘴里了，
1: 这个改变多大多快呀、是吧？太好了、我恭喜你啊！
0: 是的，到8-9个月的时候嘛，就恢复的更好了。就是原来他上厕所吧，都是我要用轮椅给他送到厕所去，再扶他坐上那个坐便了，都打理好了。现在就不用了，我给他嘛放到厕所门口。他就摆手了，让我出去了，接下来人家自己都能解决了。
1: 自己解决了，太好了，
0: 让我就省了不少心嘛、
1: 啊、
0: 真的我太高兴了。
1: 啊哈哈，哎，这是您选用了胡椒老膏，选择对了，而且胡椒老膏确实有它的真功实效啊啊，120多年了，传到现在，很多的朋友不管是哪一种疾病，尤其这个脑梗啊啊、脑动脉硬化半身不遂的这些病人啊，变化就更明显更有效，这是难得的，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嗯，是的。这现在你看这个胡家老高嘛，我老伴马上就用一年了，现在都能自己下地走两步了嘛，还能自己把衣服靠身上。最让我高兴的是他都能简单的跟我说两句话了。
1: 是吧、
0: 哎、我一看他、
1: 啊语言也
0: 说话我的心呐、啊、就像开了两扇门一样，太敞亮了、
1: 啊、
0: 这胡家老高真的是走进了我这个家庭呀。
1: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啊。不仅这种半身不遂这些毛病啊，对其他任何一个疾病效果都是非常好。那么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
0: 嗯、
1: 这一段时间你看看它的反应多快啊，您在前一个阶段花了那么多的钱、
0: 嗯、
1: 去了那么多的医院没有能够很好的解决，而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说明什么问题呢、
0: 嗯、
1: 啊，您选择的对了，这也说明了胡椒老膏的回归本源的这个效果，使您老伴儿得到这么好的恢复，是不是啊？
0: 嗯嗯嗯，
1: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
0: 行行行，好的好的，
1: 好，就这样。
0: 嗯，
1: 这位
0: 朋友，好，再见。
1: 好，再会。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你的人品呢让人敬佩
1: 啊。
3: 那我觉得你是一位优秀的医者。
1: 谢谢你。
3: 将无数的患者从疾病中解救出来。你呀、
1: 啊、
3: 真的太伟大了，
1: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吧。
3: 哎，我代表您救治过的患者真诚地向你说一声谢谢。
1: 好，我也谢谢您对我的尊重，谢谢了啊。
3: 哎，老师，我是江苏镇江的。
1: 哦，
3: 我今年67岁。
1: 哦，
3: 我呢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1: 啊。
3: 哎，我今天打电话我就想给你啊，把我服用胡椒老膏前后的情况跟你汇报一下，好吧？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你看原来吧，我有风湿性关节炎，
1: 啊，
3: 有个手指僵硬得很、
1: 啊，
3: 特别是早上起来吧，又僵硬到有好长时间。
1: 嗯嗯，
3: 能做不努力才缓解过来。
1: 哎，这就叫沉僵了，是吧？
3: 对对对，沉僵。哎，有的时候必须用温水来泡一泡。
1: 哎，
3: 手才能缓解。
1: 没错，
3: 这个手脚啊，小关节肿胀疼痛的厉害。
1: 嗯，
3: 你看以前嘛，我都是靠一些止疼药，激素要缓解。
1: 啊啊啊！
3: 近几年呢，不行了，越来越严重了。
1: 啊啊啊！
3: 你看那个手指的小关节吧，都出现了增生，都变形了。
1: 嗯。
3: 而且干点活吧，走点路吧，都受到影响了。
1: 嗯，
3: 平时啊，一点冷水我都不敢碰，碰了冷水就像个针刺的一样的疼啊。
1: 是这样，是这样。
3: 哎呀，动一动嘛，就疼得更厉害了。
1: 啊啊！
3: 每一天嘛，没有不难受的时候。
1: 嗯，
3: 就这样艰难地维持着，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去治疗。
1: 那可不是呗。嗯。
3: 哎呀，我到医院去啊，也不知治了多少次了，但是呢，是越治越重，后来我都没有信心了。
1: 嗯
3: 哎，可是呢，

0: 有了以后吧，哎，多少是强了一点，
1: 啊，
0: 回到家吧就坚持用药，伤口呢还是不愈合，一个大点的，一个小一点的，
1: 嗯，
0: 后来我就一直坚持喷一种外用药，
1: 啊，
0: 叫什么生长因子的外用药，
1: 啊啊啊，
0: 哎，喷了以后呢倒是比开始好一点，
1: 啊，
0: 但是呢，老是好不了，总是差那么一点，就是不愈合。
1: 对，那不是解决他的根本的办法，是不是啊？
0: 是啊，把我扯得没有办法
1: 啊。
0: 哎，我有一个我余家的表姐啊，余表
1: 啊，
0: 哎，她有糖尿病，
1: 啊，
0: 而且呢并发症也比较多，
1: 嗯，
0: 可以说是一尺多病。
1: 嗯，
0: 她就是用你这个胡家老膏用了半年时间，
1: 嗯，
0: 现在的身体呢恢复到过去啊，真的有天量之别啊。
1: 嗯，
0: 哎，他听说我这个病，就让我也用胡椒老膏看看怎么样。
1: 嗯，
0: 我听我这个表姐说了以后吧，我就开始用上了。
1: 啊啊啊！
0: 以前呢，我这个伤口吧老有反复，
1: 你，嗯，
0: 好两天那两天的。
1: 嗯，
0: 哎，胡椒老膏用了十多天以后吧，我就发现它不反复了。
1: 你看看，
0: 我一看，这可是好现象啊！哎，我就非常有信心的坚持服用。
1: 嗯，您看得非常准呐，啊。嗯，
0: 对，我每天观察伤口，
1: 啊，
0: 不到两个月，哎，我这个伤口就完全愈合了。
1: 你看看，啊，
0: 哎呦，这可是
1: 多彻底。嗯，
0: 对，这可是吃了我的一大块心病啊。
1: 就是，
0: 每一天呢，我只顾看着伤口怎么样了。
1: 啊，
0: 等我伤口好了以后吧，我才发现。哎，我这个关节也不疼了。
1: 嗯，
0: 早上吃了那个沉姜啊，也好了很多了。
1: 嗯嗯，
0: 即，
1: 嗯，
0: 使有点姜吧，哎，活动两下子，哎，就好了。
1: 嗯，
0: 不像那以前嘛，姜了好一阵子才能过去。
1: 对对对，
0: 现在好了。
1: 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的好与坏的一个标志，是不是？
0: 是啊
1: 啊，
0: 而且关节呢，哎，这就没有红肿过。
1: 嗯。
0: 我给他打电话给我表姐，告诉他，啊，我用这个胡椒老膏太好了，
1: 啊啊啊，
0: 谢谢他介绍这么好的药给我，解决了我的老大难啊。
1: 确实咱们选择对了，啊，
0: 是啊。哎呦，侯老，我要跟你说呢，
1: 嗯，
0: 我用胡椒老膏还有个意外的收获呢，
1: 啊，
0: 我在79年的时候吧得过癣，
1: 哦，
0: 得这的时候吧我就吃了个口服药，用胃药药洗，
1: 嗯，
0: 哎，用了以后吧，哎，是好了一段时间，
1: 嗯，
0: 可是后来呢，就是越吃药就越厉害，越吃药这个癣啊是越多，
1: 嗯，
0: 我不是江苏镇江的吗？我又到我们镇江中医院去治疗，
1: 嗯嗯嗯，
0: 哎，治疗了吧，有的时候见点好，但是呢，一停就又犯了。
1: 嗯，
0: 总是反反复复的好不了。
1: 嗯，
0: 不能说一点不见效，那是比以前好多了。
1: 哎，
0: 啊，就算腿和后腰那里还有
1: 啊，
0: 别的地方呢没有了。
1: 哦，
0: 好了，哎，你看原来吧，哎，我的胳膊上啊都是，我夏天根本穿不了半截袖的衣服。
1: 嗯，
0: 我一想啊，这个年岁是一年比一年大了。
1: 嗯，
0: 爱咋啊就咋地吧，不治了，还不影响我什么。
1: 嗯，
0: 哎呦，为了治疗，跟我这个钱花的太多了。
1: 嗯，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办法，是吧？
0: 对对对对，你说在1970年、80年那个时候，那个钱多值钱啊！
1: 就是，那时候咱们的收入也低呀，啊，
0: 对
1: 啊，生活不太好。
0: 嗯，那个时候吧，一个月要治疗就要花个800块。
1: 嗯，
0: 后来越治越不行了，我就放弃了。
1: 啊，
0: 哎，这几十年的病呢，没有想到啊，胡老，
1: 啊，
0: 我现在用胡椒老膏4个多月，
1: 哎，
0: 我这拿度比以前强了不少。
1: 你看看啊，改变相当快啊，太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在皮肤科没有什么更好的治疗办法，咱们用胡椒老膏也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是吧？
0: 是啊，你看面积变小了，
1: 嗯，
0: 颜色也和正常的皮肤差不多了，
1: 嗯。
0: 就。

0: 是吃点辣的啥的也不痒了。哎呀，我真的太高兴了。
1: 嗯、哈，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0: 是啊。
1: 当然您高兴了啊。
0: 哎，侯老，多亏了您传承了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啊。
1: 嗯。
0: 我们患者才能有机会用上，让我们的身体呢恢复健康。
1: 啊。
0: 我现在感觉我的身体是越来越好啊。
1: 啊。
0: 这胡家老膏
1: 不一样了。
0: 嗯，真的不一样了，比那个人一样。
1: 啊、
0: 嗯、哎，我深深地感觉到，这胡椒老膏不光能治病，还能养生。
1: 没错，
0: 补充身体能量，
1: 它是治养相结合的一种药物啊。
0: 对，补充身体能量真的是好啊！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嗯、每一天两口膏，健康永向奔啊。
1: 嗯，没错。这是有奔的方向了，您说
0: 对
1: 不对啊？嗯，
0: 是啊，所以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哎，
1: 啊啊，太好了，嗯，
0: 哎，谢谢你啊，侯老。
1: 好，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
0: 对，
1: 咱们人体治疗疾病啊有很多的方法，那么哪个方法好？咱们用了咱们的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就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了啊！这是难得的啊！我们越想它，它越有说明它的特点和它的作用是非常不同的，让我们病人带来了希望了啊！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哎，
1: 嗯，咱们说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胡椒老膏很重要的一个治疗的方向。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0: 对，
1: 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

0: 您说对不对啊？
1: 对的对的、啊、说的太对了，哎，
0: 嗯嗯嗯，
1: 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哎，门庭两可高啊、哎、
0: 这个方向是必然得走的，而且是咱们一百多年若干万的朋友使用的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的一个总结啊。胡家老膏是难能可贵的，
1: 是
0: 啊，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也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身体有了这种能力去抵抗疾病去了，所以咱们什么都不怕了，您说是不是啊？
1: 对呀，哎，
0: 嗯，坚持吧，老朋友。
1: 哎，好的，谢谢你啊，胡老。嗯，
0: 哎，您高兴了啊，我相信您的家属、您所有的朋友听到您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您说
1: 是
0: 不是
1: 啊？哎呀，特别是我老伴，哎呀，
0: 好的，太好了啊，祝贺您啊，坚持用吧。
1: 哎，我肯定要坚持用下去。
0: 咱们的前途是非常光明的。
1: 嗯，
0: 刚才您也提到了，用了胡家老膏不仅能治病，而且能够养生，治养结合，保证我们的健康，保证我们的生存，是不是？
1: 是啊，
0: 好吧，
1: 好的好的，好，
0: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1: 有时间我再给你打电话。哎
0: 哎，好，
1: 谢谢，
0: 好，咱先谈到这儿，好，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老郭老故事。
4: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

0: 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叫《大唐风云录》。
1: 李渊终于登上皇帝宝座，建立唐朝。与此同时，东都洛阳各方割据，形势复杂。计策多端的李密如何羞辱宇文化及？李密归降隋朝残部，东都欢庆。此时的王世充为何会抑郁失落？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大唐风云录》。
0: 宇文化及发动了政变，把杨广给宰了，又立了一个傀儡皇帝，把隋朝的皇室宗亲，包括杨广的心腹大臣，几乎就全给宰了，而且是灭门级别的，率领大军准备杀回长安。可是他没想到啊，他坐在巨型龙舟之上，有两股的兵变正埋伏在道路的前方，差一点啊，就把他刚刚开启的帝王美梦扼杀在摇篮当中。第一次的兵变呢，发生在龙舟队刚刚启程的这一天。当天傍晚，船队行至离江都不远的显福宫，三名禁军的首领就开始了密谋了。这三位，一个是虎贲郎将麦孟才，另外两位呢，是虎牙郎钱杰和沈光。麦孟才就说了，我等受先帝的厚恩，却俯首侍奉仇敌，受其驱使，我一定得宰了他，替先帝报仇。钱杰和沈光也是泪流满面，咱们行动吧。就在这天夜里边，麦孟才积极地联络军队里边的故交，迅速纠结了数千部众，约定第二天拔寨起营的时候要袭击杀了宇文化及。可是这个消息啊，很快就泄露了，宇文化及带着心腹将领连夜逃离大营，通知了司马德堪，对麦孟才这些人先下手为强了。就在这天深夜的时候，沈光忽然听到军营外边人喊马嘶，坏了，我们要杀宇文化及这个事儿啊，已经走漏风声了。于是带领兵丁扑向宇文化及的营帐，可是大帐当中已然是空无一人了。从帐中走出的时候呢，沈光恰好遇到了袁敏，他也是江都政变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在这个时间点上，他已经被宇文化及提拔为内史侍郎了。行了，我事败临死之前还能杀你一个当垫背的，隶属了袁敏的条条罪状，一刀把袁敏给杀了。司马德堪已经率领大军包围了军营，经过一番血战，麦孟才、沈光、钱杰以及他们的部众好几百人全都战死了。虽然明知此战必败，可是自始至终没有一个人求饶，没有一个人投降。这兵变总算是平息了，宇文化及啊心里边非常后怕，对这个司马德堪呢也是非常的感激。可让他没想到的是，等这个龙舟的船队行驶到彭城郡，就是现在江苏的徐州啊，第二次的兵变可就接踵而至了。这回兵变的主谋竟然就是司马德堪。宇文化及一上台，很多人马上就后悔了，因为这位轻薄的浪荡公子不仅是没有半点能耐，而且骄奢之状比这个杨广啊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不但是把杨广的六宫的嫔妃都据为己有，而且龙舟队的一切排场都是刻意的模仿杨广。
2: 感谢先皇把他的女人们都留给了我。
3: 王后，
4: 我是皇太后，你不得无礼。
3: 如今在我宇文化及的眼里，你只是一个漂亮的女人。
0: 单就他日常政务中的表现，那是让人大失所望。他每次进入大帐的时候，总是大大咧咧的面南而坐，俨然已经把自己当成帝王了。可是百官但凡有进奏，他却一直保持沉默，什么话也不说。谁都清楚这是胸无韬略，不敢决断。每次退让以后，宇文化及呢就召集来这些智囊团呢，我就商量，等别人帮他出了主意了，他让人呢拟定相关的诏书，拿去让杨浩签字执行去吧。手底下这帮将士一琢磨，我们大家伙把脑袋别到裤腰带上，到头来拥护这么一个又骄傲又无能的蠢货。于是乎，司马德堪第一个跳出来了，他就埋怨这个赵行书，因为当初你是第一个主张拥护宇文化及的呀。他用手点指着说，赵行书，我们都

0: 都被你害惨了。说现如今呢，咱们要拨乱反正，必须依靠一个英明的领导。可是宇文化及又昏庸又愚昧，又被一大群的小人包围着，大事必败无疑。司马德堪为什么这么着急呢？宇文化及上台以后，对他压根就不信任。宇文化及总揽大权，封司马德堪为温国公，加光禄大夫。几天之后呢，就把他调任礼部尚书。表面来看，又是加官，又是进爵，实际上啊，是褫夺了他的兵权了。司马德堪当然是大为不满，只好把所获的所有的赏赐全都拿去贿赂宇文智吉，通过他呀，向这个宇文化及那儿说情。好不容易呢，才掌握了一点点的兵权，负责统领10000多人的后军。宇文化及始终提防着他，哪天把自个儿所有兵权全给卸下去，自己只能是任人摆布了。所以说，司马德堪想要先下手为强。听完了司马德堪的牢骚以后，赵行书这儿呢倒是不着急，他这两眼一翻，说咱们拥立他非常简单，想把他给废掉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啊。第二次兵变的计划就这么定下来了。但是司马德堪呢还是有些信心不足，毕竟宇文化及现在人是大丞相，手底下十几万的军队，而自己这儿区区的10000兵，万一暗杀不成，双方开打，司马德堪的胜算那几乎就趋近于零了。为了确保计划万无一失，司马德堪决定，我得找一外援，是当时盘踞在济阴郡周桥一带的便民的首领孟海公，这也算是一个农民起义军的首领啊，只不过是一个小首领。司马德堪呢给他写了一封信，等待回音，可是孟海公呢一直没给他回信。兵变的时机瞬息万变，司马德堪这等得着急呀，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可就在这个时候，宇文化及已经得到消息了，说司马德堪可能要准备把您给废了，他正在计划兵变呢。好，宇文化及设计逮捕了司马德堪。在杀他之前呢，宇文化及就问他说，你我二人同心协力共定海内，现在大事总算是方成，正要共享荣华富贵的时候，你为什么谋反呢？司马德堪就说了，说我们之所以诛杀杨广，是因为无法忍受他的荒淫暴虐，没想到阁下的所作所为啊，跟他是一样色的，而且你还比他多了一个，你就是愚蠢，情势所迫，我不得不如此。随后司马德堪就被绞死了，同党10多人也全都被诛杀了。他死了没几天，孟海公啊大摇大摆的，他终于出现了。说到这儿，您马上明白了，孟海公把他给出卖了。再接下来呢，宇文化及再往前走，就没有什么暗杀兵变了。大业14年4月下旬，因为水路受阻，宇文化及率大军从水路改行陆路，从彭城进入中原了。在巩洛，就是现在河南巩县一带呀，遭遇了瓦岗军，于是就走向河南的滑县。绥东郡通守王轨立刻是开门迎降，中原大地一下变得热闹起来了。因为宇文化及的到来，东都的命运变得比以往更加的扑朔迷离了。东都这儿都有谁呢？有李密带领着瓦岗军，还有隋朝的劲旅，也就是王世充的部队。李建成和李世民他们比宇文化及呢先到了东都附近了。到达以后呢，立刻向东都朝廷表示增援之意。越王杨栋人家才不上当呢，李密那是虎，你们是一帮狼，谁都甭想进来，紧闭城门。而李密的瓦岗军呢，试探性的和李世民他们打了一小下之后啊，双方各自按兵不动。李世民一瞧这个情况，马上判断出来了，说当前的形势夺取东都的时机还没到来呢。李密的瓦岗军总共有30多万人，个顶个的训练有素，都是百战之兵。东都的王世充虽然实力很弱，也是随军当中的劲旅。宇文化及带领着10几万军队也扑向中原而来，几大势力加到一块有50-60万之众，如果硬拼硬抢，就算是最后获胜了，那自身得被消耗成什么样啊？你拿下东都，你守得住吗？行，你硬守着，关中地区还要不要了？他们在关中的根基还不稳呢。李世民和李建成哥俩把精锐都给拉出来了，如果死磕东都洛阳，那自己关中那块可能就会失守。 所以李世民的想法就是36计走为上，暂时啊先回去，等这几大势力互相绞杀，杀得恩败俱伤以后，然后再带领着精锐之师出来摘取果实。
1: 如果现在下去，是白白送死吗？明天一早下山，
2: 坐山观虎斗。
0: 4月初4，李世民他们那边的军队呀，班师回去了。临走的时候，李世民呢就料到了，说咱们一撤，东都那边呢必然是出兵来追，就安排在了洛阳城西南那儿设置了3道埋伏，大军慢慢的往后撤，3组兵马都已经埋伏好了。他们那个军队刚刚往西走，东都派出了段达率领着10000多人一路尾随掩杀过来了，遭到埋伏以后大败而逃。李世民这儿又杀了一个回马枪，一直把这个段达追到洛阳城下，斩杀了段达手下4000多人。随后李世民呢在东都附近设置了新安郡和宜阳郡，命令手下人镇守新安，镇守宜阳，这一南一北两个据点互为犄角之势，相互的协防，一方面呢窥伺东都，另外一方面是防守潼关的门户，战略意义要比直接占领东都还要大的很多。随着宇文化及的北上，大家伙都知道了杨广已经死了，很多隋朝的地方官员马上兵变，有的是自立为王，有的是缴械投降。这年的4月下旬，原来自称梁王的萧显也正式称帝了，他迁都江陵，随后派遣各路军队大举向南扩张。坚守城池的各地隋朝将吏一听说杨广都被杀了，纷纷的放下武器投降了萧显，老萧家势力迅速壮大，版图啊是东至九江，西至三峡，南至交趾，北至汉川，成为了南方最大的一个割据政权，并且拥有着常备军40多万。杨广死亡的消息啊也传到长安了，李渊这儿仰天痛哭，伤心欲绝呀，你看吾北面士主因关山阻隔而不能救主，实不敢忘却而悲哀呀。当然了，这是他自导自演的匡扶帝室的政治秀。
3: 唐公，太上皇是咎由自取，不值得为他伤心。
4: 我们做臣子的眼睁睁地看着君王失道而不能补救，我们能不心痛吗？
0: 你们大隋朝气数已尽，该我称帝了。5月14，隋恭帝杨佑把这个皇位禅让给了唐王李渊，人家回到代王府居住，其实就是被囚禁被关押。5月20，53岁的唐王李渊在太极殿登基称帝，祭天大赦，改年号为武德，一个长达289年的大唐王朝就此拉开了宏伟的序幕。
5: 秉承天意，继承大统，全靠天地神灵垂青，先皇先帝的引导，列祖列宗的保佑，大唐开国之后必当平定四方，一统天下。
0: 李渊登基的同一天，唐政府把隋朝的郡县制改成了州县制，命令现有的管辖范围内各郡太守一律改任州刺史，并且按照五行的关系推演，推定唐朝属于是土德，以黄色为最高的颜色，历朝历代呢都会按照五行来排序。您比方说夏朝它就是火德，商朝呢水德，周甭管是西周还是东周都是土德，秦朝是金德，楚国就是项羽那块啊称为火德，西汉是水德，王莽的新朝呢被称为土德，东汉是火德，曹魏是金德，晋朝的时候就是水德，南朝有宋齐梁陈，宋土德，齐穆德，梁金德，陈火德，隋朝是水德，到了唐朝的时候刚才说了是土德，以黄色为尊。5月28，李渊命令裴寂和刘文静修订律法，并且设置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招收生员300多人，命所属各州县同时治学招生。6月初1，李渊是大封群臣，同一天呢唐朝政府废除了隋朝的律令大业律，另行颁布了新朝的律法。6月初7呢，李渊立李建成为太子，封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
6: 册命李建成为太子，册命李世民为秦王。 策命李元吉为齐。

0: 王。
1: 就在唐朝建立仅仅四天之后，5月24日了，东都的留守官员王世充等人拥立年仅15岁的越王杨栋登基称帝，改元皇泰。东都朝廷的老少爷们们得到集体升迁了，可是洛阳这儿的形势比以往更加严峻了。本来一个李密就够让人头疼了，现在居然又来了一个宇文化及。当时有一个叫盖琼的人向杨栋上书，建议招降李密，共同对付宇文化及。内史令袁文都和卢楚等人商议说呀，说杨广被杀了，咱们这还没报仇呢，而且呢咱们兵力不足，如果赦免李密，让他来攻击宇文化及，我们这儿就有机可乘了。等到宇文化及败亡，李密必然也是疲惫不堪了，再加上他们的将士贪图咱们正统的官爵赏赐，离间之计以后，连同李密啊，那也是手到擒来，众人都觉得这是上上之策，奏请杨栋任命盖琼为通直散骑骑，让这个盖琼啊携带皇帝诏书前去游说李密。宇文化及进入到中原以后，虽然说兵不血刃的拿下了东郡，但是东郡这个地方粮食储备有限，根本就养活不了十几万的军队，所以必须找一个粮食充足的地方作为根据地。宇文化及把这个目光就瞄向了东郡北边不远的一个地方，那就是徐茂公所驻守的黎阳仓。这一年的六月末，宇文化及把这个东郡通守王轨升为了刑部尚书，说你还是在这守着啊，我去打这个黎阳仓了。他留下所有的辎重，亲率大军北上，渡黄河围攻黎阳仓。李密这当然着急了，那黎阳仓是我的地界，亲自率领20000骑兵抵达了青旗。他也没着急跟这个宇文化及马上开战，而是深挖战壕，高筑营垒，跟这个徐茂公呢烽火相应。每当宇文化及发兵攻城的时候，徐茂公呢就把烽火点燃，李密从背后就打这个宇文化及，牵制他的兵力，使宇文化及这儿没法全力进攻。有这么一回啊，李密和宇文化及对峙于淇水古黄河的一个支流，两拨人马隔河相望，有了一次简短的对话。李密一开口呢，劈头盖脸的就数落他，说你们宇文家族本来就是匈奴人的家奴，姓破野头，到后来呀才跟了主人的姓了，父兄子弟接受隋朝之恩，富贵累世举朝无二，主上失德，你们应该死谏劝阻啊，你们不但没这么做，而且是擅行弑君，欲图篡位，此举天地不容，你现在还想逃到哪儿去啊，赶紧迅速归降吧，尚可保全子孙后嗣。李密这骂完了，不料对方这儿却是一片沉默。宇文化及啊把头埋得很低，一抬脑袋，怒目圆睁地大喊一句，说我跟你谈的是打仗，你又何必搬弄书上的话。哎呦，宇文化及手底下人这个泄气呀，你这骂都不会骂。李密这哈哈大笑，跟左右就说了，宇文化及蠢到这个程度想要篡夺地位呢。接下来的日子里边，恼羞成怒的宇文化及是大举修建攻城武器，发誓一定要拿下黎阳仓。徐茂公呢就守着，我也不出来打，深挖战壕让你寸步不前，你敢打我，我就点烽火，李密在你屁股后边就揍你。宇文化及一瞧徐茂公不出来是吧，那我们就围城。结果这个徐茂公啊，他有损招，平时他不是从来不出战吗，结果有一天夜里边啊，他竟然是挖掘地道，偷袭了宇文化及的军营。宇文化及这猝不及防，所造的所有的工程器具被徐茂公一把火全给烧了。有朋友可能会问了，李密既然说一根烧火棍就能够打败宇文化及，你怎么不去打呢，正面迎敌不就行了吗？列位，不行啊，东都洛阳那儿还有王世充呢，自己如果是举全力去战这个宇文化及的话，王世充肯定会偷袭，所以李密这儿暂时也没有好办法。哎，就在这个坎节上，东都洛阳的朝廷向他抛来橄榄枝了。李密一瞧，行嘞，等的就是这个。他见到这个诏书以后呢，大喜过望，马上上了一道奏书，请求归降，一拍即合。杨栋随即下诏，任命李密为太尉、尚书令、东南道大行台行军元帅，封魏国公，说你呀，先去讨伐宇文化及， 赢了以后呢，就来入朝辅政吧。同时任命了徐茂公为右武侯大将军，李密这儿欣然领命，杨佑这儿呢又极力褒奖了李密的忠诚。你说这叫个什么事儿啊？此前李密一直打这个东都洛阳，把杨佑和王世充呢愁得没法的，现在呀招降了，竟然是赞赏对方的忠诚。对于东都洛阳的君臣来说呀，李密已经被招降了，哎呦，东都从此就太平了。于是在上东门那儿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庆功晚会。这大 party 众人呢是吟诗作赋，喝着小酒，载歌载舞，玩了一个不亦乐乎。只不过有这么一个人在宴会进行的过程中始终是沉着脸呢，谁呢？王世充啊。王世充又委屈又愤怒，因为在招降李密这个事儿上自己是最大的受害者。谁都知道王世充在东都洛阳的唯一存在的价值就是和李密抗衡，李密一天不死一天不降，他王世充就是不可或缺的。现如今可倒好了，李密二话不说就地就给降了，摇身一变呢还成了仅次于皇帝杨栋的第二号人物，反倒骑到自个儿脖子上了。老子我从江都千里迢迢地跑过来，在东都这儿抛头颅洒热血，跟李密杀的是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到头来我成了他手下了，我归他管辖了。你们怎么琢磨的呢？这种事儿是可忍孰不可忍，孰可忍谁也忍不了。且说这个李密，他收到东都朝廷的任命状以后长长的舒了一口气，我现在可以集中全力调集精锐全力以赴的对付宇文化及了。宇文化及现在最大的优势就是他手里边的军队，这是十几万的正规军呢，而且都是杨广的禁卫军，战斗力不容小觑。可是宇文化及呢，他有一个弱势，第一，本人没本事没能耐，智商不在线；第二，他的军队缺粮食。为了充分利用这两个弱点，李密想了一招计策。什么计策呢？跟宇文化及握手言和，就是你也别打我，我也不打你。宇文化及这儿就中计了，让这个将士们敞开肚皮大吃大喝呀。他相信李密的三大粮仓不久之后啊会向自己敞开。可是很快宇文化及就发现了自己这个愚蠢又蠢出新的高度了，这事他能信吗？他怎么发现的呢？这还是李密有一个部署，因为犯罪了逃跑了，跑到宇文化及这儿跟这个宇文化及一五一十的就说了，说李密那边啊早就对你做出判断了，所以假意的跟你握手言和。哎呀，这把宇文化及给气的，立刻率军渡过了永济河，向铜山的李密大营发起总攻。由于随军的粮食都已经吃光了，所以说这一战宇文化及的将士那就跟疯了似的，这一战打不赢，他们所面对的就是被活活饿死。所以抱定决一死战的决心，从上午七点一直打到了晚上七点，十二个小时里边一波一波的不停的进攻。李密呢率领部众奋力抵御，可是啊他被一支流箭给射伤了，左右侍从呢四散逃命，随军立刻就蜂拥而上。那不用问呢，你一刀我一枪把这个李密给他寸斩了吧。眼看李密要死于乱刀之下，瓦岗军转眼之间就要一败涂地了。可就在这生死的一瞬间，有人挽救了李密的性命，并且呢挽救了整个瓦岗的败局，他就是门神之一秦琼秦叔宝。咱们听《隋唐演义》的时候，秦琼他就是叔胆，夸这个秦琼呢说是金盔金甲淡黄袍，五谷传承盼甲涛，护心镜放光豪，丝鸾带扎稳牢，于踏尾护裆口，战群右马膝盖罩。面貌怎么说的呢？说是通贯的鼻子颧骨高，剑眉虎目威严好，两耳有轮似元宝，未有黑髯挂嘴梢。武器方面呢，金装锏挂安桥，上阵临敌剪法妙，晃三晃摇三摇，兵剑丑鬼剑跑，威风凛凛杀气高。要问此公何名姓？姓秦名琼，字叔宝。就是这么一段。历史当中的这个秦琼呢，当然也是很勇猛的，就当所有人各自逃命的时候，只有这个秦叔宝啊坚守在李密身边，以一人之力挡住了围上来的随兵，李密这才逃过一死。
0: 大王，哎呀，大王， 你走。

钱叔宝救出李密以后，召集残余部队重新组织防御，又击退了隋军的进攻。由于天色已晚，激战了一整天的隋军呢，他们也实在是太累了，筋疲力竭，宇文化及呢只好率部撤出了战场。撤出来没完呢，你没粮食啊，只好去抢吧，一会儿到河南搜刮，一会儿派人回到东郡逼迫当地地方官，让老百姓缴纳军粮。东郡的官民不服啊，宇文化及派手下就把他们逮捕了，并且是严刑拷打。东郡的通守王轨忍无可忍，这王轨派遣了一个使者叫许敬宗去觐见李密，请求投降。李密自然是大喜过望。这许敬宗后来了不得呀，他跟杜如晦啊、房玄龄啊、虞世南呐、孔颖达呀，这些人是并称秦王府的十八学士。当然这都是后话。宇文化及得知王轨叛变，意识到粮食是筹不到了，在中原也难以立足了，撤出了东都战场，率军北上，准备朝着黄河北边发展。可他这一路向北，部众啊就开始跑了，基本上都去投降李密了。最后这个宇文化及只带着残部两万人继续北上，最终呢抵达了咱们河北的这个大名，当时叫魏县。李密一瞧，行了，宇文化及这儿已经没法兴风作浪了，留下了徐茂公防止宇文化及的反扑，然后自己呢亲率大军返回洛口。返回洛口以后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告别身心焦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3: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

0: 小鹿。
1: 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十来天了，跟我们听众朋友啊也日渐的熟悉，同时呢，我呀每天也把这个怎么样健康、如何健康，我们中心里面呢，帮助我们这些患者获得健康的方式方法教给大家。那我也说了啊，孟非老师啊，就是这个火车司机。我们人生啊，就是一趟旅程，有起点，有旅途，有沿途的所有的风景，同时呢，我们也会到达终点。在这人生的旅途当中啊，有的人在上车，有的人在下车，有一些人呢，他就能够平安的抵达我们旅途的目的地，达到100岁以上。可是有没有发现呢？有些人呢，别说100岁，50多岁呀，浑身上下的毛病就不断；60、70岁呀，这药啊就一直吃；到了80多岁呀，楼也下不了，甚至下个床啊都呲牙咧嘴的。这个事情啊，可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呢？自身就有感触，咱不能说深知人间疾苦，可是呢，也看遍了世间所有的生死离别。我们说呀，健康加长寿，这是幸福的。如果呢，缺了健康，那剩下的后半程啊，可以说基本上就4个字来形容，叫度日如年。这种身体啊，承载不了你家里的这种幸福啊。你说这样的生活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是不是？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啊，叫"一日三餐萝卜白菜保平安"。咱们要的是什么呀？粗茶淡饭。咱们要的是开心和幸福。我认为这个呀，才是我们人生追求的最大的目标。那孟非老师呢？既然走进了广播间，那我呢就有责任、有义务来传播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宣传健康是美德，传播健康啊是功德。你看我们在中心当中啊，每一年至少有1000多个患者在我们那里来来回回。你一年呢，你能帮助的也就是这么多人。可是啊，来到广播当中啊，突然之间给我打开了另一扇大门。我们这听众啊，只要你这个电波能收得到，这样的话呢，我的声音呢就能传遍5湖4海。同时呢，这1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啊，我可以尽情地讲述我这几10年以来的工作经历和工作经验，把我所学所会所认所知教给大家，让大家呀找到一个能够跟自己健康匹配的这样的一种治病方式。我认为啊，这是个好事。怎么叫好事呢？尽我所能帮人健康，也是医者的责任、使命和担当。通过这两天呢，孟非老师突然之间呢，就有了一个更大的感悟。为什么？为什么还要顾及别人的说三道四呢？为什么还要顾及一些不好的别人的想法影响我的情绪呢？只要我的出发点是好的，只要我的心是善良的，只要我站在患者的角度帮他们去解决问题，我认为啊，这个事情我。

做的就是对的。原先这个海棠啊，我给大家讲了，它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这个东西啊，出处就不一般。这是我们中华两大始祖，也就是我们皇帝、炎帝这两位老祖宗啊留下来的。我们既然说自己是华夏儿女、炎黄子孙，那你看我们炎帝神农氏啊给后世留下的《神农本草经》，我们的皇帝轩辕氏给我们后世留下的《黄帝内经》，这两位中华始祖啊留下的最灿烂的宝贵文化遗产，实际上呢就是两本医书，一个讲医，一个讲药。那你说中华的老祖宗啊都在关注我们后世子孙，这多好的一件事啊。那我呢有幸成为一名医者，那必然也要遵循祖宗遗志啊，发扬光大呀，是不是？而这个解毒啊又是一个治病过程当中重中之重，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什么，磨刀不费砍柴工。你想吃再好的药，你身上毒素太多，你想治多年的病，你身上的毒不解，这种啊那治起来就慢，甚至呢效果就达不到你的预期。原因就在于啊我们身体当中的毒啊太多太多了。那为什么说古人没有这个烦恼呢？首先呢，这古人的寿命短呢，是不是几十岁就没了，你哪像现在呀。可以说从中国呀，从古至今到现在，我们此时此刻的中国呀，平均寿命最长的时期基本上快要突破80岁了。你包括像这几个大城市京上广深呢，是不是都已经过了80岁大关，包括我们中国的香港，这在全世界来说香港都能是排得上名的。香港的平均寿命快要到了世界第一了，那是什么？在这个竞争和赶超当中啊，这就是我们国家强大的一个体现，是不是？第二点，我们的医疗条件越来越好了，年龄越来越大了，已经慢慢的步入了老龄化社会。那未来啊，可能10个人里面有6个是60岁以上的老人，那你说这种治病的压力、身体健康的压力是不是就越来越大呀？孟非老师一直说一句话，自己呀、啊、才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那这一次呢，孟非老师啊有幸来到广播间，同时呢更有幸啊给大家讲到了这种老祖宗留下来的神奇之物——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边上

西不好啊，而是原料太少了，见不到，那谁会去传播它呢？是不是？现在啊，这个东西在哪里呢？第一类就在三峡大学，汪教授研究这个 N18 东西海棠啊，已经研究了快40年了，几十篇的论文呢，而且也获得了科学进步奖。再有呢，他和这个余作坤先生创立的这个西海棠公司啊，目前来说已经挂了个牌儿，是什么牌呢？工作站，同时也是三峡大学的教科研一体的研究基地、示范基地。你看看这个荣誉啊，无数。并且呢，汪教授啊，也把这个湖北N18东富硒海棠用到了临床当中，不只是三峡大学的教授，同时啊，也是三峡制药集团的副院长。你看这种资历、这种身份、这种学识、这种背景，这样的人呢，都对这个海棠情有独钟之意，研究了快40年，足以见得呀，这一个东西啊不得了。那包括呢，一个是三峡大学，第二个用到最多的单位就是我们单位了。那我们中心呢，全国有五个，这五个中心里面，从开始统一之后，在国外咱们学不到又引进不了这种解毒方式啊，太贵了。你看一个月就7000块钱，一年84000，虽然条件好，钱也不是这么花的呀，是不是？那我们当时知道了之后啊，我们只有眼红羡慕的份儿。可是呢，这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呢，有些时候啊，往往这希望就在你的一转身转角之处就有了，是不是？就像那句诗词一样啊，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你看茫茫人海，回头一看，身后就是你。这个湖北N18东西海棠就这么神奇的出现了，是不是？一次医学学术交流会，有幸认识了汪教授，同时呢，更有幸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这种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好东西啊，就在我们身边。那当时啊，这看到了之后也是由衷的高兴和欣慰。十几年的时间呢，确实在我们中心当中取得了不一样的成果。你看以前来了之后啊，保养、康复、运动、饮食、吃药，就这些。可是自从跟汪教授联系好了、学习后了之后啊，这一下就改变了我们的治病方式。只要是到我们中心的患者，第一件事就是解毒。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实际的测算数据啊，就是来了之后正常的理疗、康复、用药，这是第一路。第二路就是来了之后先解毒，一个月过后再解毒再用药的。我们发现啊，这第二组的人用药的有效率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同时呢，他身体的毒素排出之后啊，被解开之后啊，对各种疾病的后期治疗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那你看加了这么一项，钱还没用多少，得到的结果呀是很喜人的，就充分说明了一点，我们中华呀是一个宝藏之地啊，随便翻出来一个好东西，对我们身体健康都大为有帮助。那这一次啊，也由衷的感谢我们湖北N18东的余总，给我们提供了300份这独一无二的湖北N10神农溪左右两边10米内的这种当年的神农氏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一查而解之的N18东富硒临秦西海棠。它这个品质啊，跟三峡大学里面用的是一样的。它现在呢，被湖北列为什么新型重点药食同源，也就是说又可以当食品，又可以做成药，它又有食品的安全，又有药的药性，在三峡大学里面就是用药的成分来治疗这些患者，在我们这里啊，就作为药食同源解百毒解万毒的特殊手段，用给我们的进入我们中心里面治病的这些患者，那取得的结果呀都是喜人的。所以这次啊，由衷的感谢我们余作坤余总，他给了我们这个便利。那原价包括在我们中心这一盒啊是400块钱，这400块钱一盒啊，说实话真的不贵，这么一个天赐之物好东西400，那绝对不贵啊。

0: 你想想，用了这个东西达到的结果不是400块钱能换来的。这一盒里面呢是30包，
1: 一包2.5克。
0: 它这个呀、里面有个小袋，有个小网嘛，包着这个海棠的叶子碎的，然后你把它拿出来放到杯子里，用开水这么一冲就可以了。您记住啊，不能用这个水喝药，孕妇和12岁以下的小孩子不要喝，因为什么呢？它能够把你身上的毒解的太多，影响激素，剩下的人都可以用，尤其是这些慢性病的，你什么四高的、心血管不好的、眼睛不好的、小便有问题的、这风湿骨病、关节炎、失眠健忘的这一类的人，你就用吧，效果呀出奇的好。为什么呢？它就是把你身体当中的这些深层毒素给你解开，你把这个毒一解呀，那你以后啊是自然修复啊还是药物治疗啊，这都能够得到事半功倍的好处。一天就一包，不用多用啊，一天一包。那你病程时间啊10年以下的，基本上呢你就少用一点，是不是3到6个月就够了。那你如果病程时间长的，你就多用一点。那这一次啊，为什么说感谢于总呢？原价是400块钱一盒，你看你拿上3盒，是不是就1200块钱呢？那这一次呢，于总啊有大爱给我们拿的，拿的哪个呢？他借我们这个名头给大家哈，我们这个产品呢上面有3个字，叫优颜诺。优是优秀的优，颜是颜色的颜，诺是诺言的诺。只要带这3个字的不用问，这就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大家知道啊，我们中心里面只要是定制款一定是尖端的，不是顶级的我们不用，我们也不要。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怕呀，我们怕来到我们中心达不到我们的预期。可以说我们中心最神奇的就2点。第一，住到我们中心的这些人呢非富即贵，来我们中心就这么先进。第二个特点，只要来我们中心的慢病患者，我们几个月下来都能让你的身体有改变有减轻，这就是我们的实力。我们这么强的实力，用的第一步都是西海棠，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东西厉害不厉害啊，绝对是独一无二，你没有第二个东西可以替代。唯独能够替代它的什么东西呢？你只能爬到神农架深山里面，你找那个高山西海棠，可能还能够替代一部分神农西这海棠的功效，要不然就没人能替代得了了。明白了吗？它是没有再替的。那你看400块钱一盒，3个月的用量，这次于总拿出来900盒，一份儿，咱们论份儿来算啊，这个正常来说3个月就是一份儿，是不是？900盒就是300份。我说了，咱们3天的时间啊，方便有一些人漏听了，他还特别想用，认为什么？这么多年啊，我终于知道了，原来我是中毒太深，我要解毒，我不当小毒人老毒人，我必须要解毒。结果呢，就错过了这么一天，被别人呢一下定光了。那你说后面还没有了，可惜不可惜呀？那孟非老师也说了，3天的时间，一天呢100份啊，这样的话大家的机会啊都一样公平。那政策呀也比较好，怎么来呢？就是给了补贴之后啊，这次呢不是400块钱一盒，这次啊298块钱一盒，你一次拿2盒598块钱，然后呢多给你拿一盒，你算你拿上2盒又多给你拿一盒，598块钱，你到手啊是3盒，这3盒用了就是3个月。你看看你折算下来一盒啊

0: 是这个价格。大家听好啊，这个海棠叶呀，不是说树上的叶子随便摘，必须是树上的发红了的叶子才有这个作用，不是发红的叶子，就这棵树，一棵树上长的，这个叶子是绿的，那个叶子是红的，只有红的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要是那种绿的，你摘下来，汪教授研究了，这种能干什么啊？我告诉大家，也是能够解暑，它能够利湿、排毒、通便，但是它不能够解百毒、解万毒。你看，一棵树啊，都这么神奇，这就是差别。今天呢是第二天，我呢也衷心的希望啊，孟非老师通过节目能够帮助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够啊把身上的毒啊解一解，把身上的问题啊调理调理，把毒解的越多，你这个压力就越小，身体当中五脏六腑的功能恢复的就会越快。你看为什么在我们中心来的患者都解毒啊，毒为万病之根，发病之源呢，这些东西是我们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不存在的东西啊，都属于外来物啊，它侵占了身体，影响了脏器，破坏了你的功能。你说这人年纪一大，这病本来就多，治病的时候你的身体当中毒性那么强，老毒人，这药来了之后啊都没地方进，你治病之前先解毒，毒解好了用药事半功倍。我再说一遍啊，一共是300份，一份呢是3个月，那多少钱呢？原价是400块钱一盒，你3盒就要1200，这次呢于总给的政策补贴，只要2盒，拿2盒是598，然后呢多给你拿一盒，这样的情况下你就到手3盒，你算算划算了吧，一盒折算才199块钱，根据你们的自身的身体情况，咱们合理的参谋，最后你跟我们节目组说，我们给你留，说好了一共900盒，300份，只有这么多，咱们也不可能以后永远不让于总赚钱呢，是不是？人家毕竟来讲这个有企业有公司有工作人员，后面还有汪教授呢，你得考虑一下人家企业的经济利益，一次爱心捐助就已经很好了，咱们不可能永远不让人家赚钱吧，是不是？送给我们中心人家是赚钱的，这次呢也是说帮助这个节目，帮助我们节目当中的听众朋友得到健康，才有这么一个政策。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感觉到孟非老师讲的有道理的，治病啊一定要先解毒的，治病当中解毒之后吃药再有效，事半功倍的，您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一共是3天的时间，今天呢是第二天，每天100份，定完为止，咱们这个没有后续，不会有第二次，不可能永远薅羊毛薅人家于总啊，关系再好也得注重人家的经济价值啊，对不对呀？咱不可能让人家以后永远不赚钱，略有薄面也不能次次去刷脸，所以呢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理解孟非老师啊。那您呢，如果感觉这个海棠，尤其是这种我们中华始祖炎帝留下来的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两边10米内的红叶海棠，那您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原价400一盒，现在啊你拿2盒598，多拿一盒给你凑3盒，一盒折算下来才199，机会只有这一次，您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他们会登记您的姓名，到时候啊会把这个交送到您的手里。祝您解毒成功，以后长命百岁。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为什么说我们这个毒啊是非解不可呢？前两天呢我跟大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其实啊我们人呢这么多年以来，你想一想，我们吃的米面油粮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那最早我们吃的米面油粮，那地里面基本上都是农家肥，对不对？那这种东西啊多安全呢，我记得以前小的时候啊，那 那冬天存的那个

大白菜，你把那个白菜一切开，里面还能够见到那个菜青虫。茄子呀，上面有眼儿，辣椒上面有眼儿。可是你到现在，你再去看一看，咱们在买的所有的青菜里面，哪还有虫子眼儿啊？为什么？这都是农药啊。那你说这农药有多少种？咱们现在谁能数得清啊？咱们自己又不种地，即使种地的，现在年纪大的，是不是？这些人呢，他们都不知道现在用什么农药了。咱别的就不说，你说以前那些剧毒的，什么乐果啊、六六粉呐、啊，那么多的农药，那个时候啊，用量还少呢。可是你现在看一看，什么农药、化肥、各种食品添加剂，层出不穷。我相信大家都听说一个词儿，叫什么？叫早熟。包括现在什么转基因食品，哎呀，这比比皆是，层出不穷。那怎么办？咱们是不是要解这个毒啊？这种都属于化学性毒素，这种是自古以来没有的，也就是这么几十年以来进入我们身体的。可是原先古方出现的那些方剂啊，拿到今天明显效果变差了。你说这个原因和现在西药的滥用和我们身体当中现代毒素的增多有没有直接关系？我告诉大家，是100%的直接关系。这种情况下，很多的名方古方效果变差，你只能没办法被迫的选择这种西药的治疗方式。而这西药啊，再反过来，所有的西药几乎都是化学合成的。此时此刻，在国际上，生物医学和营养医学在慢慢

血类的多，降血脂也是如此，降血糖的降糖药，什么二甲双胍呀、代糖平啊，更是如此。这些东西你进入身体，我们经常能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吃了十年二十年的药，病没治好，肝肾吃坏了。这是什么？这不就是那些你摸不着看不见的化学毒进入身体吗？那孟非老师跟你们说过了，我们身体当中啊，这个毒啊是太多太多了，哪一种都能要了我们的命。那你说不解毒能行吗？为什么说到我们中心治病的必须是第一步，都没有犹豫，也不会去跟他讨价还价，更不会商量，别的都不说，先解毒。不解毒啊，后面的事儿那咱们做起来就费劲儿啊，就浪费时间。只要把这个解毒排到第一日程，那他这个身体啊恢复起来就变得快，足以证明治病之前先解毒永远是对的。你不解这个毒，你吃再多的药效果来得慢不说，耽误了你治病，那就出大事了。你看我们身上这些毒你是不得不解呀，是不是？我们有骨病的，我们身体当中都是这个风寒湿毒，你说你这么多年着凉受风的，是不是老寒腰老寒腿的，这么多毒你要是不把它解开啊，麻烦了。本身呢，这我们骨病就不好治又遭罪。你说我们见到的身边当中腰疼的、腰托的、风湿病的、骨头变形的，这还少吗？甚至我们身边现在此时此刻就在收音机前听广播的这些老同志就有这种现象的，是不是？那走一步啊都弯着腰伸着腿，哎呀，那一步走下来啊，是脚也疼，膝盖也疼，腰也疼，胳膊又抬不起来。你说这个里面这么多年存到骨头里的这种风寒湿邪气得有多少啊？按照医学来讲啊，这都已经深入骨髓了。你说你用热敷也好，用膏药也好，是那么好治的吗？我们中国古代呀，就有一个治疗骨病的名方，叫什么？叫骨痹汤。哎，这个骨痹汤啊，效果一直都不错。可是随着最近这些年，你去发现一下，你去看一看，再用骨痹汤来治疗这种骨病，效果来的就差了。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这个身体当中啊，毒性太多了。我们进入骨头里面，它也要有经络，也要有血管啊，这些地方被这种化学毒素、身体残留的毒素给它堵住了，你吃了进来的药啊就进不去，这个毒啊就排不出来，我们身体当中骨骼需要的营养也进不到骨骼当中去。你看看骨病拖得越久，骨骼变形的概率就越大。你说你有没有见过那骨节变大的弯不回来的，又红又肿又疼的，比比皆是啊。贴膏药只能缓解一时，咱们很多人都知道一个事儿，治病要治病根儿。这个病根儿在哪儿啊？这个病根儿不就是里面的风寒湿邪在里存着呢吗？然后这个通路就被这个毒给堵住了，你是发病原因是风寒湿毒，结果呢通道又让化学毒给堵住了，这两个毒合到一块儿，你吃了这个骨痹汤，它确实能够驱风散寒，进都进不去。你告诉我这药都吃了起不了效果，你说这个钱是不白花了？这个罪是不白遭了？这个时间是不就白白浪费了？你耽误的越久，毒存的越多，毒存的越多你病就越重，病越重你就越遭罪，越遭罪你就要越去看，越去看你就越吃药，越吃药就越浪费钱，越浪费钱越耽误，越耽误越去治。你看这不叫恶性循环吗？一旦达到这种恶性循环，那就麻烦了，时间拖得越来越久，治好的概率就越来越低。因为有的时候你发病的速度快于你吃药的速度，你再有一个，你中毒的速度低于你解毒的速度，你本身身上还有自身的带的能解毒的功能，可是你这毒太多了，连给你解毒的脏器都受伤了，你告诉我拿啥解毒？你是不是要找外人帮忙啊？那什么东西能解毒？这孟非老师这天给大家说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老祖宗炎帝啊早就给我们指出来了，神农尝百草，路遇七十二毒，一查而解之，就是这个临秦茶，就是这个

西海棠，而且是长在恩施、巴东、神农溪两边的这个西海棠。如果呀，此时此刻我们收音机前有这个年龄大的长辈，七八十岁了，常年受骨病困扰，风寒湿邪这种毒啊，在你的骨头里排不出去的，你这次不要错过，西海棠赶紧用上。这种啊，在我们中心里就当成茶一样来喝，你完全可以把它叫成海棠茶。这个东西你喝进去，帮助你身体当中各种毒素的排出。你看，只要你把这毒一解，你这个通路一打开，毒一解，你这个吃的平时的药再一进去，你这个症状啊就开始减轻了。我告诉大家，你千万不要把这海棠当成神奇的东西，但是呢，它却有着神奇的效果，它就让你这个毒减轻，对你的风湿骨病、关节炎、骨质增生这些呀，你一定是在吃药之前就用到它。我说如果你家里现在要是有各种管骨关节的药，那你把这海棠一定要用上。你用上这海棠的时候啊，前七天把那个骨头的药啊停一停，然后吃上七天海棠，然后你再用管骨头这个，那效果就快了，那毋庸置疑，一下子你就感觉药效都有所提高了。哎，这是骨病。那再有啊，我们身体当中最多的就是现代毒素这种化学毒啊，这种化学毒最伤的就是脏器。你看看我们有的人呢，这个肝功能啊是特别特别的不好，这为什么？肝脏本身就是我们身体当中重要的解毒器官，我们人呢自身会解毒啊，可是你这年纪一大，你的肝能好吗？你吃进去那么多脂肪，吃进去那么多药，吃进去那么多农药、化肥、添加剂，我告诉你，第一个伤的就是肝。在医学当中啊，有这样一句话，说肝是哑巴，但是只要这个哑巴一开口，你说他得多难受啊，只要肝脏这个地方一疼，你不用问，都是属于严重病，要不然就是胆囊里面长满了息肉或者是结石，要不然胆管闭锁反流，要不然这肝上就出现了快要肝硬化的表现了。你听好啊，肝脏轻则不出病，出病都是大事，而一旦肝脏有问题，你消化的胆汁就没了，第二个，你自身血脂代谢就出问题了，血脂血糖容易波动，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旦肝脏功能受损，你身体当中的解毒功能下降 50%-80%， 这样的情况下，这些毒素一来，是不是侵害了你的五脏六腑，侵害了你的神经，侵害了你的脏器，侵害了你的心脑肾，你说你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细胞都得中毒，这一中毒不要紧，你的病啊马上就四处爆发，治了东墙治西墙，治了南墙治北墙，你说这肝是不是被化学毒素、化学药侵害的不轻啊？正常来说呀，这肝呢是紫红色的，不信你把这些中毒的人的肝脏拿出来，我们在解剖室见过呀，那肝是什么颜色的？黑的，那肝里面呢疙疙瘩瘩、凝凝结结，一块一块，什么原因？不就是这些化学毒吗？我们人呢都成毒人了，不把这个毒人这个毒给解决了，你这个病何谈有希望啊？不把这个毒解开怎么治啊？那你说这海棠你用还是不用？那不是要不要用，那是必须要用，一定要用，马上要用。你这个毒不解，你身体当中这病且好呢，你这个毒不解，你以后吃这药啊且想着有效难，解了毒这药性进来了之后，吸收率一高，你这个病才有希望。你不解这个肝里的毒，不解这个肾里的毒，你想治好病太难太难了。为啥说我们这里啊来的人第一件事儿一定是先解毒？为啥说我们这儿的人只要来了之后想没效果都难？短的住三个月，长的住六个月，这3到6个月呀每天都在喝呀，每天都在用这个西海棠啊，就是把这个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的这些毒都给你解一解排一排。有一句话说的，我说完你们都能理解，是不是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叫无债一身轻？那今天在医学当中叫什么？叫无毒一身轻。
你只要把这些毒一解开，你五脏六腑啊就被松绑了，就解套了，就轻松了，五脏六腑的工作能力提高了，你是不是这个老零件焕发新春呢？老零件的作用又出来了，一下子你的身体体能、身体机能变好了。没跟你说吗？解毒要好啊，你的病都能去一半。你说这解毒重要不重要？是不是？包括现在还有什么地方，我们有些人呢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这一是脑袋里的血管老化，神经啊得不到滋养，这是不是跟血毒有关？那第二个还有一类什么情况，化学毒素沉淀到这些神经上，让这些神经都跟着中毒。那我告诉你，这睡不好觉的人比比皆是，大有人在。你要不要解毒？你必须要解毒啊。而身上最多最多的是什么毒啊？就是血里的这些毒。如果说我们还是认为血液里面就是什么红细胞、胆固醇把这些东西凝结到一块儿，你想问题就想得太简单了。为什么这么说？我告诉大家，现在你血液当中的这些毒都是游离状态的，在血液当中走的，趁着有机会就沉淀到五脏六腑当中去的，就会堆积到哪里的，这还是血液里面的，脏器里面的毒就更多了。这些东西啊，通称的都是血毒，有的是停下来的，有的是在四处走找地方的。这些东西啊，到了哪儿哪儿出病，到了哪儿哪儿发病，到了哪里侵害哪里，到了哪儿就是祸害。我跟你说，这些毒啊，它可不管你说你做好事做好人，它可不管你说个高个低是男是女，这些毒一旦要发作，就是身体当中一颗一颗的定时炸弹。而这种炸弹呢，不论在哪儿炸，都会起到很大很大的危害。其实啊，如果要非要说这个血毒，那我以我这么多年的经验，就一句话，怎么讲？叫血毒不清，治病无功。我们这么多年以来啊，无非就是看到了这些患者在我们身边的变化。那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最开始啊，也是按照正常的途径给他们理疗、康复、开药，我们呢也取得了效果。可是啊，自从我们引进了湖北恩施巴东，也就是我们汪君直教授研究了这么多年的海棠之后啊，我们深刻的认可了汪教授的这个理论，就是治病一定要先解毒。而我们手里呢，又有这个现成的汪君直教授的科研成果，就是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西海棠，也就是神农溪左右两边十米内的红叶子的海棠叶，摘下来之后不用加工，你只要把它晾干，切成碎条，装到一个小包里，用水这么一冲就可以了。这个海棠茶里面所有的东西啊，顺着这个水啊就浸泡出来了，就能够解决身上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所有的这些毒，包括你的血毒，包括你现在的化学毒素，包括风寒湿邪毒，包括我们体内自生的这些变异的毒，都可以解。这一下子呀，就给我们中心解决了燃眉之急。我们就发现了一个情况，我们就发现啊，只要把这个患者身上的这个毒给他解一解，解过了之后再配合一起用药，后面用的这个药的药效啊，明显的效果提高。一下子呀，我们恍然大悟，不是说药不好。你看，我们以前一直就认为一个事儿，认为什么？认为是药的问题。那你看，以前我们就感觉啊，现在的药材啊出了大问题。什么大问题呢？中国古代用的都是野生的药材，而现在呢，野生的药材啊是越来越少，很多药材啊都是人工种植的，甚至呢都是用化肥农药催出来的。那这种药理药性上面和野生的药材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我们中心呢就发现这个事，我们就慢慢慢慢的，我们就把这个药材的质量啊逐步逐步的提高，逐步逐步的提高。很多的药啊，我们用到的都是道地药材，原产地药材。后来呢我们又精进，精进到什么程度？我们不只是用原产地的药材，而且呢我们慢慢的又把药材呀变成了野生的药材。这一下啊也会有个变化，可是呢
还是发现没有达到我们最初预判的那个结果，甚至很多民方

方古方，我们用这个药啊，也是完全遵循古方，用到的所有的药材都是野生的。可是呢，发现并没有古书记载的治疗的那么快，那么有效。而自从接触了汪教授他这个解血毒、解百毒、解万毒的理念，要不说我们茅塞顿开、豁然开朗。我们突然之间发现，原来是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在国外看到的这种生物制剂解毒，这种啊给我们羡慕够呛。可是我们没什么能替代呀，有了汪教授的这个海棠啊，确实给我们解决了燃眉之急。这一下子呀，这血毒、化学毒、生物毒素、添加剂的毒、神经毒、体内的内生毒，一下子就迎刃而解。你看这一解了毒啊，尤其是心血管、脑血管的病的、四高病的，包括这风湿骨病的，治起来啊，一下子这个效果就加快了。我说呀，这个毒啊，其实最厉害最厉害的，在我们身体当中最多最多的，它都是融合到血液里面去了。这血液里面有本身的血毒，又有一些化学合成的毒，合二为一，形成了一个新的血毒。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的药效果不理想的一个主要原因。我给大家说道说道，你们听听啊，你们听听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你说我们心血管、脑血管里面堵塞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血毒啊？你知道吗，我们心脏里面呢，主动脉上面抠下来的那个斑块啊，那个栓塞物啊，有的是软的，可是有一些呀是硬的。这软的是怎么来的？时间短，结果快速的就变大了，这是软斑。你一旦吃一些什么速效救心丸呢、硝酸甘油啊，还能够扩张血管，有效。可是啊，有一些年纪大的人心绞痛的那种，严重起来啊，什么速效救心丸含上不管用，吃硝酸甘油效果都差。我就告诉大家，这种就是你心脏的主动脉里面的血管啊，里面有大块的变硬了的那种什么东西啊，那种大斑块。我告诉你，这种东西叫什么？你说它是不是血液一点点沉淀冲刷变出来的？只要是血液里面的东西，血管上沉淀的，身体又是不需要的，它是不是外来物了？而这种啊，就是血垢，合成名字就是血毒。你无论是心梗的还是脑梗的，实际上就是这种血毒的凝结物变成的血栓。这种血栓一堵，你告诉我，要了亲命了。心脏心梗是能死人的，脑袋里面的脑梗是能够让人中风偏瘫、半身不遂、口眼歪斜、瘫痪在床的，严重了也是要人命的呀。你告诉我，你说这些心血管病，包括心慌、胸闷、房颤、早搏，这些是一类，而得了严重心绞痛做了支架的，这是第二个阶段。无论是第一个阶段还是第二个阶段，通通只有一个罪魁祸首，就是我们的血毒太多堵了。你说你要不要解毒？你治这个病之前要不要解毒？你吃着所有的活血化瘀、补气补血、通经活络的药，你要不要解毒？这个毒你是一定要解，不得不排，你必须又解又排。你说你现在身边哪有这样的好东西啊？为什么说我们中心里面价格贵，可是为什么又是效果好啊？我们就是把解血毒、解药毒、解化学毒、解神经毒、解风寒湿邪毒、解内生毒的这些事儿放到了第一位，这才是我们治病的核心，这才是我们所有治病的第一步。你不把这一步解决了，那是没办法来进行第二步的。那只有说把这个毒解开，只有把这个毒化掉，我们进入第二步，效果才越来越理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后期很多患者用药效果来得快的一个主要原因。这说到咱们的血毒，第一个影响心脑，那我再说一说，你看孟非老师啊说的有没有道理。那第二呢，我们所有的四高啊也是不用问，都是我们的血毒过多。你看第一个血毒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的血脂。

你不排出去不代谢掉，它在身体当中越存越多，它凝成块的时候你就管不了了，而且你也拿它没办法了。你发现没有啊，我们身边有太多太多的人血脂就是居高不下，前期只叫高血脂。如果你年轻，你活动量够大，饮食科学都不是事，几个月就好。可是年纪一大，身体代谢机能一差，肝脏再受损了，麻烦了，这个血毒排不出去，粘到血管上，血管是越来越硬，越来越硬，动脉硬化就来了，是不是？血管里面的游离血栓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血毒就凝结了。这种小型的游离的血毒块啊，它就专往你的细的血管上走，第一个走的就是眼睛，哎，第二个走的就是脑袋。我告诉你，这些都是血毒过多呀。你这个血毒你不解决，血毒里面越堆越多到眼睛了，你年纪一大，你认为是眼睛退化，不是的，首先是眼睛里缺血啊，缺血的原因就是这些血毒来了之后堵到里面了，堵到里面眼睛供血不够了，眼睛的营养杂质进不出排不掉了，麻烦了。后面什么视力下降啊，范围渐窄啊，飞蚊症啊，玻璃体浑浊呀。那为什么浑浊呀？不就是里面脏东西多了吗？为什么脏东西多了？不就是排不出去吗？你的盐水循环不好吗？那为什么排不出去？不就是那个通道堵了？谁堵的？还是血毒啊，还是血毒里面的凝结块把你眼睛里的细微血管给堵住了。这一堵不要紧，你的玻璃体也浑浊了，黄斑也病变了，眼睛里面毛细血管堵住了，压力一提高又出血了，眼睛是又干又痒又胀。我告诉你啊，先是你肝脏里毒素多，然后再是你眼睛里毒素多，两个地方一起多，肝养不了眼，眼睛排不了毒，一下子从上到下，根源到底部，两个地方同时出问题，你说你这个病是不是就越来越严重？那根儿在哪儿啊？毒啊，怎么来？是不是得解呀？拿什么解呀？海棠就能解你这个毒啊，是不是？那血毒是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的第一个祸害，第二个血毒里的祸害就是血糖。那你说，内分泌不好了，胰岛素分泌不够了，这些在身体当中是出不来又进不去的这些血糖，是不是就变成毒了？你记住了，不应该多余存在的，不应该在身体里过多的，开始是正常的时候，都是好东西，一旦多了，代谢不掉了，存下来了，这就是毒。这是什么毒啊？糖毒啊。我跟你说啊，到了我们单位里面，所有的糖尿病的患者，记住了，有一个算一个，我们就跟他一句话，你就是毒人。你说你这糖尿病的这种糖毒影响到哪里？心脏、脑血管、肾病、皮肤、眼睛，它是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本身糖尿病要不了命，可是糖尿病的每一个并发症都是制造痛苦、放大痛苦。糖尿病一旦是全身并发症出现之后，你的这种痛苦啊，是想象不到的。我呀，以前在医院里面是真的见过这样的人呢。那老两口到医院去了之后，你别说了，那老爷子呀，就是一只脚啊，是不是被烫了？那一盘菜呀，扣到脚面上了，结果呀，起了那么大一个泡，然后这麻烦了，溃烂。我跟你说呀，那个时候也确实我是初出茅庐啊，还没毕业呢。我师父带着我在医院的时候啊，那是亲眼所见的，家徒四壁呀，能借的钱都借光了，亲戚朋友躲着走，孩子又没时间照顾，老头老太太收入又少，多可怜呢。尤其那老爷子那个脚啊，那个严重啊，哎呀，就别提了。以前有伤口，那也知道不好好，都借钱到最后看病。结果那一次啊，在别的医院住了半个多月院，那脚就是保不住，医生都说了，再保不住都截肢了。结果到我们那个医院来，中医院，我师父给看的，也是我师父给的方啊。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是糖毒啊，我没学到那一块啊。可是我师父也给办法，让他伤口长好了。可是大家知道吧，这糖尿病这次长好了，万一他下次再破一个，万一他下次再有个伤口，你说咋办呢？你不能只治标不治本呢。糖尿病不就是糖毒过多吗？糖尿病的这些糖毒你不给它解决一下能行吗？我告诉你，糖尿病的降糖药你一定要吃，对肝肾有损伤也要吃，糖尿病对心脑肾

0: 那影响大。你保护心脑肾的药你一定要吃。你看这两个药你要吃的话，难道你就忘了一个事儿吗？糖毒是不是要解呀？此时此刻什么东西能解呀？海棠能解呀，它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啊。这炎帝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是专门能解毒的，断肠草的毒都能解，你告诉我要命的毒都能解，这糖毒能不能解？咱们不说用了海棠能够降血糖，汪金植教授的研究成果就说了，它可以很好的辅助净化血糖，实际上就是解糖毒，帮助你身体当中分解血糖，然后呢身体的代谢功能再给它排出去。你说对糖尿病患者好还是不好？我就告诉大家，如果你此时此刻你是有糖尿病的并发史的，你是糖尿病十年二十年的，各位收听的听众朋友们，你切记切记，这个海棠你一定要用上。因为今天呢是第二天，我们还有一百份，明天还有一百份，你听孟非老师的，糖尿病这个东西拖不得等不得，糖尿病这个东西务必要高度重视，就是我们糖毒过多，你吃再多的降糖药就是解决指标，你吃再多的保护心脑血管的药无非就是一个怕这个地方发病，咱们把它直接打击这个病根。病根是什么？就是糖毒太多，如果让糖毒变少了，是不是我们四处的肢体不痒了，心脑肾的风险降低了呀？是不是啊？所以说呀，我们解决问题啊要看根本，根本就是毒素太多，必须把这个毒解开。海棠就是这么个神奇之物，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解血毒解化学毒解合成毒解内生毒，就是这么个厉害。它是我们中心所有患者必用的一个东西，这么多年我们是亲眼见证解毒好了之后身体的轻松，就一句话，得劲儿，这是对健康来说最好的一个形容词。所以这次啊真的是感谢我们的于总啊，大爱之心呢拿出来的态度啊，一共是300份，一天100份，一盒400块钱，一份是3盒，三盒正常是1200啊，结果于总给的政策多少钱呢？你拿2盒，2盒只要598，然后呢多给你拿一盒，这就是3盒了，3盒3个月的用量只要598块钱，你说是否比1200省了好多呀？于总的大爱之心也是对这个节目的大力支持，在这里啊我代表个人更代表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我们湖北恩施巴东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于作坤于总表示诚挚的感谢，希望啊好人终归有好报，也同时呢更感谢汪教授这30-40年的潜心研究，才让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西海棠能够重新焕发生命的活力，让我们更多的人了解到它，让我们一部分有缘人用到它，把自己身上的毒啊好好解一解，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哎，这就是孟非老师衷心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毒解一解，把身体的毒排一排，让健康早点回归到自己的身上。孟非老师啊愿意当这个火车司机，带着你们共同奔向健康的100岁。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孟非老师，我听了你的课
0: 啊，
2: 你讲的太好了，
0: 又给我表扬了一下，谢谢。哎，
2: 做的太对了，
0: 就得解毒，对不对？
2: 我天天吃药，我长期吃药，常年吃药啊。
0: 吃了多少年了？
2: 我都吃了将近能有20年的药了。
0: 哎，那你想想，这毒得多少啊？
2: 对呀，我就说呀，这点毒啊，都留存在我身上啊。
0: 对，要不然说这病为什么越治越多，越治越难？就是毒太多了，都存里面了，哪儿都是。
2: 这些年也不知道怎么排毒。听了你的课之后，我就知道了，你这个海棠茶对我太有用了。
0: 这一下茅塞顿开了，这回知道了。
2: 这个海棠茶
0: 啊，可以，这次啊，有300份，今天是100份，

0: 你到时候你跟我说你需要几份儿？哎呀，你这个20多年吃药了是不是？
1: 对呀。
0: 那你这个量别太少啊。
1: 给我报6份儿，可以不？
0: 6份儿，
1: 啊，
0: 6份儿可以。20多年了，对你这时间确实长。
1: 不是。
0: 你就每天一包，好好喝。我再跟您说个事儿啊，
1: 嗯，
0: 这个
1: 好。
0: 茶呀，就这个海棠啊，只要你泡上了之后，你放一夜它都不馊。可厉害了，解毒也快，你就常年喝吧。这个把你的身上的毒解一解，要不然老同志，你一说你吃了20多年药，都给我吓一跳。你说这毒
1: 不是的，我这常年吃药
0: 啊？你说这中药也有3分毒啊？那西药不用问，咱不解出去不排出去，你说别的药咋进来呀？
1: 对呀，
0: 是不是？那我就给你留上6份。你就好好在家喝，一天
1: 我
0: 一包。
1: 再问一下，那
0: 嗯，
1: 个天气现在越来越热了，这个该怎么那个
0: 保存，
1: 保存呢？
0: 正常保存，常温下，它都有塑料袋包装，它不就，它是隔绝空气和湿度的，就没问题。那个袋子一包上了之后，它还防晒，正常包装，正常放，不用什么避光啊，也不用什么放冰箱里，都不用。
1: 那好，梦
0: 啊，
1: 里了，
0: 我给你留6份
1: 谢谢你
0: 哈。
1: 了，一定要给我留着啊！
0: 好的，说话算数，这个你放心，你能听出我的性格，6份给你留好，
1: 好，
0: 好
1: 六
0: 嘞，
1: 份啊，
0: 身体健
1: 行，
0: 康啊，
1: 谢谢，
0: 哎，不客气，嗯，拜拜。
2: 好的，也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上书日月星辰，
4: 下谈河月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大唐风云录，
6: 是谁让一路凯歌顺风顺水的唐军受到挫败？李世民患病，一再嘱咐部下城中待命。为何刘文静和裴寂仍旧出城迎战？王世充发动政变，傀儡皇帝杨栋怎样相信了他的谎言？瓦岗寨对外胜仗不断，为何内部却人心不稳，危机四伏？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大唐风云录》。
5: 李渊父子自从晋阳起兵以来呢，好像得到了老天爷的眷顾，一路上鞭敲金凳响，齐奏凯歌还，偶有战败，但是也都会起死回生，基本上没打过特别大的败仗。等到了武德元年，也就是公元618年的七月份，大唐王朝刚刚建立两个月以后，这种高歌猛进的大好形势却被秦帝薛举在战场上一举给打破了。有人说呀，跟后来大唐的功臣薛仁贵关系非常紧密，其实他们只是一族的，不是一支的啊，都是祖居河东的非常远的远亲。薛仁贵呢，是南北朝名将薛安都的后人，而薛举这压根就不是。历史上有一个西楚霸王叫项羽，其实啊，就在这个秦末唐初的时候，河东汾阴这儿还有一个西秦霸王，就是薛举。薛举是在金城起兵，号称叫西秦霸王，各地首领纷纷是投奔于他的门下。史书记载呢，是进占陇西之地，得众13万，也算是兵多将广了。薛举这儿觉得自己有了争夺天下的资本，我得到中原大地上闯一闯啊，将来我也可能当皇帝呀。于是公元618年的七月份，薛举亲率大军进逼高趾，就是现在甘肃的荆川县的东边。前方的小股部队已经突进到陕西凤翔县一带了，来势特别凶猛。
7: 边关急报，陇西叛将薛举率30万步骑攻打我关东，一个月之内突破我17座城池。
5: 可是当时唐军的元帅，也就是秦王李世民呢，在这关键坎节上竟然染上疟疾了。在古时候，疟疾是一种重病，就连到了后来清朝初年，康熙皇帝得上疟疾，如果不是因为西方传教士给他用的金鸡纳霜，也就是奎宁啊，他那可能性命都不保。
8: 寒热病你们能治吗？
9: 你说的寒热病名叫疟疾，西洋刚刚研制出一种神药叫 禁忌纳霜，一匙一勺用温水化开服用。
5: 李世民这儿得了疟疾，只好是命令军队深挖战壕，高筑营垒，并且把这个军队的指挥权呢暂时交给了刘文静和殷开山。重病之下还忘不了嘱咐刘文静，说薛举一支孤军深入我方腹地，时间一长啊，肯定是粮草短缺，士兵疲惫，他们前来挑战的话，你们千万不要应战，就耗着他，等我这病好了呀，再为诸军破敌。可但是刘文静也好，殷开山也罢，压根就没听李世民的话。一走出李世民的大帐，殷开山就跟刘文静说了，说秦王担心您对付不了薛举，这才出此言呢。而薛举听说大王患病，必定会掉以轻心，咱俩呀应该趁这个机会露这么一小手啊。刘文静一听，打他们去，立刻率军在高址的西南列阵迎敌，准备跟这个薛举啊一决高下。所以说凡事啊就怕没有自知之明，薛举最担心的就是李世民这边啊，免战高悬，吊桥高起，你走近了马上弓箭伺候，那你在这耗着吧，就像李世民所说的，我看见粮草能够支撑多久，我看你们士兵到时候得焦躁劳累到什么程度。可是他马兰奇来报说，唐军那边大开城门，已经到了高址的西南了，要跟咱们对阵。哎呦，薛举特别兴奋，一面正面列阵迎敌，一面啊派出一支骑兵，就悄没声的绕到唐军的背后了。武德元年的七月初九，薛举在潜水园，也就是现在陕西的长武县的北边啊，大败刘文静，唐军的八道总管全部溃败，超过半数的士兵阵前死亡，大将军刘洪基啊，包括李长远呢，全都被俘了。李世民这没招了，只好是率部撤回到长安了。而薛举呢，趁机就进占高址，并且把唐朝军队的尸体呀、摞到一块儿了，满满的小山一般呢，以此炫耀兵威。这是李渊父子起兵以来遭遇的第一次最惨重的失败。那李世民都告诉你了，你们就耗着他不用打，刘文静等人呢竟然是私自出兵，这自然是罪不可恕了。回到长安以后呢，刘文静啊、殷开山呢当即被李渊给革了职了。潜水员的兵败出乎于李唐王朝的

0: 意料，没想到短短三天以后呢，一个意外惊喜夸嚓就掉脑袋上了，郭子和来归降了。郭子和这个人呢，本来就没什么野心，他也造反了，就是公元617年的时候在内蒙一带起兵，一年以来呢始终是固守在当地，基本上没有什么发展。他虽然是自称永乐王，但是起兵之初啊，东突厥给他一个封号叫平阳天子，郭子和这坚决不受，可见其为人的低调。你看当初的这个刘武周啊，还有梁师都啊，都是欣然接受了突厥的册封了。
1: 众将官，雁门关的刘武周投靠突厥，自封为定阳可汗，发兵占领了晋阳绛州。
0: 而在隋末唐初这么一个群雄争霸的时代，这么一个低调没有野心的人呢，是很容易被踢出局的。郭子和一琢磨，与其被淘汰出局，落得一个兵败身死族灭一无所有的下场，不如啊，我就攀一高枝儿。你投靠谁呢？到底是老隋朝的元文都那边呢，还是投靠瓦岗的李密呢，还是投靠李渊呢，还是投靠薛举呢？天下群雄这么多，你要是站错队了，选错了，将来的结果还是一样式儿的。郭子和呀，他竟然是选对了，他投靠李渊了。我只要是不出局，就可以保住后半生，保住子孙的荣华富贵。李唐王朝一看郭子和来降，特别高兴，任命他为灵州的总管。后来的事实证明啊，郭子和的选择是万分正确的。在四方割据、群雄逐鹿，有很多人呢灰飞烟灭、逐一败亡的时候，他这却步步高升。你看归降不久就做了金河郡公，武德年间呢被赐了国姓，改姓李了，还被拜为右武卫将军。贞观年间呢被赐封邑300户，贞观11年被封了一个仪国公。等到高宗年间呢，他又担任黔州的都督，一直活到了公元664年，那活了80多呢。这是一个聪明的出局者，野心不大，最后的福寿不少。再来说李密和王世充那边，在东都洛阳那儿还有一个小皇帝呢，隋恭帝，这是隋朝的末代皇帝杨广的孙子。杨栋这儿不是被立为皇帝了吗？国仇家恨，最恨的就是宇文化及。你把我爷爷杨广给弄死了，我打不过你怎么办呢？我招降李密。李密三下五除二把这个宇文化及逐出中原了。哎呦，东都的朝廷人心大悦，群情激愤。只有那个王世充啊，咬牙切齿的对将士们说，说就是元文都这帮人呢、啊、只是一群刀比利，这帮文官呢，依我看来早晚会死在李密的手上。我自从跟李密的瓦岗军交战以来，杀死他们的父兄子弟那是不计其数的，一旦真成了他的手下，你我等人呢、啊、恐怕都会死无葬身之地呀。将士们大为恐惧，比他更为恐惧的是谁呢？是元文都，其实就是宇文都。隋炀帝死了以后呢，杨栋当了皇帝，元文都这儿备受重用。他其实啊跟李密的关系不错，他一听说怎么着，王世充在背后叨叨什么呢，这可不行啊。于是他呢跟卢楚等人紧急磋商，说凡事啊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等到百官上朝的时候，咱们埋下刀斧手干掉王世充就得了。可是元文都跟卢楚啊，他们真就没想到即将血溅东都的人不是王世充，而是他们。因为他们这个暗杀计划刚刚拟定，有这么一个胆小如鼠的叫段达的，他就担心能干得过王世充吗？算了吧，我去通风报信儿吧。他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啊告诉了王世充。王世充冷笑一声，就那帮刀比利跟老子动刀玩呢？这一年的中元节，就是7月15的深夜三更时分呢，王世充忽然发动兵变，攻占皇宫的韩家门。元文都一听说，赶紧到了皇宫了，把杨栋给请到了乾阳殿，派兵守卫。因为这是我们的这个老将，我们旁边这个相啊、士啊、马呀、啊、车啊，都是围着他动的，我先把他闹到手里边。命令各个将领死守住各道宫门，进攻王世充。好，他派出的将士有很多刚刚见到王世充马上下马投降了。元文都这一瞧，不行，我得亲率进军，从玄武门出宫，绕到王世充的背后进行攻击。这事儿要是成了呀，他还有几分胜算，可接下来的事儿那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呀。元文都这率领着进军正绕道的时候， 负责管理宫门的那个宦官的总监叫段瑜，钥匙找不着了，那宫门打不开。心急火燎的袁文都面对这把大锁头居然是一筹莫展，直到天都快亮了，袁文都这儿啊这才是折回身，准备从另一头呢，从太阳门那儿出宫。那哪还来得及呀？袁文都走到乾阳殿的时候，王世充呢已经攻破了太阳门，带着士兵已经杀进宫城了。果然就像王世充所预料的，袁文都这种人，你说耍耍笔杆子写个文章什么的那可能还是行，你要真是动刀子那绝对是找死。你就连玄武门上这么一把铁锁头都奈何不了，那你还打什么仗呢？就算是你把锁头给砍下来了，遇到王世充了，你打得过吗？王世充这一进宫，所有人都意识到了，坏了，大限将至，跑吧！七贵之一的兵部尚书叫皇甫无义，把老娘也扔了，把妻儿老小也给撇了，慌忙砍开了右掖门，逃出了东都，直奔长安而去。而我们说那个卢楚呢，就是跟袁文都一块商量要把王世充给弄死那位，跟这个没头的苍蝇似的，躲到了太公署了，也就是宫廷的膳食部，跑食堂去了，被王世充的士兵搜出来，乱刀砍死。王世充带着人长驱直入，开始进攻乾阳殿前门的紫薇门。皇帝杨栋派人登上了紫薇门，就质问王世充，你因何带兵入宫啊？王世充这儿呢下马致歉，说宇文都和卢楚等人无缘无故的想要加害于臣，请您诛杀宇文都，臣甘愿领罪。此前告密的那个段达马上把袁文都给逮着了，交给了王世充。袁文都看了杨栋一眼，就跟那个皇帝说呀，我要是今儿早晨死，到晚上就轮到您了。
2: 臣今天的下场就是皇上明天的下场。
0: 可是这时候年仅15岁的小皇帝杨栋这儿也没辙呀，痛哭不止，只是挥了挥手，那意思先别废话了，最起码我比你晚死半天啊，先把他插出去弄死吧。袁文都一出门被剁成肉酱了，袁文都和卢楚的儿子悉数被王世充所捕，全部砍杀。告密者段达传所谓的天子命令，打开宫门迎接王世充入宫。王世充让部将立刻接管了皇宫的宿卫之权，去觐见这个隋恭帝。面色惨白的小皇帝指着王世充就问说，你擅行诛杀未曾禀报，这岂是为臣之道吗？莫非你现在凭借手中兵权连我也要杀吗？王世充这赶紧表演呢，哭痛跪地，痛哭流涕的就说我呢是得到了先帝杨广的提拔，粉身碎骨无以为报，只不过杨文都等人呢包藏祸心，欲招李密危害社稷，我不愿意跟他们合作，于是我们相互猜忌，我是为情所迫，来不及奏报，如果臣有二心辜负了陛下您，用手一指，苍天为证，臣愿意被满门抄斩，一个不留。人家发下毒誓了，我还是要保着你的。
2: 陛下，臣对您忠心耿耿，若非为臣镇守东都，天下早就反贼四起，您怎么可以安稳地坐在这儿？
0: 小皇帝杨栋这儿一颗心总算是稳定下来了，被彻底感动了，于是命他上殿，跟他攀谈了良久，并且带他呢一块儿觐见了皇太后。王世充这儿披头散发，一再指天盟誓，说我绝对不敢有二心呐。杨栋说，我瞧出来了，这么着我升你官吧，把他升为了左仆射，并且总督内外诸军事，大权在握了。转过天来，到了7月16，王世充捕杀了赵长文、郭文义，随后亲自巡城安抚军心。至此啊，当时这个东都的七贵死了4个，跑了1个，只剩下大权独揽的王世充和那个懦弱无能的告密者段达，东都的朝廷就落到了王世充的手里边了，任命他哥哥作为内史令，让子弟掌管兵权，同时让自个儿的亲信党羽入主朝廷的所有要害部门。一时之间呢，在这个小地界里边，王世充就权倾内外。有朋友说，王世充这挺好啊，您别看权力这么大，人家也没想着谋朝篡位，还是拥立的小皇帝杨栋啊。哪儿啊，仅仅半年以后啊，王世充把这个隋恭帝杨栋就给废了，我当皇帝吧。 哎呀，不知道最后被幽禁的日子里边，昔日的小皇帝杨栋他会怎么琢磨？他肯定会想到，你指天发毒誓啊，你那誓言跟放屁差哪儿了？可又能怎么样呢？权力的游戏之下，规则就是这么定的。你要求一个政客信守承诺，那这不是纯属无稽之谈吗？东都洛阳这儿闹了这么一大出，咱们再说瓦岗那边，就是李密那边，自从干掉翟让以后，人呢变得越来越高调，越来越骄横，对待部众的态度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以前呢体恤下属，现在呀让这个下属心拔凉眼漆黑。让瓦岗将士心凉的原因有这么两个：第一，瓦岗这儿除了粮食什么也没有，就是你吃饭倒是管饱，可是你在战场上屡立战功，压根儿啊就得不到任何其他的赏赐。其二呢，李密往往对新归附的人礼遇有加，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我这些旧部啊，你们还能找别人吗？于是瓦岗的这些兄弟们，这些将士们是愤愤不平，就连胸襟广阔的徐茂公也是忍不住呢，在一次宴会上讽刺李密，就想让他意识到您身上这些缺点和咱们瓦岗当下存在的问题。
3: 当年我们兄弟举义山东，歃血为盟，如今却分崩离析，人心不在。
0: 可这时候的李密已经听不进任何的良言相劝了，极为不悦，开始疏远徐茂公。平时的时候呢，咱们总觉得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可咱们谁能够听见逆耳的忠言呢？李密这听不进去，把徐茂公派驻黎阳仓，表面上是委以重任吧，实际上把他排挤出了瓦岗总部了。瓦岗这儿人心离散，李密可能有所察觉，但是他认为啊，事态没有这么严重，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呢。李密甚至觉得一切都是向好的方向发展，自己击溃了宇文化及十几万大军，收降了很多的精锐，继而又听说东都洛阳那边发生了火并了，王世充那帮人呢自相残杀。可是我们得说，李密过于乐观了，东都的火并没有削弱王世充的力量，反而让这个王世充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变得更加强大了。他现在掌控了东都的军政大权，随时可以调集兵力对李密发起总攻。在王世充看来呢，岌岌可危的不是俺们东都洛阳，而恰恰是你李密，是你所领导的瓦岗军。李密这儿想当初惶惶如丧家之犬的时候，他时常琢磨，

密呢正驻守在洛阳北边的金庸城。王世充啊直接甩开李密，全力东进，他要抢占洛口仓，因为东都的军队啊快要断粮了。李密一瞧，那哪行啊，急忙命令王伯当留守金庸，自己率领着精锐之师驰援偃师，在邙山南路扎下营寨，然后命令单雄信率前锋骑兵进至偃师城北扎营。9月11，李密召开了军事会议，讨论战守之策。裴仁基主张呢采取守势，他就说王世充倾巢而出，洛阳必定是空虚的，咱们呢分兵两路，一路扼杀险要，阻止他东进，另外一路呢直扑东都，这也算是围魏救赵。如果是王世充回军呢，咱们继续按兵不动，如果他胆敢再往东边东进，咱们就进攻东都，直接掏了他的大本营。这样一来呢，咱们就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而王世充呢肯定是疲于奔命，到最后被我军所击败。李密一听裴仁基说的是有理有据，进一步分析说呀，隋军现在有三样是锐不可挡，第一武器精良，第二决意东进，第三是粮尽而战，这仗打不赢啊就得被活活饿死，所以说战场上士兵跟小老虎似的，咱们只需要据城固守，蓄力以待。王世充呢欲战而不得，欲走而无路，不出10天，他的首级脑袋瓜子就会送到我的案几之上，就摆我桌上。我们不得不说裴仁基和李密的这个战略是完全正确的，这一仗就这么打的话呀，失败的肯定是王世充。可是命运这个东西啊，就在这个关键的坎节上，他就跟李密开玩笑了。因为这时候的李密呢已经是不得人心了，绝大多数的将领就跟他唱反调，尤其是有好多呀原来是宇文化及手下的将领，他们初来乍到，急于立下战功，于是跟这个单雄信他们一块就极力主张啊，咱们要打。他们坚持就说，王世充的军队人数并不多，而且屡次被咱们打败，见着咱们呢就是闻风丧胆，兵法有云，人数超过敌人2倍就应该进攻，这是写在孙子兵法里边的，更何况现在咱们的这个军队的人数超过他何止2倍啊，江淮新来的将士都希望抓住这个机会建立功勋，趁他们斗志昂扬之时，咱们这时候作战，何愁不胜焉。哎，李密这被劝动了，对呀，如果可以一举破敌的话，何必固守呢，何必东奔西跑呢，于是他就采用了少数服从多数，咱们打吧。此刻的李密并不知道他的败亡之局就在这一锤子下去，你一锤定音了，你这个命运也该转向了。裴仁基自然是苦苦的劝阻，可是李密这儿心意已决。裴仁基呀，顿足长叹，功必毁之，将来有你后悔的时候啊。与此同时呢，没有资格参加军事会议的魏征，他对当时的长史郑挺就说了，魏公李密虽然在铜山战役里边转败为胜，但是勇将锐卒多有阵亡，剩下的士卒呢士气低落，这种情况下是不利于作战的，而且随军缺粮，志在死战，难以争锋啊，咱们这儿呢是想赢，可人家那是想活呀，不如呢深沟高垒以拒之，不出半个月王世充粮尽了必然会撤退的，到时候呢我们全力的追击，这哪有不胜的道理呢。魏征这分析的头头是道，郑挺这儿瞥了他一眼，切，只不过是老生常谈罢了。魏征是火冒三丈，说我出的是良谋奇策，怎么就老生常谈呢，随后拂袖而去，不与谋之，我跟你没什么可说的。9月11的午后，王世充派遣了先锋部队数百名骑兵渡过洛水，袭击单雄信的军营。李密得到消息特别高兴，真要开打是吧，行啊，我们这儿上下一心早就准备好了，命令部将裴行俨和程知节等人前去增援。裴行俨这儿率先杀入敌阵，但是被对方一箭给射中了，坠落马下。程知节赶紧上去救啊，杀了数名敌兵，把这个裴行俨呢抱上自个儿的马背，随兵在后边不停地追呀杀呀砍呐。一个骑兵赶上来，一矛刺出，把这个程知节的铠甲就刺穿了。程知节这也是真狠，回过头来把这个长矛给攥住，猛然
把长矛撅成两段，

0: 随后呢砍杀了随兵，把这个裴行俨呢救回大营。这次小规模的遭遇战，除了裴行俨之外，李密部下的小将孙长乐等十几个人全都受了重伤了。你还真就打不过，王世充这边肯定是乘胜追击呀。当天夜里边派遣了200多名骑兵就潜入邙山，埋伏在李密大营附近的山涧里边。第二天咱们真正对打的时候，我在你的旁边啊安插了一个机关枪，他们就是我的内应，到时候啊你阵法必乱。9月12号凌晨，双方饱餐战饭，决战的时刻终于到来了。王世充集合了部队举行誓师，高声喊道：今日之战不是争一个胜负，不是定一个输赢，生死存亡就在此一举了。如果赢了呢，你我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可如果输了，咱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幸免。所以说这一仗啊，决定到每个人的存亡，不仅仅是为了国家而战，更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战。
1: 给我杀！
0: 列位，这叫什么呢？这叫哀兵必胜。毕竟王世充的军队已经是断了粮食了，对于这20000士兵来说，奋力前进打败了李密还有生还的机会。如果退缩呀，行，就算你退回到东都洛阳被饿死吗？这支军队就叫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王世充一声令下，20000人呢跟脱缰的野狗似的，离弦之箭直接就打出去了。在战场之上，个顶个的奋勇争先，拼死砍杀。王世充这边的20000人那真的是锐不可挡。这一仗打的天昏地暗，空前惨烈，因为双方呢都是志在必得的。王世充这边别看人少，但是这是存活之战，而李密那边呢他仗着人多呀。两军激战正酣的时候，王世充啊使了一个奇谋，这个杀手锏早就准备好了，只不过呀今天的节目当中给您说不完了，明天节目当中再好好给您说来王世充准备的杀手锏到底是什么。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4: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那咱们今天呢，又能跟大伙相聚了，又能在一起聊天唠嗑了。其实这两天呢，咱们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可能在等，也在看，甚至说更在合计，深柏舒心颗粒这药能好使不？这药行吗？能治我这病不？我吃上能见效吗？可能就在我们在等的这个过程当中，在观望的过程当中啊，就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人这一辈子啊，很多时候总是在这个等等，再看看，再合计合计，但是呢，你发现你错过了，那就不会再拥有了。错过一个人，你再也不会遇到；错过一件事儿，就再也回不来。就像这深柏舒心颗粒这药似的， 你说大林老师啊，你给我留着点啊，我等下一次的，我等下回的，这要上哪儿留去啊？这次很多人订的还得等呢，你还下一次，下一次哪有这样的机会了？那药厂又不是我的，那不是说我想咋的就咋的呀，对不？就像我那天我看见的那句话似的，人这一辈子很多时候啊，都输在了一个等字上，等不忙的时候，等下次的，等将来的，等有条件的，啊，再等一等，再看一看，很多时候人是经不起等待的，等来的很多时候都是遗憾。我一说这个呀，其实我也是最有感触的。有一年，我老丈人过66岁生日，我老伴这人呐，一辈子呢不讲究穿。我合计，老人过生日咱们得去祝寿啊，所以得给老伴买一件像样的衣服。那个时候流行什么呢？羊毛衫儿。我那个时候，开工资一个月是300多块钱，我给老伴花了260多块钱，啊，买了一件羊毛衫儿。我为啥有印象啊？

因为那也是不老少了，讲话那就一个月工资了，但是老伴舍不得穿呐，老丈人过66岁寿的那天穿上了，谁看了都说好看。等老丈人过完66岁寿，完了之后呢，我老伴就把这羊毛衫收起来了。我说你就穿着吧，买来了不就是为穿的吗？收起来干啥呀？老伴就说了，也不过年过节的，不穿，等过年过节再穿。你说一年有几个节？就一个春节，就一个元旦，就一个五一十一。你一年365天，更多的不都是平常日子吗？但人家就不舍得穿呢，过年的时候穿那么几天。有时候啊，我总劝他，就是不穿。后来呢，我们搬到北京了，就这衣服呢，也就跟着一起带到北京了。这不前一些年嘛，收拾衣服，老伴把这羊毛衫给找出来了，打开一看，哎呦，被虫子刻的大窟窿小眼子的，这衣服一滴溜起来，好嘛，这全都是窟窿眼子，从这头看到那头。这老伴穿上之后啊，哎呦，我那个乐呀，我说你看，平时舍不得穿，最后怎么样，全喂虫子了吧。老伴也是一脸的后悔，哎呦，可惜了，哎呀，可惜了。就那一刻呀，我就特别有感触，你像一件衣服都经不起等待，更何况我们这身体呢。所以你就记住，人这身体呀，它一天一个样，啥事呢，赶早别赶晚。你看看病一开始它好看，对不，它刚发现轻好治，你等再晚一晚啊，那治起来它就慢了，甚至说那病治起来它就复杂了。所以啊，啥事赶早别赶晚。你像头两天就咱们沈阳有一位老哥哥啊，他就跟我聊天的时候，他说，大林老师啊，我借你这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啊，我想再多对付几年。这老哥哥就跟我讲起他这情况了。这老大哥说啥呢，这今年77了，老伴今年是75，老两口啊全都是工厂退休的，反正一个月工资啊够生活。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不知道你来没来过华翔啊，欢迎大林老师有时间呢来家里做客。他说，咱俩呀指定能聊到一堆去。这为啥，能听出来你这人性格好，人好。他说，我是啥情况呢，其实我这边啊就查出病来已经有2年了。这我什么情况呢，就吃东西的时候啊总感觉这嗓子干啊，往下咽东西的时候呢就噎得慌，总感觉咽东西这块不得劲儿。一开始啊我就合计是不是我那个咽炎犯了，因为我有咽炎呢，所以吃了不少的那个利咽舒宁，吃完好几盒也没有什么改善。这老伴就说了，说不行，你上医院查一查呗，对不，你这在这儿你光猜有啥用啊。正好呢在2022有认识的大夫，就上那儿一查，结果一查完说怎么的，食道上长了个东西。大夫一说我就明白了，我说是恶性的还是良性的，因为我也担心，怕死是一方面，你说谁不怕死啊，对不，你看平时啊咋说都行啊，死了利索，哎呀死就死呗，但是真摊在身上谁不怕死啊，所以怕死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啥呀，说大外孙子在我这儿呢，在我这儿住，他在我这儿吧，我一个月能给他点零花钱，他爸妈离婚了他从小就在我这儿，我给带大的，他妈后期呢又组建了个家庭，孩子呢也不愿意过去生活，我说那就跟着我在这儿生活呗，所以呢就全是我管的。老伴工资低，我一个月能有4000多块钱，所以呢我也挂着说给孩子攒点儿，也没有房子，完事他爸也不管他，你说我这当老爷的再不管，这孩子不就没人管了吗。所以我查出这病之后啊，我也挺有顾虑，我就问人大夫，我说这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大夫说你这么看看不出来，你得做活检。

0: 检才能知道。但一般呢，我们都建议做手术给它切掉。我说那这手术啊，得多大个手术啊？算大手术还是小手术啊？是从气管这个地方切开呀、啊，还是怎么的呢？大夫说这个手术算大手术了，你这个位置啊不太好。如果是胃肠子，那直接咱说从胃肠子这开刀就可以了。关键是这个位置啊，它在食道上，所以从哪开刀呢？得从你腋下开刀，完事穿过肺，啊，再过食道，啊，完了才能做这个手术。我就问他，我说这成功几率有多大呀？因为我和这大夫认识嘛，也是通过朋友介绍的，所以我问的就挺直接。一般不认识人家大夫的人家不爱回答你这问题啊，大夫就说了，你这么大岁数的不好讲啊，风险挺大。你有慢性病没？我说我有糖尿病，有冠心病，以前呢得过肺炎，后来好了啊，稍微有点咳嗽，以前抽烟，但一晃都戒七八年了。大夫说你要有这慢性病啊就不太好讲了，而且70岁往上这个手术风险不好说，一半一半吧。我说那你建议我手术还是不手术呢？大夫就说了，那我只能把这个利弊跟你讲了，手不手术啊还得你自己啊回家跟家里人商量做决定。所以就这么的我就回来了。临走的时候呢，大夫就把我喊住了，说老林呐、啊、你平时吃东西呀、啊、是不是喜欢吃那个热的烫嘴的呀？我说对呀、啊，我吃啥都爱趁热乎吃，因为我胃不太好啊，吃点凉的吧闹肚子拉肚，所以从年轻那时候啊吃东西就喜欢吃那烫嘴的。他就说，说老林呐、啊、以后吃东西就不能这么吃了，因为你吃这东西这习惯呐、啊、不好，所以你才得这病的，都是吃那个东西过热烫的。那有时候吃东西啊烫嘴，你想那肉皮子啊，滋溜一下就给烫白了。你像那个食道总这么烫，那时间一长它就充血了，就形成血瘀了，慢慢的就淤堵了。所以有这病的人呐、啊、吃东西他卡嗓子啊，吃点东西喝点水啊就感觉噎得慌堵得慌，他有东西在那挡着呀。所以你看我回家呀，我就把这情况我跟老伴一讲，老伴就说咱就做手术吧，我陪你。我说大夫也说了，这风险50%，我也怕，主要我担心，我怕我手术上有啥事儿啊，再下不来手术台，你说大外孙子怎么整？我合计啊，怎么的得给他攒个买房子的首付钱呢。所以大林老师啊，你看我23年12月份查出来的病，我就一直没手术，一直挺着。到去年7、8月份的时候，也是跟我姑娘生点气，所以我这病啊就加重了。你像吃馒头啊吃花卷啊就根本咽不下去，吃点干饭也费劲，所以只能吃面条喝点稀粥之类的。因为吃东西费劲，所以吃的也很少啊，喝水也不多，所以去年整个一年你看我瘦了15、16斤啊。我合计啊，实在不行啊就把这手术做了得了，要不吃不进去东西呀、啊、哎，我无意当中我听到大林老师你讲课了啊，你讲的挺好。他说你看我也是下乡知青，你讲的都是我们那个年代的经历，尤其讲到说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哎呦我太认可了。我自己病我知道，我这人气性大，你看我一个姑娘一个儿子，儿子省心，儿子无论说从哪方面来讲，工作呀家庭啊省心，人是高中老师教数学的，主要是我这姑娘操心呐、啊，啊大外孙操心，我这病啊我就是跟他们连生气带操劳连气带累得的，啊中医讲话了淤堵造成的，所以我就自己熬那个舒心汤喝。坐地铁去买药去，买回来我自己熬，我喝了能有20多天呢，我明显感觉到什么呢，就身上明显有劲儿了，感觉不那么累了，不那么乏力了。 你看我70多岁了，有精神头了，尤其喝上舒心汤之后啊，我的嘴唇子、啊、和这脚底板啊没有那么干了。要不有糖尿病之后，我这嘴唇子、啊、总是干的，我这脚尤其是后脚跟都裂口啊，有的时候都出血啊，啊，走路都疼，那脚干的厉害。也看过中医，大夫说你这就是糖尿病带的，所以我喝上舒心汤之后，我感觉我身上有劲儿了，嘴唇啊、脚底板啊不那么干裂了，眼睛也能似乎点了，而且心脏也好受了呢，身上啊不那么紧了，后背呀、啊、也不那么疼了。之前不行，之前呢、啊、就后背总像背个人似的，这喝上舒心汤之后啊，就感觉后背没有那么沉了，完睡眠还特别好。我又收到了你送来的那个深柏舒心颗粒，他说我到现在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吃东西不那么噎得慌了，啊，不那堵得慌了，比去年这个时候感觉顺畅多了。所以我就在想，如果真能吃上深柏舒心颗粒，把这东西给吃下去，我宁可吃一辈子，只要不手术怎么都行。最起码这段时间吃东西能比之前强多了，不那么卡了，不那么堵得慌噎得慌了，能顺畅一点了，我这就已经很满足了。所以我想跟大林老师这儿啊订上40盒的深柏舒心颗粒，因为我这病特殊啊，我想多吃2年。我说老哥哥呀，你的心情我能理解，我说你呀不用订那么多，你订上20盒就行，就以后这药没有了，我也想尽办法帮助你，我帮你整，我不会让你多花一分钱的，就包括咱们其他的这些个兄弟姊妹也是，我不会让任何一个人多花一分钱的，因为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对不？一分一毛一块，咱都得给他花在刀刃上。我说老哥哥，这病你既然没手术，那我就多说两句，你这病啊我接触过，我们医院陈主任就你这病前几年在我们医院做这手术，给他做手术的那都是我们医院的一把刀，结果手术做完了，从手术室推到病房也就能明白几个小时，完就一直迷迷糊糊的，因为这手术太大了，他不像胃肠手术，他是整个腋下给打开了，横穿那个心脏肺子，危险度特高。所以你看就我们医院的陈主任手术之后也就明白5-6个小时，然后这人呢一直就处于那昏迷状态，接着肺内就出现感染，整个人呼噜呼噜的，一看不行又做的那个气管切开，整个人就开始出现低烧啊，没几天呢又开始高烧状态，最后这人整个就脑散了啊，瞳孔都放大了，从手术室到重症监护室待了13-14天，前后花了30多万不说，最后这人怎么的还是走了。所以一般的手术啊，对于我们这上岁数老人来讲啊，尤其是有慢性病这样的病人来讲啊，这个手术极其不友好，所以很多时候得权衡自己这岁数了行不行，自己这身子骨啊能不能接受得了这大手术，得权衡。你再一个呢，你也不要把这病啊看成怎么地，说白了在过去这病它就属于瘀，瘀而成结，瘀而成瘤，瘀在肝上就是肝上长瘤了，瘀在胃上胃上长，对吧？瘀在肠道肠道上长，它瘀在哪哪地上就长，所以瘀而成结啊，瘀而成瘤。那么既然是瘀而成结，瘀而成瘤，那我们就给它反过来，对吧？我们就去化瘀啊，化瘀去瘤，我们就去化瘀散结啊，你慢慢是吧，这疙瘩这瘤啊不就一点一点的给你化开了吗？一点一点的这不就消散了吗？当然了，你说一天两天就化开那不现实，但水到渠成啊，你什么也架不住啊，一天天持之以恒干一件事儿。你看不有那么过成语吗？叫滴水穿石 而且现在年轻人不流行那么一句话吗？你说盘它，对不？你就成天画它，就像小孩吃那雪糕，你就成天舔，有一天不也能给它舔化了吗？哎，给它舔没了，得有这股劲儿才行。我之前有一个女同志，啊，乳腺这么个病，手术以后两年内呀，发现这个转移到骨头上去了。那你这还怎么手术啊？对吧？你不能说把全身的骨头全给它剃掉，那人不就完了吗？后来这女同志啊，就吃这个深柏树形颗粒。她讲话了，我也是死马当活马医，我没办法呀，对不？你说怎么弄？本来呢，就打算说，哎呀，能活一年算一年呗，对不？大夫也说了，你照这么发展的话，一年活头顶多了。结果呢，你看，吃这个深柏树形颗粒，吃完一年啊，挺好，就一直吃这药，啊，能吃到哪天算哪天，就一直吃。啊，你说到今年，这整整四个年头了，所以呀，你就把这个病啊当成瘀，你化它就行了。你像深柏树形颗粒，医院是749块钱一盒，给咱们呢是550块钱一盒，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医院的那个价格749定，咱们就按550块钱一盒，咱们这么算，然后呢一次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这就等于多得一盒药，啊，拿10盒的呢多给你4盒。这样呢，一盒药我算了一下，不到400块钱，合着390块钱多一点，合适不？然后一次拿20盒的，多送10盒，这就相当于2送1了，相当于一大盒药才合到300多块钱。这一袋药呢，我算了一下，相当于是8块钱，8块钱一副的药，你上哪也没有这价格啊。所以我希望大伙呢把握住这机会，这样的机会呀，可能就仅此一次，因为我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所以希望大伙呢把握机会啊，该报名的你赶紧报名，报名电话呢400-619-1525，400-619-1525。还是那话，这病啊在你身上，是吧？我希望你能够早点康复起来，我希望你每天呢都乐乐呵呵的。
1: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当怀菩萨心肠，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1: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苟延残喘，心如死灰，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好药成了少数人的特权，多少人因药价被挡在生死门外。面对残酷现实，他说，
0: 医疗不该有3、6、9等，治病没有门槛之分。我杨大林今日立誓，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都能用好药，都能看好病。深柏树形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1: 看病难我来破，药价高我来降。6月9日到17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看好病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树形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柏树形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深柏树形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柏树形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 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可能仅此一次，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0: 其实人这一辈子啊，我总结了一下，就四个字儿，说哪四个字啊？人生苦短。啊，很多事年轻的时候啊看不明白看不透，你等你看明白的时候你也已经老了。所以到老了明白一个道理，吃你想吃的饭，见你想见的人，看你喜欢看的风景，做你喜欢做的事儿。就像我说的，人生本来呀，它就是一次减法，来日并不方长。所以有钱呢你就把这日子过好，没钱呢你就把身体养好，很多事慢慢就释怀了，慢慢就想开了。你记住，跟谁较劲都是在跟自己较劲。人很多时候啊都是被气死的，花是浇死的，鱼是撑死的。所以凡是大病你记住，必定跟这个情绪有关。长期的这个情绪不佳，心情不好，总生气，这人呐必生大病。所以你合计合计啊，你那病，你那冠心病啊，你那脑血栓呐、啊、你那高血压呀、啊、糖尿病啊，你包括说出现那什么甲状腺结节呀、啊、啊乳腺上的结节增生啊，是不是这么造成的吧？所以你看古人讲了，心平能御三千疾，心宽可解千种忧。啥事人得学会怎么的宽心啊，自己得学会给自己宽心。人你就记住，不如意的事儿十有八九，所以啥事儿得往宽了想。有的时候啊你可能觉得，哎呀我命不好，那我这上岁数的一身病，但是你这么想啊，人吃五谷杂粮的哪有不得病的呢？最起码你没十多岁啊，二十多岁的时候就生大病啊，对不对？这已经就很好了。你像我有个患者，说这姑娘啊20多岁细胞淋巴瘤，这姑娘20多岁，你想想还没处对象呢，这人生也就是刚刚开始呗，刚参加工作。说在哪工作呢？在那个高速收费站工作，你个多好的工作呀。结果呢就发现自己这身上啊总是莫名其妙的淤啊青啊紫啊，完了之后有的时候竟出血点儿，淤青啊斑点啊啊开始慢慢的就一片一片的出现了。说这不行啊，到医院一查，人大夫讲话了，我们看不了这个，你还是上大医院吧，你做个骨髓穿刺。结果一查，好嘛，细胞淋巴瘤，这病移植不起呀、啊、吃药还太贵，你还得活着呀。结果你看头发也剃了，就脸上因为这病的原因呢也出现了大量的黑点，反复的肺内感染，吃什么吐什么，身体免疫力也越来越差。完医院就通知说尽快进舱治疗吧。说什么叫进舱啊？就是患者需要进入一个无菌的空气病房，整个这一个房间里边它是属于无菌的啊，是为骨髓移植做准备的。那么专业呢管这个病房叫什么？叫无菌舱。有人说了，那这费用贵吗？怎么跟你说呢，一天的费用能够你吃2年深白素锌颗粒的，你说贵不贵吧。我有一个患者进舱26天花了46万。所以这钱就不叫钱了。当我们觉得命运不公的时候，你就跟我说的这姑娘比一比，你还觉得你命运不公吗？这姑娘都这么努力地活着，你说我们还有什么资格说放弃呢？这姑娘在我手里治疗了1年多啊，我就跟这姑娘说，我说咱们俩一起加油，我给你鼓劲儿。我听说你不喜欢那乐高吗？完了之后我1年我送你一个大的啊，咱们1年组装一个，争取啊把这屋子都给他摆满了，我就鼓励他。所以每个人活着呀都是砥砺前行，每个人活着都很累。所以你看人叫啥？叫人类吗？是吧？每个人活着都很烦，所以我们叫凡人。 啊，人活着你记住，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健康。你把身体照顾好了，你就等于赢了一大半。至于其余的，你记住，人生自有。

做安排。所以什么是幸福啊？有一好身体。所以活得简单一点，糊涂一点，开心一点，别想也许，别谈如果，就每一天都是好日子。我有一患者，我管他叫梁老弟，他姓梁，他就讲，你只有病一回，倒下一回，你才知道能走能撂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他讲话了，你躺在病床上，张着嘴，像小鸟似的，完你爱人拿个小勺往你嘴里喂饭，哎呦，就那个时候死的心都有。他是怎么事呢？他是2022年6月18号倒下的。说那天呐，同学们聚会，啊，用他话讲，我们几个同学在一起玩的都挺好，每年呢都得聚一聚，啊，那天呢就到家比较晚，啊，回家呀进小区的时候都晚上已经11点多了，自己之前呢也没有感觉任何不舒服，没有任何征兆，完了突然怎么的就晕倒了，就躺在小区的那个花池子里边了。啊，说是自己是个当兵出身呢，所以他对自己的身体还是比较有自信的。你当兵那几年呢，锻炼呢，对不对？身体体格好，所以他对自己的身体啊还是比较有自信的。但是，当他躺地下那一刻的时候，啊，用他的话讲，就脑袋里边一片空白，就啥都不知道了。完了，右手拿的那个手机呀、也摔出去了。那个手机摔出去多远呢？用他讲话。也就有那么一拃长，啊，但就是说想拿那手机就拿不着，你就够不着，讲话呢可能你就动不了了，完了这个嗓子呢，啊，想喊只能发出呜呜那声，啊，他说我寻思这下完了，啊，我这不脑梗了吗？他说我要是脑梗的话，肯定我活不了啊，为啥呢？因为家里老母亲就是脑梗去世的，等到早上6点多钟那时候，这保安巡逻发现的。这得亏是夏天，你要赶上冬天那没命了。然后呢就问说家哪儿的呀，叫啥名啊，这也问不出啥来呀，就打的120。他说那个时候啊，哎呦，我都特别绝望。我想象不到说有一天我像个残疾人一样的生活，没有生活，没有质量的活着。完大夫也说了，说咱们治着看，但首先你得配合，你不能悲观。但你说那能不悲观吗？结果在排手术的时候，隔壁床有一个跟我这病一样的，啊，那个人怎么的呢？就没下来手术台。那一刻我明白了，这个手术太大了，不是那么简单的往那一躺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再给你推出来，不是，有可能躺下之后再也站不起来。大夫也跟我爱人交代了，说得做心理准备，你最起码你得有这个心理准备呀。啊，这手术它不是说100%保证就没事的，还算好。啊，手术后啊，医生告诉我是3天能下地，我就信了。结果手术后啊，3天哪能下地呀？你连床都下不来，那全身呢都是软的。他说我以前我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但是我有这场病之后，我怕了，我怕我再也站不起来了，我怕我自己残疾。我怕我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他说当我爱人喂饭的时候，就一勺一勺的喂我，啊，就像喂那小动物似的，哎呀，我这心里太难受了。我在床上躺了10多天，有一天我爱人搀扶我起来，啊，我就在那病床的玻璃上往下看，有一群干活的，一个个都50-60岁吧，晒的那黝黑黝黑的，身上都反光，坐在那沙子上吃着盒饭，完了嘻嘻哈哈的。就他说那一刻我照人家比我差远了，我总以为没退休的时候管点事儿自己还算挺厉害个人，退休以后一个月开5-6千块钱挺有成就的，哎呦，比人家好哪好啊。其实我跟人家一比我一分不值，我想上外边晒晒太阳去，我根本做不到。那一刻我就觉得什么钱不钱的都不重要了，什么这房子多少平米啊，多大面积啊，都不重要，只要没病就行，只要别瘫痪了啊，能走能撂的就行。
他说：“大林老师啊，我活到今天，我明白一道理，啊，人活着跟谁别较劲，啊，活着的时候对父母好一点，对孩子好一点，对老伴爱人好一点，对自己的身体一定要好一点。可能你今天呢过得并不是很如意，可能钱挣的少一点，退休金低一点，可能孩子呢也并没有多大出息。”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身体一定要好一点，这比什么都强。所以你看他说杨主任呐，我喜欢你的话，幸福就是没病没灾，幸福就是家里人呐没有那个病重的。所以这也是我想对咱们所有的啊听我讲课的这些个听众朋友，这些兄弟姊妹们说的一句话。明天会怎样谁也不知道，说明天会不会脑血栓，会不会心梗啊，会不会查出肿瘤，谁也不知道。但我知道一点，每天化瘀多一点，你离心脑血管危险就远一点，每天参柏舒心颗粒吃一点，你离那肿瘤就会远一点，你离那三高的危害就会远一点。你像正常参柏舒心颗粒这一大盒医院卖是749块钱，药厂一盒呢挣200块钱，给咱们呢是550块钱一盒，这里边是45袋药，我得跟大伙说清楚啊，对不对？说你这550块钱是怎么来的，我跟大伙啊说清楚。那么这45袋药就相当于是45副舒心汤，正常我们自己要是去药房抓药，一副药大概是20块钱到40块钱之间，咱们就按一副药20块钱算，45副相当于多少钱？900块钱。你再加上你来回坐车呀、去买药啊，完了之后呢，你再熬啊，是不是？加上这个火钱啊、功夫钱啊，这45副药就相当于1000块钱了。那药厂呢，人家有自己的药材基地。有自己的供药渠道，包括你像这龙骨，这都是20年前存的，因为现在这个龙骨啊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禁止开采了。龙骨现在是属于啥呀？禁止开采，所以人家有这渠道啥的啊，一副药合着呢能达到12.2块。那么这一大盒参柏舒心颗粒是45袋药，你这一算下来，这就相当于45副药嘛，对不对？这个药材成本是不是就是549块钱？也就是说药厂它成本多少钱，它就给了咱大家伙多少钱，人不挣咱钱，工费什么的都不算。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虽然没有那么多药，但我还是那话，我要让每一个参与的人都能够真实感受到实实在在。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照医院的749元定的价格，咱们就按照550元一盒的价格，然后呢一次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拿10盒的呢咱们多给你4盒，你算呗，你这样一盒药都不到400块钱啊，10盒额外多给你4盒，相当于这一盒药不到400块钱，390块钱多一点。然后是拿20盒的，咱们多给10盒，因为有些人他病比较重，他得多用一段时间，所以拿20盒的呢，咱们多给10盒，这就相当于2送1了，相当于一大盒药合着360多块钱，一副药就合8块钱。你说这一大盒药赶上活动，啊，合300多块钱贵吗？啊，你自己抓你都抓不下来呀。说我去药铺，我去抓这药，我回来熬，你试试吧。啊，这一大盒怎么得1000块钱？就这45副药，对不？那一副药就合到20块钱了，是不是？刚才咱算这账了，而且你别忘了，就咱这参柏舒心颗粒，这是什么呢？这是成药啊，现成的呀，是吧？国药啊，你拿回来撕开就吃的，对不？它跟你自己熬的药汤那不一样啊。对吧？他这里边的药材他都是一个个选的，而且都给你选的是最好的药材，都是经过加工炮制的，你自己抓药熬。

0: 你是达不到这种效果的。而且这成药要经过什么呢？药材的优选、炮制加工、精品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完了之后呢，制成颗粒包装，你包括最后还有什么呢？检验质检，它得层层把关啊，有一关过不去都不行，层层优选。所以这一袋深柏舒心颗粒的效果，它至少等于说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药效的3倍以上。所以深柏舒心颗粒这药，无论说从效果上、从吃完感受上，还是说见效的速度上，那都是最好的。最关键是啥呀？这钱咱花的实实在在呀，对不对？哎，你没多花一分钱呢。所以6月9号到17号，我联合深柏舒心颗粒药厂为大家开展“有钱没钱，咱们都能看得起病、用得起药”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就深柏舒心颗粒550块钱一盒，一次性拿5盒深柏舒心颗粒的，多给1大盒，相当于花5盒的钱，你拿到的是6盒药；一次性拿10盒深柏舒心颗粒的，多给你4大盒，相当于1盒要低于400块钱，390块钱多一点儿。那一次性拿20盒深柏舒心颗粒的呢，多给你10盒，这就相当于是2送1了，相当于1盒药和300多块钱。这一副药呢相当于8块钱啊，刚才咱就说了，你拿8块钱，你想到药铺去抓药，完了之后让人家给你做成颗粒，那可能吗？是不是？根本办不到。你8块钱你抓中药你也抓不下来呀。所以我希望大伙把握住机会，就这样的机会呀，可能仅此一次，因为我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但是我希望大家伙都把握住机会，别再等了。还是那话，就咱们身上啊，这身体这疾病啊，你等不起，所以该报名了你就报名吧。那么有问题呀，咱们通过电话联系。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当怀菩萨心肠，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2: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苟延残喘，心如死灰，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好药成了少数人的特权，多少人因药价被挡在生死门外。面对残酷现实，他说，
0: 医疗不该有3、6、9等，治病没有门槛之分。我杨大林今日立誓，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都能用好药，都能看好病。 森柏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2: 看病难，我来破，药价高，我来降。6月9日到17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看好病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森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可能仅此一次，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哎，大林老师，你好，你好。哎呀，老师啊，您赶快给我报上20盒的森柏舒心颗粒呀。
0: 嗯。
3: 20盒还多送10盒，太优惠了。
0: 帮咱大伙省钱的。现在这个森柏舒心颗粒眼瞅就要结束了，还没报上名呢，真得抓紧了。森柏舒心颗粒你用过没？
3: 哎，我用了。之前呢，您送了那3天，
0: 啊，
3: 我用了就特别特别好。
0: 是啊，
3: 比我之前呢用了其他的药都管事儿。
0: 哎呦，
3: 那包括那个舒心汤，
0: 啊，
3: 我也喝了。
0: 嗯，
3: 我喝了10多天呢。
0: 嗯，
3: 都没有用那3天森柏舒心颗粒效果那么好。
0: 那肯定啊，森柏舒心颗粒不管咋说它是成药，
3: 嗯，
0: 而且那药材呀，啊，都是药厂精选的。药材好，再加上人那个特殊的工艺炮制，它这个药物浓度就高，药物浓度高呢，效果就好。
3: 对，
0: 既然好，你跟我说说身上是什么病？
3: 我吧就是有那个糖尿病，已经有15、16年了。
0: 嗯，
3: 刚发现的那一会儿吧，哈，觉得血糖啊控制的还行，
0: 啊，
3: 也没出现什么并发症啊。
0: 嗯，
3: 我吃东西不太注意。
0: 啊，
3: 降糖药呢，那时候也是想起来吃，哎，
0: 啊，
3: 想不起来就好几天都不吃。
0: 哎呦，那你那血糖不高吗？
3: 哎呀，我也没测呀，血糖吧，
0: 啊，
3: 我一个月都测不上一回。
0: 哎呦，
3: 关键是我也没啥感觉呀。
0: 啊，
3: 就这样哈，能有5、6年吧，
0: 嗯，
3: 就这么过来的。
0: 嗯嗯。
3: 哎呀，等到2019年的时候啊，有一天睡觉醒了，哎呀，我这右眼睛突然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0: 嗯，怎么
3: 着？哎呀，眼睛还疼，脑袋疼。
0: 嗯，
3: 我之前吧哈，眼睛也花，模糊，看东西发白。
0: 嗯，
3: 哎，当时啊我也不懂啊，
0: 嗯，
3: 而且我也不爱上医院。
0: 啊，
3: 我总是怕万一真检查出点病出来我就完了，所以这个心里承受不了，自己唬自己呗。
0: 嗯，
3: 我就这么的哈，我一直这么挺着，
0: 嗯，
3: 眼睛看不见了，怎么有办法才到医院去呀，啊？然后医院呢给检查了我这2只眼睛。
0: 嗯，
3: 闭角性青光眼，
0: 哎呦呵，
3: 白内障，
0: 嗯，
3: 这右眼呢伴随还有黄斑水肿，
0: 嗯，
3: 还有新生血管性的青光眼，
0: 嗯，
3: 哎呀，瞳孔膜闭，
0: 你瞅瞅，
3: 嗯，
0: 你这一个眼睛多少病？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说，你有病的时候你早点治。有些人可能一直啊就认为没啥大不了的，其实我刚才听你一说啊，降糖药想起来就吃，想不起来就算了。完了之后呢，血糖一问多少，我自己也没测过，这就说明啥呀？
3: 对对对，
0: 本身可能就这么个性格啊，大大咧咧的那么个人，讲话了心宽体胖。但是有的时候你这病你该重视你得重视，你说就一个眼睛就出现这么多情况，你这病怎么来的？不都是糖尿病给你拐带出来的吗？而且我说句实在话，你那病挺重啊，你要早点看的话，他不至于说现在这种情况，就根据你的情况，那你就得做手术。手术做没做？
3: 这手术做了，做了3个多小时呢。
0: 哎，
3: 手术完了以后啊，视力达到0.2，能自理点了。
0: 嗯，这0.2，你说能看成啥？对不对？ 能自理点了，咱说句难听点了。

0: 血压也高了
1: 啊，
0: 心脏还早搏，
1: 哎呦，
0: 西药开老鼻子了，但我就是不愿意吃西药啊，
1: 嗯，
0: 因为之前哈、啊、西药也没少吃，没好还更严重了，
1: 嗯，
0: 哎呀，完事儿我就哈、啊、上那个中医院，
1: 嗯、
0: 啊，给我看病的那个老中医他也说哈、
1: 啊，嗯、
0: 啊，就是淤堵导致的，
1: 啊对，
0: 嗯，给我开的药哈、
1: 啊、
0: 也是化瘀的特别多，
1: 嗯、啊，
0: 哎呀，一副汤药80多，吃一个月就要2000多呀。
1: 嗯，
0: 多贵呀、
1: 哎！
0: 后来我听您讲课哈、
1: 啊，
0: 哎呀，我特别爱听，
1: 啊、
0: 感觉哈讲的都是我身边这事儿、
1: 啊。
0: 哎呀，正好赶上您讲那个舒心汤化瘀古方，
1: 是
0: 我当时就寻思哈，抓几副试试、这不就喝了10来天，感觉挺好。
1: 嗯，
0: 哎，以前哈吃什么我都不爱消化，
1: 嗯，
0: 就在这个肚子里边啊给你堵着，也不往下走。然后呢，喝那个舒心汤5、6天哈。
1: 嗯，
0: 长鸣排气，就像您讲的哈、
1: 啊，
0: 化瘀了。然后我又领的您说的那个参柏舒心颗粒
1: 啊，
0: 哎，我发现这个药真顶事儿啊。嗯，一袋药14克，药量足，见效也是快呀。
1: 对对对，
0: 我早上用完哈，
1: 嗯，
0: 下午手脚这就开始热乎了。以前哈，我这个手脚全是冰凉的。
1: 嗯，
0: 每天就是泡完脚哈，我都得穿上棉拖鞋
1: 啊、
0: 哦。哎，那天哈，我就着急上厕所，没来得及穿。
1: 嗯、
0: 上完厕所出来以后，嘿，这脚都没觉得凉。
1: 哎呦，太好了！
0: 第二天起来哈、
1: 嗯，
0: 我就发现哈，哎，我头天晚上这觉睡得这么好呢，
1: 啊、
0: 特别香。
1: 你看，
0: 因为以前哈，我就是说是睡着了吧，
1: 嗯，
0: 有点动静就醒
1: 啊、
0: 嗯。半夜那老伴要是咳嗽一声哈，
1: 嗯，
0: 也能把我给咳醒了。哎，那天晚上我就睡得特别香，
1: 嗯，
0: 能睡了5、6个小时呢。
1: 嗯，
0: 这3天哈用完了，我还有个表现就是呢，哎，我这右眼睛，老师、
1: 嗯，
0: 右眼睛有光感了。
1: 啊，就是能
0: 看
1: 到光亮。
0: 啊，看不见呢。
1: 啊，
0: 左眼睛比以前也亮堂多了。
1: 有那好啊。
0: 眼前的白雾啊减少了不少。
1: 那太好了。
0: 眼球呢也感觉不那么硬了。
1: 啊、
0: 哎，还有心脏也开始舒服了，不那么往上拔气儿了。哎呀，干点活哈、
1: 哎，
0: 也不觉得那么累了。
1: 嗯，
0: 这两天哈，
1: 嗯、
0: 血糖呢也往下走了，因为我最近嘛也注意测血糖了。
1: 也测血糖了，哎。
0: 餐前哈能在8点多，
1: 嗯，
0: 餐后13点多，
1: 还得让他往下再走一走这个血糖。
0: 嗯，
1: 其实我跟你这么说吧，你这个病啊，你就是看晚了。
0: 是
1: 啊，你要是早点预防，早点治疗，咱要说早点认识，早点结缘呐。
0: 要早听您的话，不就好了吗？
1: 对呗，别拖着，别等着啊！还是我说的那话，别让这病情再发展了，因为糖尿病太可怕了。轻的呢，就像刚才说的，浑身哪哪都没劲儿；重的，眼睛就失明，腿上就截肢，完了心梗、脑梗，你说哪一个不要命啊？是不是？
0: 嗯。
1: 啊，你这是才用3天。加上咱们舒心汤满打满算都不到半个月、
0: 嗯、
1: 啊，能有这么个效果那就很不错。第一肯定是说咱们化瘀的这个方向是对的。
0: 嗯，
1: 为啥说你睡觉好了呢？那龙骨它能重镇安神，它能深度化瘀。
0: 嗯，
1: 包括丹参也是化瘀的，北沙参也是化瘀的，里边的所有成分都是化瘀的。所以这样呢，它就等于是什么呢？专业化瘀，深度化瘀，帮助你把我们身体里的瘀啊一点一点给它化开，把堵给它通开，所以你才会有这些好的症状表现。
0: 所以我现在挺知足啊。
1: 啊，
0: 你看我才用了没几天、
1: 嗯、
0: 这参柏舒心颗粒它确实比那个舒心汤见效还快，效果好。哎，就这一副药哈，
1: 嗯，
0: 赶上自己熬一个星期的效果了。
1: 哎，的确是这么个事儿。
0: 难怪那个北京、上海呀、那边大医院都在抢。你说这好药谁不愿意用啊？
1: 的确是这么回事。
0: 这回啊，这个活动哈、
1: 嗯，
0: 您又给我们争取了这么便宜，
1: 嗯，
0: 一副药才合着8块多钱儿。
1: 嗯，
0: 老师啊，您可一定啊给我订上这20盒的啊。
1: 行，没问题。
0: 这个活动啊，因为。好像是以后不一定有没有啊，
1: 嗯，
0: 所以我得赶紧订上，我得继续巩固。
1: 人家药厂不挣钱，你要每次都这样，那人肯定不干呐，对不对？
0: 谢谢老师啊，
1: 哎，所以咱们是啥呢？有这机会，咱就把握住这机会。
0: 对
1: 啊，
0: 所以这回活动千万不能错过。嗯，
1: 哎，
0: 老师，谢谢您了啊。
1: 嗯，客气了，好，再见。
0: 好，再见。哎，
2: 看病难，我来破。药价高，我来降。 6月9日到17日。

0: 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5000美钱都能看好病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医院售价749一盒的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山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可能仅此一次，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上书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

0: 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大唐风云录。
1: 王世充和李密对战难分胜负，王世充亮出的杀手锏如何将李密彻底击败？李密投奔李渊，自认为备受欢迎的他遭到了怎样的冷遇？李世民和薛仁果开战，李世民为何闭关不出？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大唐风云录。
0: 王世充囚禁了隋炀帝的孙子，自己呢自立为帝，东都洛阳就归他所有了。而他的世仇，真正的冤家，那个李密呢，杀了翟让以后骄横无比，瓦岗的内部人心上有点四分五裂了。不管双方事态如何，二人的决战正式打响了。王世充这一边吧，破釜沉舟，背水一战，这仗如果打失败了，没粮草了，即便是逃回到洛阳，还是挨饿等死啊。而李密这边呢，虽然说跟宇文化及相打的时候精锐尽失，但是他仗着人多呀，所以说这仗打的是空前的惨烈，双方都是志在必得的。可就在双方激战正酣，不分上下的时候，王世充啊使出了一招杀手锏。咱们看《让子弹飞》里边，周润发呀扮演了一个财阀黄四郎，他为了掩人耳目呢，特地找了一个跟自己长得特别像的人，就是那个戏子杨万楼，时不时的替这个黄四郎出面和众人周旋，最后呢还是赴了刑场了。
2: 我不是他，
3: 知道你是替身，替他享福，替他作恶，你就应该替他把他没受恶的罪给我受够了。跪着，
2: 真的不是他，
3: 跪着。
0: 王世充这儿也几乎是用了这一招，他找了一个跟李密长得特别像的人，五花大绑推到阵前，命人高呼说，我们已经活捉了李密，士卒们高呼万岁，瓦岗军不明就里，咱老大被人给逮了，顿时是士气大挫。如果是单单这一点吧，瓦岗军也不至于说马上溃败。但是您别忘了，在开战以前呢，头一天夜里边，王世充是派了一小股的骑兵，把他们就放在了李密军营的周围了。这边一喊，李密被活捉了，这些埋伏了半宿的隋朝的骑兵就忽然出动，直扑李密大营。瓦岗军这本来就犯疑惑呢，我们老大到底有没有被抓呀？再一瞧身后，冲天火起，肯定李密被抓了，意志瞬间崩溃，开始四散奔逃了。极力主战的有这个陈志略，他本来是宇文化及那边的人，投降了李密以后呢，急于立战功，马上投降了王世充了。李密这带着残兵败将10000多人，仓皇逃奔洛口。他心里边可能还琢磨着，胜败乃是兵家常事，用不了多久啊，我振臂高呼，应者如潮，东山再起。可是咱们站在这个历史的角度，站在上帝的视角一瞧，行了，你这辈子起不来了。邙山之败给他的军事生涯和逐鹿中原的大业彻底画上句号了，他这个波澜起伏精彩壮阔的一生也是马上到了尾声了。哎呦，李密这回逃亡啊，那叫一个伤心，那叫一个惨呐、啊！他前面一路跑，他的部众就在他身前身后一路投降，本来就不得人心了，现在谁还跟你呀、啊？去你的吧。就在这天夜里边，王世充进攻了正挺镇守的偃师，没等着随军攻城呢，正挺的部将啊就把城门给打开了，您快请，您快进，我们早就准备好投降了。裴仁基啊，正挺啊，祖军彦呢、啊、数十个文武将吏全部被俘了。李密赶紧命令单雄信呢，这时候的单雄信早就是各自为战了，拒绝接受李密的号令，这导致王世充的军队迅速渡过洛水，撵着李密的腚就追过来了。单雄信这干脆率部投降了。
4: 本王一直很仰慕单将军，武艺高强，用兵如神，既然现在已经离开了瓦岗寨来到这里，那说明我们之间有缘分呢。
0: 李密接着跑，还没抵达洛口呢，驻守仓城的长史秉元贞竟然已经暗中派人前去接应王世充了，人家准备开门迎降。李密这儿啊，近乎于绝望了，昨天跟我还是称兄道弟的，今儿恨不得呀让我马上咽气了。自从李密干掉翟让以后， 就不断的有人建议李密呢，你得斩草除根，把这个翟让的旧部全部拿下，甚至说全部干掉，以绝后患。比方说那个房彦藻就力劝他，你得把那个单雄信给他除掉。这个单雄信呢，轻于去旧，不可能对您是从一而终，早杀早好。可是李密这始终下不了手，因为单雄信这勇冠三军，有一个雅号叫飞将。李密爱惜他的才干。再比如说部将宇文温呢，也劝他，你得把那个丙元贞给他拿掉，他长史的职位呢，想当初就是翟让力荐的，人家心里边啊对翟让感恩戴德，你现在把翟让给宰了，你再留着丙元贞，迟早是个祸害。可是李密听完以后呢，不置可否，他希望在攻下东都洛阳之前不再搞这个窝里斗了。可问题是您先挑起的，您先把翟让给宰了，窝里早就反了。李密只是暗中的提防丙元贞，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可问题是丙元贞也不是傻子，你对他有提防不信任，人家能瞧不出来吗？丙元贞心里边早有反叛的决心了，这回逮着机会了，早早的就现成了。想到这一切，李密真的是感慨万千，追悔莫及呀。你看咱民间所说的宁学桃园三结义，不学瓦岗一炉香，瓦岗的这些人呢，从来就不是一支军纪严明、号令统一的正规部队，战斗力是没问题的，没得说。但是你要论部众的向心力和凝聚力，那就是扯。自从李密当领导以来呀，虽然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松松垮垮、谁也不服谁的状况，但是没法从根上改。这些人身上都是匪气，随时准备跳槽。小团伙的利益、江湖哥们的义气，还有种种的潜规则，一直都是在暗中涌动的。瓦岗寨这些老少爷们之间各种潜在的利益关系，那始终是盘根错节、牢不可破的。你就说李密要把翟让的旧部全给清除掉，这哪是清除得了的呀？而真正对李密构成威胁的，也不是什么翟让的旧部，而是那张无孔不入、无所不在的隐性利益的连接网。除非李密彻底把这张网啊给他撕破，把这个瓦岗军呢打造成一支真正意义上的正规军，否则这种隐患就始终存在。可问题是这张网要是破了，你就存在的没有基础了。就算你李密有壮士断腕的决心，他哪有这个精力呀？他到瓦岗以来过什么安生日子了？先是跟东都洛阳打，继而呢跟王世充打，又跟宇文化及打，也腾不出功夫来清理内部。如果真的硬要动手，我就要壮士断腕，歪了，在大敌当前的局面下，这是自毁长城。形势就是这么个形势，他改变不了。洛口那儿已经降了，惶惶如丧家之犬的这个李密，他打算到李养那儿投奔徐茂公去。可是左右立刻警告他，想当初杀翟让的时候，徐茂公差点被咱们一手给会了，眼下咱们才打了败仗就去投靠他，您觉得安全吗？李密这儿赶紧勒住了马的缰绳。可不是吗？徐茂公这是地地道道的翟让的旧部，而且被自己呢排挤到了黎阳，从瓦岗的决策层一脚给踹走了，现在再去投奔人家，那不是自找死路吗？可问题是现在去哪儿呢？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原本驻守金庸城的王伯当这时候已经是退守河阳郡了。李密这儿调转马头，率领着残兵部将投奔了王伯当了。抵达河阳之前呢，李密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讨论瓦岗下一步的走向。其实大家伙这个气呀，具体来说就前两天您召开军事会议，裴仁基给你出主意，王世充那边啊没什么粮草，咱们就干耗着他就行了，或者说呢分兵两路，一路是阻其攻势固守不出，另外一路啊掏他老窝打洛阳去，他回去就咱就追着打他，他如果不回去，咱干脆就把这个东都洛阳拿下就行了。你当时也说呢这个计策很好，您倒是用啊，听别人一撺掇，我们昂扬向上，我们信心满满，我们要跟王世充一战高下。好，战完了，现在咱们成了丧家犬了，您这又开会议，你开个溜啊。手下众人个个是垂头丧气，人人是心不在焉。李密这儿呢还是提出了自个儿的计划，南以黄河为界，北以太行山为界，东边和黎阳遥相呼应，咱们就在这个地区呢重新打造一个根据地，再造一个瓦岗山，慢慢的谋求发展，如何呀？说这话的时候啊，李密的目光是坚定的、自信的、乐观的。我有过创业成功的经验，虽然说现在破产了， 可是新荣。

0: 若在梦就在，大不了是从头再来嘛。各位说你们的意见如何呀？手底下将领异口同声的，我们反对。大军刚刚溃散，人人是惶恐不安。如果咱们留在这儿，用不了多久啊，这帮人就跑没了。人心已去，谁也不愿意再战了，成不了气候了。李密这儿瞥了众人一眼，心里边暗骂：人心已去，那去就去吧，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那大家伙要是都走了，李密怎么办呢？他这时候苍当当从腰间抽出了佩刀了，他想干嘛呢？他要自杀。一字一顿地说道：孤所持者众也，众既不愿，孤道穷矣。说完把这个刀啊一下抹向自个儿的脖子。列位，他所说的这个话呀，语速比我要慢。你看我这个天生的语速快啊，我这毛病想改但是改不成。人李密这儿啊胸有城府，而且自杀之前呢先要把这个意图告诉大家。注意，我这儿要表演了啊，我要自杀了。这个刀啊你不能太慢了，太慢了你就是表演了。哎，我要死了，意思是谁来阻挡我呀？大家伙就看穿了，也不能太快。孤道穷矣，噗，坏了，别人想拦没拦住。所以说这个挥刀自刎呢也是一个技术活，这是古往今来很多政治人物在深陷绝境时候这么一张王牌。但是要把这个悲情牌玩好呢，得拿捏这么一个最恰当的时机，身边啊得有人配合，主攻不可，否则这张牌你肯定是打稀碎。
1: 皇上啊，
2: 大帅，
3: 大帅，
4: 大帅，
1: 不要救我，不要救我。
0: 这时候配合这个李密打悲情牌的呢就是王伯当。王伯当这一个箭步冲上去，把这个李密的佩刀给夺下来扔到一旁，死死地抱住李密，然后是放声痛哭，直到最后啊把自个儿给哭得晕过去了。在座的所有人那是无不动容啊，有人赶紧的跑过去吧，又是拍打前胸，摩挲后背，掐了人中了。绝大多数人呢也是忍不住的跟着这个王八当啊涕泪横流。等到大伙儿哭得差不多了，李密这儿啊收起眼泪对众人就说了：诸君若不见气，当共归关中，密身虽无功，诸君必保富贵。你们就跟我干啊，将来我有东山再起的时候，你们还是会享受荣华富贵的。众人闻言纷纷是破涕而笑。行了，我们不走了。因为大家伙听出来了，李密要带着大家伙跳槽。那么问题是跳到哪儿呢？归附于谁呢？当时李密的幕僚叫柳谢，他立刻代表众人说呀：明公和李世渊乃是李氏同族，又曾经订立过友好盟约，虽然说咱们没有一块举兵吧，但是却替他抵挡了东都的隋军，使唐公李渊不战而窃取长安。这军功章里边啊有他的一半，也有您的一半，咱投奔他去吧。闻听此言，众人是频频点头，异口同声地说：然，行，咱去吧。于是李密带着20,000多人西向关中投奔李渊而去。李密这一走啊，驻守在中原各路的其余的部众顿时可就群龙无首了，只好连人带城纷纷的归降了东都朝廷，就是归降了王世充了。从此世间再无瓦岗寨，李密这儿算是彻底出局了。你就算是混得再好，将来呀也是李渊手底下一个打工的马仔。
5: 魏公不要灰心，进了长安依然会有你施展才华的地方，到时候我们再领兵攻打洛阳，为诸位兄弟报仇。
6: 也只有如此了。
0: 李密刚刚进入潼关，李渊就派来使者了，不是一个人啊，一波一波的来。李密特别高兴啊，跟左右就显摆说：你看我拥众百万，一朝解甲归唐，山东数百座城池知道我在这儿，一旦我遣使招之，必定纷纷来归，我之功劳比之东汉的窦荣亦不算小，岂能不给我一个宰相当当。就说你看我想当年那么厉害，你别看我现在走了背字了啊，就山东这些地界了，只要是我随便派个人，他马上就望风而降。我有这么大的威望，我去投靠李渊呢，我就相当于是东汉时期那个窦荣。公元29年的时候，窦荣是以河西之地归附刘秀了，然后在刘秀的手底下就当大官，当冀州牧啊，当大司空啊。李密就说：我跟窦荣比呀，我这个功劳啊

0: 是比他大，而绝不是比他小。所以说我投靠了李渊了，给我个宰相当当，这肯定差不了啊。于是乎，十月初八，李密率领部众抵达长安了。在他的想象当中，迎接自己的场面应该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这是他想象的。到底就是一瞧啊，得，压根就没有什么盛大的欢迎仪式。负责接待的部门那也是对他相当冷漠，所提供的食宿条件也并不怎么好。他手底下有些士卒啊，甚至一整天都没吃上饭，连饭都不管饱。你李密还给我们承诺啊，什么集体跳槽，荣华富贵，将士们大为恼火，满腹的怨言。更让李密感觉到失望和愤怒的是，几天之后李渊呢给了他一个上柱国和行国公的爵位。哎，这爵位弦不低啊。
1: 那就封李密为行国公吧，扶我大业，
2: 谢皇上不杀之恩。
0: 可是又莫名其妙的呢给了他一个光禄卿的职务。所谓的光禄卿啊，咱们说好听点吧，这就是宫廷膳食部的部长，说难听点的，你就是一管食堂的。每次上朝的时候啊，满朝文武百官没人拿正眼瞧他，某些这个高官呢甚至向他索贿啊，你是后来的，不得给我们点钱呢，拜拜码头什么的。哎，这把李密给气的呀。不过李渊表面上呢对于这个李密还是比较亲热的，每次见面啊笑脸相迎，嘴上呢老兄长啊老弟短呢，并且还亲自做媒，把自己的表妹就是独孤氏嫁给李密了。反正这个李密啊就这么心不甘情不愿的当上了管理食堂的光禄卿，硬着头皮呢把这个连模样都不知道的独孤氏给迎娶进家门了。但是他心里边不甘心，他在提醒自己，这绝对不是我的归宿。金鳞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变化龙，你等我有机会的，遇到风云了我就成龙了，等着吧。可是机会在哪儿呢？什么样的归宿才是自己真正的归宿呢？李密这有点茫然了。
3: 我李密发誓，我一定离开这个鬼地方，这种寄人篱下的滋味我尝够了。
0: 撂下李密不表，咱们再说说其他的几股势力。此前被李密打败的宇文化及呢，他不是在战场上打失败了吗？退守魏县。他这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我杀了杨广以后，我手底下这些人总是搞兵变呢？好在他呀警惕性一直很高，军中遍布耳目，总在兵变的前一刻呢能够及时的得到消息。结果呀他这兵败以后又遭遇兵变了，这已经是第三回了。估计总这么下去啊，宇文化及那都该是习惯了。这回准备兵变的是他的心腹大将，叫张凯。宇文化及又是提前得到消息，张凯和他的党羽要兵变，逮，迅速的把张凯和党羽呢全部给抓捕了，而且全部诛杀。虽然说每一次他都化险为夷，但是他的心情是一天比一天郁闷。从江都带来的十几万军队，死的死，跑的跑，已经是所剩无几了。在四下环顾，北边有势力强大的窦建德，南边有骁勇善战的徐茂公，他跟他的兄弟宇文智己呢只能是龟缩在魏县一隅。在这样的环境之下，非常郁闷的日子里边，宇文兄弟啊只好是整天的借酒浇愁。来，大哥你满上，兄弟你口深点。每次喝醉了，宇文化及呢眼珠子都是血红色的，就跟宇文智己说你看你们撺掇我干这件事啊，起初我都不知情，都是你们安排的。本来隋炀帝手底下那些人他们是准备跑的，跑回到长安，可是你小子说了与其跑不如反了，完了呢你们推举个人把我给摁到前面去了。现在好了，干什么都没成，兵马一天一天的逃散，我还背上了一个弑君的恶名，为天下所不容。眼看呢咱们宇文家就要被灭族了，都是你小子惹的祸。喝多了，扯舌头，扯完了，搂着俩儿子啊，是抱头痛哭。这把宇文智己给气的，怒气冲冲地回道：“当初咱们把事儿办成了，特别顺利的时候，你怎么不说这种话呢？你又是乘坐大龙舟，又是给这个封官，又是给那个许愿，那么多漂亮的大美女，你全搂被窝里边了。现在遇到挫折了，你把责任全扣我脑袋上，你干脆把我杀了得了。”然后呢去投靠窦建德。反正在魏县的日子里边，宇文兄弟呢就整天抱着酒坛子，你指责我，我指责你，除此之外啥也没干。 部众一瞧，还跟着你们哥俩混，混个毛线呢，跑吧。宇文化及一瞧，末日即将来临了，帝王梦早已经造稀碎了，禁不住是仰天长叹，说人生固有一死，难道我就不能当一天皇帝？哪怕我过把瘾呢？这回真豁出去了。就在这一年的九月末，宇文化及强迫着傀儡皇帝杨浩喝下了一杯毒酒，把这个皇帝给毒死了。他自己呢，登基称帝，立国号为许，改元天寿，同时设立文武百官。不用说，你也知道，这就是正儿八经的回光返照了。
2: 天下皆听命于我，从即日起，改国号为大许，定都洛阳。
0: 行吧，宇文化及这儿咱们暂且不说，再来说李渊的正式的死对头，就是让他吃了大败仗的薛举。当时啊，对于大唐王朝来说呢，他是关中最大的威胁。西秦的薛举让这个李渊呢也是脑仁疼。古话说得好，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潜水员之败把这个薛举的鼾声啊给造大了。李渊一瞧，这个钉子得给他拔了啊，要不然的话我都没法睡安生觉了。只不过这个西秦霸王薛举也实在是太厉害，怎么样把他弄死呢？哎，要不说这个老李家父子啊真是天命之人啊。他这正琢磨着呢，你看七月初九李渊这边大败，到了八月初九啊，薛举那儿猝死了。那真是天佑李唐王朝，这相当于是在战场上李渊呢丢了一分，这一分怎么追回来呢？好，薛举这儿呢是被阎王爷给红牌罚下了。薛举死了以后，薛仁果继任了他爹的位置。虽然说这个比赛继续进行，但是李渊这儿压根就没把这个薛仁果呀放在眼睛里边，因为这个替补选手呢实在是实力不行，跟他老爹差着十万八千里呢。李渊早就听说了，薛家的新掌门人呢为人刻薄寡恩，当太子的时候呢跟将领们就明争暗斗的。现在他老爹突然猝死了，他接了班了，可是这些老将们谁服他呀？薛举刚刚去世不久，他手底下老成谋国的大臣郝艾就因为悲伤过度也是被阎王爷给叫走了，所以李渊就落定老薛家的家底儿很快被这个薛仁果呀给他败光了。咱们拱把火去吧。武德元年九月份，秦王李世民率军进逼薛仁果所驻守的高纸城，薛仁果派部将宗罗侯出城迎战，可是李世民这儿呢紧闭营门免战高悬，拒不出战。李世民手底下将领纷纷请命，那意思既然咱们来打仗了，咱们来这儿守着干嘛呀？我们愿意出去跟他打。李世民就说了，之前呢咱们跟这个老薛家打，咱们是打败了，士气沮丧，现在贼兵呢势胜而骄，有轻我之心，咱们坚守营垒，蓄势以待，等对方军心焦躁的时候，我军被骂得士气振奋的时候，必可一战而克之。李世民传下军令，敢言战者斩。双方就这么着对峙了两个月，高纸城里边粮食都快吃光了。秦军的将领叫胡朗等人呢，纷纷率部向唐军投降了。我们不跟这小子了。李世民知道秦军已经是将士离心了，于是命令将领梁实孤军进驻潜水员，诱敌出战。宗罗侯自然是大喜呀，终于敢出来跟我打了，冲吧杀吧弄死他吧。而这个梁实呢，按照李世民事先的部署，又是死守不出，军营里边断水数日，梁实的人马呀一连好几天滴水未进，人饿着还行，渴着太难受了。但是我们就是不出去，你往里边攻，我们呢驻守本地就跟你打，击退了秦军一次比一次更为猛烈的进攻。又过了几天，李世民料到战机到了，对方已经是强弩之末了，这才下达了总攻令，唐朝军队是倾巢而出。宗罗侯一瞧怎么这么多人呢，赶紧想回军，双方在潜水员这儿再次展开了决战了。上一次呢，李世民是因为疟疾没有作战，是刘文静带兵打仗的，当时打的还是著名的薛举。这回呢，李世民是亲率数十名骑兵率先冲进敌阵。李世民爱干这种事儿啊，当皇帝之前呢经常是带着十几个骑兵也不管不顾直接就杀将过去，在他的带领之下，那士兵的眼珠子都是红的。
4: 开始进攻。
0: 他这带领着十几名骑兵又杀进去了，大军是紧随其后。宗罗侯的部众开始溃退，李世民呢带着2000多名骑兵在后边紧撵。李世民的舅舅叫窦轨，赶紧抓住了李世民的缰绳，苦苦的劝阻说，不行啊，如果你追过去，薛仁果那边呢据守坚城，咱们虽然把那个宗罗侯给他打败了，可是你这带这么点人就冲杀过去，这不行，太危险，绝不可以轻进，应该还是按兵不动，静观其变。李世民说，哎，此战我已经酝酿已久，现在呀是势如破竹，机不可失，你不要再说了。说完呢，双腿一夹马胯，打马扬鞭，直接就冲杀过去了。李世民骑的是什么马呢？宝马良驹白蹄乌，也是著名的昭陵六骏之一，整个身体上都是黑的，一根杂毛没有，就是那个蹄子是雪白的。李世民呢还亲自为白蹄乌呢写过赞词，叫倚天长剑追风骏足，总配平陇回安定蜀。李世民这就骑着这个白蹄乌抵达了高指城下，在泾水岸边扎下营寨。薛仁果这儿呢竟然是出动大军城下列阵。那么李世民他所要面对的将是什么呢？

0: 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1: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0: 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十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过这种感觉，某一天您早上起来的时候，或者睡觉睡得正香，突然就醒了，就精神了，然后毫无征兆的开始心焦神乱，就是平时咱们说的闹心，就觉得别扭，感觉要发生天塌地陷的大事，结果那天真的就发生了。有的是父母或者兄弟姊妹去世，有的是财产丢失，有的是重要的职位不保。这种现象从西方国家传来一种说法，叫第六感。人的第六感你可以不相信，但是它确确实实是存在的。每

个人一辈子至少都经历一到两次，这种能力不是学来的，没人教也学不会，它是我们身体里边存在于潜意识当中的一种自然本能，就像小狗小猫能预测地震一样。要发生地震时，天气预报测不准，但是小动物能测，它慌乱，这是本能反应。我们人呢，它是人体的本源，自带的功能，回归本源，不仅能够回归生命活力，回归五脏六腑的功能，同时还能够增强你对危险的，让你对周遭世界的感受更加灵敏。但是胡家老高不是让你喝上之后你就有特异功能了，不是这样，这种功能每个人自身就有，但是随着人的衰老，它自然而然就衰退了。那我们通过老高回归本源的目的是啥呢？让它不衰不退，保持原样，这样的话在关键时刻也许能救你一命。我有一位脑出血患者，他就经历过类似的事，他姓胡，叫胡静，岁数不大，今年才57。我给他看病的时候，他只有52岁，没退休呢，还正在上班。和很多病友不同的是，小胡的脑出血不是因为高血压等疾病原因造成的，他的脑出血是因为得了脑血栓之后，在溶栓期间发生的出血。所以说他这个事儿也是给大家伙提个醒儿，有得过脑梗脑中风的患者，在溶栓期间千万要注意，咱们不管医生怎么告诉你的，说你这儿难受那儿疼都不要紧，那是因为没疼在他身上，你自个儿得重视自个儿。哪个地方自己感觉不好，特殊疼、特殊麻、特殊木，都得做检查，赶紧做检查。脑血栓患者如果稍微不注意，就有可能从血栓转变成出血，出血的话是容易出大事的。小胡本身就有先天性心脏病，卵圆孔未闭，心房和心室之间有一个小窟窿眼儿，没闭上，这是先天的。先心病患者发生脑血栓的几率就比一般人高5倍都不止，但是他自己觉得自己还算年轻，才50岁出点头，上有老下有小，平时也没太注意，不怎么吃药也不怎么检查，直到2015年年底的时候就得了脑血栓。小胡那天晚上是11:20左右发生的脑血栓症状，当时正睡觉呢，突然就觉得左半身子麻木没有劲儿，就像是左边的血都跑右边来了，左边不过血了，最后给自己麻醒了，打120送到医院的时候大概是12:00多，送医院的时候他还很清醒，医生在征询小胡治疗意见的时候提出来有一种可以在血栓发生1小时内强力溶栓的进口药，但是打上这个药以后有脑出血的风险，病人就害怕出血，所以拒绝了医生的这种治疗方案，选择更保守一点的治疗方法。当天晚上办完所有

手续。到了病房已经一点多了，随后护士就拿来了兑好的吊瓶，开始给小胡打上，还打了一个肚皮针，说是抗凝血的。小胡跟我说，他到了医院以后就好像有了希望一样，一切都听从医生的安排，安心的接受治疗。当时单位也给小胡安排了一个人陪床，第二天七点多医生会诊，又安排做了脑部的核磁共振，排除了脑出血，确定是脑血栓。因为是半夜一点多开始的治疗，所以打完半夜兑好的药之后，这个病人白天就不需要再打吊瓶了。于是他从第二天早上一直到中午，一直都躺在床上安心休息，一直休息到下午的时候，小胡突然觉得有点头疼，一开始是可以忍受得住的疼，后来在晚上刚黑天的时候就属于那种特别剧烈的头疼了。这时候患者有点害怕，就跟陪床的人说找医生反映一下这个情况。不一会儿功夫，第一个医生过来了，看了一下说没事，就是脑血栓带来的，不要紧，然后开了一点止疼药给小胡。但是这个止疼药吃完之后一点没当事儿。大约十点多的时候，病人头疼得更加厉害，又去请来了医生，这次是另一个医生来的。医生来看了小胡的各种检查报告，说头疼和脑血栓没关系，应该是神经问题，没大事，让小胡别担心，又给小胡开了另外一种止疼药。小胡呢又吃了，结果到了半夜，他在睡觉的时候又被疼醒了。这个疼痛非常严重，是特别特别的那种疼，疼到啥程度呢，直接把他给疼哭了。小胡的家人赶紧去请医生，这次又来了另外一个医生，这个医生直接给小胡开了针剂。他告诉小胡，如果打这个针还止不住疼的话，那他也没有办法了。果然打上这针以后，大约有半个多小时，小胡的疼痛减轻了。小胡折腾了大半夜，也终于迷迷糊糊的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护士来打针，照样是肚皮针加吊瓶。小胡从迷糊中醒过来，头还是疼。这个时候医生就开始查房了。小胡等到医生来查房之后，他就再次跟医生说了他的情况，并询问医生为什么自己的脑袋会这么疼。这次带头查房的主任没有给小胡什么解释，就是说不要紧。听到主任都这么说，他呢也就放心了，就没有再纠结这个事儿。于是吃完止疼药继续躺着休息，躺着躺着就迷迷糊糊的又睡着了。到中午的时候，陪床的人喊小胡吃饭，小胡睁开眼，觉得天气好像不好，感觉有点阴沉沉的，看啥东西都发暗，也没有食欲，就觉得还是睡觉。陪床的人也没有勉强小胡，小胡就接着躺着又眯一觉。那么他这个脑出血是谁发现的呢？不是医生发现的，
是他自己先有的感觉。他躺在病床上，正在睡觉，睡着睡着，突然就从睡觉的状态清醒过来了。小胡说，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醒的，没有人喊我，也没做噩梦，就是突然间一下就醒了。而且醒了之后，小胡让陪床的人扶他坐了起来。这时候他心里突然有个念头，就想做个脑 CT 看看。小胡告诉陪床的人，让医生帮小胡去开个单子，还叮嘱人家，如果医生说没必要做，就说病号坚持要做。陪床的人去了，果然医生说没必要做，因为上午已经做过核磁共振检查了。但是陪床的人就说了，是病人自己要求开的。就这样拿着医生开的单子，人家用轮椅推着小胡去了 CT 室。小胡记得很清楚，做头部 CT 时已经快5点了， CT 室的医生马上就要下班，正好没有人排队。陪床的人扶小胡上去，然后做完了，等了没几分钟，医生就拿报告过来了。医生说的第一句话就把小胡吓哭了。医生告诉他说，你脑出血了，脑袋有出血点，出血量还不少，超过30毫升了。当时小胡的脑子嗡的一下子，眼泪马上就下来了，心里也是五味杂陈，有委屈，有愤怒，有没招没落的无奈，有害怕，同时也为自己感到庆幸，假设自己刚才没有突然间清醒过来，坚持要做这个检查，那么没准儿他就会一直迷糊的睡下去了。其实他这么寻思也对，脑出血可不像脑血栓和腔梗有缓头，脑出血在睡觉的时候直接导致脑死亡的概率非常高。 CT 检查室的医生看到病人哭了，连忙安慰小胡说，你别担心，这是在医院，脑出血赶紧处理，还来得及，赶紧回病房吧。陪床的人推着小胡回了病房，然后跑去找医生，几乎是2分钟左右吧，呼啦一下子，小胡的病床前围满了人，主任医生、主治医生、小胡找过的4个大夫，还有其他实习生，全都跑过来了。护士给小胡把剩下的吊瓶拔了下来，然后给小胡插尿管，让小胡24小时卧床，不能再下床了。然后又紧急安排了脑出血的开颅手术，把脑袋里溢出来的血做了紧急处理。手术之后只解决了一个事儿，就是头疼不经常犯了，犯的时候也不像之前那么剧烈，因为血肿对神经的压迫解除了，止疼针和止疼药不用吃也不用打了。但是左手和左脚自从做完手术之后就好像被卸了力一样，一点劲儿都使不上，右侧好一点，但是跟之前比还差一点。总而言之，光靠右边一条胳膊支不住他的上半身，在没用胡家老高之前，靠他自己的话，
他连坐都坐不起来。

胡家老高是小胡在出院之后用上的，做完手术一共留院观察20天，20天之后病情稳定了，也没有啥太大的改善了，就办了出院手续。出院以后的第4天就开始用胡家老高，是胡静的母亲推荐他用的。没人比胡静的母亲更知道脑出血的厉害，因为胡静的父亲就是脑出血然后半身不遂最后去世的。胡静的母亲伺候脑出血患者伺候了将近10年，后来他老伴走了，有位老姐们跟胡静的母亲聊天的时候就提起了胡家老高，说胡家老高能治疗脑中风，他家老头子在当年如果能用上胡家老高的话，他的病兴许还能好，即使不好也能多活10年8年的，能多享不少福。有句话不说吗，是金子总会发光，好东西早晚能派上用场。胡静母亲把当年对老头子的一份遗憾用到了胡静的身上。胡静这丫头到底是年轻，她刚用胡家老高才1个多月，一次性

遮住一个角，但是住院期间他就发现左眼的视力能看见的地方越来越小了，所以那天中午他醒来时候觉得天灰蒙蒙的，不是阴天，是已经出血压迫到视神经了。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刚用了一个多月，他左眼的视力明显改善了，用左眼睛看东西一天一个样，以前他的视野非常窄，就能看一半，上一半看不着，只能看见下一半，但是最近看东西越来越全面了，看得非常真切，不像之前眼前像有层纱，像有东西遮着似的。他眼睛舒服了，心里也敞亮。用了将近两个月的时候，他左眼睛的视力和视野跟右眼睛差不多，不相上下，基本上就回归正常了。而且他眼睛好的同时，他自己也能坐起来了。自己在床上躺着时，右手稍微用点力气就能直起身子来，不用别人扶了，右侧的腿脚有力量了，这是第二个进步。比这两件事更了不起的发生在三个月之后，等他手头的20瓶胡家老膏马上要喝没的时候，真正的让脑出血患者看到希望的事发生了。那天正好他母亲托客车给他做了平时最喜欢吃的黄米团和牛肉馅饼，胡静的爱人去车站接了，胡静一个人在家一直在床上躺着看了一会儿书。自从眼神好了以后，他看书的习惯就捡起来了，看累了之后他就自己扶着床沿坐了起来，不仅坐了起来还转了一个身，一扭屁股把两边腿搭在床沿上，脚尖点着地面。这时候突然心血来潮，动动手脚，觉得心里很平安，他就慢慢的把整个脚底板放到地上了，一使劲儿，他竟然就站了起来了。当时激动的心里砰砰直跳，胡静试着动动左脚，可以动，而且他能感觉到力量，不像那么软绵绵的了。虽然很久没下床，有点陌生感，但是他当时很确定他的脚可以动了。然后他站起来之后，就慢慢的扶着墙走到了卫生间。这么些天了，从打上次脑血栓住进医院，他第一次照镜子，看见自己这张脸都不敢认了。这张脸这个憔悴呀，不像50岁出头的人，像60、70岁的人，脸上老年斑都出来了，瞧哪哪埋汰。他就开始洗漱，洗脸的时候发现自己左手也有力气了，好使了，所以他在卫生间好一顿洗呀，享受着可以自由活动的幸福。快洗完的时候，他听见门口的拧钥匙声，他丈夫回来了。她丈夫一进屋一看，发现床上没人，吓一跳，冲着屋子里喊：“人呢？”胡静在卫生间里也喊：“说我洗脸呢。”然后她就随手拽下来一条毛巾，擦吧擦吧，然后就从卫生间里走出来了。相比刚才，她走的已经是很有底气了。

0: 除了好久不动，有点虚弱以外，真的是跟正常人没啥差别了。胡静的爱人站在原地，愣头愣眼的瞧着胡静，不敢相信事实。最后还是胡静走到他跟前，两个人抱一块儿了，抱头痛哭。真都没想到，脑血栓再加上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在用上胡家老膏之后，这么短的时间内，到现在为止4-5年过去了，这次脑血栓合并脑出血没有给小胡带来什么影响，一切照旧。从他能站起来自己洗脸那天开始，脑中风再也没复发过。我把他的经历说给大家听，是希望大伙在自己的就医过程中也可以多留心自己的情况，多和医生沟通。因为人体是很奇妙的，很多故障是设备检测不到或者捕捉不到的，这个时候自己的感觉是最真实的。同时也鼓励大家，即使有了偏瘫也不要怕，积极治疗。现在有胡家老高帮你保底，那么多患者都恢复了，你还有啥不放心的？总有一天我们跟他们一样可以行动自如，跟正常人没啥区别。只要你方法用对了，方向对了，就错不了，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2: 啊，我是苏州的，我今年78了。
0: 哦，
2: 胡老，我真的非常感谢您
0: 啊，
2: 是您的胡家老高啊，让我摆脱了病痛的折磨，重新啊让我恢复了健康
0: 啊。
2: 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啊。
0: 哎，好的。
2: 我在50几岁的时候啊，就是快要退休的那会儿吧，我就把那个胆囊啊给摘除了。
0: 嗯，
2: 摘掉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感觉越来越不行了。
0: 嗯，
2: 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吧，这20几年哇，把我折磨得够呛。
0: 嗯，
2: 这个大便哇一直都不好，不成形，后来是越来越不好了，都到了啥程度了？就是我拿不出来东西了，就好像那个烂泥一样，每天哇就带出来那么一点点。
0: 嗯嗯，
2: 我的胃口哇也很不舒服，里面哇感觉是酸酸胀胀的那种啊，特别难受，啥东西也吃不下去了嘛啊。到后来哇，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眼睛也不好了。
0: 嗯，
2: 先是查出来是玻璃体混浊，然后又查出来是白内障，然后又是青光眼，血压还高，反正哇，所有的病哇都找上门来了。
0: 就是，眼睛的问题很复杂，这几种眼病对您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啊。嗯，
2: 是的，是的。钱花了很多哇，也没见效，也是因为我弟弟哇，吃了您的这个胡家老高，他一直都给我通电话，他总给我说他吃的如何如何的好，他想让我用呗，他说。
0: 嗯嗯嗯。
2: 当时哇， 你看我没往心里去，我就合计我说看病嘛，总得去医院里检查了哈，所以上我一直就跑医院，今天吧找这个主任看，明天我又约那个专家，反正啊，当时我就是没有理我弟弟说的话，也没用上咱们这个胡椒老膏，
0: 嗯，
2: 这不是后来我的病情啊，发展到是啊，脑供血不足了，头昏，我都昏倒过好几次了，
0: 哦，
2: 挺严重的，
0: 嗯，
2: 哎呀，到医院里去看了以后吧，医生回答我说，我也没办法，好像把我给判了死刑了。啥办法都没有，后来我说我就回家吧，但是回家之后啊，我一动脑筋，我就感觉我不能等死，所以上我就想起我弟弟给我说的那个胡椒老膏了。
0: 哦，这
2: 当时啊
0: 又想起来了，
2: 哎，
0: 是吧，哎，
2: 对对，当时马上就给我弟弟打电话问他了，我弟弟啊挺关心我的哈，他就骑着自行车啊，把他家里的药送到我家来，弟弟关心我呀，你说是不是，
0: 啊，
2: 你看送过来以后吧，我就吃上这个胡椒老膏了，
0: 现在
2: 吃上也就是三五天的时候吧，
0: 啊，
2: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哇，真的就好像机器跟抹上油一似的，机器转动起来了，
0: 啊，你看看啊，有感觉
2: 特别好
0: 了是吧，太好了，
2: 嗯，特别好，慢慢的吧我都觉得我这个肠呀胃呀就好一点了，这个大便啊也能好一点，它就是有成型了嘛，是吧哈，
0: 啊，
2: 但是你拉出来的很细，是一冲啊就散掉了，是那种啊，
0: 嗯，
2: 但是比原来好多了，成型了起码，是吧，啊，
0: 哎，
2: 后来我弟弟跟我说了，说是这不要紧，你坚持吃就行了，
0: 嗯，对对，
2: 哎，这就是吃的少嘛，所以上我就坚持的吃，身体啊果然慢慢的就好转了，
0: 你看
2: 胡老师，
0: 嗯，
2: 哎，你看这大便网有20来天了，就调理的差不多了，它正常了。
0: 嗯，
2: 有的时候一天两次，啊，也很轻松的，很好，颜色也正常了，香蕉变了，水冲也冲不散了，
0: 啊，太好了啊，
2: 太好了，
0: 开始见亮了，是不是？嗯
2: 嗯，见亮了，所以上网我就一直接着用，
0: 嗯，
2: 现在你看胡椒老膏啊，我坚持吃了都有一年了吧。我这个大便网是彻底的成型了，
0: 嗯嗯嗯，
2: 哎，8、9点钟啊，这大便一次还挺顺畅，
0: 哎，
2: 这个转变网让我高兴的不得了，真的，
0: 那是啊，太好了，
2: 嗯，
0: 这不是一般的转变，这说明咱们胃肠的生理功能恢复了，而且咱们身体得到很好的这个转变，这还是由于咱们胡家老高给您起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2: 对对，是的是的，你看后来我就给我弟弟打电话，我就说了，我说这个胡椒老膏啊实在实在是太好了啊，你看我吃东西啊现在有胃口了，能多吃点东西了，也消化得了了啊，嗯，自己啊也能做好吃的东西了，我觉得我非常的开心，现在胃也不反酸了，也不憋也不胀了，我就感觉这个胡椒老膏啊真的是太好了，
0: 嗯，
2: 打心眼里都心服口服了，
0: 是吧，
2: 啊，
0: 对
2: 啊，你看还有啥好消息了 啊,
0: 啊，
2: 就是我那个眼睛现在也好了，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不得了，要，
0: 嗯，
2: 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子的哈，我几个同事啊都是白内障呀，
0: 嗯，
2: 青光眼了，那都去开了刀了，
0: 啊 啊, 啊，
2: 开了刀啊都打电话给我，哎，
0: 啊，
2: 又是眼睛看不见了，告诉我说是又复发了，又是眼干呀，
0: 嗯，
2: 又是流眼泪呀哈，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什么都没做，
0: 嗯，
2: 我现在恢复的可好了，
0: 嗯，
2: 报纸上的小子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喽，我老
0: 你看看这个视觉能力改变多大呀，啊，
2: 特别好，
0: 多立体浑浊，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2: 嗯，
0: 这三种疾病对老年人来说是可怕的，引起失明是非常容易的，咱们这么样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
2: 哎呀特别好，胡老，
0: 嗯，
2: 你看我现在吧再也不用去医院里折腾了哈，
0: 就是，
2: 哎呀再也不用开什么刀了，我现在啥都不用了，就用咱们这个胡椒老膏，我觉得我现在吧，
0: 嗯，
2: 非常的开心，你看我现在眼睛也好了，
0: 哎，
2: 肠胃也好了，血压也好了，这个头也不晕乎了，你看原来我，
0: 嗯，
2: 医院里头都把我判了死刑了，全说 治不好。可是用了胡椒老膏之后吧，这些都见效了。所以上啊，胡老，我是下定决心啊，跟您走了。
0: 哎，好的，老朋友，就这样，
2: 谢谢，
0: 我祝您更健康，
2: 谢谢您，再见，
0: 更快乐，好吧？
2: 再见，谢谢。
0: 好，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你好，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给你报喜来了。要不是得到你的帮助和关爱，我老伴估计都他是2006年得的这个血栓，到2009年一共就是犯了4次，这次就是老伴犯病嘛，就是比前几次都严重，我就当时就急了，赶紧打电话给他送到医院抢救嘛，到医院就是抢救了20多天，大夫嘛就是给他做完这个心电图呀。老核磁，如果说他这是突发性的脑梗，左边右边头顶上都是血栓，都到小脑了，那脑袋都没有好地方了。大夫都告诉我了，说你回家，他这个情况没有特效药。胡老，我跟你说，大夫这么说话都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次看着老伴正要。我儿子回家都没忍住，哭着问我：“妈呀，咋办呀？”我当时这个心慌慌呀，但是我没表现出来。我说不怕，现在这么大的，肯定有能治好病的。后来我就给老伴儿转院嘛，转到大医院，找专家。我当时想到就是砸锅卖钱卖房子也得治，结果嘛就是。老伴儿是真的没让我失望，挺过来了。可是他已经不能说话了，生活嘛完全不能自理。胡老，我老伴儿当时真的挺重的，想把饭喂到他嘴里都不行，嘴进不去，上厕所、穿衣服、洗脸、吃饭，这吃喝拉撒就全靠我一个人伺候他嘛。
0: 就是、
3: 那身子啊，冰凉冰凉的，就是有口气儿在。我就晚上干脆嘛，就给他盖2床被子，头顶上还放个电暖风，脑袋上面还戴个帽子，身子底下还给他擦个电褥子。
0: 你 看，
3: 这真的是没招了。
0: 就是，他的血脉不周流啊，所以身体总感觉哪儿都是凉的，是不是啊？
3: 对对，就是这样，冰凉冰凉的。我这心里也做好准备了，他活一天我就伺候他一天，要是他真没那个长寿的命嘛，我也认了。胡老，这是跟你有缘。我跟老伴都不爱看电视，每天就听收音机，这不就听到胡老师你讲课了，你讲得很朴实、实在。讲话嘛，全是老百姓贴心的大实话。然后我再一次听到胡家老高还是高档的嘛，喂起来方便一些。再加上我老伴这个身体的情况，这高档的也能吸收的更好嘛，更让我下定决心了，我就给老伴用上了这个胡家老高。
0: 太好了，您选择的太对了。
3: 是的，用了有一个星期吧。他这身上就没那么凉了，将近一个月的时候啊，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了，他吃完饭嘛，能轻轻的摆摆手了，那个意思就是他吃饱了呗，不吃了。呀，当时我高兴的，碗都差点没拿住，而且他身上嘛越来越热乎了，我就试着把他头顶上的暖身嘛都给他撤掉了，被子嘛也不给他盖那么厚了，就盖上一床。 再摸他身上也是热乎乎的，我就合计合计，这不说明他身上的血液都活动了吗？
0: 对，没错，
3: 是不是？这多好的事嘛！这胡家老高不怪这么多年，效果是真的好。我对老伴的健康嘛是越来越有信心了。
0: 啊啊！
3: 我就每天坚持给他喂这个胡家老高，不到半年的功夫，不知不觉中，他都能自己洗脸了。就是他原来洗脸啊，都是我把毛巾沾上水凝干了，给他往脸上擦。这回他摆摆手不要了，要自己洗了。到后来都能把自己把饭放到嘴里了。
0: 这个改变多大多快呀，是吧？太好了，我恭喜你啊。
3: 嗯，是的，到8-9个月的时候嘛，就恢复的更好了。就是原来他上厕所吧，都是我要用龙椅给他送到厕所去，再扶他坐上那个坐便他都打理好了。现在就不用了。我给他嘛动放到厕所门口，他就摆手了，让我出去了。接下来人家自己都能解决了，
0: 自己解决了，太好了，
3: 让我就省了不少心嘛。真的，我太高兴了。
0: 啊哈哈，哎，这是您选用胡椒老高选择对了，而且胡椒老高确实有它的真功实效啊。120多年了，传到现在，很多的朋友不管是哪一种疾病，尤其这个脑梗啊，脑动脉硬化半身不遂的这些病人啊，变化就更明显更有效，这是难得的，对不对，老朋友啊？
3: 嗯，是的。现在你看这个胡家老高嘛，我老伴马上就用1年了，现在都能自己下地走2步了嘛，还能自己把衣服靠身上。最让我高兴的是他都能简单的跟我说2句话了，
0: 是吧？
3: 我一看他、
0: 语言也
3: 说话，我的心呐、就像开了2扇门一样，太敞亮了、这胡家老高真的是走进了我这个家庭呀，
0: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啊，不仅这种半身不遂这些毛病啊，对其他任何一个疾病效果都是非常好。那么咱们用了胡椒老高以后、这一段时间你看看它的反应多快啊！您在前一个阶段花了那么多的钱，去了那么多的医院，没有能够很好的解决，而用了胡椒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说明什么问题呢？啊，您选择的对了，这也说明了胡椒老高的回归本源的这个效果，使您老伴儿得到这么好的恢复，是不是啊？
3: 嗯嗯嗯，
0: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
3: 行行行，好的好的，
0: 好，就这样。这位朋友，
3: 好，再见。
0: 好，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4: 胡老，你的人品呢，让人敬佩。
0: 啊。
4: 那我觉得你是一位优秀的医者。
0: 谢谢你。
4: 将无数的患者从疾病中解救出来。你呀、真的太伟大了，
0: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吧？
4: 哎，我代表您救治过的患者，真诚地向你说一声谢谢。
0: 好，我也谢谢您对我的尊重，谢谢了啊。
4: 哎，老师，我是江苏镇江的。
0: 哦。
4: 我今年67岁。
0: 哦。
4: 我呢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啊。
4: 哎，我请你打电话。我就想给你啊，把我服用胡椒老高前后的情况跟你汇报一下，好吧？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4: 你看原来吧，我有风湿性关节炎，
0: 啊，
4: 有个手指僵硬得很、
0: 啊，
4: 特别是早上起来吧，又僵硬到有好长时间。 那这不是也

0: 才缓解过来。
1: 哎，这就叫沉江了，是吧？
0: 对对对，沉江。哎，有的时候必须用温水来泡一泡，
1: 哎，
0: 这个才能缓解。
1: 没错。嗯，
0: 这个手脚啊，小关节肿胀疼痛的厉害。
1: 嗯，
0: 你看以前嘛，我都是靠一些止疼药，激素要缓解。
1: 啊啊啊！
0: 近几年呢，不行了，越来越严重了。
1: 啊啊啊！
0: 你看那个手指的小关节吧，都出现了增生，都变形了。
1: 嗯。
0: 而且干点活吧，走点路吧，都受到影响了。
1: 嗯。
0: 平时啊，一点冷水我都不敢碰，碰了冷水就像个针刺的一样的疼啊。
1: 是这样，是这样。
0: 哎呀，动一动嘛，就疼得更厉害了。
1: 啊啊！
0: 每一天嘛，没有不难受的时候。
1: 嗯，
0: 就这样艰难地维持着，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去治疗。
1: 那可不是呗。嗯。
0: 哎呀，我到医院去啊，也不知治了多少次了，但是呢，是越治越重，后来我都没有信心了。哎，可是呢，一年多前嘛，又出现了更困扰我的难题。
1: 嗯，
0: 就是我这个左脚呢，内外踝上啊出现了这个破溃。
1: 哦，
0: 原因就是因为粗鞋，穿这个鞋子磨破了以后感染了。
1: 对对对，
0: 我用了很多消炎的、杀菌的药也不好使，
1: 解决不了，
0: 解决不了就是不好。
1: 嗯，
0: 有人说你是不是血糖高啊？伤口还是不封口？
1: 嗯，
0: 后来我到医院去检查了，
1: 啊，
0: 血糖正常，没有糖尿病，
1: 没有糖尿病。
0: 哎，后来没有办法，也住院治疗过。
1: 嗯，
0: 治疗了以后吧，哎，多少是强了一点。
1: 啊，
0: 回到家吧，就坚持用药，伤口呢还是不愈合，一个大点的，一个小一点的。
1: 嗯，
0: 后来我就一直坚持喷一种外用药，
1: 啊，
0: 叫什么生长因子的外用药。
1: 啊啊啊！
0: 哎，喷了以后呢，倒是比开始好一点。
1: 啊，
0: 但是呢，老是好不了。总是差那么一点，就是不愈合。
1: 对，那不是解决它的根本的办法呀，是不是啊？
0: 是啊，把我扯得没有办法
1: 啊！
0: 哎，我有一个，我余家的表姐啊，余表
1: 啊，
0: 哎，她有糖尿病，而且呢，并发症也比较多，可以说是一尺多病。
1: 嗯，
0: 她就是用你这个胡家老膏用了半年时间。
1: 嗯，
0: 现在的身体呢，恢复到过去啊，真的有天量之别啊。
1: 嗯，
0: 哎，他听说我这个病，就让我用胡椒老膏看看怎么样。
1: 嗯，
0: 我听我这个表姐说了以后吧，我就开始用上了。
1: 啊啊啊！
0: 以前呢，我这个伤口吧老有反复，
1: 你
0: 好两天那两天的。
1: 嗯，
0: 哎，胡椒老膏用了十多天以后吧。我就发现他不反复了，
1: 你看看，
0: 我一看，这可是好现象啊！哎，我就非常有信心的坚持服用。
1: 嗯，您看的非常准呐、啊。嗯，
0: 对，我每天观察伤口，
1: 啊，
0: 不到两个月，哎，我这个伤口就完全愈合了。
1: 你看看，啊，好的多快，多彻底。嗯，
0: 对，这可是吃了我的一大块心病啊！
1: 就是。
0: 每一天呢，我只顾看着伤口怎么样了。等我伤口好了以后吧，我才发现，诶，我这个关节也不疼了。
1: 嗯，
0: 早上吃了那个沉姜啊，也好了很多了。
1: 嗯嗯，
0: 就是有点姜吧，诶，活动两下子，诶，就好了。
1: 嗯，
0: 不像那以前嘛，姜了好一阵子才能过去。
1: 对对对，
0: 那现在好了。
1: 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的好与坏的一个标志。是不是？
0: 是啊，
1: 啊，
0: 而且关键呢，哎，这就没有红肿过。
1: 嗯，
0: 我给他打电话给我表姐，告诉他、我用这个胡椒老膏太好了。
1: 啊啊啊！
0: 谢谢他介绍这么好的药给我，解救了我的老大难啊！
1: 确实，咱们选择对了。
0: 是啊，哎呦，胡老，我要跟你说呢。
1: 嗯，
0: 我用胡椒老膏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呢。
1: 啊，
0: 我在79年的时候吧。得过年，
1: 哦，
0: 得的时候吧，我就吃了个口服药，用胃药药洗，
1: 嗯，
0: 哎，用了以后吧，哎，是好了一段时间，
1: 嗯，
0: 可是后来呢，就是越吃药就越厉害，越吃药这个血啊是越多。
1: 嗯，
0: 我不是江苏镇江的吗？我又到我们镇江中医院去治疗。
1: 嗯嗯嗯。
0: 哎，治疗了吧，有的时候见点好，但是呢，一停就又犯了。
1: 嗯。
0: 总是反反复复的好不了。
1: 嗯。
0: 不能说一点不见效，那是比以前好多了。
1: 对、
0: 啊。就算退后，后腰能力还有。
1: 啊。
0: 别的地方呢，没有了。
1: 哦、
0: 好了。哎，你看原来吧、哎、我的胳膊上啊都是、
1: 嗯、
0: 我夏天根本穿不了半截袖的衣服。
1: 嗯，
0: 我一想啊，这个年岁是一年比一年大了，
1: 嗯，
0: 爱咋啊就咋地吧，不治了还不影响我什么。
1: 嗯，
0: 哎呦，为了治疗这个我这个钱花的太多了。
1: 嗯，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办法是吧？
0: 对对对对，你说在1970年、80年那个时候，那个钱多值钱啊！
1: 就是，那时候咱们的收入也低呀、啊，啊，
0: 对呀，
1: 生活不太好。嗯，
0: 那个时候吧，一个月要治疗就要花个800块。
1: 嗯，
0: 后来越治越不行了，我就放弃了。
1: 啊、
0: 哦，哎，这几十年的病人没有想到啊，胡老、
1: 啊，
0: 我现在用胡家老膏4个多月。
1: 哎。
0: 我这哪都比以前强了不少，
1: 你看看啊，改变相当快啊，太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在皮肤科没有什么更好的治疗办法，咱们用蝴蝶老膏也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是吧？
0: 是是啊，你看面积变小了，
1: 嗯，
0: 颜色也和正常的皮肤差不多了，
1: 嗯，
0: 就是吃点辣的啥的也不痒了，哎呀，我真的太高兴了。嗯
1: 哈、啊，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0: 是啊，
1: 当然您高兴了啊！
0: 哎哎，胡老，多亏了您传承的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啊！
1: 嗯，
0: 我们患者才能有机会用上，让我们的身体呢恢复健康。
1: 啊，
0: 我现在感觉我的身体是越来越好啊！
1: 啊，
0: 这胡家老膏
1: 不一样了。嗯
0: 嗯，真的不一样了，比那个人一样。
1: 嗯、啊
0: 哎。我深深地感觉到，这胡家老膏不光能治病，还能养生。
1: 没错，
0: 补充身体能量，
1: 它是治养相结合的一种药物啊。
0: 对，补充身体能量真的是好啊！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
1: 嗯、
0: 每一天两口膏，健康永向奔啊。
1: 嗯，没错，这是有奔的方向了，您说
0: 对
1: 不对啊？对，嗯，
0: 是啊，所以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哎
1: 啊啊，太好了，嗯，
0: 哎，谢谢你啊，胡老。
1: 好，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
0: 对，
1: 咱们人体治疗疾病啊啊有很多的方法，那么哪个方法好，咱们用了咱们的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就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了啊、
0: 嗯，
1: 这是难得的啊，我们越想它。它也有说明它的特点和它的作用是非常不同的，让我们病人带来了希望了啊，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哎，
1: 嗯，咱们说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胡家老膏很重要的一个治疗的方向。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0: 对，
1: 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您说对不对啊？
0: 对的，对的、
1: 啊，
0: 说的太对了，哎。
1: 嗯嗯嗯，
0: 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哎，每天两口膏啊。
1: 这个方向是必然得走的，而且是咱们100多年若干万的朋友使用的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的一个总结啊。胡家老膏是难能可贵的，
0: 是
1: 啊,
0: 啊，
1: 本人是咱们健康的基础，也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身体有了这种能力去抵抗疾病去了，所以咱们什么都不怕了，您说是不是啊？
0: 对呀，哎，
1: 嗯，坚持吧，老朋友。
0: 哎，好的，谢谢你啊，胡老。嗯，
1: 哎，您高兴了啊，我相信您的家属、您所有的朋友听到您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您说
0: 是
1: 不是
0: 啊？哎呀，特别是我老伴，哎呀，
1: 好的，太好了啊，祝贺您啊，坚持用吧。
0: 哎，我肯定要坚持用下去。
1: 前途是非常光明的。
0: 嗯，
1: 刚才您也提到了，用了胡家老膏不仅能治病，而且能够养生，治养结合，保证我们的健康，保证我们的生存，是不是？
0: 是啊，
1: 好吧，
0: 好的，好的，好，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好不
0: 好？有时间我再给你打电话。哎，
1: 哎，好，
0: 谢谢啊，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好，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和自然遗产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2: 11部门发文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1: 全国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在北京发布。
2: 伊朗外长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以色列总理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贝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6: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4: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 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7: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我们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4: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8: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4: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9: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4: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0: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1: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4中全会擘画了15、50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八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1: 截至6月13日17时，陕西全省累计收获小麦923.71万亩，占应收面积65.14%。河北省多地按下三下生产快进键，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压茬进行。河北省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介绍，
12: 麦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器开展玉米抢种工作，实现成熟叶片、收获叶片、播种叶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打好扎实基础。
11: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苗建忠说，山西小麦收割工作正由南向北梯次推进，全面进入高峰期。
13: 截止到6月12号，全省小麦收获呢已过四成，全省呢累计投入收割机是7500多台，预计呢全省的夏收是6月底前全部结束。
1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82.01%。江苏麦收基本结束，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报，6月14日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农业农村部要求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接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15: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

0: 可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1: 刘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113.3点，环比回落0.5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0: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1: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2: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3: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新介绍，
5: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4: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6: 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昨天在北京发布，该模型以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突破传统 AI 对物理规律的理解瓶颈，可适配机器人、工业等全垂类真实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智源研究院昨天正式发布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标志着人工智能从预测下一个词源向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的范式革命迈出重要一步。北京智源研究院行为世界模型中心负责人陈博远表示，
8: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巨身的控制，作为巨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
7: 同时，智源研究院还发布了世界模型分类体系，这个分类类似于我们的自动驾驶分级。世界模型也依据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对当下纷繁多样的世界模型技术路线进行了梳理和定义。北京智源研究院院长王正远介绍说，
9: 世界模型必须是卷模态的，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能够感知时间、空间、物理规律、物理常识，能够具备主动交付的能力。那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世界模型应该还没有诞生，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命名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守，我们将其命名为物界 Physics V0.1。 那么这 0.1 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3: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10: 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成效经验与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制度建设、监管治理、社会共治、宣传教育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工作成效，为推动各方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指引。报告指出，我国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顶层设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框架，建设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体系方面，去年发布了9项国家标准，其中包括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电子产品信息清除、儿童手表安全管理等方面，还有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覆盖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跨境认证、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等关键环节，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坚实的技术规范支撑。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社会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有序推进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服务认证工作，培育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专业队伍，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到1.7亿次。
6: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陆续迎来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各地加强预警预报，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新一轮强降雨今天开始影响广东南部沿海和北部地区，广东省防总、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启动4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3级调研员周兆黎表示，根据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北江、韩江有发生编号洪水的可能。
12: 我们调动了全省大中型水库301宗，大概腾空库容是2.9个亿，腾空了足够的库容来迎接洪水。
11: 预计未来24小时，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天上午9点，广东省水利厅针对乐昌市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这也是今年广东首个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汛保障与农村水利中心总工程师王占友：
13: 我们发布了43个县的这个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主要是在粤东和粤北，其中乐昌市呢是红色预警。各地结合实际的降雨情况来加强研判，做好监测，视情来组织转移。
14: 今天开始，江西全省自北向南迎来降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本轮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南昌市横湖垦殖场4.8万亩稻虾种养基地面临塘口水位超标、水质波动等风险，当地农业、应急等部门组织力量下沉田间一线。横湖垦殖场养殖户张恒伟：
15: 在暴雨来临前呢，我们就把虾塘的水位啊降低20-30公分，预留出这个蓄水的空间，同时呢全面检修加固这些防涝网。降雨的过程中啊，我们把冷氧气啊全部都打开，避免水体缺氧。
16: 新一轮降水过程给福建部分县市带来一定的暴雨灾害风险。三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罗林杰介绍，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边坡塌方、路面积水、涵洞堵塞等公路险情，有关部门结合辖区路况与历年汛期特点，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17: 设立了3处重点的这个应急物资储备的点，以便于随时应对我们突发的情况。这台是我们的污水泵，它的排水量能达到150立方每小时，快速启动排干我们路面的积水，保证我们涵洞不会有影响。
6: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九个省份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

0: 至二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有信心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
4: 当然，我们的立场始终如一，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如果要处理高风度浓缩铀材料，特别是风度达60%的材料，就我们的立场而言，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或转化。
3: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是不是100%确定。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安全区撤军。
0: 当地时间12号，法国主办国际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推进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解决，但美国和以色列拒绝出席。同一天，哈马斯发言人谴责以色列公然违背停火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根据12号的消息，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高级官员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当天在法国举行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坚持推进两国方案。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目前的局势，冲突似乎无休无止，平民伤亡巨大，暴力循环不断，再加上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陷入僵局，这次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
6: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地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来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5: 据了解，美国和以色列官方拒绝出席本次会议。分析指出，美以两国的缺席将对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推动两国方案的努力产生破坏性影响。此外，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声明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
2: 其他国际消息。印度空军13号证实，当天早些时候在阿萨姆邦发生的安-32运输机坠毁事故造成5名官兵死亡。
0: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两人死亡，10人受伤。
2: 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 15.4 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

0: 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热搜热评，
3: 热搜热评。最近多地消费者向澎湃新闻投诉啊，说自己作为多年的电信运营商的老用户了，所使用的套餐资费有点高，而高性价比的优惠的套餐呢，只向新用户或者升级的用户开放。有消费者多次跟客服沟通啊，当提到我要这个携号转网啊，或者向监管部门投诉的时候，哎，这才能争取到优惠的套餐。消费者们就认为这是运营商针对老用户的杀熟行为。在社交平台上，大量用户分享自己的同款遭遇，甚至衍生出了如何反击运营商杀熟的攻略。哎，报道中举了几个例子，其中一个呀，这个李女士是某电信运营商12年的老用户了，她的月租呢是79元，啊，这个套餐里呢包含5G 的通用流量，啊，这流量5G， 那么超出之后呢是限速的免费流量，还有90分钟的通话。现在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5G 的流量早就没有办法满足日常使用需求了。啊，超过去之后是免费的这个啊限速的流量，这个赠的呀，基本上不能用。啊，李女士说，有的时候这网速啊，就连那个共享单车扫码的时候都扫不开。然后呢，李女士尝试啊在官方的 APP 上查询这套餐，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呀。啊，它不是79元套餐吗？在官方的 APP 上只能看到比79元还贵的套餐，啊，对他来说没有任何低于79元的可选方案。而网上几十元就能有上百个 G 的这个流量的套餐的帖子让他很羡慕，但是他买不了。然后6月份的时候，李女士多次致电客服，希望将套餐流量提升到30-40个G， 啊，也可以相应的降低免费通话时长，可以，你把我流量提上去，免费通话时长我可以少要点。经过多次交涉，直到李女士明确向客服提出，我不用你们这了，我要携号转网啊，你再不给我弄，我就向工信部投诉。哎，得，这客服才最终给出了解决方案，79元的月租保持不变，额外增加30个G 的流量，超出之后流量是限速的，同时免费通话的时长也做了增加，哎，协议期2年。那，啊，都是79，之前啊想买点便宜的买不了啊，一番威胁之后，流量也增加了，从5个G增加到了30个G，啊，然后免费通话时长也增加了。你看，哎呀，这又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呀，啊，就电信套餐升级容易降级难呀，啊，那原因很简单，大 大家都转用那种性价比更高的套餐，那意味着电信运营商营收啊、利润呢都在下降啊，他肯定没有动力啊主动告诉你有更便宜的。所以啊，即使有更优惠的套餐，你不问人家运营商是不说的，只有威胁要携号转网或者向工信部投诉的时候才会给你优惠啊。有一线营业员向澎湃新闻记者证实说，我们这柜台呀是有录音设备的，如果用户在跟我的对话中触发了携号转网挽留，我才能跟用户说资费可以打折，客户要是不主动来问，我们是不主动说的啊。还有一位运营商人士表示说，原则上我们希望用户的套餐只上不下，就是只能升级不能下降，如果要便宜，具体的用户呢是特事特办的。还有接近运营商人士指出，有些优惠套餐是第三方合作渠道办的，运营商的官方 APP 包括线下的营业厅不会主动向用户推荐的啊。看到了吧，这不就是变相的针对老用户的杀熟吗？啊，虽然电信企业那都是上市公司，但是都具备国企基因呐。电信企业无论怎么分家，目前说实在的还是有一定的垄断属性啊。电信套餐套路化其实就是市场垄断的异化，在这种情况之下，电信企业不要认为消费者缺乏足够的市场选择权，即使用脚投票也不能奈我何啊，就将套路餐进行到底，你久而久之就会失去消费者的信任，被投诉啊，被吐槽啊，口碑崩塌，那就会迎来监管部门的强力监管啊。就在去年五月份呢，三大运营商纷纷表示要推进行风纠风，落实2025年工信部的工作部署，承诺民有所呼我必有应。你看说的多好，民有所呼我必有应啊，说要维护行业生态，要切实回应客户关切。比如中国移动推出了透明消费、明白办理、主动提醒、放心使用、套餐变更、限时办结等十项服务承诺啊，其中包括业务订购必须经由客户确认同意，办理完成必为客户下发告知短信啊。看这个，变更套餐的时候无合约约定变更条件的48小时之内办结。还有中国联通表示推出4个方面16项举措，其中包括精简资费套餐方案种类和数量，资费公示做到分类清晰，业务协议关键要素加黑加粗显示等等啊。还有中国电信表示要规范这个服务提供，提升服务水平，推出9项措施，包括征得用户同意之后再开通电信业务，让用户明白消费，要规范业务退订办理流程，未公示的套餐不销售等等。哎，承诺的都非常好。通信行业多年来的发展趋势是什么呀？提速降费呀。老用户的权益如果得不到及时的增加，那么相较于新用户，那看起来老用户就是被杀熟了，就是吃亏了。但是开头我说了，运营商得要收入，他得要利润，对吧？他没有足够的动力去让用户更省钱。那么既然他自律做不到，承诺可能也不能

0: 太完美的兑现，那么堡垒就要从外部攻破进去。其实吧，相关部门针对电信套餐的种种乱象啊，早就建立了比如跟踪、约谈、排名、社会公示机制等监管机制，希望这些常态化的监督方法能够真正的得到落实，也更希望三大基础电信企业推进行风纠风，承诺的这么好，得动真格，而不是光说不练假把式。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近日发布的一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中，一名15岁的初中生因个人私怨篡改了同学的中考志愿，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5日，但不予执行。同时法院判决其父母赔偿受害人各项损失4.3万，并书面赔礼道歉。因涉事学生这15岁啊不满16岁，所以呢行政拘留不予执行。很多人可能还会问，怎么篡改的同学志愿呢？新闻报道中啊并没有提到。这个中招系统的账号啊是学生的准考证号。学校老师给每个孩子更改了初始密码之后呢，就把这密码呀单独发给了学生家长。按理说呢，其他人是不知道别人的密码的。也许是受害学生不小心给泄露了啊，也许是作案的学生挨个试，凑巧蒙对了。本来受害学生的成绩可以上公立高中啊，志愿被篡改之后通过补录上了一所收费更高的民办高中，那么由此产生的费用差额，受害学生家长主张10万多的赔偿，法院最终支持的赔偿金额是4.3万。其实啊，受害学生这个家长把那个学校也给告上法庭了，要求赔偿，但是法院认为呢，学校并没有在一定范围内的公开场合将学生的身份信息、登录密码信息向不特定人公布，没有造成受害学生私密信息泄露，无过错所以就不需承担补充的赔偿责任。我在网上检索发现呀，就这些年修改同学志愿的案例呢咱说不上多发吧，但是也不鲜见可是对篡改者的惩处各地的标准有点不太一样。比如在2016年，这都10年前了，山东菏泽单县中学生陈某篡改了4名同学的高考志愿，导致4名同学无法进入目标高校就读，被法院以破坏计算机系统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2018年河南平舆、2020年四川西昌类似案件中，当事人都是被刑事拘留的但是在2023年湖北荆州发生的一起篡改同学志愿的那个案件中当地警方依法对违法行为人向某宇给予行政拘留5日的行政处罚根据报道，向某宇为什么篡改同学的志愿呢？就是因为跟同学关系不好，在一个学校的时候拍下了同学的准考证号，密码他也不知道，他就是用电脑登录这个高考招生平台这个系统，就多次试这个密码，还真成功了，成功登录之后就非法篡改了同学的高考志愿。我注意到被判刑的违法行为人被追究的往往是犯这个破坏计算机系统罪，那么被行政处罚的呢，可能是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行为人违反国家规定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造成危害的，处5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的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中考高考的志愿填报咱们这么说，事关个人前途命运应该不为过吧。如果自己的志愿被改了，上不了心仪的学校，上不了心仪的学校和专业，可谓是断送人的前程结合过往的案例，我发现就篡改志愿似乎轻而易举就得手了那些侵入系统实施篡改的不是什么黑客，很多他就是同学的同学好朋友，甚至还有教师就这些考生身边的人，他只要掌握了考生的一些基本的身份信息，就能登录志愿填报系统修改志愿所以说只有加强高考志愿填报系统的安全验证技术，才能堵

0: 无上他人，只要掌握账号密码就能篡改志愿的漏洞。其实很多网友都给出了建议，说这个填报志愿的网站可以实施动态口令和反复输错密码的短信通知，可以在密码之外要求填写手机验证码，还可以实施人脸识别验证，对吧？就这些安全措施，这些技术手段，在人们日常使用网络系统的时候已经非常普遍了，对吧？就相关的技术也很成熟，拿过来直接用就行。咱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志愿填报你是强调安全还是强调方便，对吧？肯定是安全是更重要。我觉得考生们填报志愿的时候一般也不会说在意啊，登录程序特别麻烦啊，不会在意，为了提高安全性多几个步骤都能接受啊。为此啊，所以招录部门还是应该本着对每一个考生负责任的态度加大技术投入啊。虽然这种案件不频发，但是有一个发生了，对一个孩子的前途命运都是致命的打击啊。推进系统升级，要以足够高的安全门槛守护志愿填报信息呀。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一声彩凤，技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4: 我们。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2: 热搜热评。每年的高考季呀，关于热门跟冷门专业的这个争论呀，总是不绝于耳。这家长们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总是希望孩子能挤进那些听起来光鲜亮丽啊，毕业之后就能拿高薪的这种特别热门、特别体面的专业，仿佛这样呢就能拿到一张通往安稳人生的长期的饭票了。但是现实往往比理想要骨感的多呀，正所谓花无百日红嘛，你世界上本来就不存在可以一直花红百日的专业或者行业，咱们把时间线拉长，我们就能清晰地看到专业冷热转换的残酷规律呀。曾几何时，土木工程这可是房地产黄金时代的香饽饽专业呀，这录取分数那相当高，居高不下。而短短几年间，随着行业的调整，不少高校的土木专业不仅录取分数线大幅下滑，甚至出现了学生跳船逃离转专业转出的人数远超转入的尴尬局面据说有一个专业转出了90多人，转入零。同样，10多年前因为智慧地球概念掀起的那个物联网热潮，让众多高校当时一窝蜂地开设了相关专业，结果短短几年就因为就业困难停招了。还记得前那么3、4年、4、5年那个元宇宙吗？好多学院学校也匆忙上马了元宇宙学院专业，如今基本上大多都悄然撤下来了，你很少再听到元宇宙这个词了吧。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近年来高校学科专业的调整力度不断加大，短短2年间引导高校新增本科专业点3715个，撤销和停招的却多达6638个。这个背后是技术迭代不断加速的现实。如果说过去是叫10年河东10年河西，如今可能就是3年河东3年河西了，对吧？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技术按月推进的当下，你上本科这4年，你再读个研又3年，这7年呀。一个行业从兴起到衰退，我估计现在这个时间1-2年可能就完成了转瞬即逝。当初挤破头进去的所谓热门专业，等到你毕业的时候，很可能已经成了无人问津的冷门了。所以盲目追逐当下所谓的热门，我觉得像一场豪赌。很多人担心计算机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天坑。事实上随着全国近1000所本科高校开设计算机专业，人才供给早就极为丰富了，降薪、优胜劣汰已经成为常态。当下看似炙手可热的什么人工智能这个专业，好多高校都开了这个专业了。如果只是在培养模式上换汤不换药，那未来同样面临着人才过剩的风险。那么面对这种变幻莫测的未来可能你说了既然这花无百日红，现在的热门等到你毕业的时候不一定是热门，可能就冷门，毕业就失业了，那我到底怎么该选择呀？我觉得吧，答案呢其实就藏在那些看似任性的选择里。2020年湖南留守女生钟芳蓉 以676分的高分报考北大考古专业，啊，在世俗眼中这是高分入冷门，而且他是个留守儿童啊，留守学生，家庭条件也一般，啊，靠报一个考古专业，啊，将来出来之后可能挣不了多少钱，没有办法回报家庭，哎，大家都抱着这种世俗意义上的角度来看他，但是人家钟芳荣啊，坚定地说，我个人特别喜欢，我觉得喜欢就够了呀。哎，四年之后人家顺利毕业，奔赴敦煌研究院，成了文明的守护者。哎，同样杭州师范大学曾经为了一个唯一一个想当箜篌传承者的学生杨柳，为一个学生专门开设了一个极其冷门的专业箜篌，啊，这个传统乐器。就这些故事都告诉我们呀，所谓的天坑啊，什么冷门啊，往往只是世俗功利视角之下的偏见。最早的天坑专业生化环材嘛，对吧，生物化学环境材料这四大专业啊，说毕业之后找不好找工作啊，就这些被吐槽的专业，你想想生物化学环境材料哪一个不是科学之本技术之源呀，咱们两院的院士中不少人深耕的正是当年高考时冷门领域，对吧，正如北大考古女孩的父亲所说，自己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我觉得挺好的，对吧，人生的成功啊，从来不是选热门专业选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与其用当下的确定性去预测不确定的未来，你不如啊扬长避短，选择自己真正热爱而且擅长的方向。我觉得热爱才是成就一个人最好的内驱力，它能让你在枯燥的钻研中找到乐子啊，找到乐趣，在行业的低谷期呢守住初心。啊，总之啊，高考志愿填报阶段快到了。没有适用于每个人的标准答案，对吧，世界需要纸和笔，也需要手术刀和麻醉针，需要螺丝钉，也需要螺丝粉儿。高考志愿填报没有适用于每个人的啊，这种所谓的标准答案，它就取决于你的内心以及社会的需要。那么咱们再进一步说呀，听从你的兴趣，遵从你的内心更重要，择己所爱，奋力耕耘，每一份选择都不会被辜负，毕竟啊，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2: 热搜热评。根据封面新闻的报道，云南祥云县的祥城镇2026年秋季公办幼儿园招生报名通告中，要求学生家长啊，报名的时候你得提供工资流水，必要的时候还要提供个体工商户的经营流水，在本地购房的呢，还要上传物管费、水电费的缴费凭证。哎，这就跟查家底儿似的，这个要求迅速引发了舆论关注。祥城镇中心学校一名负责招生咨询的张老师表示说，镇上公办幼儿园学位有限啊，这项政策主要针对外来务工人员，镇上在职在编的正式职工不需要提供，哎，就这个外来务工人员需要提供这些东西。目前呢，祥云县教育体育局已经道歉了，并调整内容重新发布了通告。哎，按照当地的解释，之所以要查这些信息，是要筛选外来务工人员中哪些真在本地上班实际居住。啊，幼儿园的学位啊有限，不可能对所有适龄儿童照单全收，设置一定的条件呢也无可厚非。啊，但是在职证明、工商执照，甚至是居住证，啊，这个购房合同应该都可以啊。啊，完全没必要查看工资流水、经营流水。这两个流水那是相当敏感的个人信息，幼儿园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任何权利去掌握家长的这些收入明细。啊，教育部之前早就明确过，严禁采集学生家长职务和收入信息。啊，就公众为什么对学校收集家长收入信息这么敏感呀？很简单，就是怕自家孩子因为自己的收入在学校呢被分成了369等。就这些年因为过度采集学生家长的信息，尤其是敏感的收入和职务信息，引发过不少的争议了。2021年的时候，就有网友留言说，南宁中小学在学生入学的时候，学校要求填写学生父母、祖父母的工作单位和职务等信息， 啊，他认为这些信息并不作为学生入学的必要条件，建议取消。后来呢，南宁市委办公室对此回复说，家长的民族还有工作单位和职务这些信息不是必填项，家长可以自愿填报。争议更大的还有2019年4月份，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七中啊，要求初三班主任摸清班内学生家长是否是副科级及以上干部啊，需要进行登记，还得上报教育局，说这是区教育局应区委要求下达的，目的是什么呢？说是为了防止领导干部滥用职权啊，防止有这种作弊情况，让领导干部呢有一个警戒啊，并不是说照顾干部子弟。那这件事争议非常大，后来就被叫停了。啊，我认为啊，学校收集家长信息要本着必要够用的原则啊，最小够用原则，这就跟 APP 收集个人信息一回事啊，你不能超越权限。过度收集，尤其是收集跟家庭财产相关的，很容易让家长质疑这学校会不会嫌贫爱富啊？啊，对父母收入高的、家庭社会地位高的或者领导干部的子女多加关爱，而对收入少者变相歧视呢？之前呀，有些学校过度收集家长信息，给出的理由呢是促进家校共育。啊，没错，家校共育确实需要学校跟家长之间增进彼此的了解。只不过沟通与信息互享的边界应该是清晰的，家长的工作单位职务信息啊，挣多少钱，这并不影响正常的教育教学呀。啊，因为现在呀，家校之间说实在的呀，缺乏信任，在部分家长眼中，他认为学校和老师是势利眼，啊，认为会根据家长职务的高低、收入的高低给予啊这个子女们排座位。就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学校收集家长信息真的应该慎之又慎啊，避免落入啊这种啊有损教育公平的指摘。啊，这件事中，像镇上的在职在编的正式职工也不需要提供那些材料，外来务工人员得层层举证。哎，你同样在当地工作生活缴纳税费，为何因身份不同，就是因为户口不同嘛，而享受截然不同的待遇啊？啊，要知道啊，前不久国家层面首次出台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呀，啊，就推动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等等举措，啊，那么当地此举显然是违背政策精神的。学位不足啊，你应该提前谋划，摸排本地适龄儿童数据，扩大学。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5: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活动已经开始了，

0: 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那咱们今天呢，又能跟大伙相聚了，又能在一起聊天唠嗑了。其实这两天呢，咱们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可能在等，也在看，甚至说更在合计，参柏舒心颗粒这药能好使不？这药行吗？能治我这病不？我吃上能见效吗？可能就在我们在等的这个过程当中，在观望的过程当中啊，就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人这一辈子啊，很多时候总是在这个等等，再看看，再合计合计，但是呢，你发现你错过了，那就不会再拥有了。错过一个人，你再也不会遇到；错过一件事，就再也回不来。就像这参柏舒心颗粒这药似的，你说大林老师啊，你给我留着点啊，我等下一次的，我等下回的，这药上哪儿留去啊？这次很多人订的还得等呢，你还下一次？下一次哪有这样的机会了？那药厂又不是我的，那不是说我想咋的就咋的呀，对不？就像我那天我看见的那句话似的，人这一辈子很多时候啊，都输在了一个等字上。等不忙的时候，等下次的，等将来的，等有条件的啊，再等一等，再看一看。很多时候人是经不起等待的，等来的很多时候都是遗憾。我一说这个呀，其实我也是最有感触的。有一年我老丈人过66岁生日，我老伴这人呐，一辈子呢不讲究穿，我合计老人过生日咱们得去祝寿啊，所以得给老伴买一件像样的衣服。那个时候流行什么呢？羊毛衫儿。我那个时候开工资一个月是300多块钱，我给老伴花了260多块钱啊，买了一件羊毛衫儿。我为啥有印象啊？因为那也是不老少了，讲话那就一个月工资了，但是老伴舍不得穿呢。老丈人过66岁寿的那天穿上了，谁看了都说好看。等老丈人过完66岁寿啊，完了之后呢，我老伴就把这羊毛衫收起来了。我说你就穿着吧，买来了不就是为穿的吗？收起来干啥呀？老伴就说了，也不过年过节的不穿，等过年过节再穿。你说一年有几个节？就一个春节，就一个元旦，就一个5·11。你一年365天，更多的不都是平常日子吗？但人家就不舍得穿呢，过年的时候穿那么几天。有时候啊，我总劝他，就是不穿。后来呢，我们搬到北京了，就这衣服呢也就跟着一起带到北京了。这不前一些年嘛，收拾衣服，那老伴儿把这羊毛衫给找出来了，打开一看，哎呦，被虫子刻的大窟窿小眼子的。这衣服一滴溜起来，好嘛，这全都是窟窿眼的，从这头看到那头。这老伴儿穿上之后啊，哎呦，我那个乐呀，我说你看，平时舍不得穿，最后怎么样？全喂虫子了吧？老伴儿也是一脸的后悔，哎呦，可惜了，哎呀，可惜了。就那一刻呀，我就特别有感触。你像一件衣服都经不起等待，更何况我们这身体呢？所以你就记住，人这身体呀，它一天一个样。啥事儿呢？赶早别赶晚。你看看病，一开始它好看，对不？他刚发现轻好治，你等再晚一晚啊，那治起来他就慢了，甚至说那病治起来他就复杂了。所以啊，啥事赶早别赶晚。你像头两天，就咱们沈阳有一位老哥哥， 啊，他就跟我聊天的时候，他说：“大林老师啊，我借你这三百舒心颗粒这药啊，我想再多对付几年。”这老哥就跟我讲起他这情况了。这老大哥说啥呢？这今年77了，老伴儿今年是75，老两口啊全都是工厂退休的，反正一个月工资啊够生活。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不知道你来没来过华翔，欢迎大林老师有时间呢来家里做客。”他说：“咱俩呀，指定能聊到一堆儿去。这为啥？能听出来，你这人性格好，人好。”他说：“我是啥情况呢？其实我这边啊，就查出病来已经有2年了。这我什么情况呢？就吃东西的时候啊，总感觉这嗓子干，啊，往下咽东西的时候呢，就噎得慌，总感觉咽东西这块不得劲儿。一开始啊，我就合计是不是我那个咽炎犯了，因为我有咽炎呢，所以吃了不少的那个利咽舒宁，吃完好几盒也没有什么改善。”这老伴就说了：“说不行，你上医院查一查呗，对不？你这在这儿，你光猜有啥用啊？”正好呢，在202有认识的大夫，就上那儿一查，结果一查完，说怎么的，食道上长了个东西。大夫一说我就明白了，我说是恶性的还是良性的？因为我也担心，怕死是一方面，你说谁不怕死，对不？你看平时啊，咋说都行，啊，死了利索，哎呀，死就死呗。但是真摊在身上，谁不怕死？所以怕死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啥呀？说大外孙子在我这儿呢，啊，在我这儿住。他在我这儿吧，我一个月能给他点零花钱。他爸妈离婚了，啊，他从小就在我这儿，我给带大的。他妈后期呢，又组建了个家庭。孩子呢也不愿意过去生活，我说那就跟着我在这生活呗，所以呢就全是我管的。老伴工资低，我一个月能有4000多块钱，所以呢我也挂着说给孩子攒点，也没有房子，完事他爸也不管他。你说我这当老爷的再不管，这孩子不就没人管了吗？所以我查出这病之后啊，我也挺有顾虑，我就问人大夫，我说这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大夫说你这么看看不出来，你得做活检才能知道。但一般呢，我们都建议做手术给它切掉。我说那这手术啊，得多大个手术啊？算大手术还是小手术啊？是从气管这个地方切开呀，还是怎么的呢？大夫说这个手术算大手术了，你这个位置啊不太好。如果是胃肠子，那直接咱说从胃肠子这开刀就可以了。关键是这个位置啊，它改食道上，所以从哪开刀呢？得从你腋下开刀，完事穿过肺，啊，再过食道，啊，完了才能做这个手术。我就问他，我说这成功几率有多大呀？因为我和这大夫认识嘛，也是通过朋友介绍的，所以我问的就挺直接。一般不认识人家大夫的人家不爱回答你这问题啊。大夫就说了，你这么大岁数的不好讲啊，风险挺大。你有慢性病没？我说我有糖尿病，有冠心病，以前呢得过肺炎，后来好了啊，稍微有点咳嗽。以前抽烟，但一晃都戒7-8年了。大夫说你要有这慢性病啊，就不太好讲了，而且70岁往上，这个手术风险不好说，一半一半吧。我说那你建议我手术还是不手术呢？大夫就说了，那我只能把这个利弊跟你讲了，手不手术啊还得你自己啊回家跟家里人商量做决定。所以就这么的我就回来了。临走的时候呢，大夫就把我喊住了，说老林呐，你平时吃东西呀，是不是喜欢吃那个热的烫嘴的呀？我说对呀，我吃啥都爱趁热乎吃，因为我胃不太好啊，吃点凉的吧闹肚子拉肚，所以从年轻那时候啊吃东西就喜欢吃那烫嘴的。他就说，说老林呐，以后吃东西就不能这么吃了，因为你吃这东西的习惯呢不好，所以你才得这病的。 都是吃那个东西过热烫的，那有时候。

吃东西啊烫嘴，你像那肉皮子啊滋溜一下就给烫白了，你像那个食道总这么烫，那时间一长它就充血了，就形成血瘀了，慢慢的就淤堵了。所以有这病的人呐，吃东西他卡嗓子啊，吃点东西喝点水啊就感觉噎得慌堵得慌，他有东西在那挡着呀。所以你看我回家呀，我就把这情况我跟老伴一讲，老伴就说咱就做手术吧，我陪你。我说大夫也说了这风险50%，我也怕，主要我担心我怕我手术上有啥事儿啊，再下不来手术台，你说大外孙子怎么整，我合计啊怎么的得给他攒个买房子得首付钱呢。所以大林老师啊，你看我23年12月份查出来的病，我就一直没手术，一直挺着。到去年7-8月份的时候，也是跟我姑娘生点气，所以我这病啊就加重了。你像吃馒头啊，吃花卷啊，就根本咽不下去，吃点干饭也费劲，所以只能吃面条，喝点稀粥之类的。因为吃东西费劲，所以吃的也很少，啊，喝水也不多。所以去年整个一年你看我瘦了15-16斤啊，我合计啊实在不行啊就把这手术做了得了，要不吃不进去东西呀。哎，我无意当中我听到大林老师你讲课了啊，你讲的挺好，他说你看我也是下乡知青，你讲的都是。

脚底板啊没有那么干了，要不有糖尿病之后我这嘴唇呢总是，大夫说你这就是糖尿病带的，所以我喝上舒心汤之后我感觉我身上有劲儿了，嘴唇啊脚底板啊不那么干裂了，眼睛也能似乎点了，而且心脏也好受了呢，身上啊不那么紧了，后背呀、啊、也不那么疼了，之前不行，之前呢、啊、就后背总像背个人似的，这喝上舒心汤之后啊就感觉后背没有那么沉了，完、啊、睡眠还特别好，我又收到了你送来的那个森柏舒心颗粒。他说我到现在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吃东西不那么噎得慌了啊，不那么堵得慌了，比去年这个时候感觉顺畅多了，所以我就在想，如果真能吃上森柏舒心颗粒把这东西给吃下去，我宁可吃一辈子，只要不手术怎么都行，最起码这段时间吃东西能比之前强多了，不那么卡了，不那么堵得慌噎得慌了，能顺畅一点了，我这就已经很满足了。所以我想跟大林老师这儿啊订上40盒的森柏舒心颗粒，因为我这病特殊啊，我想多吃2年。我说老哥哥呀，你的心情我能理解，我说你呀不用订那么多，你订上20盒就行，就以后这药没有了我也想尽办法帮助你，我帮你整，我不会让你多花一分钱的，就包括咱们其他的这些个兄弟姊妹也是，我不会让任何一个人多花一分钱的，因为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对不，一分一毛一块咱都得给他花在刀印上。我说老哥哥，这病你既然没手术，那我就多说2句，你这病啊我接触过，我们医院陈主任就你这病前几年在我们医院做的手术，给他做手术的那都是我们医院的一把刀，结果手术做完了，从手术室推到病房也就能明白几个小时，完就一直迷迷糊糊的，因为这手术太大了，它不像胃肠手术，它是整个腋下给打开了，横穿那个心脏肺子，危险度特高，所以你看就我们医院的陈主任手术之后也就明白5-6个小时，然后的人呢一直就处于那昏迷状态，接着肺内就出现感染，整个人呼噜呼噜的，一看不行又做的那个气管切开，整个人又开始出现低烧啊，没几天呢又开始高烧状态，最后这人整个就脑散了啊，瞳孔都放大了，从手术室到重症监护室待了13-14天，前后花了30多万不说，最后这人怎么的还是走了。所以一般的手术啊对于我们这上岁数老人来讲啊，尤其是有慢性病这样的病人来讲，那这个手术极其不友好，所以很多时候得权衡自己这岁数了行不行，自己这身子骨啊能不能接受得了这大手术，得权衡。你再一个呢，你也不要把这病啊看成怎么地，说白了在过去这病它就属于瘀，瘀而成结，瘀而成瘤，瘀在肝上就是肝上长瘤了，瘀在胃上胃上长，对吧，瘀在肠道肠道上长，它瘀在哪哪地上就长，所以瘀而成结啊，瘀而成瘤。那么既然是瘀而成结瘀而成瘤，那我们就给它反过来，对吧，我们就去化瘀啊，化瘀去瘤，我们就去化瘀散结啊，你慢慢是吧，这疙瘩这瘤啊不就一点一点的给你化开了吗，一点一点的这不就消散了吗。当然了你说一天两天就化开那不现实，但水到渠成啊，你什么也架不住啊，一天天持之以恒干一件事儿，你看不有那么成语吗，叫滴水穿石，而且现代年轻人不流行那么一句话吗，你说盘它，对不，你就成天化它，就像小孩吃那雪糕你就成天舔，有一天不也能给它舔化了吗，哎，给它舔没了，得有这股劲儿才行。我之前有一个女同志啊，乳腺这么个病，

手术以后两年内呀、啊，发现这个转移到骨头上去了。那你这还怎么手术啊？对吧？你不能说把全身的骨头全给它剃掉，那人不就完了吗？后来这女同志啊，就吃这个深柏树心颗粒。她讲话了，我也是死马当活马医，我没办法呀、啊，对不？你说怎么弄？本来呢就打算说，哎呀，能活一年算一年呗。对不，大夫也说了，你照这么发展的话，一年活头顶多了。结果呢，你看，吃这个深柏树心颗粒，吃完一年啊，挺好，就一直吃这药，啊，能吃到哪天算哪天，就一直吃，啊，你说到今年，这整整四个年头了，所以呀、啊，你就把这个病啊当成瘀，你化它就行了。你像深柏树心颗粒，医院是749块钱一盒。给咱们呢是550块钱一盒，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医院的那个价格749定，咱们就按550块钱一盒，咱们这么算，然后呢一次拿五盒的多给你一盒，就等于多得一盒药，啊，拿10盒的呢多给你4盒，这样呢一盒药我算了一下，不到400块钱。合着390块钱多一点，合适不？然后一次拿20盒的，多送10盒，这就相当于二送一了，相当于一大盒药才合到300多块钱。这一袋药呢，我算了一下，相当于是8块钱，8块钱一副的药，你上哪也没有这价格啊。所以我希望大伙呢把握住这机会，这样的机会呀、啊，可能。

0: 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苟延残喘，心如死灰，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好药成了少数人的特权，多少人因药价被挡在生死门外。面对残酷现实，他说，
1: 医疗不该有三六九等，治病没有门槛之分。我杨大林今日立誓，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都能用好药，都能看好病。深百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0: 看病难我来破，药价高我来降。六月九日到十七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看好病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五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拿十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四大盒，拿二十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十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二多一，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八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可能仅此一次，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1: 其实人这一辈子啊，我总结了一下，就四个字儿，说哪四个字啊？人生苦短。啊，很多事年轻的时候啊看不明白看不透，你等你看明白的时候你也已经老了。所以到老了明白一个道理，吃你想吃的饭，见你想见的人，看你喜欢看的风景，做你喜欢做的事儿。就像我说的，人生本来啊它就是一次减法，来日并不方长。所以有钱呢你就把这日子过好，没钱呢你就把身体养好，很多事慢慢就释怀了，慢慢就想开了。你记住，跟谁较劲都是在跟自己较劲。人很多时候啊都是被气死的，花是浇死的，鱼是撑死的。所以凡是大病你记住，必定跟这个情绪有关。长期的这个情绪不佳，心情不好，总生气，这人呐必生大病。所以你合计合计啊，你那病，你那冠心病啊，你那脑血栓呐、啊、你那高血压呀、糖尿病啊，你包括说出现那什么甲状腺结节呀、乳腺上的结节增生啊，是不是这么造成的吧。所以你看古人讲了，心平能御三千疾，心宽可解千种忧。啥事人得学会怎么的宽心啊，自己得学会给自己宽心。人你就记住，不如意的事儿十有八九，所以啥事儿得往宽了想。有的时候啊你可能觉得，哎呀我命不好，那我这上岁数的一身病，但是你这么想啊，人吃五谷杂粮的哪有不得病的呢？最起码你没十多岁啊，二十多岁的时候就生大病啊，对不对？这已经就很好了。你像我有个患者，这姑娘啊二十多岁，细胞淋巴瘤。这姑娘二十多岁，你想想还没处对象呢，这人生也就是刚刚开始呗，刚参加工作。说在哪工作呢？在那个高速收费站工作。你看多好的工作呀。结果呢就发现自己的身上啊总是莫名其妙的淤啊、青啊、紫啊，完了之后有的时候竟出血点儿。淤青啊、斑点啊开始慢慢的就一片一片的出现了。说这不行啊，到医院一查，人大夫讲话了，我们看不了这个，你还是上大医院吧，你做个骨髓穿刺。结果一查，好嘛，细胞淋巴瘤，这病移植不起呀、吃药还太贵，你还得活着呀。结果你看头发也剃了，就脸上因为这病的原因呢也出现了

0: 量的非典，反复的肺内感染，吃什么吐什么，身体免疫力也越来越差。完医院就通知说尽快进舱治疗吧。说什么叫进舱啊？就是患者需要进入一个无菌的空气病房，整个这一个房间里边它是属于无菌的啊，是为骨髓移植做准备的。那么专业呢管这个病房叫什么？叫无菌舱。有人说了，那这费用贵吗？怎么跟你说呢？一天的费用能够你吃两年深白舒心颗粒的，你说贵不贵吧？我有一个患者进舱26天花了46万，所以这钱就不叫钱了。当我们觉得命运不公的时候，你就跟我说的这姑娘比一比，你还觉得你命运不公吗？这姑娘都这么努力地活着，你说我们还有什么资格说放弃呢？这姑娘在我手里治疗了1年多啊，我就跟这姑娘说，我说咱们俩一起加油，我给你鼓劲儿。我听说你不喜欢那乐高吗？完了之后我1年我送你一个大的啊，咱们1年组装一个，争取啊把这屋子都给它摆满了。我就鼓励他，所以每个人活着呀都是砥砺前行，每个人活着都很累，所以你看人叫啥？叫人类吗？是吧？每个人活着都很烦，所以我们叫凡人啊。人活着你记住，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健康，你把身体照顾好了，你就等于赢了一大半。至于其余的，你记住，人生自有安排。所以什么是幸福啊？有一好身体。所以活得简单一点，糊涂一点，开心一点，别想也许，别谈如果，就每一天都是好日子。我有一患者，我管他叫梁老弟，他姓梁，他就讲，你只有病一回，倒下一回，你才知道能走能撂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他讲话了，你躺在病床上，张着嘴，像小鸟似的，完你爱人拿个小勺往你嘴里喂饭，哎呦，就那个时候死的心都有。他是怎么事呢？他是2022年6月18号倒下的。说那天呐，同学们聚会，啊，用他话讲，我们几个同学在一起玩的都挺好，每年呢都得聚一聚，啊，那天呢就到家比较晚，啊，回家呀进小区的时候都晚上已经11点多了，自己之前呢也没有感觉任何不舒服，没有任何征兆，完了突然怎么的就晕倒了，就躺在小区的那个花池子里边了。啊，说是自己是个当兵出身呢，所以他对自己的身体还是比较有自信的。你当兵那几年呢，锻炼呢，对不对？身体体格好，所以他对自己的身体啊还是比较有自信的。但是，当他躺地下那一刻的时候，啊，用他的话讲，就脑袋里边一片空白，就啥都不知道了。完了，右手拿的那个手机呀、啊、也摔出去了。那个手机摔出去多远呢？用他讲话，也就有那么一掌长啊，但就是说想拿那手机就拿不着，你就够不着，讲话呢可能你就动不了了。完了这个嗓子呢啊，想喊只能发出呜呜那声啊。他说我寻思这下完了啊，我这不脑梗了吗？他说我要是脑梗的话肯定我活不了啊。为啥呢？因为家里老母亲就是脑梗去世的。等到早上6点多钟的时候，这保安巡逻发现的，这得亏是夏天，你要赶上冬天那没命了。然后呢就问说家哪儿的呀，叫啥名啊，这也问不出啥来呀，就打的120。他说那个时候啊，哎呦，我都特别绝望，我想象不到说有一天我像个残疾人一样的生活，没有生活，没有质量的活着。完大夫也说了，说咱们治着看，但首先你得配合，你不能悲观。但你说那能不悲观吗？结果在排手术的时候，隔壁床有一个跟我这病一样的啊，那个人怎么的呢，就没下来手术台。那一刻我明白了，这个手术太大了，不是那么简单的往那一躺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再给你推出来，不是， 有可能躺下之后再也站不起来。大夫也跟我爱人交代了，说得做心理准备。嗯，最起码你得有这个心理准备呀。啊，这手术它不是说100%保证就没事的，还算好。啊，手术后啊，医生告诉我是3天能下地，我就信了。结果手术后啊，3天哪能下地呀？你连床都下不来，那全身呢都是软的。他说我以前我不知道什么是害怕，嗯，但是我有这场病之后我怕了，我怕我再也站不起来了，我怕我自己残疾，我怕我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他说当我爱人喂饭的时候就一勺一勺的喂我啊，就像喂那小动物似的。哎呀，我这心里太难受了。我在床上躺了10多天，有一天我爱人搀扶我起来啊，我就在那病床的玻璃上往下看，有一群干活的，一个个都50-60岁吧，晒的那黝黑黝黑的，身上都反光，坐在那渣子上吃着盒饭，完了嘻嘻哈哈的。就他说那一刻我照人家比我差远了，我总以为没退休的时候管点事儿自己还算挺厉害个人，退休以后一个月开5-6千块钱挺有成就的。哎呦，比人家好哪好啊。其实我跟人家一比我一分不值，我想上外边晒晒太阳去我根本做不到。那一刻我就觉得什么钱不钱的都不重要了，什么这房子多少平米啊多大面积啊都不重要，只要没病就行，只要别瘫痪了啊，能走能撂的就行。他说大林老师啊，我活到今天我明白一道理啊，人活着跟谁别较劲啊，活着的时候对父母好一点，对孩子好一点，对老伴爱人好一点，对自己的身体一定要好一点。可能你今天呢过得并不是很如意，可能钱挣的少一点，退休金低一点，可能孩子呢也并没有多大出息，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身体一定要好一点，这比什么都强。所以你看他说杨主任呐，我喜欢你的话，幸福就是没病没灾，幸福就是家里人呐没有那个病重的。所以这也是我想对咱们所有的啊听我讲课的这些个听众朋友这些兄弟姊妹们说的一句话。明天会怎样谁也不知道，说明天会不会脑血栓，会不会心梗啊，会不会查出肿瘤，谁也不知道。但我知道一点，每天化瘀多一点，你离心脑血管危险就远一点，每天深柏树心颗粒吃一点，你离那肿瘤就会远一点，你离那三高的危害就会远一点。你像正常深柏树心颗粒这一大盒医院卖是749块钱，药厂一盒呢挣200块钱，给咱们呢是550块钱一盒，这里边是45袋药，我得跟大伙说清楚啊，对不对？说你这550块钱是怎么来的，我跟大伙啊说清楚。那么这45袋药就相当于是45副树心汤，正常我们自己要是去药房抓药，一副药大概是20块钱到40块钱之间，咱们就按一副药20块钱算，45副相当于多少钱？900块钱。你再加上你来回坐车呀、去买药啊，完了之后呢，你再熬啊，是不是？啊？加上这个火钱啊、功夫钱啊，这45副药就相当于1000块钱了。那药厂呢，人家有自己的药材基地。有自己的供药渠道，包括你像这龙骨，这都是20年前存的，因为现在这个龙骨啊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禁止开采了。龙骨现在是属于啥呀？禁止开采，对人家有这渠道啥的啊，一副药合着呢能达到12.2块。那么这一大盒深柏树心颗粒是45袋药，你这一算下来这就相当于45副药嘛，对不对？这个药材成本是不是就是549块钱？ 也就是说药厂它成本多少钱它就给了咱大家伙多少钱，人不挣咱钱，工费什么的都不算。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虽然没有那么多药，但我还是那话，我要让每一个参与的人都能够真实感受到实实在在。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照医院的749元定的价格，咱们就按照550元一盒的价格，然后呢一次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拿10盒的呢咱们多给你4盒，你算呗，你这样一盒药都不到400块钱啊，10盒额外多给你4盒，相当于这一盒药不到400块钱，390块钱多一点。然后是拿20盒的咱们多给10盒，因为有些人他病比较重，他得多用一段时间，所以拿20盒的呢咱们多给10盒，这就相当于2送1了，相当于一大盒药合着360多块钱，一副药就合8块钱。你说这一大盒药赶上活动啊，合300多块钱贵吗？啊，你自己抓你都抓不下来呀。说我去药铺，我去抓这药，我回来熬，你试试吧。啊，这一大盒怎么得1000块钱？就这45副药，对不？那一副药就合到20块钱了，是不是？刚才咱算这账了，而且你别忘了，就咱这森柏舒心颗粒，这是什么呢？这是成药啊，现成的呀，是吧？国药啊，你拿回来撕开就吃的，对不？它跟你自己熬的药汤那不一样啊。对吧，他这里边的药材他都是一个个选的，而且都给你选的是最好的药材，都是经过加工炮制的，你自己抓药熬你是达不到这种效果的。而且这成药要经过什么呢？药材的优选、炮制加工、精品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完了之后呢制成颗粒包装，你包括最后还有什么呢？检验质检，它得层层把关啊，有一关过不去都不行，层层优选。所以这一袋森柏舒心颗粒的效果，它至少等于说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药效的3倍以上。所以森柏舒心颗粒这药，无论说从效果上、从吃完感受上，还是说见效的速度上，那都是最好的。最关键是啥呀？这钱咱花的实实在在呀，对不对？哎，你没多花一分钱呢。所以6月9号到17号，我联合森柏舒心颗粒药厂为大家开展有钱没钱咱们都能看得起病用得起药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就森柏舒心颗粒550块钱一盒，一次性拿5盒森柏舒心颗粒的多给一大盒，相当于花5盒的钱你拿到的是6盒药，一次性拿10盒森柏舒心颗粒的多给你4大盒，相当于一盒要低于400块钱，390块钱多一点。那一次性拿20盒森柏舒心颗粒的呢，多给你10盒，这就相当于是2送1了，相当于一盒药合300多块钱，这一副药呢相当于8块钱啊。刚才咱就说了，你拿8块钱你想到药铺去抓药，完了之后让人家给你做成颗粒，那可能吗？是不是根本办不到？你8块钱你抓中药你也抓不下来呀。所以我希望大伙把握住机会，就这样的机会呀可能仅此一次，因为我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但是我希望大家伙都把握住机会，别再等了。还是那话，就咱们身上啊，这身体这疾病啊你等不起，所以该报名的你就报名吧。那么有问题呀，咱们通过电话联系。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森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森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 一次性拿上20盒深白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白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当怀菩萨心肠，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2: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苟延残喘，心如死灰，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好药成了少数人的特权，多少人因药价被挡在生死门外。面对残酷现实，他说，
0: 医疗不该有369等，治病没有门槛之分。我杨大林今日立誓，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都能用好药，都能看好病。深百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2: 看病难我来破，药价高我来降。6月9日到17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看好病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可能仅此一次，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哎，大林老师，您好，您好。哎呀，老师啊，您赶快给我报上20盒的深百舒心颗粒呀。
0: 嗯。
3: 20盒还多送10盒，太优惠了。
0: 帮咱大伙省钱的。现在这个深百舒心颗粒眼瞅就要结束了，还没报上名的真得抓紧了。深百舒心颗粒你用过没？
3: 哎，我用了，之前呢、
0: 啊、
3: 您送了那3天，
0: 啊，
3: 我用的就特别特别好，
0: 是啊，
3: 比我之前呢用了其他的药都管事儿。
0: 哎呦，
3: 包括那个舒心汤，
0: 嗯、啊，
3: 我也喝了，
0: 嗯、
3: 我喝了10多天呢，
0: 嗯、
3: 都没有用那3天深百舒心颗粒效果那么好。
0: 那肯定啊，深百舒心颗粒不管咋说它是成药。而且呢药材呀、啊、都是药厂精选的，药材好再加上人那个特殊的工艺炮制，它这个药物浓度就高，药物浓度高呢、
3: 嗯、
0: 效果就好。
3: 对，
0: 既然好，你跟我说说身上是什么病。
3: 我吧就是有那个糖尿病，已经有15、16年了。刚发现的那一会儿吧哈，觉得血糖啊控制的还行
0: 啊，
3: 也没出现什么并发症啊。
0: 嗯，
3: 我吃东西不太注意
0: 啊，
3: 降糖药呢那时候也是想起来吃，哎、
0: 啊、
3: 想不起来就好几天都不吃。
0: 哎呦，那你那血糖不高吗？
3: 哎呀，我也没测呀，血糖吧、
0: 啊、
3: 我一个月都测不上一回。
0: 哎呦，
3: 关键是我也没啥感觉呀。
0: 啊
3: 就 就这样哈，能有五六年吧，就这么过来的。
0: 嗯
3: 嗯。哎呀，等到2019年的时候啊，
0: 嗯，
3: 有一天睡觉醒了，哎呀，我这右眼睛突然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0: 嗯，怎么？
3: 哎呀，眼睛还疼，脑袋疼。
0: 嗯、
3: 我之前吧哈，眼睛也花，模糊，看东西发白。
0: 嗯。
3: 哎，当时啊，我也不懂啊，
0: 嗯、
3: 而且我也不爱上医院。
0: 啊、
3: 我总是怕万一真检查出点病出来我就完了，所以这个心里承受不了，自己唬自己呗。
0: 嗯、
3: 我就这么的哈，我一直这么挺着、
0: 嗯、
3: 眼睛看不见了，怎么有办法才到医院去呀、啊
0: 嗯、
3: 然后医院呢给检查了我这两只眼睛闭角性青光眼、
0: 嗯、哎呦好，
3: 嗯、白内障，
0: 嗯、
3: 这右眼呢伴随还有黄斑水肿。

0: 说啊，降糖要想起来就吃，想不起来就算了。完了之后呢，血糖一问多，本身可能就这么个性格啊，大大咧咧的那么个人，讲话了心宽体胖。但是有的时候，你这病你该重视，你得重视。你说就一个眼睛就出现这么多情况，你这病怎么来的？不都是糖尿病给你拐带出来的吗？而且我说句实在话，你那病挺重啊，你要早点看的话，他不至于说现在这种情况。就根据你这情况，那你就得做手术。手术做没做？
1: 这手术做了，做了3个多小时呢。
0: 哎呀，
1: 手术完了以后啊，视力达到0.2，能自理点了。
0: 这0.2，你说能看成啥？对不对？
1: 哎，
0: 能自理点了，咱说句难听点的，你跟之前比，你这，哎呦！所以我跟你说，这糖尿病啊，咱们引起重视啊，你这就是血糖过高了，造成我们眼底的这个小血管狭窄堵了。那么它堵了之后，它就要想办法，它就会代偿。什么叫代偿啊？它会生出一些新的小血管，但是你新生的这些血管，它就非常容易破裂。所以呢，它就导致我们出现各种各样的这种眼病，你最终造成咱们眼里出血，完了眼压过高，再严重一点，那就整个就彻底失明了。
1: 是是，前两年哈，我这个右眼睛，就是眼里出血，哎呀，看什么都是通红一片，
0: 对吧？
1: 现在基本看不见了，我是全靠左眼呢。
0: 你看看，
1: 哎呀，血压也高了，
0: 啊，
1: 心脏还早搏，
0: 哎呦。
1: 西药开老鼻子了，但我就是不愿意吃西药啊，因为之前哈西药也没少吃，没好还更严重了。哎呀，完事我就哈上那个中医院，给我看病的那个老中。

0: 哈，抓紧复试试，这不就喝了十来天，感觉挺好。
1: 嗯，
0: 哎，以前的哈，化瘀了，然后我又领着您说的那个参柏舒心颗粒，
1: 啊，
0: 哎，我发现这个药真顶事儿啊，嗯，一袋药14克，效量足，见效也是快呀。
1: 对对对，
0: 我早上用完哈，下午手脚这就开始热乎了。以前哈，我这个手脚全是冰凉的。
1: 嗯，
0: 每天就是泡完脚哈，我都得穿上棉拖鞋。
1: 啊，
0: 哎，那天哈，我就着急上厕所，没来得及穿，上完厕所出来以后，嘿，这脚都没觉得凉。
1: 哎呦，太好了！
0: 第二天起来哈，我就发现哈，哎，我头天晚上这觉睡得这么好呢，特别香。
1: 你看，
0: 因为以前哈，我就是说是睡着了吧，
1: 嗯，
0: 有点动静就醒，
1: 啊，
0: 半夜那老伴要是咳嗽一声哈，
1: 嗯，
0: 也能把我给咳醒了。
1: 嗯，
0: 能睡了5-6个小时呢。
1: 嗯，
0: 这3天哈用完了，我还有个表现就是呢，哎，我这右眼睛老师啊，右眼睛有光感了
1: 啊，就是能看到光亮
0: 白雾啊减少了不少，
1: 那太好了，
0: 眼球呢也感觉不那么硬了，哎，还有心脏也开始舒服了，不那么往上拔气儿了，哎呀，干点活哈也不觉得那么累了。
1: 嗯，这两天哈，血糖呢也往下走了，因为我最近嘛也注意测血糖了。血糖了，
0: 哎，餐前哈能再8点多，餐后13点多，
1: 还得让他往下再走一走这个血糖。其实我跟你这么说吧，你这个病啊，你就是看晚了，
0: 是
1: 啊，你要是早点预防，早点治疗，咱要说早点认识，早点结缘呐，
0: 要早听您的话不就好了吗？
1: 对呗，别拖着，别等着，啊，还是我说的那话。 别让这病情再发展了，因为糖尿病太可怕了。轻的呢，就像刚才说的，浑身哪哪都没劲儿；重的，眼睛就失明，腿上就截肢，完了心梗脑梗，你说哪一个不要命啊？是不是？啊，你这是才用3天，加上咱们舒心汤，满打满算都不到半个月，啊，能有这么个效果，那就很不错。第一，肯定是说咱们化瘀的这个方向是对的。
0: 嗯，
1: 为啥说你睡觉好了呢？那龙骨它能重振安神。
0: 它能深度化瘀，嗯，包括丹参也是化瘀的，北沙参也是化瘀的，里边的所有成分都是化瘀的，所以这样呢，它就等于是什么呢？专业化瘀，深度化瘀，帮助你把我们身体里的瘀啊一点一点给它化开，把堵给它通开，所以你才会有这些好的症状表现。所以我现在挺知足啊，你看我才用了没几天，这参柏舒心颗粒。
1: 它确实比那个
0: 舒心汤见效还快，效果好。哎，就这一副药哈，赶上自己熬一个星期的效果了。
1: 哎，的确是这么个事儿。
0: 难怪那个北京、上海呀那边大医院都在抢。你说这好药谁不愿意用啊？
1: 的确是这么回事。
0: 这回啊，这个活动哈，您又给我们争取了这么便宜，一副药才合着8块多钱。
1: 老师啊，您可一定啊给我
0: 盯上这20盒的啊！
1: 行，没问题。
0: 这活动啊，因为好像是以后不一定有没有啊。
1: 嗯，
0: 所以我得赶紧盯上，我得继续巩固。
1: 人家药厂不挣钱，你要每次都这样，那人肯定不干呐，对不对？
0: 谢谢老师啊，给争取这个活动。
1: 所以咱们是啥呢？有这机会，咱就把握住这机会。
0: 对，
1: 啊，
0: 所以这回活动千万不能错过。嗯，
1: 哎，
0: 老师，谢谢您了啊。
1: 嗯，客气了。好，再见。
0: 好，再见。哎。
2: 看病难，我来破。药价高，我来降。6月9日到17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看好病，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医院售价750元一盒的参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 拿10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 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可能仅此一次，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3: 好，感谢大林老师。
0: 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

0: 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五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十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四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二十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十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二送一，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八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龙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向心发力看国企，河钢集团推进数字赋能与钢铁制造全流程深度融合，重塑钢铁生产模式。
1: 融媒系列报道，今年高速到我家，今天请听海星盼来了一条新高速。
0: 为场景找技术，为技术找场景，雄安国际新能源前沿技术与应用大会举办。
1: 三下进行时，截至今天下午五点，全省小麦已收获2345万亩，进度近70%。
0: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省举办多种形式活动，让大家实地感受文化的魅力与活力。
1: 严查超员载客超速行驶等行为，多部门部署务工务农出行安全整治工作。
0: 中国人民银行拟出台大额存单管理办法。
1: 伊朗外长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
0: 当人工智能遇上传统钢铁制造，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在河钢集团覆盖生产、研发、能控等链条的钢铁垂直大模型正在全域赋能钢铁生产，五大重点领域100余项钢铁智能体落地应用，让经验炼钢加速转向智慧炼钢。系列报道向心发力看国企，今天走进河钢集团，看大模型如何重塑钢铁生产模式。
2: 我手上拿的就是河钢集团韩钢公司在上个月最新研发的新一代高强汽车酸锡板，目前呢，它已经完成了认证和试模，并成功实现了首批的小批量订货。和以往不同的是，它的配方不是靠研发人员反复试出来的，而是由人工智能大模型直接算出来的。
0: 这款由大模型算出来的汽车钢强度可以达到700兆帕，相当于在一根粉笔大小的钢材截面上能稳稳吊起一辆重型卡车而不变形，主要应用在汽车底盘、悬挂系统等关键部件上，可实现车身减重10%左右。目前该产品已成功应用到国内头部车企的新能源车型上。在过去，要研发这样一款高端汽车钢，往往需要上百轮反复试错，从立项到下线周期普遍在1年以上。河钢集团韩钢公司技术中心4级技术专家何方，
3: 这一次用的是计算先行加实验验证的方式，我们把用户的需求输入到人工智能大模型，大模型根据历史数据和材料科学知识，直接就给出了最优的成分配方和工艺参数。这一次我们的新产品从立项到下线只用了不到2个月的时间。
0: 效率大幅跃升的背后，是韩钢正在构建的研发大模型在发挥作用。通过把近些年积累的研发数据喂给 AI， 大模型就能够深度学习并掌握成分、工艺与产品性能之间复杂的内在规律。目前，研发大模型让韩钢试制失败率降低20%，研发效率提升20%。那研发端算出来的最优方案能否在生产端精准落地呢？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韩钢新区的数字指挥中心。那过去的炼钢呢，主要靠炉前工观察火焰的颜色来把控钢水的温度和成分，凭借的是经验。而现在呢，每一炉钢的冶炼都被智慧大脑精准掌控，研发端算出来的工艺参数直接转化成产线上的操作指令，实现了从经验决策到智能决策的跨越。
0: 河钢集团韩钢公司韩宝炼钢厂精炼作业区作业长刘斌，
4: 以脱碳吹氧这道关键工序为例，以前全靠人工判断，不仅操作时间长，也很难做到炉炉都精准。自从引入这智能化脱碳吹氧系统后，系统基于预设模型实时监控，一旦超出最优参数，立即语音预警。咱现在每炉钢的脱碳吹氧时间平均缩短了约2分钟，每炉钢铝制品消耗节约成本500元左右。
0: 这种智能决策能力正在向全流程延伸。 在韩钢新区炼钢厂，可视化炼钢大模型能实时分析炉口火焰、出钢出渣工况，自主做出操作决策。炼完一

0: 模型为支撑，构建起了生产大模型。关键工序自动化率从55%提高了30%，重点产品的合格率更是提高了8%，每年减少损失1260万元。
1: 目前，包括韩钢产线应用在内，和钢集团推进数字赋能与钢铁制造全流程深度融合，已开发自动炼钢、高精度热轧等80多项自主可控的核心工艺模型。集团旗下5家工厂与6个优秀场景入选国家智能制造示范工厂示范场景名单，4家单位入选卓越级智能工厂。和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健：
2: 和钢将聚焦全域赋能，在 AI 加钢铁的赛道上持续发力，围绕生产制造、市场营销、产品研发等5个方面，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不断深化微赛博钢铁大模型的研发和应用，实现全流程可视、可测、可预、可控，快速在降成本、增效益、提质上见成效，加快构建数字驱动的新型产业生态，努力打造钢铁行业的全域智能体。
3: 随着一条条高速公路的崛起和以高速公路为骨架的道路网络的完善，越来越多的工业企业得到了发展壮大所必需的运输保障。融媒系列报道《今年高速到我家》，今天请听海星盼来了一条新高速。
4: 这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一套障碍跑的100米的标准赛道，咱们7月份呢要把它运到咱们邯郸的奥体中心举办呢2场2026年这个全国联赛。这套产品呢也是咱们2025年世界锦标赛专门指定的一项产品，并且今年9月份呢我们还要把它运到奥体中心举办2026年的世界锦标赛。
5: 河北省特色产业集群领跑者企业沧州市易奥特体育装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满海告诉记者，去年公司自主研发的自发电健身器材刚被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组委会评为创新型室外健身器材产品金奖。今年公司生产的这套产品又成功登上2026年 UIPM 障碍跑世界锦标赛的舞台。沧州市易奥特体育装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总部位于沧州市海兴县海港路北，紧邻荣乌高速公路。经过多年发展，企业已经逐渐成长为海兴县体育器材产业的龙头企业，主营室内外健身运动器材、心理康复训练器材、冰雪运动器材等，产品销往全国。这几年，由于公司发展需要，主营业务开始向邯郸、邢台等地市倾斜，这样一来，企业急需一条更为便捷的高速运输大通道。杨满海：
4: 从我们河北大区来说呢，主要销往地呢，一个是石家庄、邯郸、邢台地区较多。就是从2024、2025呢到现在，我们落地的项目呢达到6、7个以上。今年呢，我们也要有20几车的这种器材运往咱们河北、邢台、邯郸地区，所以说我们很期盼咱们海港高速的通车，这样呢，我们光运输成本呢，也可能节约1万以上，为我们的沟通和售后服务呢，大大节约了时间。
5: 杨满海口中所说的海港高速，指的是海港高速公路国道 G205 至黄花港段，起点与海港17终点顺接，终点与秦滨高速相接。途经盐山、海兴2县，路线全长45.736公里。今年4月，该项目开始投入建设，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项目的实施对完善河北省及沧州市路网结构布局、增强黄花港对腹地的辐射能力、推动沿海经济崛起带高质量发展、促进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作为一名新入职的企业员工，技术部设计师王长虎道出了许多外乡人的共同心声。
6: 我老家是衡水枣强人，那个现在是新入的这家公司，然后呢每次回家呢就是走338股，从盐山去上高速又回家，就是感觉这段路程特别不方便，一直关注着咱这个新高速的一个开通，就是感觉回家的话能节约个40多分钟左右，就是我也会可能会考虑就是从1个月回家1次，然后变成2次，就是很期待这个高速。

0: 速的、很快的开通吧，给我回家带来很大的便利。
1: 海兴县体育器材产业可追溯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近年来，海兴县着眼产业长远发展，建立体育器材产业技术研究院，落实税费优惠政策，推动体育器材产业向智能化、自动化方向发展。目前，海兴县现有体育器材企业200多家，研发体育器材新产品200多种，产品远销美国、加拿大、西班牙等国家。沧州市易奥特体育装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满海：
2: 整个公司随着那个业务发展呢，对这个外来人才的引进呢比较重视。今年呢，我们引进了那个，比如说咱们衡水啊、邢台啊、邯郸啊，还有包括聊城那边的好多工程师过来。他们这段时间回家不太方便，就是说绕的话呢，可能要多走40几分钟。啊，因为我们海港高速开通以后呢，就大大提高咱们的回家的这个时间，为我们公司的稳定啊、人才的引进呢，提供了好多的便利条件。
1: 如今，海兴县终于盼来了一条高效便捷的高速大通道。除了海兴县的民营企业，不少零售行业也在期盼着海港高速早日通车。海兴县永年螺丝五金店老板张世乐：
3: 邯郸永年啊，是全国最大的标准件产地。我们呢，从2004年呢，在海兴县开始做标准件零售业务。往常呢，我们运输呢主要走省道，货物呢到这大概得一天的时间。高速修通后，预计4个小时就能到，大幅呢缩短了这个运输的时间，货物流通的速度也更快了。
1: 据了解，进入6月，海港高速沧州段2期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工人们正加班加点保障施工进度。河北高速海港2期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建波：
4: 截至目前，海港高速公路沧州段2期项目已完成年度投资13亿元，占年度总投资45%，路基工程累计完成40%，桥涵工程累计完成42%。当前，全体参建人员正以保质量、保安全、促进度为目标，全力冲刺年度建设任务。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7: 今年以来，我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通过数字化注入新动能，推动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生产保持平稳增长。数据显示，1至4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个百分点。从行业大类看，超70%行业实现增长。
8: 昨天，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活动之一，雄安国际新能源前沿技术与应用大会举办，近3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行业代表齐聚一堂，深入研讨，以场景会为平台，为场景找技术，为技术找场景，让创新成果加速从赛场走向市场。
7: 现场嘉宾围绕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新能源产业发展、绿电制氢产业化、绿色场站智能化升级、绿电直连等行业热点深入探讨，分享前沿技术与实践经验，共同探索全球新能源产业协同发展新路径。北京协和运维风电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陆一川：
9: 雄安就是一个绿色低碳与这个环境与这个生态共生的这么一个范本和模板，从一开始就是这么规划的。对于我们从事可再生能源行业的企业来说，雄安一定是一个场景很丰富的现场。我相信我们会在雄安第一找到机会，第二也能获得足够推向全国或者全世界的经验。
7: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2026雄安国际绿色能源技术应用大赛决赛颁奖仪式，41项来自全球的新能源领域创新成果获奖，一些海外企业也借助场景会平台展示技术，拓展合作。英国 MPS 海博深水系统公司中国区总经理宋晓文：
10: 意外的惊喜就是我们获得了这个一等奖，然后借助获奖这么一个契机，我们也是希望就是有更多的潜在的合作伙伴，有更多的一些对接的机会。
7: 大会现场大咖云集，中国科学院院士韩步兴、世界风能协会秘书长斯文·克拉沃塔等中外专家先后做专题报告，北京大学、国电投等多家单位的代表也分享了在新能源领域的技术探索与实践成果。河北建投集团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科技部主任景延伟：
11: 这次活动呢，为这个整个新能源行业搭建了一个对内对外交流合作的优质平台，大家在这里对接资源、洽谈合作、转化成果，务实高效的完成，落地性很强。
7: 世界风能协会副主席、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海岩：
12: 三届场景会大赛就是要为这些创新技术提供用场景，解决创新技术从实验室实现了零到一、一到十到 N， 是一个商业化、产业化的过程。那场景是关键的一环。那我们说，在雄安通过这样的场景的验证，实现了它商业化，然后再进一步实现它在河北省的整个推广应用，最后推向全国、推向全球，形成这样一个闭环，我觉得这个事儿意义非常重大。
7: 三夏进行时，截至今天下午五点，全省小麦已收获2345万亩，完成进度68%。由于近期的雷雨和强对流天气，夏收工作刻不容缓。在新集市和保定望都县，农业、供电等多部门联动，农技专家下地指导，争分夺秒，抢收抢种。
13: 河北省多地出现了降雨，那么我所在的石家庄新集木店村呢，看我右手边的这些麦田呢，已经都收割完成了，那我左手边的这些还没有收割。
14: 沉甸甸的麦穗在风中轻晃，一台台收割机在麦田里来回穿梭，轰鸣的机器声盖过了雨声。田埂边早早等候的村民守在运粮车旁等着卸粮，人们把每一分钟都攥得紧紧的。
13: 这哪儿的地是您的呀？
15: 这一片70亩地也都是我的。
13: 70多亩全是您的？
15: 对对。
13: 那目前的这个收割工作完成了多少呀？
15: 70%，着急，昨天晚上加班到11点多了。
14: 着急的不只是村民，石家庄市农科院的技术专家今天也专程来到麦田指导生产。
16: 如果继续下雨，首先就是说小麦收割会受到影响，因为机子不能进地，很容易陷在里头。另外一个，被收割机镇压的地块呢，会造成玉米的缺苗。
14: 多收一亩是一亩，何明奇索性当起了现场调度员，协调附近农机手从收获完毕的地块赶过来支援待收地块，把抢收节奏拉得满满当当。
16: 他们老魏不是在村北那头收的吗？赶紧抓紧过去。
15: 好嘞，我马上去了
14: 木店村村民王云家今年种了20多亩小麦，他家的小麦已经收完，同时抢种了8亩玉米。他告诉记者，就在一天前，他还愁得睡不着觉，
17: 着急啊，因为得到手的东西收不了。
16: 河北的南部麦区，像邯郸的，基本上已经结束了。石家庄这块呢，收获面积也超过了60%以上。如果下雨以后，就说土壤过年的地块，我们可以采用履带式的收割机进地，抓紧抢收。对于一些抢收的麦田，如果含水量高、有条件的地方，我们要进行上采用烘干设备进行烘干；没有条件，尽量摊薄一点，然后在晴好的天气呢，抓紧晾晒。
14: 幸运的是，今天的降雨量不大，小麦的品质和收获进度都没有受到太大影响。木店村的小麦还在紧张收获中。
18: 我现在是在保定望都县四庄乡的麦收的现场，可以看到收割机正在对我身后的400亩的小麦进行一个收割的作业。
19: 连日来的阴雨天气让不少种植户的小麦收割受阻。望都县种粮大户张金辉今年种植的400亩小麦已经成熟，为赶在下一轮降雨前完成小麦收割并播种玉米，他决定连夜作业。
20: 这两天老是下雨，只有把这麦子收到家里，我自己才心安。现在我最担心的是收割机的灯光有点影响收割的安全。
19: 了解到种植户夜间收割照明不足的困难后，望都县农业供电部门迅速响应，第一时间启动三夏保电专项应急预案，
21: 马上调配大功率细流照明无人机，同时准备运输皮卡、加长线缆等配套设备，组建一人指挥、一人放线、一人飞控的3人专班模式，全力保障农户夜间抢收。
19: 科技赋能点亮麦田夜色，抢收现场大功率细流照明无人机缓缓升空，稳定悬停在麦田上空，打造出一片可移动全覆盖的空中光场，彻底消除了夜间作业。

0: 的安全隐患。
1: 我们这个无人机是心流电缆地面供电，24小时无线续航，最高可以飞到40米，照亮范围可以覆盖半个足球场大小，适应各种复杂环境。收割机收到哪里，我们无人机就跟到哪里。
2: 这个灯太亮了，我收着都踏实。
3: 农技服务同步跟进，精准赋能。望都县农业部门组织20支农技小分队来到田间地头，现场检测小麦含水率，指导农户调整收割机滚筒转速、风量等核心参数，精准降低机收损耗，同时规范收割流查高度，为接下来的下播打好基础。
4: 咱们刚才测的结果是水分是3.1，这个含水量呢直接入库也一点没问题。另外你看壳质也很饱满，今年可以说收成也不错。
3: 经过一夜不间断作业，张金辉家的400亩成熟小麦全部收割完毕，顺利归仓。依托部门联动、科技赋能，望都县下收工作高效有序推进。
5: 今年小麦种植面积按当前收割进度

0: 这种形式特别的接地气，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烟火气和
1: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第五届泥河湾公众考古活动今天启动。在研学体验区，模拟考古发掘、石器打制等互动项目吸引众多游客化身考古学家。
2: 他们能用一根小小的木棍就能磨出来火种，远古人太有智慧了。
1: 在石家庄知音1953文旅园区非遗文创市集，来自石家庄、雄安新区等地的60多个非遗代表性项目汇聚一堂，游客可以一站式打卡好物。在衡水景县，非遗产品制作等精彩项目进一步拉近群众与非遗的距离。
3: 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走进我们的体验区，拿起针线试一试，只要有人愿意学，我们就愿意教。
1: 让文物焕发新活力，衡水市与北京市西城区共同开启非遗精品互鉴共赏活动。保定博物馆举办纪念定窑复烧50周年成果展，通过历史影像、文献资料与大师原作，展现定窑从本土非遗跃升为国家文化名片的历程。邢台宁晋组织非遗文化进校园活动，学生们在互动中学习非遗知识，感受传统文化。
4: 非遗文化传承关键在人，希望在青少年，我们持续推进非遗文化进校园活动，就是想让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日常学习生活，让非遗记忆活在当下，走向未来。
5: 2026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推选活动昨天在石家庄启动。活动组委会综合往年入选城市榜单，并结合大数据初步筛选结果，确定了今年推选活动的候选城市名单，涵盖杭州、

0: 可达70毫米。保定、廊坊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东部、沧州横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
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等多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进一步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强调要紧盯面包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等重点车辆，严厉查处超员载客、违法载人、超速行驶、非法改装等违法行为，对漫水桥、堤洼易积水路段、平交路口等存在的问题隐患彻底消除隐患。
0: 近日，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发布，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此次方案围绕堵点难点提出系统性解决路径，推动构建车、路、能、云协同发展的全链条产业生态。
1: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大额存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促进大额存单市场健康发展，加强金融监管。征求意见稿将个人投资人认购大额存单起点金额降至不低于20万元人民币，同时根据实际需要，明确第三方平台和银行自有渠道均可开展大额存单的转让、提前支取和赎回等。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1: 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美国独立250周年之际，美国民众普遍情绪悲观，约58%的受访者认为，到2050年，美国在全球的重要性将减弱。
0: 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阿拉格奇称，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
1: 以色列国防军阿拉伯语发言人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撤离令，警告即将对黎巴嫩发动空袭，要求黎巴嫩20个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以军还指责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称以军被迫对其采取强硬行动。
0: 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哈马斯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
1: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东道主美国队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轮强势出击，以4-1大胜巴拉圭队，取得开门红。美国队获胜之后积3分，暂居 D 组第一。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兰、袁丁丁、张硕，编审吴晓飞。

0: 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1: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0: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1: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0: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免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1: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0: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1: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0: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尹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蒙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青光眼、干眼症、白内障患者，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二号方。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能够在电波当中呢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4: 尹老师。
2: 昨天呢，场外的老师和我反馈说，自从咱们场外热线开通以来，每天这电话啊就一直响个不停。很多的听众朋友呢都非常的感谢我，觉得自己啊终于有救了，也终于呢找到了通往光明的道路。在这儿我非常感谢大家伙的信任。 收音机前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咱们有着相同的成长经历。回想我这大半生啊，最初呢去草原，不仅仅是为了生的希望，更是去追逐我的人生梦想。所以我一直认为内蒙草原是真正哺育我的家乡，在我的人生当中有最重要的两个人，就是我的额吉和我的恩师那仁托雅，他们对我的恩情让我终身难忘。同时呢，我更感谢陪伴我成长、关心我、给予我帮助的草原人民。所以我经常想啊，我穷极一生都无法报答草原人民给予我的一切，我能做到的就是把草原人的善良、淳朴、正直的优秀品质传承下去。而且我是一名医者，我要遵从那仁托雅老师的遗愿，一定要把蒙药之眼奇方明目25味丸带出草原。所以我今天能通过电波和大家伙儿啊沟通交流，给大家呢解决各种眼病方面的问题，我觉得这是我人生当中最大的幸事，也兑现了我跟那仁托雅老师的承诺。所以我今天呢想跟大家伙儿讲啊，您不必谢我，只要大家呢关注我的节目，愿意信任我，我也会毫无保留的把那仁托雅老师的蒙医之眼小妙方和蒙药之眼奇方明目25味丸都传授给大家。我们大家伙儿啊一起努力，争取做到早发现早治疗眼病。在眼病的最初期，咱们就用蒙医之眼小妙方把眼病呢解决掉。比如前几天我给大家讲的治疗泪囊炎、结膜炎的蒙医之眼1号方，还有呢治疗干眼症的蒙医之眼2号方。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啊，我会把更多的小妙方都教给大家，让大家伙儿啊不花钱，也不用盲目的去花那些个过度医疗的费用。我们用蒙医留给我们最实用的、最有效的治眼小妙方，用最短的时间呢解决各种啊轻症的眼部问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想给大家呀讲一讲非常折磨人的一种眼病，也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眼病——青光眼。那如何辨别青光眼呢？它最典型的症状啊，就是出现头痛、恶心、呕吐的症状。另外呢，我们整个眼眶酸胀，总觉得这个眼眶啊胀胀的。而且初期呢，这患者是怕光，看灯啊，看亮处的时候啊，会出现一圈彩虹。这个在临床上被称之为是红视。一旦出现这些症状啊，大家就一定要重视了。青光眼呢，在医学上被称之为是沉默的盗贼，也被称之为是光明的偷盗者。这些比喻啊，这些称呼我觉得真的很形象。因为他发病的时候症状很轻微，有的青光眼在无声无息当中就把这个人的视力偷走了。尤其是很多人呢在生活当中不能够正确的辨别这个疾病，但一旦发现了，咱们一定要尽早的进行治疗。我记得当年在草原上啊，我和那仁托雅老师呢接诊过一位老妈妈，那是在上世纪的80年代。
4: 当时在内蒙古地区啊，有这样的一个风俗，小孩子出生100天的时候呢，这家里啊就要摆一桌百天寿宴。这位老妈妈呢，熬夜给小孙子呀做了一件新衣裳，要赶上第二天的百天寿宴。所以呀，他熬了一晚上做这件衣服。结果第二天早上呢，就出现了头痛、恶心这些症状。当时他也没有在意嘛，就心想肯定就是自己熬了大夜，没睡好觉，所以身体出现了不舒服的情况。而且这个老妈妈平时血压呢比较高，她就以为是我这一宿没睡觉，肯定是血压高上去了，血压高引起来的，所以就赶紧吃了2片的降压药。结果呀，小孙子的寿宴刚办完，还没等把亲戚朋友们送走呢，这老妈妈就头痛欲裂，眼眶啊都被自己的手抓红了。家里人当时就都慌了，以为他呢发生了脑出血，都在那急的是团团转的。后来呢，还是家族里的一位长者就跟他们说，哎呀，你们站着干什么，赶紧快去找那人托雅医生，赶紧快去找。于是呢，家人快马加鞭的去请了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我当时啊跟着恩师呢到了这家一看，我就知道怎么回事儿。如果说这人他是脑出血呀，这个时候肯定早就昏迷过去了。我们见到他的时候呢，人很清醒，就是疼的呀，自己抠着眼眶子，一直在那叫疼。那人托雅老师呢，用手啊摸了摸这个老妈妈的太阳穴，再看了看患者疼痛的部位，同时呢用食指的指腹轻轻地摸了摸患者的眼球，当时就说，你用眼过度了吧。哎呦，家人们听了之后连忙点头。当时呢，那人托雅老师啊就把蒙医治眼2号方交给了他的家人嘛，让他们呢赶快的去抓药熬药。果然呢，这一副药下去，老妈妈眼眶的疼痛啊这些问题就缓解了，眼睛呢也缓缓的睁开了。3副药下去，整个人又恢复了没病之前的状态。所以说蒙医治眼2号方啊，不仅能治疗轻症的干眼症，对于青光眼、眼压突然升高的症状也有很好的效果。它能够缓解青光眼所引发的眼眶疼、头疼。这位老妈妈呢，是因为用眼过度引发的短暂性的眼压升高，准确来讲啊，这个病症呢叫高眼压症。如果我们是青光眼的患者，平时经常性的出现持续性的头痛、眼眶痛、眼压升高这些情况，并且呢伴有视力的一些改变啊，这就说明呢干眼通道啊已经严重的堵塞了，导致呢我们眼内的防水循环受到了一个阻碍，所以说您的眼压才会增高。一旦眼压持续的增高，压迫到了我们的视神经，这就形成了视力严重的下降，形成了视野的残缺、视野的残损。而且呢视神经萎缩呀，它也是一点一点萎缩的。你看最初啊出现视神经萎缩的时候呢，它往往是部分的视野残损，有的人呢左眼的外眼角上侧有黑影，有的人呢内眼角有一片黑影。随着病情的加重啊，这个黑影呢会越来越大，它会连成片。有的人呢是整个余光看不见，眼前呢就像带了一个管子往前看东西一样，我们医学上称之为

管事。而更可怕的是，眼前看到的范围越来越小，就仿佛呢这个管子越来越细一样。现在咱们大家伙儿啊，可以做一个实验。我们呢，把自己的手握空拳，把空拳呢放在咱们的眼睛上。那么您的眼睛透过空拳看前方，是不是整个的余光都被挡住了？这就是视神经萎缩的典型的症状，叫视野的惨死。那最终它会发展到一个什么状态呢？您呢，把空拳现在给它越握越紧啊，越握越紧，眼前看到的范围是不是就越来越小啊？所以呢，我临床接诊的患者当中，有很多的人就说：“林老师啊，救救我吧！我现在眼前最多能看到杯子口那么大。”还有的人呢，就像透过笔筒看东西一样，就这么小的一个范围。而且呢，这个范围啊，随着病情的加重，它会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狭窄，直到最后啊，视神经完全坏死，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所以啊，对于青光眼的治疗，大家呢要记住，针对症状的缓解或者说是急性青光眼的人呢，咱们可以呢小病用小方。我们只要通过小方把眼压给它降下来就可以了。但是呢，针对慢性的青光眼的治疗，我们一定要大病用奇方。因为这是保住眼睛、守住光明的唯一的办法。那么蒙医治眼二号方啊，它不仅呢可以治疗轻症的干眼症，对于急症的青光眼也有很好的治疗作用。大家伙儿啊，一定把这个方子呢咱们记好。如果说眼睛胀、眼睛疼，很有可能呢是我们的眼压增高了，一定把蒙医治眼二号方啊赶紧的用上。我和大家呢再说一下它的组方：玉竹十克、女贞子十克、车前子15克、决明子10克、蜜猛花5克。具体的煎煮包括使用方法，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已经非常详细的跟大家伙儿啊讲过了。当然如果说您没有记住的话呢，我们都可以拨打场外的帮扶热线呢进行咨询，场外的老师呢会给您进行详细的一个指导。只要是咱们打进热线，都可以呢免费领取蒙医治眼二号方的成药，大家不花一分钱。这对于急性青光眼或者是急性的眼压增高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而对于慢性的青光眼呢，我们一定就要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来治疗。我记得呢曾经啊救治过这样的一个患者，他是这样描述自己的青光眼的。他跟我说：“林老师啊，青光眼就像是一列通往黑暗的列车，一旦列车开始行驶，终点便是无尽的黑暗。你就好像是这列车上的列车长，可以帮助踩下刹车，使这个列车呢停止，或者是延缓它的行驶速度，让黑暗来得晚一些。”这个比喻是不是很贴切？我跟大家讲啊，说这句话的人，他是一个水平极高的人，也是我们国家著名的文物修复大师曾老。他曾经就是一位重症的青光眼患者。说起这位曾老呢，他是我们国家呀文物界的泰斗，在鉴别文物、修复文物方面有着极高的造诣。

凡是经过他的手复原的古字画，你完全看不出任何呀修复的痕迹，所以呢，被业界的人称为神仙手眼。再也是因为曾老长期的用眼过度，不分昼夜的修复文物，所以他的眼睛呢，时常的会出现眼干、眼涩的症状。但是这个时候啊，他并没有在意，仍然是全身心的投入到了自己的工作当中。他始终认为自己就是单纯的眼疲劳，于是呢就滴点眼药水，买一些眼贴，或者是做一些眼保健操来控制。直到后来曾老出现了严重的头痛，眼睛啊也疼得厉害，疼到什么程度呢？根本不能专注的工作，眼睛就像刀割一样疼，而且呢眼球的后面是又闷又胀。最后啊，曾老在家人的陪伴之下呢，赶紧来到了当地的眼科医院呢，做了各种的检查，包括裂隙灯、眼底的彩超，还有呢眼压检查都做了，最后被确诊为慢性闭角性的青光眼。当时他那个眼压已经30多了，而我们正常人的眼压是10到21毫米汞柱，就是你最高的极限就是21了。可是曾老的眼压已经到了30多了，所以医生呢赶紧就给曾老的眼睛啊注射了甘露醇注射液，力求呢先把他这个眼压呀控制住，又给曾老呢开了一些个降眼压的眼药水，告诉他回去配合着用啊，一定要多休息，就嘱咐他呀暂时先不要工作了。曾老回家之后呢也都照医生所说的话去做了，可是没过多久啊，他这个眼睛又开始疼了，而且呢总是有小黑点啊在眼前飘，视力呢也急剧的下降，一个人呢都不敢上街了，因为视野缺损很严重，看见的范围呢就是眼前的那一小条，两侧的余光全部都被挡住了，所以说他这个眼病啊就越治越重。曾老就紧张起来了，他就害怕呀，担心自己的眼睛治不好，最后什么都看不见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的态度很积极，又到医院进行了再一次的检查。这一查呢，查出眼底还出血了，眼压又高起来了，又达到了30度。最后啊，在医生的建议之下呢，曾老做了手术。医生先是通过激光把曾老啊眼底的出血点呢给止住了，就像电焊把漏点给焊住一样，这样呢血是止住了。但是激光手术治疗眼底出血有什么弊端呢？就是出血点啊有再一次出血的危险，就跟着电焊焊的不牢固开焊了一样，或者呢其他的眼底动脉血管也会存在破裂出血的风险。所以呢激光手术只能是暂时控制住眼底出血。之后啊，医生呢又为曾老做了滤过性手术，主要是人为开创滤过通道，把眼内的防水啊引流出去，从而呢降低眼压。曾老的手术原则上来讲啊做的是很成功的，但是呢手术之后不到半个月，曾老就出现了术后的并发症，他并发了脉络膜上腔出血，这是一种内眼手术的并发症。
虽然少见，但是却非常的凶险呢。好发于高龄、高血压、抗凝剂使用的患者，或者是动脉硬化、糖尿病、慢性肾病以及青光眼的患者。那么这类患者，如果眼病达到一定程度去做了手术，往往呢容易引发这种恶性的眼内手术的并发症，之后患者眼内会大量的出血，会导致眼压过高、视力丧失，严重的时候甚至这个眼球都保不住了，也就是说最后得摘除眼球。当时呢，曾老的视力是一天不如一天了，最后啊仅仅剩下一丝光感了。曾老啊要强了一辈子，谁能想到老了得了这么重的眼病。他当时在医院里啊也苦苦的哀求主治医师，他说自己啊不能失去光明，还有很多的宝贵的文物需要他去修复呢。文物馆的领导也跟着着急呀，因为曾老呢是修复文物水平最高的人了，所以领导呢也出面说话了，让医生无论如何一定要把曾老的眼睛治好，说曾老对于文物事业太重要了。但是疾病他不认人啊，他不管你是谁，病到了一定程度医生也无能为力啊。曾老呢也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当中他就是接受不了，所以他并没有放弃自己。后来呢，曾老呢多次去北京、上海的医院做治疗，还出国两次到日本、到美国治疗过，可是呢都是无济于事。而这个病啊想治好，我们得先搞清楚青光眼患病他的眼压为什么会高。现代医学认为呢是防水的引流通道发生了阻碍，防水啊流不出去了，眼内的压力呢就会越来越高，所以现代医学它只能通过甘露醇这样的脱水药降低眼压，或者呢通过手术把防水引流出去来降低眼压。但是呢这都不是长久之计呀，眼睛里的脏东西多，继续的堵塞防水循环通道，过不了多久人的眼压还是会升高的。其实青光眼真正的病因就是我们干眼通道堵塞导致的。这个干眼通道啊是专门负责给眼睛组织提供营养的通道，同时呢它又把眼内组织代谢出来的废物垃圾通过这个通道啊再给它排出去。如果我们的干眼通道一旦堵塞了，眼睛里边的脏东西啊和垃圾毒素啊不断的堆积，那么这些垃圾毒素堵到防水通道里边，防水循环不畅，人的眼压呢就会升高。所以啊只有把干眼通道打通了，眼睛里的垃圾毒素都排出去了，防水变得干净了，防水通道呢畅通了，眼压才能恢复正常。然后呢药物营养通过干眼通道进入到眼睛当中，修复激活受损的组织，这样青光眼造成的伤害才能够慢慢的恢复，人的眼组织功能啊视力能力呀、啊、哎，才能够恢复到正常。我和曾老的相识啊是博物馆的领导推荐的，因为博物馆的领导呢是我多年的一位朋友。曾老见到我的时候啊人已经看着特别憔悴了，情绪呢也是相当的低迷，就眼瞅着这个人基本上就抑郁了，而且他双眼的视力几乎为零。什么意思？就是仅有一点点的光感存在。
这是一种什么感受呢？就是这眼睛啊，只能感觉到白天黑夜，你的手在他眼前晃一晃的时候，他就感觉到是一个影子在动，他不知道那是什么，这叫仅存光感。像曾老这样的病情啊，咱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只有那人托雅老师传给我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才能够救他。我当时呢诊断清楚之后啊，一刻都不敢怠慢，因为曾老病情太危重了，赶紧的要给他用上猛药治眼奇方。结果没过多长时间，曾老就说啊，眼睛不疼了，眼睛很舒服。他说里边呢仿佛是有一股啊清流在眼睛里边流动，也不干了，也不涩了，也不疼了，也不痒了，也不胀了。曾老好了之后啊，他特别高兴，后期吃药呢也是更加的不敢怠慢。又过了一段时间，曾老的视力啊就开始恢复了，看东西呢越来越清楚了，视野也开阔了。等曾老把手里的猛药治眼奇方都用完了之后，两只眼睛的视力都恢复到 0.6 左右了。到医院去检查，眼压也不高了，眼睛里的脓血呀、增生物啊都看不见了。您看，这就是打通干眼通道，眼睛里所有的脏东西都顺着干眼通道被肝脏代谢掉了。咱们猛药治眼奇方当中的药物成分源源不断的进入到眼组织的病灶部位，激活、修复、再生受损的眼细胞，最后呢再补充眼睛必须的营养物质牛磺酸。这样呢曾老的视力是一天比一天好，青光眼呢也痊愈了。后来呀，老人家虽然已经到了80岁的高龄，却依然呢在修复古董，依然呢在做贡献。那为什么猛药治眼奇方如此之厉害呀，能够解决其他药物和方法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呢？这跟猛药治眼奇方里边的药材有极大的关系。这药材决定着药的疗效，这个奇方里的药材呢全是上等名贵的药材，都有着打通干眼通道、清肝明目、修复受损的眼组织、补充牛磺酸的功效。这个奇方里的药材达到了25味。大家想一想啊，我们在打仗的时候，你是一个人打仗厉害，还是我们整个部队作战厉害啊？显而易见，人越多，我们的力量呢就越强大。而我们在治疗疾病的时候也是一样的。猛药治眼奇方里打通干眼通道、清肝明目的药材有25味之多呀。而且呢，这里边有好几味极其珍贵的药材。就拿方中的羚羊角举例，羚羊角当中有一种特殊的活性物质叫离子活化酶，这种物质呢能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能进入到眼睛组织的各个的通道里边，打通眼睛里的条条通道，比如说鼻泪管通道、防水循环通道、视神经管通道等等等等。羚羊角当中的离子活化酶能快速的打通这些通道。我们曾经啊在高倍的电子显微镜底下观察呀，发现呢羚羊角当中的离子活化酶打通干眼通道以及其他的眼组织通道的速度啊，就像是洗涤剂去油一样，那个效果完全是立竿见影的。另外呢，羚羊角当中还含有大量的牛磺酸。我们都知道这个牛磺酸呢，是眼睛当中必不可少的一种营养物质。缺少了这种营养物质，

0: 眼组织的机能呢就会下降，会出现呢各种视力障碍和功能的减退。你看老鹰啊，之所以它视力好，能看清几千米之外的猎物，就是因为老鹰眼睛里边有大量的牛磺酸在起作用。这就是为什么猛药治眼其方对于重大眼病有着很好的治疗效果的原因之一。因为方里的药材太名贵了，而且价格也太昂贵了。其实呢，我在临床的工作当中啊，我认为呢，这个昂贵啊，它其实不是优点，它反倒是一个弊端。因为昂贵会导致很多人用不起，因为稀缺呢，会很多人用不上。你看方里边用到的羚羊角啊，在我们国家已经是禁止使用了，因为我们野生的羚羊的数量太少了，已经被保护起来了，没办法，只能从国外进口羚羊角。世界上出产羚羊角最好的地方呢，就是塞加的羚羊角，但是价格呢也是最贵的。而我们方中入药的羚羊角就是全世界价格最昂贵的塞加羚羊角。所以呀，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轻易的使用纳仁托雅老师传给我的猛药治眼奇方。遇到不是特别严重的眼病呢，我就免费的赠送猛药治眼秘籍上的治眼小妙方。纳仁托雅老师啊，传承给我治眼病的宗旨就是小病用小方，大病用奇方。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猛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青光眼、干眼症、白内障患者，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都可以免费领取猛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二号方。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猛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猛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猛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猛药治眼世界。
3: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2: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猛药治眼奇方，以动物猛药助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猛医、万年猛药之说。
3: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猛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 与苍生。
2: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3: 但愿滴滴杨枝露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2: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蒙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青光眼、干眼症、白内障患者，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二号方。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尹老师，我吧也是个医生，不过吧我不是眼科医生
0: 啊，
4: 我也是每天在听您的节目，从您的节目中吧我学到了不少知识，今天能和您通话是真的我非常的兴奋。
0: 您别客气啊，我们呢是一个互相学习的一个过程
4: 啊。我是打心眼里吧很钦佩您的人品和学识，不但每天为眼病患者讲健康知识，还免费把您师傅传给您的蒙医治眼一号方二号方赠送给大家。说实在的啊，
0: 您过奖了，在我这心里呢我感觉做这一切呀、都是应该的。
4: 今天吧我打电话呢想向您反馈一下我父亲的眼病。
0: 老人家今年是多大年龄了？
4: 67岁了。
0: 哦，那您父亲眼睛他是什么情况啊？
4: 我父亲吧他是2022年查出来的白内障。刚开始吧眼睛呢就是怕光流泪，看东西模糊，偶尔吧还会出现重影。当时吧就带他去我们医院做了检查，确诊呢是白内障。当时的视力吧还能达到0.5左右，给他开了一些针对治疗的这个药，也就过了2个多月吧，这视力出现了严重的下降。眼睛吧就像有大雾一样，看东西你就像蒙个塑料袋似的。
0: 哎呦，这个雾越来越浓，说明呢您父亲白内障越来越严重了。
4: 对呀，就是到医院吧在测的时候吧他视力已经降到了0.2。当时吧我们医院眼科主任跟我说必须做手术换人工晶体。我吧也知道白内障嘛换了人工晶体这个复发率特别高，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呀。所以呢老父亲的手术由我们医院的眼科主任还请了北京权威的眼科主任一起哈给他做的人工晶体置换手术。即便这样吧他眼睛也维持了1年的时间，还是出现了术后并发症。
0: 术后眼病又复发了。
4: 对，
0: 这是临床上啊常见的一种情况。很多人呢就认为啊白内障做了手术就能好，这是不对的。眼睛里所有的组织的存在呀都是必要且合理的。白内障发病在哪儿呢？在咱们瞳孔里边有一层圆盘一样的组织，它叫晶状体。这个晶状体呢本来是透明的，它每天的责任就是帮助我们吸收光线，在过滤补光。当它履行这个责任的时候呢，外界的光啊本身就会破坏晶状体的细胞。那为什么年轻人不容易得白内障呢？因为年轻人气血足啊，干眼通道通畅啊，每天都有充足的气血呢通过干眼通道上达目细，濡养到晶状体的细胞。所以说呢它抗毒光这个能力就特别强啊，这个时候呢晶状体也不容易浑浊。但是年龄大了就不一样了，当干眼通道越来越堵塞的时候，气血不能足质足量的上达目细，那么这个时候晶状体的细胞就缺氧，就形成了晶状体细胞的紊乱，继而呢产生

0: 成了细胞的浑浊，这个时候就产生了白内障。我们老百姓啊都说一句话，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置换的人工晶体呢就是一个假的，它只能为我们吸收光线，不能为我们过滤毒光。所以说呢，当置换了人工晶体之后啊，眼睛这一道防卫的墙没有了，当你看清楚东西的时候呢，那个毒光啊会进入到眼睛里边，损伤晶状体的后囊，再损伤我们眼底的视细胞。所以说白内障它会反反复复的发作。
1: 是呀，我父亲吧不仅出现了术后并发症，还合并了薄立体混浊，也出现了黄斑变性。当时吧为了挽救他的视力，王爷做了激光，能用的办法我们都用了，但他的视力还是无可挽回的降到了 0.1。 作为一个医生，作为一个女儿，面对亲人这样的痛苦，我也完全没有办法。叶老师，那段时间吧，我每天都想这个事儿，我也特别的自责。我就想，如果父亲的眼睛完全看不见了，接下来的生活他该怎么过？想一想我都觉得可怕。是医院的同事吧，让我赶紧给父亲用上你的猛药自眼其方明目25味丸。这药吧它非常不好定，
0: 是
1: 方方药材吧太奇缺，当时吧排了2个月的队才有缘让我父亲用上了这么好的药。
0: 哦，当时您也是排了2个月的队啊。
1: 对，排2个月。
0: 但是呢总归说呀还是用到了，说明老父亲是有福气的，用上就好。虽然是眼睛啊换了晶体，眼睛呢也受到了手术的一个破坏，但是呢咱们及时的用明目25味丸打通了我们的干眼通道，气血上荣目细，眼内的细胞呢能够恢复自身的功能，所以说您父亲的眼睛啊就有希望了。
1: 对对，记得用药第3天的时候吧，我父亲说这个药和以前的药吧确实不一样，用上了之后吧眼睛有一种就是清凉舒服的感觉。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我们干眼通道在打通的时候，气血上荣目细，过去缺失气血濡养的细胞它们在逐渐的复苏，自然而然的就会有舒服的感觉，就是有这种感觉是对的，这种感觉说明呢用药之后见效了。
1: 是见效了，他眼睛吧也愿意睁开了，不像那个以前那么怕光了。用到第5天的时候吧，我父亲的眼睛嘛就出现好多浓稠的那个分泌物，就是发黄发黏那种。
0: 这个是排毒期也开始了，有排毒反应了。
1: 对对，我觉得是排毒。还有特别大的味儿，用到1个月的时候吧，他眼前那层雾淡了，眼前的小黑点儿小蚊子这样黑状的东西也不那么多了。然后他跟我讲看东西比以前清楚不少，而且吧就看房子大的物体就不像过去变形了。
0: 挺好的，你看他看东西变形的情况在好转，说明呢黄斑区的功能在恢复，眼前那个小蚊子越来越少，说明呢玻璃体的功能在恢复，雾越来越淡，说明晶状体的功能也在恢复。虽然用药时间不长，但是整个眼球里边这些个部件都在恢复功能，所以说老人家呀收获真的是不小啊。
1: 对呀，收获很多。过去他自己出门吧或者是干什么吧都得家里人扶着，现在他的眼睛一天比一天明显变好，我特别开心。就是这次吧用对药了，他的眼睛每天都有变化。
0: 我特别能够理解您作为女儿的一个心情啊，治病呢就是一个科学严谨的过程，只要是药用对了，疾病呢就会一天天的好起来。不仅您高兴，我听到您父亲恢复这个情况啊，我也跟着特别高兴啊。
1: 我爸爸现在用的是3个多月，前几天吧，我陪他去医院测了一下视力，视力恢复到0.5了。
0: 哦，那挺好的。老爷子现在应该在家里边生活自理，日常生活全都不耽误了吧？
1: 完全没有问题。他在家吃饭菜从来没掉到桌子上，每天吧自己还下楼跟楼下的那些老伙伴聊聊天下下棋。有时候还在小区里转转。前几天吧，我哥往墙上挂一个全家福，突然吧钉子就掉地上了，我们都帮忙找，还是我爸先看见的呢。
0: 老爷子现在这视力这么好啊，一个钉子都能看得见，真是不错啊，为老人家高兴。现在多好啊，一家人其乐融融的。
1: 对对，就是我父亲过得特别好，我也特别欣慰。另外吧，我想问您一下，就是他现在早晚各十粒用的那个猛药治眼提防，这个药量用不用减呢？
0: 现在给他减一半，一天两次，一次五粒就行了啊。
1: 嗯，
0: 行，在这也祝福你们。
1: 谢谢谢谢，
0: 再见。
1: 再见。
2: 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猛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青光眼、干眼症、白内障患者，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都可以免费领取猛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二号方。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尹老师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呢。
3: 终于啊跟您通上电话了，尹老师。原以为当天呢挂号就能通电话呢，没想到啊找你看病的人这么多呀。
0: 实在没办法，现在眼病的患者太多了，大家伙呢也愿意找我来呀，说说病情，希望得到医治，所以排队挂号的人呢每天都特别的多。
3: 是啊，你说难怪这么多人说啊你在眼科方面呢造诣很高，每天呢为眼病患者啊讲健康知识，还免费赠送猛医治眼小妙方，让大家呢不花钱在家呀、就能轻松的把这个眼病治好了。我呀也是非常认可啊这个小病不大治，大病不小治这个观点。
0: 哎，对，你看咱们老百姓现在呀多不容易啊，对于过度治疗这个现象啊，其实我个人啊我是深恶痛绝的，有很多的一些疾病啊用小妙方就可以治好，所以我不想呢给我的患者增添更多的经济负担。患者得了眼病了本来就已经很痛苦了，再增加沉重的经济负担，这样的话你说还让不让人活了。
3: 是啊，
0: 但是呢遇到大病的患者呢我们也不能含糊，老百姓啊不懂病，那如果说得了一些个大病自己呢还没有重视，就容易让大病越来越严重，甚至是剥夺了咱们的视力。所以说大病一定要用奇方来治。
3: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你说我现在吧就是非常痛苦，正常的生活啊都没有办法了，我所以说啊要麻烦您的帮帮我。
0: 哦，您别客气。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66。
0: 66了，那说说您眼睛的情况吧，是什么眼睛？
3: 哎呀，我现在吧是咋回事呢？就是这个虹膜睫状体炎，反正是也是反反复复的，越来越严重还。现在呢，这严重了又并发青光眼了。
0: 哦，我跟您讲啊，虹膜睫状体炎如果反复的发作，反反复复的，的确会合并青光眼。它会引起呢虹膜粘连。
3: 是啊，这不前两天吧遇到之前的一个老同事来的，他也是眼病，就合并视神经萎缩了。他之前也是挺严重的，就剩点光感了。最后呢就服用你这个猛药治眼提方明目25回丸嘛。视力说是恢复到0.7了都。眼压呢也一直保持在14。哎，他说的这个方里啊都是珍贵的药材，效果特别好。尹老师啊，你说我今天吧给你打电话呢就是想问了哈，我能不能用你这个猛药治眼提方啊？
0: 您仔细的跟我说一说。
3: 哎呀，我这个眼睛是咋回事呢？之前这不是不舒服嘛，就发红，完了还疼。后来我就合计，我说也不一定是什么大事啊，我就到药店呢就买点眼药水儿，我滴了两天，但是它也不管事儿。而且这个右眼也开始红了，就感觉有东西似的，有那个异物感。完了主要就是怕光淌眼泪。最后瞅东西吧就是模模糊糊的。拐的右侧脑袋它也疼。整个晚上你说都睡不好觉啊，就淌眼泪。后来没办法了，我就到医院眼科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嘛，不是。后来就是确诊的叫是个虹膜睫状体炎。当时呢医院给我开的阿托品。还有地塞米松，用了两天之后吧，这个眼睛感觉就比以前好点了。我以为没事了，我就整点啤酒喝，哎，可好了，这回眼睛又犯病了，
0: 又犯病。
3: 这回啊，不光是红了，怕光流眼泪。

0: 您这视力啊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现在诊断的就是青光眼，那这个我觉得为时过早，您仅仅的是虹膜睫状体炎，已经引发到了高眼压症。高眼压症是您眼内由于各种的原因导致眼压升高了，而青光眼呢是由于高眼压导致眼内的视细胞和视神经的损害，它不一样。现在呢您这个视力影响啊不大，这个眼睛胀它是说明眼压高，在高眼压的一个压迫之下你看东西会差一点儿。可是眼睛不胀的时候它不又好了吗？说明还没有到那个特别严重的地步，先把病弄清楚了。您现在是高眼压症，所以咱不要害怕，就是眼睛胀疼不舒服，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哎
1: 哎呀，这医院呢就说我这个眼压已经达到36了，给我开的什么、就是降眼压那个药叫什么来着、叫什么什么美开朗啊，还有贝塔舒。但是我看他也不见好啊。
0: 用这些药当时眼压会降下来一些，但是你停了之后他眼压就会马上又上去。
1: 哎对对对。哎呀，你说我这个病吧可以用你这个猛药治眼气方啊，我就是想用这个药把我这个病啊尽快治好了。
0: 您这个情况目前用猛药治眼气方明目25味丸呢，我个人认为有点大材小用的。因为您这个情况呢仅限于是高眼压症。所以我建议您现在拨打场外帮扶热线，免费领取呀、猛医治眼2号方。你看这个妙方当中的玉竹呢，能滋养阴液，改善眼部的血液循环和营养的供应，有助于呢维持我们眼内防水的正常代谢，对眼压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里边的女贞子呢，通过滋补肝肾，对眼压的稳定有很大的帮助。车前子有助于减少眼内防水的生成或促进防水的排泄，从而呢降低眼压。决明子改善眼部的气血运行，减轻眼部的充血和水肿，从而呢对眼压会产生一定的降低的作用。还有这个蜜蒙花调节眼部的代谢，减轻眼部炎症的反应，进而呢有效的帮助咱们呀降低眼压。所以说整体上来呀，这个猛医治眼2号方能把您的高眼压症从内部给您调整过来，医院给您开点眼药水呢您也坚持用上一段时间，咱内服加上外用、好不好？
1: 哎好好好。
0: 哎
1: 那我现在呀就打这个场外帮扶热线，免费领取猛医治眼2号方。那谢谢你了尹老师，再见。
0: 我们再见。
2: 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猛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青光眼、干眼症、白内障患者，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都可以免费领取猛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2号方。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据媒体6月12号报道，日韩外交消息人士透露，韩国政府已确定将正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正协调在本月下旬召开内阁会议，并对外公布该决议。在美国退出 CPTPP 之后，一直推动成员国扩容的日本预计将对此表示支持。鉴于当前两国关系持续回暖，双方决定将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引发的韩国对日水产品限制这一悬案与韩国加入事宜做实质上的切割处理。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发生之后，韩国一直禁止进口日本青森、岩手、宫城、福岛等八个县的水产品。日本方面虽未将取消上述进口限制作为韩国入约的前提条件，但计划另行设立水产品进口问题实务磋商机制，逐步为解除禁令创造条件。韩国政府相关人士则认为，如果水产品进口解禁相关谈判陷入僵局，日本最终仍可能对韩国入约持消极态度。
2: 韩国要加入 CPTPP 这个事儿，应该说不让人意外，它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吧。现在几块拼图凑齐了，应该就差不多了。或者像你看当年日本动漫《七龙珠》嘛，凑齐七颗龙珠啊，召唤神龙，你凑齐了没有啊？凑齐了就差不多了。现在看来是凑齐了，那之前就没有凑齐，各种原因就没有凑齐。聊聊吧，因为中国也想加入 CPTPP 哈。这个 CPTPP， 我们先把它的这个进化史简单的聊一聊。这从哪儿聊起呢？2005年。当时有四个国家，就是新西兰、新加坡、还有智利和文莱四个国家签了一个 TPP， 当时还叫 P4， 就四家凑在一起嘛。然后到2008年美国加入，美国一加入形势就彻底变了，因为美国你想它体量是最大，全球最大的经济体，那四个国家是小国嘛，美国一去整个从规模到性质就完全发生变化了，我们甚至可以讲美国叫鸠占鹊巢，这本来是人家的一个主意，其实那四家也不可能把这事儿做大，但是美国一加入这事儿自然就大了，他体量大呀，而且他一加入很多国家跟着加入啊，为什么呢？想进入美国市场挣美元啊，这就炙手可热了。 TPP 原来四个小国也想搞一个所谓这个跨太平洋的伙伴关系，就环太的这些国家能凑在一起形成一个自贸区吧，本来是这么想，但是美国一加入体量太大。当时有个背景是什么？就奥巴马做美国总统的时候讲的是这个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你记得吧？当时国务卿就是希拉里·克林顿，就搞这么一套东西。其实美国也挺有意思，各个阶段就是总统吧，包括国务卿啊，他们会有自己的一套玩法。你到特朗普上台就不提亚太了，提的是印太战略，对吧？各玩各的啊，就是当年美国要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那么这个环太的这么一个自贸就很重要，而且最关键的把中国排除在外啊，这多边的自贸吧，你比如最早有这个 JTT 关贸总协定，那实际上冷战时期的一个东西，后来它进化成 WTO， 中国在关贸总协定时代就曾经想加入，申请过叫入关，就谈判过，谈不下来，门槛高，人家不愿意让你进。那么到 JTT 关贸总协定进化到 WTO 就世贸组织这个当口，中国因为还没有加入那个 JTT，就没有办法自然而然的成为 WTO 成员，就是你不是创始成员国，那你不是有很多优惠你就得不到了。但是中国还是很顽强的，最终通过努力加入这个 WTO。 当时西方世界美国为首吧，那时候美国总统克林顿吧，还是愿意让中国加入，中国一旦加入这很多规则是我定的，整个这个贸易秩序我说了算，他加入之后就会听我的。这带来的好处一个呢，那中国可能会变色呀，政治制度、政治体制都可能发生变化，有利于我。再一个是什么呢？那中国加入之后必然经济发展会快，我可以搭他的车嘛。所以当时美国有自己的

算计，中国也就加入了。中国加入之后呢，我们就说克林顿啊，他算准了一条，就是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另一条他没算准，因为我们没有变色。所以你还记得当年中国一加入 WTO 就开了挂了，就开始一系列的超越，最后成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个实际上克林顿算准了，但另一条他没算准嘛，对美国来讲就是麻烦了，他又强大了，他又没按照你的想法去发展，这不就麻烦，这不就成挑战了吗？所以奥巴马做美国总统的时候，他要讲亚太再平衡，重返亚太，什么意思呢？这亚太我们得管，我们不管的话呢，中国就做大了。那么在经贸领域，我要搞一个新自贸，把中国排除在外。你看中国一加入 WTO 发展那么快，那我们现在搞一个不带他玩，遏制他发展嘛，这是奥巴马的想法。这样呢，刚才我们讲本来四个小国提了个 TPP， 美国觉得可资一用，我加入把它做大，欢迎相关成员，主要是这个亚太成员嘛，环太跨太平洋成员嘛，你们都加入，但是呢把中国排除在外。这是当年奥巴马的算计。我记得当年我们学术界就很纠结嘛，你加不加入，那会是一个高质量的自贸，所以应该加入，但是呢人家就是不愿意让你加入，给你提很高的条件，很高的门槛，可是你要不加入呢，你就被排除在外了。你要想加入吧，你就得按人家的要求办，这不两难吗？这是当时中国学术界，我记得还有争论。另外2008年是个特殊的年份啊，大家知道有这个金融危机，就美国算计挺好，自己来了场危机，而且中国等于说客观还帮了他的忙，就是有那个四万亿嘛，拉动经济啊。08年中国也一堆事儿啊，汶川地震，然后还有奥运会，北京奥运。那么美国看到中国的实力，一方面需要中国的实力帮他解套嘛，另一方面中国的实力他也感到威胁啊，然后就出来所谓中美国，就是 G2， 就那时候提出来的。当然我们是不接话，不认同他那个逻辑，咱就说这个角度啊，你一方面要搞中美国啊，中美共治世界，另一方面你又搞一个 TPP， 还要把中国排除在外，你真当我是傻瓜啊？我看不出来啊，就别忽悠我，都是成年人啊，这就是当年那个乱局啊。另外我们谈到了这个 TPP 本身，因为美国加入之后它成了一个非常大非常有前途，应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的一个自贸，所以很多国家趋之若鹜啊。2008年美国加入之后，后来什么日本、加拿大、墨西哥、越南、澳大利亚、秘鲁啊、马来西亚陆续加入，但是它的宗旨把中国排除在外，这个大家心知肚明。然后这个 TPP 本身发生意外了，为什么？美国换人了，那就是2017年特朗普上台啊。特朗普咱知道啊，就他上一个任期他口头禅嘛，美国又吃亏了，你看你跟我做生意，你又是顺差我逆差，我又吃亏了，那你这 TPP 你们都合伙占我美国便宜啊，算计我呀。所以特朗普政府坚决退出这个 TPP 不干了，剩下还有11家，就11国吧，这里边呢日本和加拿大挑头说咱得维持啊，大旗不能倒啊，我们还盼着美国再回来呢。这11家凑到一块改名，别叫 TPP， 改名叫 CPTPP， 叫全面与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2018年底生效。这第一提的就是英国，英国不是脱欧吗？脱欧之后不撂单了，想跟美国搞自贸，美国不搭理他，然后就想办法跟印度谈谈吧。另外这个 CPTPP 我能不能加入？哎，可以，英国算是 CPTPP 的最新成员，在2024年年底签的约是正式生效。那么中国实际上对这个 CPTPP 也有兴趣，我们也申请加入，当然说现在进不来，为什么啊？因为有规矩，它这个规矩啊，一个是它有各种各样的标准门槛，那不用说了啊，最关键的就所有的 CPTPP 成员一人一票，就是你想加入是吧，有一个国家反对可就加入不了。所以 CPTPP 一方面我们说中国的态度，中国的诚意，这没得说，但另一方面呢，他们提的要求你能不能满足，再一个你满足是你的态度啊，他成员国就是有一票不同意你也加入不了，现在就这么个状况。那这里边有两点要说，一个是什么呢？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完了之后是拜登民主党，所以这个 CPTPP 当时很多人又充满了期待，哎，这回美国是不是会回来呀？结果拜登成了美国总统依然不回来，这个 CPTPP 我也看不上啊，他看不上我也看不上，那现在到特朗普第二个任期，那想必更不会加入了，他上一个任期没有加入嘛，他的政策有他的稳定性，这是一个。再有一个问题，还回到我们刚才说中国想加入非得加入吗？他那么值得我们加入吗？哎，他有他的吸引力。这个 CPTPP 本身啊，
它有自己的特点，甚至一般被认为是就是全球各种自贸里面它算是比较先进的一个，标准是比较高的，它覆盖了关税投资啊、服务啊、知识产权啊、劳工环境啊、国企等等很广泛的领域吧。另外它零关税，成员之间90%的货物关税是马上免除，剩下的12年内也逐步的取消，所以一般认为它呢算是各种各样的自贸。你比如说区域伙伴关系 RCEP， 这个是中日韩加上东盟10国加上澳大利亚新西兰这15家，印度不是谈了8年最后人家不加入吗？这是 RCEP 是全球最大的自贸，但是你要说它的先进程度，你要说它这个标准，那肯定不是最高的。而 CPTPP 一般被认为是比较高，也正因为此中国也有意加入嘛，它没有价值我们也没兴趣啊。说到这儿，我们大概把这个背景啊、进化史啊算是聊清楚了，中国的态度说清楚了。下面回到新闻，就说韩国，韩国就很有意思。韩国，你看它在亚太、在印太也算是美国的盟友，对吧？也算是算发达国家吧，高收入国家吧。人家还想进 G7 呢，虽然到现在没进去，但是一直有这个想法。这 G7 啊，西方七大工业国，那有日本在嘛？所以韩国和日本比，总觉得日本能加入，我也要加入啊。但是我们知道上一把就是意大利做东道主的时候特看不上韩国，设置各种绊子，反正你进不去啊，甚至开个会观察一下都不愿意让你参与，那另说了啊。那么这个 CPTPP 呢，韩国的态度是这样，你看文在寅之后是尹锡悦，现在是李在明，这不是三任总统吗？文在寅那个时候就想加入，但那时候加入不了。刚才我们讲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门槛，它有各种各样的标准，你愿不愿意达标？你为了达标，你国内要做改革的，你愿不愿意？这是一个问题。你看，对很多国家来讲，一旦加入自贸，你这个农产品市场你要不要放开？本国的农业农产品就是农民，是不是会受打击？韩国也有这个问题啊，他也得让渡自己的利益啊。什么事儿如果只得意没有代价，那我早进去了，我拼老命也得进去啊，它都有代价。刚才我们讲那 RCEP， 印度到最后不愿意进去了，也是怕自己产业受冲击，莫迪担心自己选票，就对方那个门槛，你想不想迈过去，想不想改变自己，或者说让渡一部分利益，这就纠结啊，你得权衡啊。还有一个更关键的问题就是日本，文在寅当时和日本关系不好，甚至有人讲他的政策叫反日，可日本不但是成员，还是这个 CPTPP 里边的扛把子话事人，就美国走了之后就是日本和加拿大在这扛，而日本的更积极，你要从经济实力它比加拿大强啊，就论 GDP 在全球排到第3、第4，日本总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日本在 CPTPP 里它几乎是这个领衔主演。可文在寅的政策又反日，所以你别自取其辱，你申请他也给你否了，进不去，这是当年啊。但是所谓事已时宜啊，这形势比人强，现在什么状况？刚才我们说了，特朗普看不上 TPP， 上一个任期他退出了，那如今你说他加入不可能啊，他搞的叫对等关税你还不知道吗？跟自己这帮盟友都15%以上的关税啊，可是你要加入 CPTPP 零关税啊，那特朗普关税政策还玩不玩啊？不能玩了，他怎么可能加入啊？这说美国啊，但是美国这个对等关税政策就这2年搞得全球不亦乐乎啊，全球几乎所有的经济体都遭到打击了，但这里面真的说不的是中国，其他那些经济体包括欧盟啊，包括日韩捏着鼻子忍了，就在美国这儿跟美国做生意，那你损失大了，你是割肉的那个好吧，那在这个状况下你又不敢得罪美国，你想办法疗伤啊，找地方补血啊，哎，那么 CPTPP 就变得很重要。如果说以前不那么重要，现在对某些国家就很重要，对韩国就非常重要，所以他就想办法要加入。其实尹锡悦不管怎么说，尹锡悦执政的时候和日本关系缓和了，那现在李在明呢，李在明实际上和文在寅相对来说啊，他们算进步阵营，但是彼此之间其实在很多政治理念上也并不完全一致。那如果你说文在寅的一些政策是反日啊，和日本是针锋相对，李在明不至于。而日本现在也有自己的难处啊，我们讲日元现在疲软啊，比土耳其的里拉还惨啊，另外同样面对美国的贸易霸凌啊，也需要找人抱团取暖。你看加拿大那个卡尼说得很清楚，中等强国抱团取暖啊，现在你再看这个 CPTPP， 英国也在里边呢，加拿大日本都在里边呢，这都是所谓的中等强国，韩国进来也很好啊，抱团吧，就是美国

0: 自贸，
1: 说米莫加也行啊，也是一个挨打的，那在 CPTPP 多少坐个正座是吧，还被别人尊重，这多好啊。所以韩国现在加入，一个是确实有需求，美国给的压力大，另外呢日本不至于反对，这不公开的说日本是欢迎的，那就行啊，进来再说嘛。所以韩国加入这个 CPTPP， 那他一直想，去年其实大家就看到端倪，那个时候呢日本首相还不是高市，你现在高市早苗做了日本的这个首相哈、啊，也愿意和韩国搞好关系，不是还和李在明一块打鼓什么的，也不想成孤家寡人呢、啊、所以双方关系呢你不能说多好，但是不差不糟，韩国就逮着这个时机窗口了，那赶快钻进来嘛。
2: 据媒体报道，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当地时间11号，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宣布辞职。他公开指责英国首相斯塔默未能足额拨付所需资金，无法让英国抵御愈发严峻的外部安全威胁。同一天，英国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国务大臣卡恩斯也因此宣布辞职。希利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辞职信中说，考虑到英国国防需进一步提升以及对盟友作出承诺，到2030年，英国国防开支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希利表示，此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中，国防开支到2030年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68%，无法满足英国国防需求。他还说自己无法接受一份不能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只能选择辞去国防大臣一职，但将继续支持工党政府。前保守党安全事务大臣汤姆·图根达特表示，希利的辞职信堪称最具毁灭性的控诉。据报道，国防投资计划原定于2025年秋季发布，由于英国国防部和财政部围绕资金规模、拨款周期和资金来源等问题产生争议，该计划被一再推迟发布。媒体称，这项计划存在280亿英镑的资金缺口。
1: 英国的国防大臣相当于防长呗，就是希利，那辞职了。所谓无独有偶，还有作伴的，英国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国务大臣卡恩斯也辞职了。另外，希利呢本人还有两个议会助理同步递交辞呈，等于说4个人辞职了。为什么辞职？其实给你翻译成现代汉语就一句话：你首相斯塔默啊，你不给涨军费，这活我没法干了，你钱不到位啊，我怎么干呢？辞职。那从斯塔默来讲呢，这回应吧，其实说到现代汉语也是一句话，我没钱呢，就这么个事儿呀。钱这个东西可以用来解释很多问题啊。其实你仔细想一想，以前我们聊过英美特殊关系，对吧，美国发动一系列的海外军事行动，英国几乎是无条件的都在跟。但是今年不一样，美国跟伊朗打仗这个事儿，英国居然就没有跟，那确实跟斯塔默政府、工党政府和他们的行事风格有关，他们和保守党确实不一样啊。如果是保守党在台上，搞不好还真跟。但另一方面呢，你考虑过一个因素没有？我没钱了，就英国没钱了，有钱什么事儿都好办，他不是没钱了吗？我展开海外军事行动、军事部署，我得花钱呐。就现在英国那个航母，威尔士亲王号，这不还坏着吗？在挪威帕多吗？那你修它也得花钱呢，不要说英国，美国钱也不够啊。那美国是怎么做的？特朗普政府现在把美国的军费啊，基本上涨到了10000亿，原来9000多亿嘛，现在涨到10000亿。这意味着什么呢？你军费涨了，你得压其他的开支，甚至 NASA 的预算砍了23%。这有没有可能影响到阿尔特弥斯计划，就是美国人重返月球，这都是问题。当然你要说呢， NASA 现在的局长艾萨克曼他坚决要实现总统理想，要登月啊，那就意味着你减别的吗？砍别的预算呢？别的项目就别搞了。但英国现在这个局面是什么呢？他就是军费占到 GDP 呢超过2%了，那斯塔默承诺要到3%，但是没有到，军费涨了0.0几%这个样子。可是按照北约的说法，军费应该涨到 GDP 5%啊。而且按照北约那个秘书长吕特，他跟特朗普那儿讲，就是除了西班牙死活不干，其他都答应了，包括英国是答应涨到5%的。只不过现在看来，什么时候涨到，你3%都没有涨到吗？还早着呢。这意味着什么呢？你看啊， 一个是你涨幅出了问题，原来承诺给军队

涨军费嘛，这事儿你做不到，这是个百分比。另外就是绝对值，如果你这个盘子足够大，你这涨幅就算不高，这比例就算不高，它绝对值也高啊。可是你总盘子如果小，甚至再抽抽，那就没办法了。这道理咱们都懂啊。甚至如果你这总盘子抽抽的厉害，你就是有涨幅，涨幅高，绝对值它也不会高啊。说到底就是没钱了嘛，国力耗尽，很多事儿就做不成。所以现在我们要说什么呢？犀利有犀利的难。你作为国防大臣，作为防长，你不涨军费，我的活没法干啊，我好多计划实现不了啊。那斯塔莫就是首相，他有他的难，我没钱呢，很多地方都要花钱。这就跟什么一样，跟我们说我忙啊，忙忙就事儿多呗，事儿多你就排个顺序，重要的排前面，不重要的排后边嘛，重要的先干，不重要的别干。那在斯塔莫这个排行之中，那军费显然你不能说它不重要，但它显然不是最重要的。你比如民生问题，那能不重要吗？你现在国际能源价格都高起，那夏天老百姓怎么过？你总不能跟印度似的吧？那这就得花钱呢，这个钱背后可能直接就是选票啊！我给你拨了款，你军队有钱花，然后我下台了，那也不是个事儿啊。所以斯塔莫会有他的考量。可是啊，我们把但是放在这儿，但是你这么搞，你就不下台了吗？所以斯塔莫在这个首相位置上还能坐多久，这也确实是个问题。这位置不好坐，火山口啊。说到底，这个国家如果说啊，政通人和，经济发展一日千里，什么都好办。你说斯塔莫也倒霉，他接的这个盘就千疮百孔，他也没有能力，他也是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和约束嘛，他也没有办法真正的改弦更张，能做的顶多不过是不要破罐子破摔而已，就维持嘛。那维持到现在维持不住了，也许啊，军费这个事儿就是个导火索，最后逼得他不得不下台，可能的。但是话说回来，你就算他下台，工党其他什么人上台，问题还是这个问题啊。你就是保守党上台，问题也是这个问题，你没钱了，绝对值小，那你一定要涨军费，那么其他开支你就削减，就这么个事儿。你比如医疗，就问你敢不敢，他也是招骂呀。所以一个国家不发展，你看我们改革开放之初提出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什么？它的道理不就在这儿吗？那你是不是军民你都知道，改革开放之初我们还裁军呢，压缩军费啊，军队要忍耐吗？没有那个阶段，哪有现在的什么下饺子啊，那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当然这是我们啊，说英国确实这衰落得很厉害，当年日不落帝国闹着玩呢，大英帝国呀，英伦三岛海外殖民地3500万平方公里啊，那沦落到现在这个地步，那也是让人唏嘘哈。这有老话讲，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那拆罗马也不是一天拆的啊。你就说英国的衰落，从布尔战争开始吧，什么一战二战，那冷战又脱了欧，现在真是一天不如一天，这是实话。说到这儿呢，我就想起另外一件事儿来。话说上个世纪60年代，1963年吧，英国人就海军呢提出来一个叫 CVA-01 一个航母计划，对英国人来讲叫大型航母啊。现在咱们的标准就是中型航母嘛，5.5万吨，比他现在这个女王级还要小，但当时对英国人来讲已经叫大型航母了啊。而且一搞搞4艘，70年代服役。因为你看英国在二战的时候确实也有大量的航母，它虽然不如美国航母多吧，但是英国航母在二战起关键的作用。因为英国的老对手德国没有航母服役，德国人不是不想搞啊。说起来这个笑话非常多，纳粹德国的一号人物谁啊？希特勒。二号呢？格林。格林呢是领导德国重建了空军，他是空军元帅，所以他说过一句很霸气的话，说天上飞的我都管，估计除了鸟他都想管啊。那你海军要造航空母舰，海军航空母舰的飞机谁管？我管，舰载机的飞行员我管，那还玩什么玩啊？所以德国海军当年是造航空母舰了，就是齐柏林级，首舰是格拉夫齐柏林号，二号舰是彼得斯特拉塞，另外甚至还想拿其他什么巡洋舰改装成航母，都知道航母有用，但是活活就搞不出来。另外格林是空军元帅，纳粹二号人物，大量的资源都弄到空军去了，海军拿不到资源，所以德国二战等于没航母，那英国航母在大西洋那独一份啊，那当然占很多便宜啊。你比如奇袭塔兰托，实际上日军偷袭珍珠港学的就是英国人奇袭塔兰托，就意大利港口，只不过做了一个放大版啊。就英国当年航母还是很厉害的，那到二战结束，大量的航母就过时了，退役了，得造新的呀。
而且飞机发生变化，就使用喷气发动机了嘛。新飞机又大又重，那航母就得做大呀。所以英国人就想搞，而且也受美国人刺激，美国人一直在搞吗？我英国大英帝国我也不能差呀，是吧？那就有一个问题，造航母你说需要技术啊，需要什么技术工人，别说别的，需要钱是最基本的，就问你有没有钱。1964年，当时这个工党，就是工党，威尔逊政府上台，开始砍军费，而且倾向于空军，空军可以扔核弹呢。到了1966年，工党有一个防务白皮书，取消了这个 CVA-01， 这航母我们不要了，不造了。不但它不造了，和这个航母配套，你搞舰队嘛，还有它的护航舰，就82型驱逐舰，你也可以叫巡洋舰，这我们也不要了，就是预算超支啊，整个英国国力衰退嘛。另外我得倾斜空军呢，就这些因素导致航母不要了。然后你注意下面我要说的，就是皇家海军参谋部啊集体辞职，第一海务大臣就是蒙巴顿啊激烈反对，但是无效，不要了。你说作为海军将领，那该辞职辞职呗，没别的办法。这是当年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事情啊。那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那英国的这个所谓大型航母，你比如著名的这个皇家方舟号啊、鹰号啊，那到70年代就退役了，退役了就没有接班的了，因为这个 CVA-01 不是放弃了吗？等到1982年英国阿根廷打仗，那撒切尔夫人也得问问咱航母在哪里啊，拆了拆了。最后呢是派了2艘轻型航母，珀尔摩斯号那3万吨吧，老船了，改装的，还有这个无敌级轻型航母2万吨去和阿根廷打仗去了。那如果英国的这个大航母鹰号啊、皇家方舟号或者新建的 CVA-01 如果有的话，那打起来可能就不那么辛苦，这是实话。所以你要是海军立场，你要是海军迷呢，你比如我小时候就这样啊，就觉得英国政府就工党政府蠢不可及。我以前和你聊过啊，苏联那个防长乌斯基诺夫，小时候我也看不上嘛，耽误苏联搞航空母舰呢，蠢不可及嘛。那现在我也长大了，我也老了，我想明白了，不是那么个事儿，你没钱啊。你说了半天你没钱，如果你一定要造这个东西，那你就砍别的呀。关键是很多东西不能砍啊，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是这个意思。那现在说到英国，又是工党，萨默政府吗？还不是砍航母这样的项目，只是军费基本上就是维持原状不增加了，他没砍军费啊，就不涨了。英国的这个防长就是国防大臣就辞职了，就不干了，火气挺壮啊。但是一个国家是非常之大，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国防是其中当然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要问的是，英国你到底面对什么样的安全威胁？如果你不跟着美国跑，不跟着美国去海外征战，你要那么多军队干嘛？另外就说欧洲，就说俄罗斯对欧洲有野心啊，觊觎你，侵略你，那你英国还隔着英吉利海峡，你也是最后一个被侵略的国家，对吧？你着什么急，你怕什么？你像西班牙人就说了，说我就不相信俄罗斯能打到伊比利亚半岛，我就不相信他入侵欧洲。是啊，他跟乌克兰打了都4年多了，很多人笑话俄军拉胯，那他怎么可能进攻欧洲啊？你怕什么？英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军队？需要什么样的国防？你需要花那么多钱吗？你要不想着打仗，或者说你想着和为贵，你成为欧洲一支建设性的和平的力量，斡旋的中立的力量，你何至于把自己逼上绝路啊？另外说一千道一万，英国赶上过第一次工业革命啊，那国力曾经是全球第一啊。那你现在好好反思反思，你怎么样把自己的经济搞上去？经济上去了， GDP 增加了，总盘子大了，你选择余地就大了，怎么玩都行啊。你现在怎么玩都不行，没钱嘛。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过这种感觉，某一天您早上起来的时候，或者睡觉睡得正香，突然就醒了，就精神了，然后毫无征兆地开始心焦神乱，就是平时咱们说的闹心，就觉得别扭，感觉要发生天塌地陷的大事，结果那天真的就发生了。有的是父母或者兄弟姊妹去世， 有的是财产丢失，有的是重要的职位不保。这种现象从西方国家传来一种说法，叫第六感。人的第六感你可以不相信，但是它确确实

实是存在的。每个人一辈子至少都经历一到两次，这种能力不是学来的，没人教也学不会，它是我们身体里边存在于潜意识当中的一种自然本能，就像小狗小猫能预测地震一样。要发生地震时，天气预报测不准，但是小动物能测，它慌乱，这是本能反应。我们人呢，它是人体的本源，自带的功能，回归本源，不仅能够回归生命活力，回归五脏六腑的功能，同时还能够增强你对危险的，让你对周遭世界的感受更加灵敏。但是胡家老高不是让你喝上之后你就有特异功能了，不是这样。这种功能每个人自身就有，但是随着人的衰老，它自然而然就衰退了。那我们通过老高回归本源的目的是啥呢？让它不衰不退，保持原样，这样的话在关键时刻也许能救你一命。我有一位脑出血患者，他就经历过类似的事。他姓胡，叫胡静，岁数不大，今年才57。我给他看病的时候他只有52岁，没退休呢，还正在上班。和很多病友不同的是，小胡的脑出血不是因为高血压等疾病原因造成的，他的脑出血是因为得了脑血栓之后在溶栓期间发生的出血。所以说他这个事儿也是给大家伙提个醒儿，有得过脑梗脑中风的患者在溶栓期间千万要注意。咱们不管医生怎么告诉你的，说你这儿难受那儿疼都不要紧，那是因为没疼在他身上，你自个儿得重视自个儿。哪个地方自己感觉不好，特殊疼特殊麻特殊木，都得做检查，赶紧做检查。脑血栓患者如果稍微不注意，就有可能从血栓转变成出血，出血的话是容易出大事的。小胡本身就有先天性心脏病，卵圆孔未闭，心房和心室之间有一个小窟窿眼儿，没闭上，这是先天的。先心病患者发生脑血栓的几率就比一般人高5倍都不止，但是他自己觉得自己还算年轻，才50岁出点头，上有老下有小，平时也没太注意，不怎么吃药也不怎么检查，直到2015年年底的时候就得了脑血栓。小胡那天晚上是11:20左右发生的脑血栓症状，当时正睡觉呢，突然就觉得左半身子麻木没有劲儿，就像是左边的血都跑右边来了，左边不过血了，最后给自己麻醒了，打120送到医院的时候大概是12:30多，送医院的时候他还很清醒。医生在征询小胡治疗意见的时候提出来，有一种可以在血栓发生1小时内强力溶栓的进口药，但是打上这个药以后有脑出血的风险，病人就害怕出血，所以拒绝了医生的这种治疗方案，选择更保守一点的治疗方法。
当天晚上办完所有手续，到了病房已经一点多了，随后护士就拿来了兑好的吊瓶，开始给小胡打上，还打了一个肚皮针，说是抗凝血的。小胡跟我说，他到了医院以后就好像有了希望一样，一切都听从医生的安排，安心的接受治疗。当时单位也给小胡安排了一个人陪床，第二天七点多医生会诊，又安排做了脑部的核磁共振，排除了脑出血，确定是脑血栓。因为是半夜一点多开始的治疗，所以打完半夜兑好的药之后，这个病人白天就不需要再打吊瓶了。于是他从第二天早上一直到中午，一直都躺在床上安心休息，一直休息到下午的时候，小胡突然觉得有点头疼，一开始是可以忍受得住的疼，后来在晚上刚黑天的时候就属于那种特别剧烈的头疼了。这时候患者有点害怕，就跟陪床的人说找医生反映一下这个情况。不一会儿功夫，第一个医生过来了，看了一下说没事，就是脑血栓带来的，不要紧，然后开了一点止疼药给小胡。但是这个止疼药吃完之后一点没当事儿。大约十点多的时候，病人头疼得更加厉害，又去请来了医生。这次是另一个医生来的，医生来看了小胡的各种检查报告，说头疼和脑血栓没关系，应该是神经问题，没大事，让小胡别担心，又给小胡开了另外一种止疼药。小胡呢又吃了，结果到了半夜，他在睡觉的时候又被疼醒了。这个疼痛非常严重，是特别特别的那种疼，疼到啥程度呢？直接把他给疼哭了。小胡的家人赶紧去请医生，这次又来了另外一个医生，这个医生直接给小胡开了针剂。他告诉小胡，如果打这个针还止不住疼的话，那他也没有办法了。果然打上这针以后，大约有半个多小时，小胡的疼痛减轻了。小胡折腾了大半夜，也终于迷迷糊糊的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护士来打针，照样是肚皮针加吊瓶。小胡从迷糊中醒过来，头还是疼。这个时候，医生就开始查房了。小胡等到医生来查房之后，他就再次跟医生说了他的情况，并询问医生为什么自己的脑袋会这么疼。这次带头查房的主任没有给小胡什么解释，就是说不要紧。听到主任都这么说，他呢也就放心了，就没有在纠结这个事儿，于是吃完止疼药继续躺着休息。躺着躺着就迷迷糊糊的又睡着了。到中午的时候，陪床的人喊小胡吃饭，小胡睁开眼，觉得天气好像不好，感觉有点阴沉沉的，看啥东西都发暗，也没有食欲，就觉得还是睡觉。陪床的人也没有勉强小胡，小胡就接着躺着又眯一觉。那么他这个脑出血是谁发现的呢？
不是医生发现的，是他自己先有的感觉。他躺在病床上正在睡觉，睡着睡着突然就从睡觉的状态清醒过来了。小胡说，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醒的，没有人喊我，也没做噩梦，就是突然间一下就醒了。而且醒了之后，小胡让陪床的人扶他坐了起来。这时候他心里突然有个念头，就想做个脑 CT 看看。小胡告诉陪床的人，让医生帮小胡去开个单子，还叮嘱人家，如果医生说没必要做，就说病号坚持要做。陪床的人去了，果然医生说没必要做，因为上午已经做过核磁共振检查了。但是陪床的人就说了，是病人自己要求开的。就这样拿着医生开的单子，人家用轮椅推着小胡去了 CT 室。小胡记得很清楚，做头部 CT 时已经快五点了， CT 室的医生马上就要下班，正好没有人排队。陪床的人扶小胡上去，然后做完了，等了没几分钟，医生就拿报告过来了。医生说的第一句话就把小胡吓哭了。医生告诉他说，你脑出血了，脑袋有出血点，出血量还不少，超过30毫升了。当时小胡的脑子嗡的一下子，眼泪马上就下来了，心里也是五味杂陈，有委屈，有愤怒，有没招没落的无奈，有害怕，同时也为自己感到庆幸。假设自己刚才没有突然间清醒过来，坚持要做这个检查，那么没准儿他就会一直迷糊的睡下去了。其实他这么寻思也对，脑出血可不像脑血栓和腔梗有缓头，脑出血在睡觉的时候直接导致脑死亡的概率非常高。 CT 检查室的医生看到病人哭了，连忙安慰小胡说，你别担心，这是在医院，脑出血赶紧处理，还来得及，赶紧回病房吧。陪床的人推着小胡回了病房，然后跑去找医生，几乎是2分钟左右吧，呼啦一下子，小胡的病床前围满了人，主任医生、主治医生、小胡找过的4个大夫，还有其他实习生，全都跑过来了。护士给小胡把剩下的吊瓶拔了下来，然后给小胡插尿管，让小胡24小时卧床，不能再下床了。然后又紧急安排了脑出血的开颅手术，把脑袋里溢出来的血做了紧急处理。手术之后只解决了一个事儿，就是头疼不经常犯了，犯的时候也不像之前那么剧烈，因为血肿对神经的压迫解除了，止疼针和止疼药不用吃也不用打了。但是左手和左脚自从做完手术之后就好像被卸了力一样，一点劲儿都使不上，右侧好一点，但是跟之前比还差一点。总而言之，光靠右边一条胳膊支不住他的上半身，在没用胡家老高之前，
靠他自己的话，他连坐都坐不起来。胡家老高是小胡在出院之后用上的，做完手术一共留院观察20天，20天之后病情稳定了，也没有啥太大的改善了，就办了出院手续。出院以后的第4天就开始用胡家老高，是胡静的母亲推荐他用的。没人比胡静的母亲更知道脑出血的厉害，因为胡静的父亲就是脑出血然后半身不遂最后去世的。胡静的母亲伺候脑出血患者伺候了将近10年，后来他老伴走了，有位老姐们跟胡静的母亲聊天的时候就提起了胡家老高，说胡家老高能治疗脑中风，他家老头子在当年如果能用上胡家老高的话，他的病兴许还能好，即使不好也能多活10年8年的，能多享不少福。有句话不说嘛，是金子总会发光，好东西早晚能派上用场。胡静母亲把当年对老头子的一份遗憾用到了胡静的身上。胡静这丫头到底是年轻，她刚用胡家老高才1个多月，一次性买了20瓶胡家老高，连1/4都没吃没，就见了非常大的效果，最早体现在眼睛上。胡静自打得了脑出血，第一个并发症就是眼睛，他的左眼视力受到了影响了。左眼睛往上瞧有个盲区，不管看啥，往上瞧肯定看不见，往下瞧能看见，视力有缺损，而且缺损的面积越来越大，以前只遮住一个角，但是住院期间他就发现左眼的视力能看见的地方越来越小了。所以那天中午他醒来时候觉得天灰蒙蒙的，不是阴天，是已经出血压迫到视神经了。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高，刚用了1个多月，他左眼的视力明显改善了，用左眼睛看东西1天1个样，以前他的视野非常窄，就能看一半，上一半看不着，只能看见下一半，但是最近看东西越来越全面了，看得非常真切，不像之前眼前像有层纱，像有东西遮着似的。他眼睛舒服了，心里也敞亮。用了将近2个月的时候，他左眼睛的视力和视野跟右眼睛差不多，不相上下，基本上就回归正常了。而且他眼睛好的同时，他自己也能坐起来了，自己在床上躺着时右手稍微用点力气就能直起身子来，不用别人扶了，右侧的腿脚有力量了，这是第2个进步。比这2件事更了不起的发生在3个月之后，等他手头的20瓶胡家老高马上要喝没的时候，真正的让脑出血患者看到希望的事发生了。那天正好他母亲托客车给他做了平时最喜欢吃的黄米团和牛肉馅饼，胡静的爱人去车站接了。胡静一个人在家一直在床上躺着看了一会儿书，自从眼神好了以后，他看书的习惯就捡起来了，看累了之后
他就自己扶着床沿坐了起来，不仅坐了起来，还转了一个身，一扭屁股，把两边腿搭在床沿上，脚尖点着地面。这时候突然心血来潮，动动手脚，觉得心里很平安，他就慢慢的把整个脚底板

0: 第一次照镜子，看见自己这张脸都不敢认了。这张脸这个憔悴呀、啊，不像50岁出头的人，像60、70岁的人，脸上老年斑都出来了。瞧哪儿哪儿埋汰，他就开始洗漱。洗脸的时候，发现自己左手也有力气了，好使了，所以他在卫生间好一顿洗呀、啊，享受着可以自由活动的幸福。快洗完的时候，她听见门口的拧钥匙声，她丈夫回来了。她丈夫一进屋一看，发现床上没人，吓一跳，冲着屋子里喊：“人呢？”胡静在卫生间里也喊：“说我洗脸呢。”然后她就随手拽下来一条毛巾，擦吧擦吧，然后就从卫生间里走出来了。相比刚才，他走的已经是很有底气了。除了好久不动，有点虚弱以外，真的是跟正常人没啥差别了。胡静的爱人站在原地，愣头愣眼的瞧着胡静，不敢相信事实。最后还是胡静走到他跟前，两个人抱一块儿了，抱头痛哭。真都没想到，脑血栓再加上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在用上胡家老膏之后，这么短的时间内，到现在为止4、5年过去了，这次脑血栓合并脑出血没有给小胡带来什么影响，一切照旧。从他能站起来自己洗脸那天开始，脑中风再也没复发过。我把他的经历说给大家听，是希望大伙在自己的就医过程中也可以多留心自己的情况，多和医生沟通，因为人体是很奇妙的，很多故障是设备检测不到或者捕捉不到的，这个时候自己的感觉是最真实的。同时也鼓励大家，即使有了偏瘫也不要怕，积极治疗。现在有胡家老高帮你保底，那么多患者都恢复了，你还有啥不放心的？总有一天我们跟他们一样可以行动自如，跟正常人没啥区别，只要你方法用对了，方向对了，就错不了，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2: 啊，我是苏州的，我今年78了。
0: 哦，
2: 胡老，我真的非常感谢您。
0: 啊，
2: 是您的胡家老高啊，让我摆脱了病痛的折磨，重新啊，让我恢复了健康。
0: 啊，
2: 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啊。
0: 哎，好的。
2: 我在50几岁的时候啊，就是快要退休的那会儿吧，我就把那个胆囊啊给摘除了。
0: 嗯，
2: 摘掉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感觉越来越不行了。
0: 嗯，
2: 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啊，20几

0: 几年哇，把我折磨得够呛。
1: 嗯。
0: 这个大便哇，一直都不好，不成形、
1: 啊，
0: 后来是越来越不好了，都到了啥程度了？
1: 嗯、
0: 就是我拿不出来东西了。
1: 嗯、
0: 就好像那个烂泥一样，每天啊就带出来那么一点点。
1: 嗯嗯。
0: 我的胃口啊也很不舒服，里面啊感觉是酸酸胀胀的那种啊，特别难受，啥东西也吃不下去了嘛。啊。
1: 哎。
0: 到后来哇、啊，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眼睛也不好了。
1: 嗯。
0: 先是查出来是玻璃体混浊，然后又查出来是白内障，
1: 啊、
0: 然后又是青光眼。
1: 哦，
0: 血压还高，反正啊所有的病啊都找上门来了。
1: 就是就是，眼睛的问题很复杂、
0: 嗯、
1: 这几种眼病对您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啊。嗯，
0: 是的是的，钱花了很多哇、啊、也没见效，也是因为我弟弟哇、啊
1: 嗯、
0: 吃了您的这个胡椒老膏，他一直都给我通电话，他总给我说、啊他吃的如何如何的好，他想让我用呗，他说。
1: 嗯嗯嗯。
0: 哈哈哈。当时吧，你看我没往心里去，我就合计吧、
1: 嗯、
0: 说看病嘛，总得去医院里检查了哈。所以上我一直就跑医院。今天吧、
1: 嗯、
0: 找这个主任看，明天吧又约那个专家、
1: 啊、
0: 反正吧当时我就是没有理我弟弟说的话，也没用上咱们这个胡椒老膏。
1: 嗯，
0: 这不是后来我的病情啊发展到是脑供血不足了，头昏、
1: 啊、
0: 我都昏到过好几次了，
1: 哦，
0: 挺严重的。
1: 嗯，
0: 哎呀，到医院里去看了以后吧，医生回答我说我也没办法，好像把我给判了死刑了，
1: 啊、
0: 嗯、啥办法都没有。后来我说、
1: 啊、
0: 我就回家吧，但是回家之后啊我一动脑筋，我就感觉我不能等死。
1: 啊，
0: 所以上我就想起我弟弟给我说的那个胡家老高了。
1: 哦，这时候又想起来了、
0: 哎、
1: 是吧。哎，
0: 对对，当时马上就给我弟弟打电话问他了。我弟弟哇、
1: 啊、
0: 挺关心我的哈，他就骑着自行车哇、啊、把他家里的药送到我家来。
1: 哦，
0: 弟弟关心我呀，你说是
1: 啊。
0: 你看送过来以后吧，我就吃上这个胡家老高了。
1: 现在
0: 吃上也就是三五天的时候吧，
1: 啊，
0: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哇、
1: 啊，
0: 真的就好像机器跟抹上油一似的，机器转动起来了。
1: 啊、你看看啊，有感觉了，
0: 特别好
1: 是吧？太好了、
0: 嗯，特别好。慢慢的吧，我都觉得我这个肠呀、胃呀就好一点了，这个大便哇也能好一点，它就是有成型了嘛，是吧？哈、
1: 啊，
0: 但是你拉出来的很细。是一冲啊就散掉了，是那种啊。
1: 嗯，
0: 但是比原来好多了，成型了起来、
1: 啊、
0: 是吧。啊，
1: 哎，
0: 后来我弟弟跟我说了，说是这不要紧，你坚持吃就行了、嗯、
1: 对对，
0: 哎，这就是吃的少嘛，所以上我就坚持的吃，身体我果然慢慢的就好转了。
1: 你看
0: 胡老师，
1: 嗯，
0: 哎，你看这大便我有20来天了，就调理的差不多了，它正常了。
1: 嗯、
0: 有的时候一天两次，啊、也很轻松的，很好，颜色也正常了，
1: 嗯、
0: 香蕉变了，水肠啊也充不上了、
1: 嗯，太好了啊，
0: 太好了，
1: 开始见亮了，是不是？嗯
0: 嗯，见亮了，所以上我就一直接着用，
1: 嗯、
0: 现在你看胡椒老膏啊，我坚持吃了有1年了吧，
1: 啊，
0: 我这个大便哇是彻底的成型了，
1: 嗯嗯嗯，
0: 哎，8、9点钟啊，这大便一次。还挺顺畅、
1: 哎、
0: 这个转变哇、
1: 嗯、
0: 让我高兴得不得了，真的。
1: 那是啊，太好了、
0: 嗯、
1: 这不是一般的转变，这说明咱们胃肠的生理功能恢复了，而且咱们身体得到很好的这个转变，这还是由于咱们胡家老高给您起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0: 对对，是的是的。你看后来我就给我弟弟打电话，我就说了、
1: 啊、
0: 我说这个胡家老高啊实在实在是太好了啊，你看我吃东西啊现在有胃口了，能多吃点东西了、
1: 嗯、
0: 也消化得了了、
1: 哎、
0: 啊，嗯，自己啊也能做好吃的东西了，我觉得我、啊
1: 哎、
0: 非常的开心，现在胃也不反酸了，也不憋、
1: 啊、
0: 也不胀了，我都感觉这个胡椒老高啊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0: 打心眼里都心服口服了，
1: 是吧？
0: 啊，
1: 对
0: 啊，你看还有啥好消息了啊，就是我。

0: 我那个眼睛现在也好了，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不得了，要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子的哈。我几个同事啊都是白内障呀、青光眼了，人家都去开了刀了
1: 啊，
0: 开了刀啊都打电话给我，哎、又是眼睛看不见了，告诉我说又复发了，又是眼干呀、又是流眼泪呀哈。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什么都没做，我现在恢复的可好了。报纸上的小子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喽，胡老，
1: 你看看这个视觉能力改变多大呀！啊，
0: 特别好，
1: 多立体浑浊、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三种疾病，对老年人来说是可怕的，引起失明是非常容易的。咱们这边样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
0: 哎呀，特别好，胡老，你看我现在吧，再也不用去医院里折腾了哈，也再也不要开什么刀了。我现在啥都不用了，就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我觉得我现在啊非常的开心。你看我现在眼睛也好了，肠胃也好了，血压也好了，这个头也不晕乎了。你看原来我医院里头都把我判了死刑了，全说治不好，可是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吧，这些都见效了。所以上啊，胡老，我是下定决心啊跟您走了。
1: 哎，好的，老朋友。姐姐，
0: 谢谢，
1: 我祝您更健康，
0: 谢谢，再见，
1: 更快乐，好吧？
0: 再见，谢谢。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你好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给你报喜来了，要不是得到你的帮助和关爱，我老伴估计都他是2006年得的这个血栓，到2009年一共就是犯了4次，这次就是老伴犯病嘛，就是比前几次都严重，我就当时就急了，赶紧打电话给他送到医院抢救嘛。到医院就是抢救了20多天，大夫嘛就是给他做完这个心电图呀、脑核磁，如果说他这是突发性的脑梗，左边右边头顶上都是血栓，都到小脑了。那脑袋都没有好地方了。
1: 嗯嗯
3: 嗯。大夫都告诉我了，说你回家，他这个情况没有特效药。胡老，我跟你说，大夫这么说话都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次看着老伴正要我儿子回家都没忍住，哭着问我，妈呀，咋办呀？我当时这个心慌慌呀，但是我没表现出来。我说不怕，现在这么大的肯定有能治好病的。后来我就给老伴儿转院嘛，转到大医院，找专家。我当时想到就是砸锅卖钱卖房子也得治，结果嘛就是老伴儿是真的没让我失望，挺过来了。可是他已经不能说话了，生活嘛完全不能自理。胡老，我老伴儿当时真的挺重的，想把饭喂到他嘴里都不行，嘴进不去，上厕所、穿衣服、洗脸、吃饭，这吃喝拉撒就全靠我一个人伺候他嘛。
1: 就是。
3: 那身子啊，冰凉冰凉的，就是有口气儿在，我就晚上干脆嘛就给他盖2床被子，头顶上还放个电暖风。脑袋上面还戴个帽子，身子底下还给他擦个电褥子。
1: 你看
3: 这真的是没招了。
1: 就是他的血脉不周流啊，所以身体总感觉哪都是凉的，是不是啊？
3: 对对，就是这样，冰凉冰凉的。我这心里也做好准备了，他活一天我就伺候他一天，要是他真没那个长寿的命嘛，我也认了。 胡老，这是跟你有缘。我跟老伴都不爱看电视，每天就听收音机，这不就听到胡老师你讲课了，你讲得很朴实、实在，讲话嘛全是老百姓贴心的大实话。然后我再一次听到胡家老高还是高档的嘛，喂起来方便一些，再加上我老伴这个身体的情况，这高档的也能吸收的更好嘛，更让我下定决心了、
1: 就是、
3: 我就给老伴用上了这个胡家老高。
1: 哦哦哦，太好了，您选择的太对了。
3: 是的，用了有一个星期吧，他这身上就没那么凉了。将近一个月的时候啊，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了，他吃完饭嘛、能轻轻的摆摆手了，那个意思就是他吃饱了呗，不吃了。当时我高兴的碗都差点没拿住，而且他身上嘛越来越热乎了，我就试着把他头顶上的暖身嘛都给他撤掉了，被子嘛也不给他盖那么厚了，就盖上一床。再摸他身上也是热乎乎的，我就合计合计，这不说明他身上的血液都活动了吗？
1: 对，没错，
3: 是不是？这多好的事嘛！这胡家老高不怪这么多年，效果是真的好。我对老伴的健康嘛是越来越有信心了。我就每天坚持给他喂这个胡家老高，不到半年的功夫，不知不觉中，他都能自己洗脸了，就是他原来洗脸啊。都是我把毛巾沾上水凝干了，给他往脸上擦。这回他摆摆手不要了，要自己洗了。到后来都能把自己把饭放到嘴里了。
1: 这个改变多大多快呀、是吧？太好了、我恭喜你啊！
3: 是的，到八九个月的时候嘛，就恢复的更好了。就是原来他上厕所吧，都是我要用龙椅给他送到厕所去。在扶他坐上那个坐便他都打理好了，现在就不用了。我给他嘛放到厕所门口，他就摆手了，让我出去了。接下来人家自己都能解决了，
1: 自己解决了，太
3: 好了，让我就省了不少心嘛。真的，我太高兴了。
1: 这是您选用了胡椒老高，选择对了，而且胡椒老高确实有它的真功实效啊。120多年了，传到现在，很多的朋友不管是哪一种疾病，尤其这个脑梗啊，脑动脉硬化半身不遂的这些病人啊，变化就更明显更有效，这是难得的，对不对，老朋友啊？
3: 是的。现在你看这个胡家老高嘛，我老伴马上就用一年了，现在都能自己下地走两步了嘛，还能自己把衣服靠身上。最让我高兴的是他都能简单的跟我说两句话了，
1: 是吧？
3: 我一看他、
1: 语言也通畅了，
3: 说话我的心呐、就像开了两扇门一样，太敞亮了。这胡家老高真的是走进了我这个家庭呀。

0: 段时间你看看它的反应多快啊，您在前一个阶段花了那么多的钱，去了那么多的医院，没有能够很好的解决，而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说明什么问题呢？啊，您选择的对了，这也说明了胡椒老膏的回归本源的这个效果，使您老伴儿得到这么好的恢复，是不是啊？
1: 嗯嗯嗯，
0: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
1: 行行行，好的好的，
0: 好，就这样。
1: 嗯，
0: 这位
1: 朋友，好，再见。
0: 好，再会。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你的人品呢，让人敬佩
0: 啊！
3: 那我觉得你是一位优秀的医者，
0: 谢谢你，
3: 将无数的患者从疾病中解救出来，啊、你呀、啊、真的太伟大了。
0: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吧？
3: 哎，我代表您救治过的患者，真诚地向你说一声谢谢。
0: 好，我也谢谢您对我的尊重，谢谢了啊！
3: 哎，老师。我是江苏镇江的，
0: 哦，
3: 我今年67岁，
0: 哦，
3: 我呢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啊，
3: 哎，我今天打电话，我就想给你啊，把我服用胡家老高前后的情况跟你汇报一下，好吧？
0: 哎，好的，您请讲吧。嗯，
3: 你看原来吧，我有风湿性关节炎，
0: 啊，
3: 有个手指僵硬得很、啊，特别是早上起来吧，又僵硬到有好长时间。
0: 嗯嗯，
3: 那这不容易才缓解过来，
0: 哎，这就叫沉浆了，是吧？
3: 对对对，沉浆，哎，有的时候必须用温水来泡一泡，
0: 哎，
3: 手才能缓解。
0: 没错，嗯，
3: 这个手脚啊，小关节肿胀疼痛的厉害。
0: 嗯，
3: 你看以前嘛，我都是靠一些止疼药，激素要缓解，
0: 啊啊啊，
3: 近几年呢，不行了，越来越严重了。
0: 啊啊啊！
3: 你看那个手指的小关节吧，都出现了增生，都变形了。
0: 嗯，
3: 而且干点活吧，走点路吧，都受到影响了。
0: 嗯，
3: 平时啊，一点冷水我都不敢碰，碰了冷水就像个针刺的一样的疼啊。
0: 是这样，是这样。
3: 哎呀，动一动嘛，就疼得更厉害了。
0: 啊啊！
3: 每一天嘛，没有不难受的时候。
0: 嗯，
3: 就这样艰难地维持着。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去治疗，
0: 那可不是呗。嗯，
3: 哎呀，我到医院去啊，也不知治了多少次了，但是呢，是越治越重，后来我都没有信心了。嗯，哎，哎，可是呢，一年多前嘛，又出现了更困扰我的难题。
0: 嗯，
3: 就是我这个左脚呢，内外踝上啊，出现了这个破溃。
0: 哦，
3: 原因就是因为出血。穿那个鞋子磨破了以后感染了，
0: 对对对，
3: 我用了很多消炎的杀菌的药也不好使，
0: 解决不了，
3: 解决不了就是不好。
0: 嗯，
3: 有人说你是不是血糖高啊，伤口还是不封口。
0: 嗯，
3: 后来我到医院去检查了
0: 啊，
3: 血糖正常，没有糖尿病，
0: 没有糖尿病。
3: 哎，后来没有办法，也住院治疗过。治疗了以后吧，哎，多少是强了一点，回到家吧就坚持用药，伤口呢还是不愈合，一个大点的，一个小一点的。
0: 嗯，
3: 后来我就一直坚持喷一种外用药，
0: 啊，
3: 叫什么生长因子的外用药，
0: 啊啊啊，
3: 哎，喷了以后呢倒是比开始好一点，
0: 啊，
3: 但是呢老是好不了，总是差那么一点，就是不愈合。
0: 对， 那不是解决。

0: 他的根本的办法呀，是不是啊？
1: 是啊，把我扯得没有办法
0: 啊。
1: 哎，我有一个，哎，我余家的表姐啊，余表
0: 啊，
1: 哎，她有糖尿病，
0: 啊、
1: 而且呢，并发症也比较多、
0: 啊，
1: 可以说是一尺多病。
0: 嗯、啊，
1: 她就是用你这个胡家老膏用了半年时间。
0: 嗯、
1: 啊，现在的身体呢，恢复到过去啊，真的有天量之别啊。
0: 嗯，
1: 哎，他听说我这个病，就让我也用胡椒老膏看看怎么样。
0: 嗯，
1: 我听我这个表姐说了以后吧，我就开始用上了。
0: 啊啊啊！
1: 以前呢，我这个伤口吧老有反复，
0: 你、嗯、
1: 好两天那两天的。
0: 嗯，
1: 哎，胡椒老膏用了十多天以后吧，我就发现它不反复了。
0: 你看看，
1: 我一看，这可是好现象啊！哎，我就非常有信心的坚持服用。
0: 嗯，您看得非常准呐、啊。
1: 对，我每天观察伤口，
0: 啊，
1: 不到两个月，哎，我这个伤口就完全愈合了。
0: 你看看，啊，
1: 哎、呦，这可
0: 快，多彻底。嗯，
1: 对，这可是吃了我的一大块心病啊。
0: 就是，
1: 每天呢，我这过看着伤口怎么样了。
0: 啊，
1: 等我伤口好了以后吧，我才发现。咦，我这个关节也不疼了。
0: 嗯，
1: 早上吃了那个沉姜啊，也好了很多了。
0: 嗯嗯嗯，
1: 就是有点姜吧，哎，活动两下子，哎，就好了。
0: 嗯，
1: 不像那以前嘛，姜了好一阵子才能过去。
0: 对对对，
1: 现在好了。
0: 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的好与坏的一个标志，是不是？
1: 是啊。
0: 啊，
1: 而且关节呢，哎，这就没有红肿过。
0: 嗯，
1: 我给他打电话给我表姐。告诉他、
0: 啊、
1: 我用这个胡椒老膏太好了
0: 啊啊啊，
1: 谢谢他介绍这么好的药给我，解救了我的老大娘啊。
0: 确实咱们选择对了、啊、
1: 是啊。哎呦，侯老，我要跟你说呢、
0: 嗯、
1: 我用胡椒老膏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呢
0: 啊。
1: 我在79年的时候吧得过年
0: 哦，
1: 得得的时候吧我就吃了个口服药、
0: 嗯、
1: 用胃药药洗。
0: 嗯，
1: 哎，用了以后吧，哎，是好了一段时间。
0: 嗯，
1: 可是后来呢，就是越吃药就越厉害，越吃药这个血啊、
0: 嗯、
1: 是越多。
0: 嗯，
1: 我不是江苏镇江的吗？我又到我们镇江中医院去治疗。
0: 嗯嗯嗯。
1: 哎，治疗了吧，有的时候见点好，但是呢，
0: 嗯、
1: 一停就又犯了。
0: 嗯，
1: 总是反反复复的好不了。
0: 嗯，
1: 不能说一点不见效，那是比以前好多了。
0: 哎、
1: 啊，就算腿和后腰那里还有，
0: 啊，
1: 别的地方呢没有了、
0: 哦，
1: 好了。哎，你看原来吧，
0: 哎、
1: 我这个胳膊上啊都是、
0: 嗯，
1: 我夏天根本穿不了半截袖的衣服。
0: 嗯，
1: 我一想啊，这个年岁是一年比一年大了，
0: 嗯，
1: 爱咋啊就咋地吧，不治了。还不影响我什么？
0: 嗯，
1: 哎呦，为了治疗，跟我这个钱花的太多了。
0: 嗯，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办法，是吧？
1: 对对对对，你说在1970年、80年那个时候，那个钱多值钱啊！
0: 就是，那时候咱们的收入也低呀、啊，啊
1: 对呀，
0: 生活不太好。嗯，
1: 那个时候吧，一个月要治疗就要花个800块。
0: 嗯，
1: 后来越治越不行了，我就放弃了。
0: 啊、
1: 哦，哎，这几十年的病人没有想到啊，胡老，
0: 啊、
1: 我现在用胡椒老膏4个多月，
0: 哎，
1: 我这拿都比以前强了不少。
0: 你看看啊，改变相当快啊，太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在皮肤科没有什么更好的治疗办法，咱们用胡椒老膏也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是吧？
1: 是是啊，你看面积变小了。
0: 嗯，
1: 颜色也和正常的皮肤差不多了。
0: 嗯，
1: 就是吃点辣的啥的也不痒了。哎呀，我真的太高兴了、
0: 嗯。哈，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1: 是啊。
0: 当然您高兴了哈。
1: 哎哎，侯老，多亏了您传承的胡椒老膏这么好的药啊。
0: 嗯。
1: 我们患者才能有机会用上，让我们的身体呢恢复健康。我现在感觉我的身体是越来越好啊！
0: 啊，
1: 这胡椒老膏
0: 不一样了，嗯
1: 嗯，真的不一样了。

0: 那个人一样。我深深地感觉到这胡家老高不光能治病还能养生。
1: 没错，
0: 补充身体能量，
1: 是治养相结合的一种药物啊。
0: 对，补充身体能量真的是好啊，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每一天两口高，健康永向笨啊。
1: 嗯，没错，这是有笨的方向了，您说
0: 对
1: 不对啊？嗯，
0: 是啊，所以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哎
1: 啊啊，太好了。嗯，
0: 哎，谢谢你啊，胡老。
1: 好，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
0: 对，
1: 咱们人体治疗疾病啊有很多的方法，那么哪个方法好，咱们用了咱们的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就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了啊。
0: 嗯，
1: 这是难得的啊，我们越想他越有说明他的特点和他的作用是非常不同的，让我们病人带来了希望了啊，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哎，
1: 嗯，咱们说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胡家老高很重要的一个治疗的方向。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0: 对，
1: 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您说对不对啊？
0: 对的对的，说的太对了。哎，
1: 嗯嗯嗯，
0: 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哎，每天两口高啊。
1: 这个方向是必然得走的，而且是咱们一百多年若干万的朋友使用的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的一个总结啊。胡家老高是难能可贵的。
0: 是
1: 啊，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也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身体有了这种能力去抵抗疾病去了，所以咱们什么都不怕了，您说是不是啊？
0: 对呀。哎，
1: 嗯，坚持吧，老朋友。
0: 哎，好的，谢谢你啊，胡老。嗯，
1: 哎，您高兴了啊，我相信您的家属、您所有的朋友听到您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您说
0: 是
1: 不是
0: 啊？哎呀，特别是我老伴，哎呀，
1: 好的，太好了啊！祝贺您啊，坚持用吧。
0: 哎，我肯定要坚持用下去。
1: 是非常光明的。
0: 嗯，
1: 刚才您也提到了，用了胡家老高不仅能治病，而且能够养生，治养结合，保证我们的健康，保证我们的生存，是不是？
0: 是啊。
1: 好吧。
0: 好的好的。好，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好不
0: 好？有时间我再给你打电话。
1: 哎，好，
0: 谢谢。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好，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1: 一二三，茄子。
0: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2: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3: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4: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6月13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928年6月13号，博弈论创始人约翰·纳什出生。约翰·纳什提出纳什均衡的概念和均衡存在定理，是著名数学家、经济学家。他主要研究博弈论、微分几何学和偏微分方程。由于他与另外两位数学家在非合作博弈的均衡分析理论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对博弈论和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获得了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今天我们会说一说约翰·纳什这个平凡又伟大、美丽而疯狂的人。今天我们还会说到公元前507年6月13号，鲁班出生于世代工匠家庭。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3: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5: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13日，1928年6月13日，约翰·纳什出生，名人，拿诺奖的天才。他的一生是一个天才成为人的故事。在1928年，美国西弗吉尼亚州，一个电气工程师啊，迎来自己第一个孩子，男孩，起个名吧，约翰·福布斯·纳什。纳什从小啊，不愿意跟同龄的孩子们玩，当然他也有点调皮捣蛋，他更愿意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干嘛呀？看书。纳什的父亲啊，是一个电气工程师啊，所以很愿意带着儿子了解自然科学呀、技术方面的知识。纳什的母亲呢，曾经做过英语老师，所以孩子不缺教育啊。在孩童时代，纳什没有表现出什么神童的迹象啊，不像个天才。他对电气啊、化学很感兴趣，但是他的成绩呢很一般，数学成绩呢甚至是低于平均水平。不过呢，他实际上总是有一些非常规的解题方法。他的老师呢对此还很恼火，但后来他成名之后，人们发现，哎，这就是人家数学天分的表现呢。所以这个世界大多数人是外行，外行嘛，只能通过这个人的成就来判断这个人的天赋、天分如何。小学高年级啊，纳什的数学天赋开始展露出来，到中学就开始有人称他是天才了。有时候的这个数学老师写了一黑板的解题步骤啊，纳什说用不着吧，简单几步就得到同样答案。另外让人印象深刻的啊，这个孩子很孤僻，很古怪，有社交障碍似的，不喜欢和人打交道，这更像个天才了。但是也有人说他脑子有病吧，不正常。但无论如何，他学习成绩是没什么好说的，跳一级，在高三的时候拿到威斯汀豪斯奖学金，这是当时全美只有10个学生能拿的，他有这个资格。到1945年的6月，纳什17岁，考入卡内基技术学院，这是名校，就是后来的卡内基梅隆大学。他修化学工程，但很快发现自己不喜欢，觉得这个学科里制度化的要求太多，这个束缚思维啊，我要启发思维啊，那怎么办呢？哎呀，还是学数学吧。高三的时候呢，他就在父母安排下呀，辅修了一些大学的数学课程。进入大学之后吧，越来越发现数学是自己的真爱啊，所以呢，做了一个决定，改专业，

我得学数学去。那你想他的数学天赋得到充分的发挥啊，大三已经收到了四所美国大学发来的邀请，包括哈佛、普林斯顿呢、芝加哥呀、密歇根啊，四所大学。当然那时当时肯定想不到今天特朗普对美国高校的态度。他们家离普林斯顿比较近，所以这么着吧，不去哈佛了，去普林斯顿大学进一步深造。当然他在这个卡内基技术学院本科毕业的时候，实际上就把数学专业的硕士就拿到了。他的论文导师啊，需要给他写推荐信，就他去普林斯顿嘛，给推荐信，这个老师就写了一句话，说他是个天才，一句话，就他是个数学天才。这到了普林斯顿大学攻读的是博士学位了。说起来有趣，当时普林斯顿大学啊，就数学系啊，下围棋是流行的运动，因为对于这天才大脑来说，你想围棋你得推算那个各种各样的算法啊，就计算极限，一种挑战呢、啊。那时就跟着玩下围棋。后来他还发明了一种棋，是由100多个六角形和一个菱形的棋盘构成的棋，双方轮流用黑白两子下，一直到一方用棋子从一边连通到另一边。而且他是用数学方法证明这种棋绝对不可能存在和棋，而且先走的人不一定先胜。这个棋啊叫 HEX， 在那个时代吧，有一个学科很时髦，就是博弈论，那时也很喜欢。他是要用数学方法推导出如果那么那肯定这样的结论。1949年他又研究了一个溢价问题，这个溢啊是议论的那个溢啊，结论是参与博弈的双方其实是有一个互利的可能性存在的，但是任何其中一方如果不和对方沟通，擅自改变策略，那么无论他如何改变，另一方的利益都不可能受损。有人把它解释成就是切西瓜，甲乙俩人分一个西瓜，怎么才能尽可能公平？你说那对半切呗，你能保证切的一样吗？正确的玩法啊，一方负责切，另一方负责拿，对吧？你切我就挑，你要切出一大一小来，我肯定拿那大的，这就公平了。到了1950年他拿到博士学位，论文是非合作性博弈，就写了28页，他提出的观点和他以前提出的一脉相承。我用汉语给你讲一下吧，一句话哈、啊，在包含两个或以上参与者的非合作博弈中，每个参与者都会选择一个对自己最优的策略，任何一个玩家在其他玩家不改变策略的情况下单独改变自己的策略，都不可能使自己收益获得提高。就这么一句话啊，慢慢体会啊，慢慢体会。这时候纳什22岁，成了博士了，然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就任教呗，教了一年书，然后去麻省理工做助教。他在这儿被称作娃娃博士，确实年轻啊。另外他这个人你看日常生活吧有些问题，一个是不愿意和别人交往，为什么呀？后来有些同事逐渐的啊扒得出滋味来了，就是他嫌我们太笨，他跟我们交往吧这个没意思，层次不一样，那他就交不到朋友了，反而很多人讨厌他，你太自负了，你太骄傲了，我们也在麻省理工，就说你聪明我们也不傻呀。但是大家又不得不尊敬他，因为这人确实能力很强啊，这个数学天赋啊，天赋这非人力所能及啊。到了1950年发了篇论文 N 人博弈的均衡点， N 嘛，英文字母 N， 你想啊这个均衡点，这论文一页都不到，就是把他当初那个28页论文浓缩了一下，由此出现了一个概念纳什均衡，之后就是学术上一系列的突破啊，这我就别念了，我都不懂啊。就这个人天才的这个程度哈，美国有个数学家叫做唐纳纽曼，当时纽曼呢受困于一个数学问题，苦思不得其解呀。有一天晚上做梦，他梦见谁呀？梦见纳什了，在梦中他就请教纳什答案，而且得到了一个完美的解答。后来纽曼把这事儿哈就写成论文，而且他把功劳归给纳什。要不说纽曼这个人，我其实很钦佩，坦荡啊。1958年，纳什30岁，已经是《财富》杂志的封面了。这是明星啊，学术界明星啊，而且这时候获得了爱情。当时他是有个小手术住院，认识了一个护士叫 Steer， 比他大5岁。纳什啊不想承认这段感情，关键是人家怀孕了，生孩子费用他都不出。这个女生后来生了个儿子，名叫约翰·大卫·斯蒂尔，因为纳什不让这个孩子用他的姓，这段感情就这么结束了。后来呢，纳什又爱上一个女的，是个移民，艾丽西亚，来自萨尔瓦多。这符合纳什的标准，漂亮聪明，麻省理工物理系的学生，当时物理系就俩女生，纳什是教她微积分啊。那这个女生是想成为第二个居里夫人的，
但谁想到遇到纳什，纳什长相不赖，1.85米，也挺帅哈，这就结婚了，郎才女貌啊。你说这纳什人生赢家呀，哎，很难说，很难说呀。这个时候他是陷于一种焦虑之中，因为他一直想拿一个奖，就是数学界的诺贝尔奖，那个菲尔兹奖，但是几次失之交臂。而且他认为呢，一个数学家也就是到30岁，再往后啊，这个能力精力会逐渐下降，思维会迟钝的。他可30岁了啊，这时候媳妇儿又怀孕了，所以你看又当了父亲，这是喜悦，同时想建功立业，这是焦虑，这就压力就很大。到了1958年就出事了，说那年新年之夜聚会的时候啊，纳什30岁，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婴儿，他叼了个奶嘴儿，全程靠在媳妇儿腿上。你说这是个化妆舞会是吧？关键就算是化妆舞会，这模样啊，这个做派确实让人觉得也挺怪啊。2周之后，就在麻省理工啊，有一个老师正在给学生们讲课呢，纳什忽然冲进去，就讲一件事儿，说有神秘的外星文明啊，正通过《纽约时报》上的各种看似无规律的单词组合起来，向自己传递信息，这就神经了。而且他自己，他也是老师啊，给学生上课的时候忽然停下来就讲说啊，最新一期《财富》杂志你们看见没有？那个封面啊，就23世教皇，那是我乔装改扮的啊。那你说为什么呀？23素数，我最喜欢的素数。而且当年你看美国那时候这政治上很敏感啊，就反共嘛。他说啊，这个共产主义者啊，反共产主义者其实是一个阵营的，都在策划一个阴谋。我告诉你们啊，所有戴红领带的都是共产主义者，这就不是人话了。而且他也是名流啊，他给在华盛顿的各国领事馆写信，说自己呢在组建一个世界性政府，要不你们来跟我沟通一下，咱了解了解啊。当时芝加哥大学想撬他，给了一份很好的待遇，给个职位啊，他不去。为什么啊？说我是南极洲的国王，我能接受你这位置吗？对吧，我是国王啊。甚至还有这么件事，他是托普林斯顿大学给当时这个中国给主席写过一封信，确切说是转过来一张明信片，上面是用法语写了一个关于三重平面的谜语，莫名其妙是吧。2个月后教学资格被剥夺，然后给送到麦克林医院，这个医院是个私人医院，专门为什么富豪啊名流啊提供精神方面的治疗。很快确诊纳什患有妄想型精神分裂症，他待了50天在医院里，后来请了个律师，然后就出院了。然后他就到麻省理工，把自己的退休金什么都预支出来了，说要去环游欧洲。在他住院期间吧，人家媳妇儿又生了个孩子，但是很不放心，这老公就这模样，这去环游欧洲算了吧，把这个小孩子刚生下来嘛，托给自己的父母，然后呢，媳妇儿陪着纳什，走吧，咱环游欧洲去啊。那在这次旅游过程中，纳什确实表现出一些状况，就说他并没康复。他在法国的巴黎看到很多游行啊，反核的反战的各种游行，他情绪就被点燃了。到卢森堡他就宣布我要放弃美国国籍啊，但是媳妇儿不干呢，他在欧洲待了9个月，最终啊被法国宣布驱逐出境，是带着脚镣离开法国回美国。回去之后没有生活来源了，媳妇儿还行，因为是麻省理工毕业的嘛，就在美国无线电公司研究部找了一份工作养家呀。普林斯顿大学啊念及这位天才在自己这儿是吧，有一段岁月嘛，就给了他一个相对轻松的教职，但这么个好意纳什也没接收到。那有个纳税人申请表他不填，他说那是阴谋，哎呀脑子坏了呗。不久之后又给送进医院，这个医院挺可怕，他有一种治疗方法吧，那现在已经淘汰了，因为当时很多人认为啊，这个精神病怎么回事，人体血糖失调啊，所以注射胰岛素啊，就给他也注射。那你注射那就陷入昏迷嘛，间歇性的有这抽搐啊痉挛啊，清醒的时候也是昏昏沉沉，这成了行尸走肉了。刚才我们讲那个纽曼那个数学家去看他就非常忧虑，纳什就跟这个朋友就讲说，他们跟我说变正常了就能出去，可我这没法正常啊。六个月症状减轻，反正还是出院了。这时候他33，这时候已经是一个落魄失业者了。好在说到谁，那个普林斯顿他的母校觉得这还是天才啊，不能放弃啊，还有很多这个昔日的同学师长啊欣赏他的这个才华，还是给他找了一份能养活自己啊又比较清闲的职位，就是研究员吧。纳什呢也努力说这得正常啊，很快写了一篇关于流体力学的论文，但是人并没有好，这耳朵边老有什么窃窃私语声，所以他决定再去欧洲旅行，这次真的是一个人去的，而且往回寄了大量明信片，这些明信片上各种奇怪的符号单词什么拿

本主义啊，劳工政策呀，宪法第十三修正案呐，禅啊，佛教，就这些东西，你说这还不正常呗？这个事儿最终把媳妇儿给压垮了，受不了了，提出离婚。但即使离婚吧，这老婆也没有放弃照顾纳什。普林斯顿的同事们也在努力帮他，帮他找工作呀，买房子呀。纳什呢，也开始接受就是一周一次吧，心理治疗，逐渐的啊，变得温顺起来。他还是有幻听，无法避免妄想，但是他开始愿意和人打交道，研究问题。这时候确实也是乱的，有时候要证明那个黎曼猜想，有时候想用数学证明上帝存在。到1970年，他42岁，做了个决定，不再服用任何药物，也不去医院了。我觉得服药让人丧失思考能力，丧失思考乐趣，我还是保持活跃的思维吧。我要考虑数学问题，这确实让人难以置信啊！精神病患者，他是相信自己用意志力可以战胜各种妄想啊、幻听。我要自己抵抗，我不听那些声音。这一年呢，已经离婚的那个媳妇儿吧，又决定把他接回自己家，还是要照顾他。另外，孩子也长大成人了，甚至也成了数学博士。很遗憾，也得了精神分裂。这时候纳什已经是中年人了，说起来让人遗憾啊。1962年的那个菲尔兹奖很可能是给他，但是他身体状况这样，算了，给别人吧。但纳什没有想到的是，命运对他还是垂青的。1960年代开始，博弈论体现出强大的威力。你想往大里说，美苏冷战；往小里说，一个国家里什么罢工啊、谈判呢、啊拍卖呢、什么政策制定啊，都得用到博弈论呢。到了70年代后期，博弈论成为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基石，它的中心要素就是纳什均衡。到80年代，大家都已经认定纳什啊拿诺贝尔奖只是时间问题了，唯一的问题或者说还有个障碍就是他的精神状况。你知道诺贝尔奖颁给活着的人，如果他死了没办法，这人还活着呢，但是精神状况确实是个问题。1980年代末，斯德哥尔摩的委员会几乎已经决定让纳什进入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名人堂，但是哎呀，这个精神状况怎么着啊，只好把这个想法搁置。但这个时候在表面上他和常人无异了。1994年，约翰纳什和其他两位博弈论学者吧，拿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要不说人不能少了朋友啊，就在普林斯顿大学啊，他的很多朋友啊、同事啊，就看到这个消息也很激动啊，甚至掉眼泪的都有啊。你想，又不是他们拿奖，他们高兴什么呀？朋友嘛，这领奖得致辞啊。这个精神病患者说了这么一番话，他说，我一直相信数字、方程式和逻辑关系，因为他们总是为我指引真理，但在追求一生的真理之后，我问自己，什么是真正的逻辑关系？真理又是由谁来决定？对于这些问题的思索，让我经历了从生理上到精神上再到幻觉上的洗礼，最终我还是回到了现实中。我找到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发现，在爱的支持下，任何逻辑关系和真理都会被发掘。他说，今晚我能站在这里领奖，都是因为你，你不离不弃，你的陪伴才成就了今天的我。他的最后一句话是，你就是我的真理。然后望向观众席，在那儿，他的夫人或者叫前夫人吧，泪流满面。2001年，这时候他们离婚38年了啊，俩人复婚。你想，作为他的前妻啊，这个女人照顾他几十年了，又在法律意义上成为他的妻子。而这时候纳什也基本恢复正常，回归家庭，甚至和之前他不想承认的那个儿子也恢复联系，而世人也不再对他敬而远之。全球很多大学向他发出演讲邀请，还有各种荣誉和奖项。到了2015年，纳什因为在偏微方程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了阿尔贝奖，这是挪威专门为全世界的数学界设的一个大奖。因为诺贝尔奖里面没有数学奖啊，所以他的奖金额度呢和诺贝尔奖是比肩的。5月23号，纳什带着夫人从挪威领奖之后，回到自己居住的他是在美国新泽西州，再从机场坐出租回家的路上啊，他们的司机想超车，结果失去对汽车的控制，车就撞到这个护栏上。纳什夫妇都没有系安全带，被弹出车外，双双丧生。那一年纳什86岁，夫人82岁。他的故事后来给拍成一部电影，就是《美丽心灵》。这是一个天才最终成为人的故事。

0: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13号，公元前507年，鲁班出生。鲁班呢，公输班呢，甚至有人怀疑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存在，应该是有这个人。比较主流的说法，他你看生在公元前507年，去世是在公元前444年，祖籍就春秋时候鲁国吧。所谓鲁班的鲁啊，鲁国的鲁，他姓公输，就公输班，也有叫他公输子的、公输盘的，还有叫什么班书等等吧。你要看古籍，其实他的名字还出现过不少次啊。他就鲁国人嘛，鲁国这个都城在山东的曲阜啊。刚才我们讲，他就是世代工匠这么个家庭吧，从小跟家里人就参加各种劳动，所以掌握很多技能。而且他呢是一个杰出的发明家，2000多年以来吧，他的名字和他的故事一直是在群众之中流传的。中国的土木工匠是尊他做祖师的。话说春秋战国之交，那个时候社会变化非常之大，那么工匠本身呢也得到了某种自由啊，得到了施展才能的机会。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呢，鲁班呢在机械啊、土木啊、手工工艺等等方面他有很多的发明。在今天呢，木工师傅用的这个各种手工就相对简单的工具，手工工具啊，你别跟我说那电动的啊，手工的比如什么锯啊、钻啊、刨子、铲子，然后曲尺，还有化纤用的那个墨斗，据说都是他发明的。每一件工具的发明都是他在生产实践之中受到一些启发，他反复的研究啊、反复改进啊、点试验啊，这么搞出来的。公元前450年之后，他又从鲁国到了楚国，帮楚国制造兵器。他曾经创制了云梯，就工程用的那个梯子，挺老长的那个，可以爬城的那个云梯，要攻宋，但是被谁？被墨子制止。这个在历史上是有记述的。墨子主张制造实用的生产工具，反对为战争制造武器。鲁班实际上接受了他的这个说建议，说思想都行吧。鲁班本人是很注重对客观事物的观察和研究的，这就用到他的发明创造之中。说有一次爬山吧，他手指头呢让一个草给划破了，流血了。哎，这什么东西这么硬啊？啊，小草啊，草发现那草叶子两边呢是排列很均匀的那个齿儿啊。哎，这个可以考虑考虑啊，学习学习啊，就模仿那个草叶做成伐木用的锯。他还看各种鸟在天上飞嘛，哎。这也挺有意思，他用竹木削成叫飞药，借助风力在空中试飞。这个人一辈子就注重实践，善于动脑吧，建筑啊、机械方面他都有很大的贡献。而且他发明的很多工具啊，就让大家的劳动效率提升啊，最终导致土木工程这个工艺出现了一个新面貌，把很多人从繁重的比较原始的劳动之中就能解放出来。他制造的那个锁机关是在里边，外边呢不露痕迹。现在这个锁也是这样子，对吧？所以你要借助配合好的钥匙才能打开，这是他的创造。他还改进过车辆，就车辆的构造，制成了这个能机动的木车马。这种木车马是由木人驾驶，说是里面有机关能够自动行走。后世有很多科技发明家，比如三国时候那个马钧呢，晋朝时候那个欧纯呢，北齐的林昭啊，还有唐朝那个马岱峰，这都是中国古代比较有名的发明家吧，都受到这个传说，向这个方向去努力研制这种能自行的车马哈。兵器制造方面，鲁班呢，刚才我们讲给楚国制造工程的云梯，这个云梯虽然说墨子呢劝他不要搞，但是这个设想啊，最终还是变成现实，在战争中确实也发挥过很大的作用。但鲁班本人后来据说不再搞什么兵器的研究了，可是还是有人搞兵器研究啊，墨子也不可能人人都劝啊。当然话说回来了啊，你想这2000多年了这么过来吧，所以就人们吧，就群众吧，为了表达对鲁班的这种热爱和敬仰吧，确实可能是把非常多的就是劳动人民在生产生活之中啊，很多集体创造和发明的那些东西都算到鲁班一人身上了，所以关于鲁班的发明创造的故事非常之多。如果咱们细究的话，你很难讲这都是他干出来的，所以应该说他是一个中国古代的劳动人民的集中的一个代表，就一个形象化的代言人吧。他这个名字成了中国古代的那些能工巧匠啊、勤劳智慧啊，成为一个象征性的一个角色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

0: 北京时间00:00。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

0: 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我儿媳妇收拾衣服，找出很多家里孩子小时候的衣服，都是干干净净的，一点没坏，跟新的一样，可是呢穿不了了，就准备扔了。我一看觉得很可惜啊，小衣服个个干干净净，我说别扔了，要不然送人吧。我儿媳妇说，爸，这年头都买新的，谁要旧的呀？儿媳妇说的也有道理，现在的小孩个个穿得干净漂亮，没有人喜欢穿旧衣服了。现在这孩子多幸福，我们小时候哪穿过新衣服啊，都是大人的衣服改一改就给孩子穿了，或者捡哥哥姐姐的衣服穿，大的大，小的小，都是对付穿的。每件衣服我都拿起来看了看，干净的跟新的一样，想来想去我都觉得扔了可惜，感觉太浪费了。我就和儿媳妇说，别扔了，给我吧。她说，您要这干嘛呀，爸？我说，你别管了，我有用。儿媳妇把家里那些小孩的衣服都拿我那儿去了。我家有一台缝纫机，这缝纫机有年头了，敦煌牌的，搬了多少次家我都没舍得扔。我准备啊，抽空把这些衣服裁剪好，然后用缝纫机缝在一起。我会用缝纫机缝缝补补，炒菜做饭。我老内没有我在行，我老内是男人性格，大大咧咧，而我呢可能是沾了这个职业的光，精细活我很擅长。另外您发现了没有，好厨子都是男的，好裁缝也都是男的，男人比女人更擅长做这些活计，就是过去的封建思想 给咱们耽误了。所以会使用缝纫机的男人并不丢人，我就会，我打算把这些纯棉的小衣服做成几个小垫子，还可以做两个小毯子，都是干干净净的小棉布，做出来一定很好。外边用新的被罩一罩，就跟新的一样。我是真舍不得扔，扔了我心疼。过去胡家大院刚解散的时候，占地给的房子还没下来，我们家搬到筒子楼住过一段时间，在筒子楼里住，大清早的时候人最多，很多人挤在走廊里洗洗涮涮，各家孩子的衣服也都是互相给来给去的，小孩子捡大孩子的衣服，一件衣服好几个孩子都穿过。筒子楼很多人都住过吧，一条大走廊，长长的，走廊旁边都是一间间的屋子，这一间间屋子里住的就是一家人，屋子很小，十多平米，不像现在七八十平米，一百平米，那时候就是十多平米，全家人就挤在这个小房间里，厕所和厨房呢，屋子里没有，在屋子外头，走廊里但有一个房间是厕所，公用的，大家都去这一个，也单有一个厨房，整个一层的人都用着一个厨房，厨房也不大，各家各户都摆着自己煤炉子，一条长廊穿小屋，取暖做饭靠煤炉，这就是我们那时候真实的写照。那时候我的邻居崔大姐心脏不好，她是老师，估计是劳心费神的比较多，心脏一直不好，经常在学校上着课，人就栽倒了，常年的吃药打针也不见效。那时候大家也不怎么化妆，但是别的女同志看着即便不白，那也是正经的黄皮肤，可是她呢，脸色总是发黑，一脸的斑。我记忆力最深刻的，每次崔大姐打完针，邻居们就会去她家门口取瓶子，装药的玻璃瓶子，干嘛呢？拿回家当热水袋用，灌上热水，睡觉的时候放在脚底下，就不会那么冷了。崔大姐人很好，别看她身体不好，可是对左邻右舍的孩子很照顾，很多初中高中的孩子有问题都去找崔大姐，崔大姐也总是很细心的帮忙，心很善良，可是命不好，得了这个病，那时候邻居们都觉得很可惜，这么好的人怎么就这么折腾他呢？崔大姐的女儿叫小玲，这孩子挺孝顺，总帮家里的大人忙前忙后的，一大早就起来帮他妈做饭，后来我听说他考了师范，那时候流行子承父业，父母当老师就希望儿女也当老师，有个铁饭碗，稳定踏实，挺好的。我曾经送给崔大姐一罐胡家老糕，我自己熬的，我看她身体弱， 走道都得扶着墙走。

我呢就送给他一罐老高，过去都是用瓷罐子装的，不是现在的玻璃瓶。我说这是我家传的，对心脏挺好，您可以吃吃试试。后来他吃没吃我就不知道了。我那个时候年轻，一年到头就待在医院，还经常出去巡诊，所以回家的次数就很少了。再后来我就搬到我家的新房子住了。回想起过去一起在筒子楼里度过的那段日子，总是觉得印象很深刻。那时候虽然穷，可是邻里之间特别有温暖有爱，都在一个厨房做饭，谁家做了肉了，香味能飘得很远，有的小孩馋就会跑到厨房去闻味儿。做肉的那家人就会从锅里捞出两块肉给孩子吃，家里的大人都轮不上，因为那时候谁家都不富裕，买点肉打牙祭是很难得的事儿。这个分一块，那个分一块，就分没了，互相都是理解和照顾的。那时候邻里之间的情分很重，后来大家逐渐地搬离了筒子楼，很多老邻居也见不到了。我老内时不时的就会念叨，很想大家。住在现代的楼房里，再也感受不到那股浓浓的人情味了。我和小玲也没再见过，那时候没有电话，也没有微信，想找一个人真是不容易。大家发现没有，有些人你想找，你怎么找也找不到，有些人不经意间就能遇到，这就是咱们所说的缘分。我和小玲40多年没见，一转眼她都已经快60岁了。没想到我们居然机缘巧合的又见面了。聊上几句，我才知道小玲的母亲崔大姐10年前就去世了，在筒子楼时心脏就不好，后来搬走了一样还是不好。头些年医学发达了，做了手术，放了支架，还做了射频消融术，可是人还是不行，睡梦中就心梗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很难受，为崔大姐难受，也挺自责。近几年我把我的工作重点都放在宣传胡家老高，研究本源疗法上，已经确定胡家老高在治疗各种心脏疾病上都有显著疗效。可是我从来没想过崔大姐的病是不是好了，从来没想过找她问问她。我送给她的老高，他用完了之后效果咋样，有效的话就应该接着吃，这事儿我疏忽了，我挺自责的。崔大姐去世的事我知道了，但是没有告诉我老内。他身体虽然很好，可是毕竟年纪大了，老内和崔大姐之间有感情，我要是告诉他，老内难免伤感，索性不告诉他了。年纪大的人经受不住刺激的。小玲对胡家老高没有印象，他没听他母亲说过，也没见他母亲用过。

0: 估计呀、啊，我送给崔大姐以后，她就一直把胡家老糕放在家里，始终没用。毕竟那个时候我岁数小，我比她还年轻。崔大姐嘴上说谢谢我，但是心里信不信着我还两说，这是人之常情，我不怨他，我怨我自己嘴懒了。当时我就寻思工作了，没关心一下我的邻居。小玲说自己毕业参加了工作以后，就让母亲办了病退，他想让母亲好好养一养心脏，可是还是没留住母亲。我说尽人事听天命，好多事不是我们能决定的，只要尽力了就好。小玲叹口气，然后跟我说，现在也只能这么想了，再遗憾也没办法尽孝了。况且他现在身体也不好，30多岁的时候就出现了心脏病，遗传性的，工作家庭两头忙，一直到50岁出头就显现出来了冠心病，心律失常，房室传导阻滞，右室心肌病，右心室已经扩大了不少，经常性的心动过速，10多年没有间断治疗，常年吃药，可是现在还是有心衰的表现了，做了一次射频消融术，好了将近2个月，就又开始犯病了，后来又做手术，在心脏里植入了埋藏型心率转负除颤器，本以为高科技能救自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可是结果和母亲一样，依然是越治越坏，越治疗身体越弱。医生说，如果再严重下去，也许只有做心脏移植才行了。心脏移植说起来容易，可做起来太难，做手术的钱一般家庭承受不了，即便能够承受也是有风险在的，一辈子都要吃抗排异的药，愈后不知道会怎么样。更重要的是，心脏去哪儿找？每年等待心脏的人那么多，又有几个可以等到呢？我很愧对崔大姐，自己手里握着治心脏病的胡家老膏，却没有帮得了她，这事儿怪我。崔大姐已经走了，我不能让小玲再出事儿。我对她说，趁现在还没有那么严重，还不需要换心脏，赶紧用胡家老膏，早一点用就早一点摆脱危险，早一天受益。用胡家老膏能好到什么程度我没法说，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结果也会有区别。虽然我不敢打包票说小玲用了一定能好，尽管我心里有十足的把握，但是凡事都不可能是100%的，不可能是绝对的，我只能说对症能治，但是治到什么程度要看他对胡家老膏的吸收程度，不过一定比以前要好很多，很好，绝对不需要等到手术那一天。我们是老邻居，用老话说知根知底，尽管多少年没见，可是这份信任还是有的。 我对小玲说，虽然你现在心脏的问题很多，可是归根结底还没有完全失去功能，能修还是要修的，不能说换就换，换心脏那是最后一步，在这之前还是应该试一试。心脏病患者确实有一部分神经是坏死的，出现心梗心绞痛时都会有神经受损或者失去功能，但是大部分神经功能还在，只是发挥能力强弱不一样了，有的能力弱，有的受损了，有的甚至休眠了，用胡家老膏是最对症的，能逐渐的帮助心脏恢复受损，比如血管、神经啊、组织啊，都能够进行修复。只要是在修复，那总有修完的一天。等胡家老膏把你心脏、血管、神经、组织修复，病自然就好了，更谈不到换心脏了。我说的简单易懂，小玲是文化人，一说他就明白了。他说，胡叔叔，我用，我一定好好用。到现在为止，胡家老高小玲用了5个多月了，昨天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去医院做检查，医生看着他的片子和检查报告不敢相信了，反复的看，反复的瞧，怎么看都不相信这个小玲的检查报告。心脏供血恢复了，原来梗塞的位置，现在血流也正常了，心率完全在正常范围。小玲的病这些年都是他在看，每一年都有变化，不是变好，而是变坏。按照他的经验，再恶化下去就需要置换心脏了。尽管还没有那么严重，但也是非常危险的。怎么突然就这么好了？这才几个月的时间呐，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医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也不敢相信眼前的检查报告。小玲告诉大夫，这就是他的检查结果，他的心脏现在经过本源疗法的治疗，通过服用胡家老膏，各项功能都得到了恢复，腿肿早就消除了，心动过速的问题也已经好了一大半了，早搏、房颤这些症状没有了，连除颤器都摘掉了。这几个月来，小玲每天都在感受着心脏的变化，每天都记录心率，一张发黄的小本子上密密麻麻地记载着心率从高到低，从波动到平稳的过程。大问题都改变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就是慢慢调养了。小玲和我说，说你说我多幸运，用上胡家老膏能有今天这样的成果。我现在觉得妈妈太可怜了，没能好好的活下来，要是她也能用上胡家老膏，现在该多好啊。说着说着他就哭了，他一哭我也难受，但是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改不了了，人得向前看才行。我们俩聊起筒子楼时期的事儿，那时候家家都是木头门，孩子们一出来淘气呀，就会使劲的关门，门咣的一下 撞在门框上，整个走廊都能听到。小玲的爸爸会木匠手艺，谁家的门荷叶松了、荷叶掉了，或者门板裂了，都是他来修。后来时间长了，各家各户只要不是冬天有孩子的人家都是不关门的，因为这些孩子东家串西家，西家串东家，总是来来回回的走，索性就不关门了，门坏的也少了。那时候不管什么坏了，想法就是修一修，门窗坏了要修，床柜子坏了也要修，还有居盆居碗的手艺人专门修开裂的盆和碗，没有人随便的换，随便的买新的。现在不一样了，东西坏了就扔掉换新的，衣服裤子没等穿坏呢就扔了，居盆居碗的人早就失业了，修门修窗甚至修鞋的都很少见了，想法不一样了，动不动就换新的。有可能我还是老思想，我觉得只要修修就能恢复如初，没必要花钱去换新的。家里的物件是这样，身体也是这样，人的身体是一个多么精妙的仪器呀！牵一发动全身，人上了65岁以后尽量不少数，50以上尽量少手术。做一个手术，你看到的问题好像都解决了，那你看不见的地方呢？不会有后遗症吗？不会有危险吗？我的治疗原则是先保命再治病，要是生命都面临危险了，治病还有什么意义呢？胡家老高的治疗原则就是回归，回归血管弹性，回归神经传导，回归组织功能，回归本源，回归的八九不离十，就脱离危险了，就够用了。把心放肚子里，稳稳当当的，快快乐乐的生活就行了。胡家老高正在发挥的就是这个作用。好了，就说到这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郭老你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5: 啊，今天啊有机会跟你通电话真的是太幸运了。
0: 是吧、
5: 我是你那个江苏的那个听众。
0: 哦。
5: 我和我老伴啊都很喜欢你讲座。
0: 是吧。
5: 你讲的那个故事啊那有特别的深意。让我们那个能学到很多的知识。啊，我们也是因为你用上了那个胡家老膏嘛，就是让身体啊变得健康了啊！我现在啊就把我老伴儿服用这个胡家老膏的情况啊向你汇报一下。
0: 哎，好的，您去讲吧。
5: 胡老师啊，我跟你讲，我老伴儿这个身体啊一直不好啊，那个憔悴得很啊，这个全家人啊都很着急
0: 啊，
5: 所以我们也是有病啊乱投医啊，别人说什么有那个有用啊。就买什么，但是那个效果并不好，啊，这个钱也花了不少，啊，后来呀、就是我们也是，就听到了你的这个胡家老膏的那个讲座，
0: 哦，
5: 啊，我们听了你的讲座以后，觉得你说话呀，特别让人信服，啊，就决定用上这个胡家老膏，
0: 啊，
5: 因为我老伴的那个肠胃啊，这个一直不好。有40年了，最严重的时候啊，那真可以说是吃什么就吐什么东西，吃什么东西啊就拉什么东西，
0: 没看看、消化功能非常差是吧？
5: 对，当时我们家人啊还怀疑他是胆囊炎
0: 啊，
5: 但是那个检查完就是那个肠胃太脆弱了，所以才这样，你像平常。凉的那个拿的什么都不能吃，而且他这个大便啊也不是太正常
0: 啊、
5: 经常不成形啊、稀稀糊糊的跟水一样。我们家啊有个习惯啊，这个晚上放了一夜的那个隔夜菜啊，他早上啊热一热就吃啊，他吃了以后啊反应呢、特别明显，这个肚子啊剧痛，而且那个上吐下泻。遭罪死啊！当时啊，他那个一天上厕所都得那个5-6次，很不正常
0: 啊，反应多大呀？所以任何东西剩的他都不吃，是吧？这说明他的消化功能非常非常差，是不是啊？
5: 对，因为他这个肠胃不好，他1.7米的那个身高，体重才95斤，瘦的都那个皮包骨头，整天呢。都是那个浑身无力，人呢就显得很没精神。你看后来吧，我们就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到现在啊已经用了10多个月了。效果那个确实好。
0: 是吧？
5: 对，你看就有那个好多人问我们，那你们之前用过没有啊？ 我说我就从广播上听到的，这个寻思着给老伴试试，没想到用过之后啊，那这个上吐下泻的毛病啊，就不知不觉的就好多了。
0: 效果很快的哈，告诉大家是吧？
5: 你像晚上啊，隔夜菜啊，现在他也可以这个吃了，那个冰箱里的菜呀、他也可以也敢吃了。原先像个冰箱里的那个菜呀、拿出来呀、他碰都不敢碰。他这个
0: 说明咱们现在的消化功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啊，
5: 对，
0: 太好了，是吧？
5: 对，他那个肠胃嘛，现在很好。他以前呢，那个每天早上啊，只能吃一个包子。那现在呀、那个每天早上啊，都能够吃到两个包子，胃口啊已经很好了。而且那个现在吧，他那个中午啊也能够多吃点饭，人也长胖了。我老啊，现在他的这个身体啊，经过那个胡家老高的那个治疗，已经那个长到114斤了，原先95斤嘛，那个长了快20斤。
0: 你看看，体重增加了，说明咱们消化功能吸收的好了啊，也就说明咱的这个所得的毛病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这也是咱们服用胡家老膏啊这个真功实效的效果，你说对吧，老朋友？
5: 对，现在他这个排便呢，那个也好了，基本上那个正常了。这个胡家老膏我们真的是选对了，这个效果明显的很。
0: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5: 以前现在啊，他那个一出门啊，人家这个都夸他好看啊，脸上啊个红光满面，人也精神得很啊。人家要问到现在吃的是什么药啊，怎么现在长得这么好啊？我们总是这个告诉人家吃的是那个胡家老膏啊。现在那个身边呢也有几个人啊开始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啊，能够修复那个本源嘛，而且见效快，所以啊，这个我们现在嘛，这个很认可这个胡家老膏。
0: 说不定您用了以后，确实得到胡家老膏的这个真功实效了，是不是啊？
5: 对，胡老啊，这个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他原来的那个血脂很高。人呢总是没有精神，那个容易犯困，整天呢总是那个哈欠连天的，我们都担心他得什么那个心血管病嘛，因为当时那个检查的大夫说啊，这个要是不调整那个治疗啊，特别容易那个得那个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这样的病。
0: 对，大夫这样说确实是。是这样的情况，告诉咱们哈。
5: 本来他那个身体就不好，这要是那个再添病啊，那多遭罪啊。
0: 那可不是嘛，但是咱们老年人是这样，病如果不加以控制、不加以治疗的话，非常容易促进他的发展呐、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您说呢？
5: 对，幸亏用上了那个胡家老膏。前两天在社区医院啊做的那个老年体检啊，现在他的那个血脂也不高了，其他那个指标啊也都在那个正常的范围之内。
0: 你看多好啊！
5: 对，我们家里人啊，现在也不用担心他再得什么脑梗了，放心的很了。
0: 就是啊，他本身痛苦啊没有了。而且咱们全家都为他高兴，这种气氛呢、是咱们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5: 对，总之呢，现在他的那个身体很好啊，都能够出去干点那个活儿什么的。我们非常感谢你那个胡老。
0: 别客气，主要您选择的对了啊，因为过去这么长时间，几十年的情况，胃肠的功能这么不好，那么越来越厉害。而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得到这么非常完好的这种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那么为什么您有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刚才您所说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状况。 什么叫本源啊？你也清楚，所谓本源就是咱们自己身体里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啊，免疫能力，这些个都是属于咱们的本源。本源啊，来把它激发起来，那么它就能够达到把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疾病就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治疗咱们疾病的根本方法。你用的太好了啊，用的这个效果非常好，这不是您一位啊老朋友，是咱们若干万的朋友啊，我们120多年的祖传的这个药方啊，用了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多好的事情啊。所以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啊，太好了啊。
5: 对，
0: 我恭喜你老朋友。
5: 感谢你啊，愿意将自己家那个祖传的和佛家老高贡献出来，造福百姓啊，给我们带来了幸福啊。
0: 嗯，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
5: 嗯，
0: 咱们坚持吧。
5: 这要感谢你啊。
0: 啊，别客气，主要您选择的对了啊，继续吧，好吗？嗯，
5: 好好好。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吧。啊，
5: 好好好，
0: 再会，老朋友。
5: 好好好。好，谢谢你啊，冯老师。
0: 再见。
5: 好，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3: 谢谢你给我们研究推荐了胡家老高，我用的效果非常好，非常感谢你啊。
0: 别客气，只要您有缘分的用了胡家老高，而且会很好的来解决您的疾病啊，这是难得的，您说对吧？
3: 就是，我今年60有8了，我这个眼病啊，从57岁就开始发生了，一开始是青光眼，眼压高，怕风怕光流泪，完了最后有白内障，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都来了。完了我这个眼呀。就是最后严重到是，3米以外吧，就分不出男女。再一个就是我这个余光啊，看左右就必须扭头转身的，余光就没有了。我一个眼睛已经是0.3，一个眼睛是0.2了。反正我出去以后啊。撞不到树，反正是走得慢，也用了不少药，也没什么效果。青光眼，做过一回手术，白内障也是说是要做手术。可是我这青光眼做了手术以后啊，当时有3个月吧，还可以，过了6个月以后就又不行了，又开始憋着，又开始疼了，最后这个眼压。一个到了28，一个到了32呀。
0: 相当高了，爷爷。
3: 看东西变形，我就开始吃药，但是这个效果都不行。只不过是最后这有2个来月吧，又严重了，又就是基本上我就不怎么出去了，出去以后老伴就跟着。这是听见朋友给介绍的。说你用这个护家老高吧，这个效果对你肯定有好处，因为我用过好多这个广告的这个什么偏方，对我来说好像是这个效果是微乎其微。 后来我就说跟老板商量，我说咱们试试呼叫老高，反正行不行、一试就知道了，光听人家说好，但不是也不知道，也可能咱这病比较顽固吧。后来我就买了四个月的吧。
0: 哦，
3: 买了四个月的，我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我说咱们先试试。完了，我用到也就是20来天的时候，我感觉到我这个眼睛啊不那么憋胀了。
0: 嗯，开始憋
3: 胀了。后来用到1个月的时候吧，哎、我这眼睛有余光了，不用扭头能看见，知道那、这边有人跟我过来了。
0: 嗯，太好了。
3: 我现在用了7个多月了呗。我现在这个。看东西这个雾蒙蒙的，眼前这个飞蚊症啊几乎就没有了、
0: 你看多好啊。
3: 啊，现在看电视也不感觉到那个电视上的东西啊来回变形了，反正那个字儿呀有的时候还看的是不太清楚，当然咱这眼不可能一下恢复好了、也得慢慢来是吧。
0: 就是就是啊，
3: 现在我这个眼没有憋胀的那个疼痛感了，但是还有憋胀。
0: 啊啊啊！
3: 啊，我感到是效果非常不错，超乎我的想象。我就是现在，这不是用了7个多月了吗？我准备再用上1个来月，去测测视力的。我觉得现在视力有所提高，现在能看电视，那个下头的字母大点了，离近点，我能看清来不变形了，非常不错、哎，
0: 你看看这变化多大，太好了！这个转变啊，是咱们多种眼病得到这么好的一个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说明您的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3: 啊，胡椒老膏，名副其实，非常不错。我又给宣传了我们。一个病三个病友了，他们也开始用上了，有1个月的，有2个月的，也见到效果了。所以说，委托我，对胡老感谢。我就想着问问胡老，像我们这个也是不做手术，这个白内障或这个青光眼，是不是用胡椒老膏都能恢复？
0: 啊，因为咱们治疗这个眼科的这个疾病，像您刚才所说这些，还有更多的一些毛病，都得到非常好的疗效了，这是肯定的。因为胡椒老膏不是3天2天的这个药物，是我们祖传了120多年的这个药物，对很多的一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效果，尤其是对眼睛的这个疾病，那是非常可靠的效果啊。您放心吧，啊，您看看，您用了7个月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这种结果呀，是不是啊？啊，
3: 哎呀，这是不做手术，我也少受罪，我也少省不少钱呀。
0: 哎，
3: 再做了手术，你说他们也问了，我也打探了，说白内障是做了以后，什么叫有复发的后发症？也是复发了就更厉害了，我也不知道这个，反正我的青光眼是知道我做了以后，后来复发了以后，比原来觉得还不舒服了。
0: 那可不是，越来越重，养病如养虎嘛，啊，所以咱们抓早治疗，那对于咱们疾病痊愈更好的一个条件了，是不是？尤其是用了胡椒老膏啊，您说呢？啊，
3: 就是就是，我那就是。哎呀，这个接着用，我是要再用多长时间，我这个眼压就能正常了？
0: 哎、啊，您坚持用吧，在短时间之内，大概再用这么1-2个月以后，您的眼压恢复到正常了，啊，什么黄斑变性啊，白内障、青光眼啊，这个玻璃体浑浊，这些个都能得到相应的治疗啊，还是非常有把握的啊。那么为什么咱们用这个胡椒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椒老膏所起的作用是什么？是本源疗法呀。这种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您身体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让它活起来。他们激发了以后，发挥它应有的效果，就必然得到啊它应有的这个效果了，没有问题啊。您坚持吧。啊，
3: 好，
0: 您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的，没有问题啊。咱们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是没有问题的，好吗，老朋友？
3: 好，胡老，那就是。

0: 谢谢你啊啊，我
1: 别客气，
0: 谢谢。行，我听你的，按照你的指导，我继续接着用。好，以后我也能动弹了，我去拜访拜访你。
1: 哎，好啊，我非常欢迎您。好，姐姐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吗？
0: 谢谢父老，谢谢。
1: 好，姐姐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哎，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您好，胡老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胡老，这跟您能通话呀，简直是太激动了，
1: 是吧？
3: 哎呀，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
1: 嗯嗯，
3: 胡老啊，我是那个河北秦皇岛的患者。
1: 哦，秦皇岛。
3: 哎、嗯，我呀叫秦一玲，今年呢我不是51岁了。
1: 哦。
3: 胡老啊，你看我呀，年纪不大，哪哪都不好啊。
1: 啊。
3: 嗯，您说我现在跟您说话挺有劲儿啊。
1: 嗯。
3: 哎呀，以前呢说话都喘不上气儿了。
1: 嗯，
3: 刚开始啊，就是50多岁了，眼睛不是有老花眼嘛？
1: 啊，
3: 哎呀，看东西也看不清，上医院一检查呀，又有身份证，
1: 嗯，
3: 手机呀、啊、电视都不敢看。
1: 哦。
3: 嗯，然后还最主要就是啥呢？反正我有低血压60，血压低压60，高压才90啊。
1: 嗯。
3: 浑身都没有劲儿。
1: 你看。
3: 然后啊，对。心脏啊，还有那个中度的心梗、
1: 哦、
3: 然后胸闷，上不来气儿，
1: 嗯，
3: 然后嗯，睡觉也不好，一晚上啊就能睡2-3个小时，哎呀，太难受了，
1: 嗯、
3: 啊、嗯，然后啊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啊就反酸，还胃胀，
1: 嗯，
3: 然后呢去医院一检查，没就是药没少吃，也不管事儿，
1: 啊啊。
3: 后来呀，就听咱们那个邻居就说你看你这么大点岁数，咋这么难啥呢？这难受那难事儿的，我给你介绍一个吧，你听听咱胡老的讲座。后来我就寻思听听吧，哎，我就开始听咱胡老的讲座。
1: 哦。
3: 越听觉得越对劲儿，越听感觉越好。
1: 嗯。
3: 后来我就听咱广播不有联系方式吗？我就开始买单胡家老高。
1: 嗯。
3: 我就开始吃了，后来呢，吃了3个多月以后啊。哎呀，这睡眠呐，明显的就见好了。
1: 嗯，
3: 这一就晚上能睡4-5个小时了。
1: 看看多快呀，是吧？
3: 对呀，然后呀，我这一看这睡觉好了，就有点精神了。
1: 嗯，
3: 接着吃啊，然后我就又买了。
1: 哦。
3: 然后啊，我现在一直在吃。
1: 哦。
3: 吃，现在吃了有1年多了，胡老啊。
1: 是吧？
3: 哎，我现在呀，可有信心了。
1: 哎、
3: 我血压呢？现在也恢复正常了，能90-120了。
1: 哦、嗯。
3: 然后啊，也有劲儿了。
1: 嗯。
3: 对，也能上来气儿了，上下楼梯啊、
1: 嗯、
3: 也不喘了。
1: 哎，你看看多好啊！啊。
3: 对呀，我这一看，我说这药太好了，我得一直吃啊。
1: 嗯。
3: 然后啊，今天还有机会跟咱胡老分享，哎呀，我这是太激动了，我就必须把这好消息跟胡老说一下了。
1: 嗯嗯。
3: 然后啊，这没有劲儿，以前人家这老伙伴们也不愿意跟咱一起玩啊，
1: 啊
3: 哎，现在好了，出去旅游也都一起去，
1: 多好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哎，是啊，胡老啊，
1: 嗯、
3: 您呐，给大家提供的这个药啊，哎呀，
1: 啊、
3: 太给大家带来福音了。
1: 嗯嗯嗯。
3: 然后啊，我现在见的人，我就跟周边的有不舒服的老姐们，我就说呀，我说你可得听胡老的讲座。
1: 啊
3: 是咱的胡家老高啊，我现在你看看多有劲儿啊，说话都有劲儿了，以前呢、
1: 嗯嗯、
3: 就是躺在床上都不愿意起来，
1: 你看看跟以前明显的啊、有很大的区别了，是不是啊？
3: 哎，对，就像一个哎换了一个人一样，干啥都有心气儿、
1: 嗯、
3: 精神头也有，
1: 嗯，
3: 所以说呀特别的感谢咱们胡老啊。
1: 啊，

0: 感觉太好了，胡老。
1: 嗯，我为你高兴啊、嗯、啊！
0: 是啊，全家现在都开心呐，都说哎呀，这胡老啊、嗯、太好了，多亏胡老这个抚养老高了。
1: 哈哈哈！哎，
0: 我呀就跟大伙都说、
1: 啊，
0: 哎，这老高啊，我得一直吃。现在岁数不大了、
1: 嗯，
0: 这以后啊还不能啥样呢、
1: 嗯，
0: 我就得一直跟他胡老走下去啊，一直吃咱们的老高。
1: 对，胡家老高会对您的身体有很大的保证啊。哎、
0: 对对对。
1: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啊有这么好的作用啊。
0: 嗯，
1: 您一定要坚持用啊。
0: 好了，胡老，
1: 再见，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呢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本期节目。另外您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是可以同步收看我们今天节目的视频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好，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健康科普话题。那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大家对于肿瘤疾病的防治是越来越关注了。在老百姓当中呢，可能流传着一句半玩笑的话，就说只要活得久，肿瘤总会有。我们也可以发现，老百姓对于这个肿瘤的认知程度会越来越高。那么在临床高发的恶性肿瘤当中呢，其实肺癌的发病率是常年位居前列的。很多家庭呢都面临着一种恐惧的误区，就特别害怕体检查出结节呀，也会过度的焦虑，确诊之后呢又不知道该选手术啊、化疗啊，还是说靶向免疫治疗等等，这样让人觉得眼花缭乱的一些治疗方案啊。很多病友呢也是盲目的去相信偏方，错过了最佳的黄金治疗期的窗口。还有的朋友呢会跟风的去乱用药，白白承担了副作用和经济压力。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专科的权威专家，咱们从源头讲透咱普通人到底该怎么样去科学的筛查肺癌，查出了异常怎么走正确的一个确诊流程啊？如果不开刀，像靶向治疗适合谁？还有当下热门的免疫治疗靠谱吗？两类治疗能不能搭配使用？我们居家应该怎么样做好防护等等啊？尽量给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0: 中一次性的讲清楚，全程干货，全程使用，全程给大家去避坑。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那么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您有关于肺癌防治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11-9610-43，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稍后我们也会来关注到。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来为大家邀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来自于秦皇岛市第一医院肿瘤内科，一位是我们肿瘤内科主任主任医师高立明高主任。高主任您好，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来自秦皇岛市第一医院肿瘤科高立明医生。
0: 嗯，另外一位呢是高主任的优秀的同事，也是助手啊，是秦皇岛市第一医院肿瘤内科副主任医师郑磊，郑主任。郑主任您好。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来自秦皇岛市第一医院肿瘤科的郑磊医生。
0: 嗯，欢迎两位远道而来，来跟我们大家讲一讲肺癌防治的相关问题啊。今天特别是我们秦皇岛的朋友，或者我们秦皇岛周边的唐山啊哈这样的朋友们，要特别的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因为线下就诊也非常的方便啊。两位专家呢，在于肺癌的防治方面呢，也是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高主任，您看咱们叫肿瘤内科，看来接诊的是一个综合肿瘤科哈，就接诊病人挺多的，肺癌也是咱们主要的一个接诊病人之一的人群吧。
2: 是的，肺癌呢在我国发病率和死亡率是都占第一位的一个癌种，
0: 所以这个患病率挺多，就诊的肯朋友们也是巨多的。
2: 是的，是这样的。
0: 嗯，很多朋友说这个肺癌的高危人群，您能不能直接给大家画画线儿是吧？哪几类人必须每年我们去专项的筛查一样？可能大家了解比较多的就是我们长期抽烟的呀，二手烟呐、是吧？厨房烟呐、就是这些因素到底会不会增加我们这个肺癌的患病风险？然后怎么来分这个事儿呢？
2: 确实，患有肺癌的这个人群呢，有这个高危的人群。嗯，第一位呢，我们这一类人群呢，主要是主动长期吸烟的，那么一天吸烟达到一包以上的这部分人群啊，那么他的这个患这个肺癌的风险呢是会显著升高，尤其是现在还在吸烟，那么这是一个最危险的这个一个人群。然后呢，就是有这个在这个长期被动吸烟啊，二手烟，那么同时呢，在这个厨房有这个这个油烟，这个环境啊，做饭呢炒菜啊等等啊，这部分人，那么也是一个高危的人群。
0: 嗯，
2: 尤其是一些女性的这个同胞，那么他长期的吸这个二手烟，那么同时呢做饭炒菜在这个环境中有这个油烟，那么对肺黏膜呀也造成了这个损伤，也是一个高危的人群。还有呢，就是说直系亲属有患肺癌这个家族史的，比如说父母，还有这个比如兄弟姐妹子女有患肺癌的，那么他患肺癌的这个风险呢就增加了2到3倍的。还有呢一部分呢，就是说有这个肺病的这个基础的肺病，比如说慢阻肺啊，那么那个肺气肿啊，还有得过结核，这个肺上有这个疤痕了，那么这部分人呢都是属于高危人群。那么可能观众朋友说了这个，那么比如说熬夜呀，那么说这个长期的这个久坐呀，不运动这部分人，那么其实他不是这个患有肺癌的这个直接的因素啊，因为他这部分患者呢，他可以导致我们免疫的功能啊下降，那么也就清除了这些肺癌细胞的这个能力呢，这个免疫系统呢会下降，那么也就是说它可能是个助力的因素，不是说一个直接的因素。
0: 嗯，
2: 那么按照这个风险呢，那么我们来分一下，就是说长期大量吸烟的，那么我们就是那划分 是大于这个肺癌指数，这个吸烟指数大于等于30的这部分患者，那就是什么叫30呢？
0: 嗯，
2: 就是说每天我吸一包吸烟的这包数乘以我吸烟的这个年号，
0: 嗯，
2: 吸烟多少年了，这一乘叫包年，
0: 嗯，
2: 这也是吸烟指数。
0: 比如说，这人一天抽两包，抽了15年了，他就是大于等于30了。
2: 对，
0: 一人抽一天抽一包，你大于等你抽了30年了，大约也是30。
2: 对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吸烟这个年龄啊也是重要的，比如说。大于50岁以上的，这也是高危因素的。那么还有呢，中等这个风险的，那么就是说，比如说，前面我提到的，就是被动吸烟，长期被动吸烟，还有呢，就是说，长期就是在这个油烟的这个环境，那可能做饭呢，他没有开油烟机，抽油烟机。

0: 是我说的那个久坐呀，那么熬夜的这部分患者，那么他的这个是属于低等这个风险的这人群。
1: 就听完之后，我觉得对于我们伟大的女性朋友们，更多了一份崇敬和不舍啊！你看，我们又没有主动吸烟，给大家做饭，被动吸了二手烟，还被动吸了油烟，所以是不是有些女性朋友去就诊也会说专家，我也不抽烟，我怎么也都是吧，会有这样的哈。所以日常在这方面也应该做好防护，就远离抽烟的人群，越做饭的时候做好防护哈。
0: 是的，现在公共场合我们已经戒烟多少年了，这也是一个有利的一个措施。那么这个你做饭的时候要这个抽烟机要开开，那么你做完饭以后还要再持续5分钟，这样是比较好的。
1: 对，这个提醒大家要注意哈，不是说有的朋友还特别的节俭，不光勤劳，说做完了关上吧，别太费电啊，再抽一会儿，把家里面这些污染给它往外抽一抽啊。
0: 是的。
1: 我们说的是抽油烟哈，不是让你抽烟啊，这个要说清楚啊。这个既然我们说这么多的这个高危因素，筛查很重要了，就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每年就只做一个普通的胸片来体检啊，也有的年轻人呢特别害怕这个辐射，就不想做这个肺的检查。那想问问郑主任，比方说普通的胸片，就我们说那 X 光，能不能查出这个早期肺癌？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啊？这个肺结节哈，怎么来早发现这个问题呢？
2: 首先来说的话啊，因为咱们现在体检啊，现在人们对健康的意识也是啊，都很明显的提高了，所以说很多人都涉及到体检啊。刚才高主任也说到一些高危的这个人群啊，但是说对高危人群的这个提倡的话，还是不建议做这个普通的一个胸片啊，因为如果说做普通的胸片，就好比说，因为普通胸片就相当于一个 X 线直接平射着过去啊，如果受到一个心脏或者说肋骨这些大的一些脏器遮挡之后呢，它会隐藏一些病情啊，所以说对于这种高危人群的这种早筛，首选的应该是一个低剂量的一个螺旋 CT 啊，因为这个 CT 呢，就是说对于发现这种肺上的这种小结节啊，要比胸片这个好太多了啊，所以说常规的啊，就是刚才高人说这种长期吸烟这种高危人群，包括年龄这种50岁以上这部分患者，这部分朋友的话，就是说体检的话，还是建议做这种螺旋 CT 低剂量的一个螺旋 CT。
1: 这个，比方说我们一般去检查，去什么科开，或者是怎么查这个事儿？
2: 这个一般的其实啊，如果说因为体检一般都有体检中心啊，就是在那块儿都是导有这种套餐，直接
1: 你就告诉我要查肺结节，你看哪个是
2: 如果说有一些咳嗽或者症状，一般就是说去呼吸科啊，相对多一些啊，包括有些其他一些也可以去这个胸外科啊，这胸科都可以，
0: 胸外科主流科
2: 都
0: 是可以的啊。
1: 你可以跟你的主治医生啊说，可是我想查一个肺结节，他就会给你开一个这个低剂量螺旋 CT 了啊，就是也是在那照啪拍一下是吧？而且辐射会比较小，就大家不用担心这个问题。那这个比方说我们这筛查的频率是什么样的？比方说多长时间筛一次，或者说按照哪个年龄我们去筛呢？这个怎么把握？
0: 这个筛查呢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对于这个前面我们说的这个高危人群呢，那么比如说他长期的吸烟的主动吸烟的这部分患者，那么我们筛查的频率呢应该是每年至少一次低剂量螺旋 CT 的一个检查。那么对于这个中危的这部分患者呢，那么如果他又有吸烟的这个病史啊，就是被动吸烟的这个病史，也不能叫病史啊，这个经历吧，那么我们也要给他2到3年吧，至少2到3年，或者有家族中有这个患癌的，就肺癌的这个家族史，那么就2到3年也要给他做，视情况啊，那么来给他做筛查。那么对于这个低危的这个患者呢，那么我们也是可以做健康体检的这种情况呢，来进行一个做筛查。 还有一个年龄的问题。如果呢，年龄这。

0: 这个超过50岁，那么我们也是建议他呢，可以做这个体检的时候，一年做一次这个低剂量螺旋 CT 的筛查。那么还有呢，如果这个他是，比如说40岁到49岁，他没有，他也吸烟，这部分人呢，那么我们就别等到50岁再筛查了，那你就也是就这个马上进行一个一年一次的一个筛查，低剂量螺旋 CT 进行一个筛查。还有呢，就是如果你要有这个症状，要及时的一个就诊啊。那么到我们前面说的，像这个呼吸科啦，胸外科、肿瘤科都可以进行一个就诊啊，然后一个咨询啊。
1: 好，我们在第一个环节给大家说清楚了这个筛查哈，我们怎么样来筛查，然后哪一类人群是高危人群，要做好筛查。我们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广告之后给大家来说一说哈，为什么我们要做早筛查？那我们筛查如果确诊了，有什么样的一些办法哈？包括大家比较想要了解的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的问题，不要走开，稍后跟大家来聊一聊。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3: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儿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7: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今天跟各位聊到的是这个肺癌的早期筛查和靶向免疫治疗的问题啊。我们继续来请出两位专家。到这儿你看，也有后台朋友留言说，对于这个筛查吧也是很纠结，不筛吧怕患病，筛吧怕知道自己患病哈。也有听友就说，这个我早筛出来有什么好处，是早知道好还是别知道好，怎么看这个？可能好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
0: 早期发现呢，其实对这个疾病的预后处理是结局是不一样的啊。那么我们看到，比如说他要是确诊是肺癌呢，那么我们分期是分4期的，1期那就早期啊，2期、3期就可以叫这个局部进展期是吧？3期、4期呢就是晚期，早期呢，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手术治疗啊，那么可以根治的，那么它的这个生存期术后呢，能达到这个5年的生存期能达到80%以上啊，那么这个是很受益的。那么到晚期呢，那么只能是一些姑息治疗，那么使患者的生存质量提高，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尽量的延续患者的一个生存，那么它的结局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个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那么是意义是很重要的、重大的这个意义。
1: 所以还是不能讳疾忌医，说我不想早知道哈，早知道了我们早期的治疗后期的预后是比较好的哈。说到这个治疗，现在这个治疗方法我们了解的还挺多的啊，比方说手术啊、放化疗啊，现在还有这个靶向治疗啊、免疫治疗啊，很多朋友都有了解。就咱们以这个肺癌就是来说，能不能您给我们讲一讲，就靶向治疗 到底是个什么原理哈，和我们传统治疗来说，它的这个最大的优势啊区别是什么？就是很多朋友说，我是说上来我就能用靶向治疗，还是说我其他都试过之后不行我再用靶向治疗呢？曹主任。
0: 靶向治疗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精准治疗。打个比方来说，就像我们这个拿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那么这个锁孔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也叫基因检测吧，基因有突变它就有这个锁孔，那么我们靶向药呢就相当于这个钥匙。靶向治疗呢那么是一个精准治疗，那么针对这个肿瘤细胞呢，只针对杀灭肿瘤细胞，那么对好细胞它是就是是不伤害的。那么化疗呢其实就是像这个它是细胞毒性药物嘛，那么像这个除草剂一样的，那么它是通杀的，对好细胞坏细胞它可能无差别的去杀灭。那么这个靶向药呢，那么副反应就和这个化疗药的它的这个毒副反应的谱嘛是不一样的。化疗呢，我们常见的，比如说既有这个血液系统的这个副反应，三系的减少是吧，白细胞、血小板的减少，那么也有这个消化道的一些症状啊，那么还有呢一些其他的一些副反应啊，那么有的是个体差异是很大，有的是比较痛苦是吧。那么靶向药呢是精准治疗啊，杀这个坏细胞，那么使这个肿瘤的它的信号传导途径受到这个抑制，而杀灭这个坏肿瘤。那么它的副反应呢，是因为脱靶以后产生的。那么常见的是比如说这个腹泻啦、皮疹啦，那么就轻微的很多。那么化疗药呢治疗呢往往呢需要住院来治疗。那么靶向药呢往往是口服的，口服了以后呢我们可以在门诊呢居家来应用，所以说生活质量会有很大的一个改善啊，也很方便。
1: 也就是说这个靶向药它是副作用相对于化疗药来说肯定更小。
0: 对，
1: 所以靶就像打靶一样，是指哪打哪，就发现它在那儿了，我就那个靶向药直接去杀灭这个坏的东西哈。
0: 对对，
1: 所以就是靶向药肯定是大家觉得要是能应用就是特别幸福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1: 那是所有的人都能用这个，就是所有的患者都能用靶向治疗吗？
0: 不是的，
1: 不是，
0: 你得咱们这个精准治疗的前提是精准的检测。那么你要得到靶向治疗必须有这个基因检测以后的有基因突变，有这个位点的以后才能你获得靶向治疗的一个通行证。那么我们需要做这个基因检测以后针对哪个靶点那么有相应的药物来进行一个治疗。如果呢没有这个突变的靶点，没有基因的突变，那么我们说所谓有时候盲吃，我就盲吃吧。那么这个情况呢，那么比如我拿一个经典的靶向药物啊，那么 EGFR 这个靶点，那么可能有50%、40%-50%的有这个突变的靶点，那么你相当还有一半的这没有这靶点，如果你要盲吃的话，那么获得的没有这个疗效，只是副反应，那么你还白花钱了是吧，还耽误病情的一个治疗了。所以说不主张盲吃，你必须做精准的几个检测。那么根据这个他得到的这个基因检测的结果，那么我们来看他适合靶向治疗还是不适合靶向治疗。
1: 就所以说这个检测是靶向药用药的一个必备的一个流程。
0: 对对对的。
1: 虽然我们说靶向药很好，但是如果你没有那个靶点，你吃了也白吃白花钱，可能还有副作用，也不适合你，还耽误治疗。
0: 对的。
1: 好，这个有的时候被选中也是一种很不幸中的万幸哈。
0: 是的。
1: 那就是刚才您说的一个叫 EGFR， 这个是常见的一个就是基因突变的一个靶点是吧。还有什么，就是还有哪些比较敏感的基因突变，比方说日常患者会跟您交流这些问题吗？他们会了解这些吗？
0: 会的，因为在治疗过程中呢，我们要充分的和患者家属进行沟通。那么做这个检测的目的意义在哪儿？那么我们常说的 EGFR 突变、ALK 突变，这都是一个经典的突变。
1: 可能我们老百姓

0: 并不懂这个，他就说，哎，这是一个突变，这是一个突变，你就知道这两个点儿有这两种就行，是吧？
1: 对，这两个是最经典的。那么有药物呢，也是对应的一代、二代、三代，他们呢是会受益的。像奥克突变，它叫钻石突变。为什么钻石突变呢？它这个非常珍贵。你突变以后呢，我们应用靶向药呢，有的患者呢会达到生存期啊，像8年、10年甚至。这个长生存
0: 效果好，
1: 对对，是的。
0: 其实现在您一说这个药，我们也听说有一代、二代、三代哈，这都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上来先用一代呀，还是先用三代呀？这哪个好啊？
1: 是这样的，我们还是拿这个EGFR这个突变这个靶点来说。那么它有一代的，叫这个。像这个基非替尼呀、厄洛替尼呀等等啊，这一代的、二代的有阿法替尼呀、达克替尼呀，三代的就更多了，达到7-8种，我觉得可及的啊。这个他的这个选择呢，那么其实也是经过了很多临床的数据，那么这个指南的推荐，原则上，那么一代、三代是首选的，三代呢？它的疗效更好，
0: 三代是首选哈。
1: 对，是一个就是推荐的标准的治疗，首推啊，因为它对脑转的这个控制是更好的。那么二代呢，主要是针对什么呢？针对少见突变的这些靶点来应用的。那么他们的毒副反应呢也不太一样。二代的可能更严重一些，毒副反应。出现皮疹呐、口腔溃疡啊、腹泻这种情况下更严重一些。那么说，所以说这个选择更多的是选择三代的，是首选，这是标准的治疗，也是优先推荐的方案。
0: 你这个我能理解为说三代是最新的、最先进的这种吗？
1: 对，可以说好药也用在前面，我们现在往往是首选三代。
0: 是这样的一个原则啊，这个顺序也不能随便乱调。
1: 对对，像那奥克呢，它可能就另一可能还不太相同，那么可能我们更多的选择这个二代的。二代以后呢，耐药以后呢，因为是靶向也有耐药嘛，那么我们再选择那个覆盖耐药基因的三代。洛拉替尼是这样的
0: 啊，所以就是每个治疗都有它的背后的逻辑和原理的，
1: 是的
0: 啊。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药，我们说也会有一些副作用，是提前让大家知道以及就是防治一下的哈。我们广告之后啊，请专家来给我们说说靶向药副作用大不大哈？对于哪些副作用，我们要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和居家的准备。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当然，如果您有关于这个肺癌防治的问题想了解咨询，还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线下听友群留言。
2: 做老百姓用得上、用得起的国产优质好药，齐鲁制药用科技表达我们的爱。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2: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那今天跟各位聊到的是肺癌的一些早期筛查和靶向免疫治疗，为大家邀请

0: 秦皇岛市第一医院肿瘤内科主任、主任医师高立明、副主任医师郑磊，两位在于肺癌的早发现和早治疗方面呢是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的。各位如果有关于这个肺癌防治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在今天节目进行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3，03119610433。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特别是我们秦皇岛、唐山啊周边的朋友们，因为这个专家是在秦皇岛，我们出诊就诊的时候也是非常方便的，有问题您可以抓住我们今天的这个时间来跟我们两位专家进行线上交流。那么在广告之前给大家说到了这个靶向治疗，靶向治疗是现在很多的肿瘤患者关注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向和方法啊，因为它的副作用小，然后呢起效的效果呢又比较好，很多的朋友特别希望自己能用到靶向药。那么靶向药的使用副作用有哪些，大不大呢？我们接下来我们请郑主任来跟我们聊一聊。可能很多朋友特别盼望能用，用上之后这个靶向药就是一点副作用也没有，也不是，刚才高主任也点了点哈，这些常见的副作用有哪些，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说做好这个居家防护也好，或者说科学的一个提前的预知防护也好，您给我们点点好吗？
1: 好的，刚才其实咱们前面也说到了啊，就是说对于这种肺腺癌，尤其是腺癌的患者啊，尤其女性不吸烟这部分啊，她有大概一半的概率可能能吃上这个靶向药啊，就是说刚才也说到可能是不幸中的万幸，本身靶向治疗首先来说疗效非常确切，要比化疗啊整体来说效果要好啊，再一说它毒副作用要低，那么就是说这个靶向治疗的毒副作用，刚才高主任也说了啊，其实啊，对于这种比方就是 EGFR 这种或者奥克这种的，它经常表现啊，皮疹的是要多一些啊。那么皮疹的话，其实很多人发现有皮疹了。其实对于患者来说的话，如果说出现皮疹，也不见得是什么坏事，有可能说明这个药物可能说产生一定这个药效机理。啊，那我就说出现皮疹也不太可怕，然后呢就是居家防护的话，那就是说可以用一些保湿霜啊，因为它这个靶向药物本身针对就是一些表皮的生长因子，所以说有些人就可以容易长那种像那种痤疮那种啊，跟那个青春痘一样的这种皮疹啊，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可以用一些保湿的产品，要不要用一些刺激的一些东西啊，还要重点的是要避免日光的一个直接的一个暴晒啊，所以说避免日晒啊，这是皮疹是最常见的。还有就是这个腹泻啊，因为它也是可能对肠道黏膜有点损伤，很多人可能会出现水样便啊。那么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可以先用一些啊，我们常用这种蒙脱石散这些啊，轻中度这种止泻的一个药物。啊，如果说啊腹泻比较严重，水样便一天啊都是小十次的一个水样便，那这种情况下啊可以再用一些常说的那种洛派丁胺，可能说对于这种水样便可能更有它一些疗效啊。当然来说，如果说脱水这个腹泻的厉害，脱水严重的话，那肯定是要注意啊及时的补液啊，甚至说可以输一些液体来避免它引起这个脱水产生其他离子的紊乱啊，这是肯定要注意的。还有就是其实口服靶向药物啊，也有一部分人可能会出现这种肝功能的损伤啊，这也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大部分其实肝功能损伤相对来说要轻啊。其实后面我们也会讲到这个免疫治疗，其实它跟免疫治疗这个肝功能这个肝炎这个反应也是不一样的，它相对要可控一些啊，可以用一些常规的一些口服的一些护肝药啊，抗炎的护肝药，或者说保稳定这个细胞膜的这些护肝药就可以，在家就解决一个问题啊。当然说所有发生这些这不良反应的，还是要看它的一个反应的程度啊，因为也有极个别的病人，很少的一部分病人可能会产生一个比较严重的皮疹。我们有时候皮肤科当时叫这个大胖表皮松解样的，就是整个的就会严重的脱皮，然后产生那种大的水泡，甚至说感染，那时候就要及时就诊的。所以说啊，还是说咱们有这部分吃靶向药患者啊，如果说轻度的都可以在居家啊自己自行护理行了。如果说出现这种重度的这种不良反应，还是要及时就医的啊。
0: 它这个副作用一般以轻度的表现为多，他说是吧？
1: 对，
0: 但是它会一直有吗？还是说就一段时间会有呢？
1: 如果说吃这个靶向药出现这种不良反应的话啊，往往来说可能说可能说我会一直会存在
0: 啊，所以就一直要跟他来调和这个事儿啊，所以这个是靶向药的一些副作用哈。不过刚才郑主任也说了，出现副作用说明正作用也在发挥作用了哈，就说最起码表明说明它起效了哈，所以我们还是要权衡利弊啊。也不会有人说因为副作用就不用这个药了，还是比较少的吧。你会有吗？
2: 也有。我遇到一个60多岁的吧，他是奥克图片的。奥克图片呢，当时是效果非常好啊，缩瘤特别明显，效果也挺好。他是严重的皮疹，老爷子开始不是太知道自己什么病，
0: 症作用很好，副作用也有点明显。
2: 对，严重那个缩，我觉得他第一次来，当时非常气愤啊，他说你看我这样那个皮疹这么着，这个药那什么，当时就是征得家属同意，我也给他指了，我说你这个肺上有个东西，你看看，给他比一脚，你看缩小了多少，他就啊，这是心里可能就
0: 接纳了
2: 啊，这个也是，但是他也后续还是因为这个皮疹嘛，他要减量或者停下来，那么这时候停下来，他的瘤子又长了，又长了以后，那么再用，那么我们都给他调一个比较合适的剂量啊，那么达到一个还是控制的还可以，就是一个动态的平衡吧。
0: 所以医生其实在这个作用，在这个过程当中挺重要的哈。有的时候有效果，可能患者的身体感受不好，我们还要权衡它的利和弊的哈。很重要啊。靶向药是挺好，但是他这靶向吃的时候，就像吃这个三高药物一样，就是每天一定要持续的吃什么。但这个长期吃，我们说吃高血压药可能也会想，你老吃是不是要换一种啊？什么你长效的、中效，这靶向药会有这样的问题吗？
2: 其实是效不更方的，它要有效呢，那么我们就是会让它吃下去受益嘛。如果要出现耐药，就靶向有个特点，其实大部分是会耐药的，那么1年多左右是会耐药的，这样呢我们要及时的再做检测，看看有没有靶点，新的靶点，耐药机耐药的靶点是什么，那么我们再调整治疗方案，那么这个是动态的，
0: 像打一场仗，看看有什么样的敌人，我们就采用什么样的战术啊，
2: 是的，
0: 采用这样的方法啊，靶向治疗很多朋友说是只适合这个晚期或者说这个中期啊，还是说术后的辅助治疗也能用，什么就是除了说有靶点，就是在这个期别上怎么来进行选择呢？
1: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最早可能00几年的时候，就是咱们第一代的这种 EGFR 呀，这个药物上市之后呢，就是当时就是用在这种晚期转移性的这种非小细胞肺癌这部分患者，也是 EGFR 突变的啊。那么就是说最早是应用在晚期的，但是随着这些各个临床数据的一个出炉啊，包括临床实验的。这个可以看到了，现在咱们靶向治疗可以说是在肺癌治疗的一个极为关键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法啊，也就是说啊，不是说光晚期的，假如说这个病人这个患者来了，如果说是一个3A或者说3B，就是通俗一点讲，就是一次手术可能这个肿瘤太大，或者说这个淋巴结不太好切啊，这时候呢，如果说恰恰他有这个 EGFR 这个突变的话，那么可以呢先给他吃这口服的靶向药，吃完之后肿瘤缩小了之后，然后可以再进行手术，这就叫新辅助
0: 治疗，
1: 就是叫新辅助治疗，这个所以说就是可以说是为手术期靶向治疗，可以在为手术期治疗，那么如果说他这个手术做完之后啊，也是说根据期别以前啊，主张的说，可能说，中晚期的术后用这个有这 EGFR 突变或者奥克突变的，用它这个术后辅助。然后呢，但是呢，就是说，现在呢，其实更主张的就是说，如果这个1B期这部分患者，
0: 感觉这一是不是都是早期呢？1B期是早期是吧？
1: 1B期已经很早了，就是现在的一些研究也就证实了，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患者如果有这 EGFR 突变啊，可以直接用咱们三代的这个 TKI 药物啊，那么这个药物呢，绝对能够，它对这个 疾病的这个复发的控制率呢会大大的提高，
0: 嗯
1: 啊，而且对于一些你肺部手术之后，包括这个脑转移的控制率呢，也是会有明显的一个提升
0: 啊。这个用上靶向药之后，对他生活，比方说正常的生活呀、吃饭啊、作息啊、外出啊，有没有一些什么禁忌啊，郑主任？
1: 这个其实可以说完全没有太大顾虑啊，这因为他口服药物很方便啊，其实在门诊上如果说开上治疗药物，没有太严重的不良反应，完全就相当于跟控制咱血压或者说用一些降糖药物一样，居家的话就直接口服，不影响你的活动啊，当然你该锻炼锻炼，该这个甚至说工作啊，这些其实都是可以说保证这个生活一个正常的一个进行的。
0: 好，这是我们在这个靶向药这块给大家聊到了，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咨询啊。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1043，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3: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肺癌的早防早治的问题啊。高主任，现在有听友也说，比方说靶向药啊，或者我们一会儿说到这个免疫治疗啊，可能有一些好的方法吧，长期应用这个费用还是挺贵的，有没有一些比方说巧劲儿或者其他的方法能介绍给我们的患者朋友们？
2: 像这个靶向治疗是开始很贵的，但是随着这个
0: 进医保是吧，
2: 谈判啊，或者进医保吧，也在这个适应症也在扩展。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方法啊，那么叫入组实验入组，叫 GCP 项目。那么我也有针对肺的也有好几个这个入组的情况，
0: 就是参加临床实验是吧？
2: 对对，像你看KRAS G12C 的，那么这个靶点的我有一个实验，还有前面所说的 EGFR， 那么我也有两个实验入组的，那么包括这个一些免疫的，那么鳞癌的，那么都有，那么还有双特异性抗体的也都有这个入组的，那么入组的呢，那么对患者来说极大的减轻了负担，那么这些药是免费的，一些检查也是免费的，那么这样就很好的啊，这个克服了这个他的负担啊，那么又获得了新的药物，那么达到了这个治疗的这个效果，这是一个非常很不错的一个选择啊。
0: 所以他这个入组他也是有要求的是吧，高主任？首先是你得符合人家入组的这个条件，你可能是得有这个靶点在，就是然后总之他有一个框框，如果你在这个框框里你就可以。但是他们怎么知道这个呢？就是你去看病的时候怎么知道我能先问问你的专家是吗？
2: 其实这个实验呢都是国家这个多中心的，那么我们也发布一些在我们医院呢，像这个我们的这个群里啊，朋友圈啊等等，也有定期在发布这些，那么关注呢我们这个可以得到这些信息，那么就诊的时候，那么我们根据患者的这个状况其实可以给他推荐的，这是一个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0: 我有一个朋友也有这样，就是他父亲也是这个肿瘤患者，当时也是说哎呀，长期用药虽然家里也能承受，但是也是一笔费用，正好他的那个主治医生就跟他说，哎，我们有一个什么临床实验，说你要不要参加一下，结果他就参加了，一直在用那个药，然后对他效果还挺好，包括好像那个实验就是后期人家，我不知道是所有实验都是这样还是只有他后期也可以给他在一段时间内让他免费用这个药物，极大的减轻了他们的负担。
2: 是的，那个实验呢它都有入排标准的，你符合这个这个入组的这个标准，然后就入组，如果这个会充分保护你这个患者的权益，对，有这个私密性，保护他的权益，同时呢你要是出组的话，比如说各种情况啊，比如说他主观的我不想再 再入组了，那么你既可以尊重他，可以随时出组
0: 啊。
2: 那么这个不同的这 GCP 项目嘛，那可能它的用药的这个周期性是不一样的，那么有的有维持治疗，有的呢后续呢可能换了别的药，那么这个是根据它这个实验的设计来进行的，严格的按这个程序走的。
0: 好，这就是靶向治疗哈，大家关注的问题还是挺丰富的。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其实也不太多了，因为也有朋友说这个免疫治疗也说什么样的人能用免疫治疗，我们简单给大家点点吧，高主任哈。
2: 就肺癌来说呢，那么我们说驱动基因阴性的，就是说没有基因突变的位点的，不能用靶向药的，那么这是可以选择的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说这个 PDL1 高表达的，那么其实也是个检测啊，它高表达的比如大于等于50% TPS， 那么这部分患者那么效果会好的。同时呢，那么不管是晚期的患者还是和化疗联合起来，那么这免疫治疗效果都是非常好的。那么免疫也不是说所有的病人都受益的，那么对于这些比如说那么有这个免疫自身免疫性一些疾病的这部分患者，比如说有这个红斑狼疮的，那么这个免疫性那个炎症性肠病的，那么包括这个一些这个免疫相关的一些各种疾病吧，那么这种是禁忌症的，绝对禁忌症的。那么还有这个重症肌无力的等等啊，这部分。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有严重的心脏病，还有呢，那么长期大量应用这个激素的这部分患者，那么这也是不能这个应用这个免疫治疗的。那么对于这个比如说体质比较弱的老年人是不是禁忌呢？那么这个我们要不是禁忌，那么我们需要充分的这个筛选考量，那么它的获益跟风险做一个评估。那么也是高龄的我也有这个用免疫治疗的，也是临床有获益的。
0: 这个您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吗？两分钟说说这高龄获益的是个什么情况？
2: 是这样的啊，它也是我们这前面说了精准治疗这个理念呢，其实我们贯穿这个治疗的这个全过程。那么它也做了基因检测，那 TPS 达到了95%，
0: 这么高。
2: 对，他的这个我也有好多病人啊，因为是高表达的病人，那么他应用了甚至单药就很好的一个效果，有的甚至达到了我们叫 CR 完全缓解。那么这种也是真是不错的。但是呢，其实高表达这部分患者呢还是占少数的，大部分是这个低表达或者是阴性的表达。那么这部分呢就不是免疫的优势人群。所以呢，那么免疫呢也不是说没有副反应。免疫是动员我们自身的 T 细胞淋巴细胞，动员它解除对它的抑制，那么使它去杀肿瘤细胞，那么就是我们所说的比如说给松刹车了，是吧？然后同时是要激那个让它这个激活它，是吧？那我们叫给油门，那么使这个 T 细胞呢去杀肿瘤细胞那么就是动员我们自身的这个军队去杀肿瘤细胞。其实不杀好细胞，但是呢杀红了眼呢，那么高表达也容易出现副反应。那么这个它也是有这个双刃剑的这个存在的。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还是医生还要发挥这个平衡啊、观察呀、调整的作用啊。
2: 是的。
0: 所以今天和两位专家聊完之后，我们会发现除了这个早筛查之外，在治疗方面其实现在有很多一些先进的一些技术啊，我们在不断的尝试和应用啊。不管我们说是早筛的重要性和早治的重要性，包括中晚期的病人们啊，都能够在我们专家的帮助下哈，树立信心，找到或者说逐渐的去找到 能够适合我们的一些治疗方法，树立我们治疗的信心。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跟专家就聊到这儿，非常感谢两位这个全程干货科普，我们也是知道了这个早筛的重要意义，包括不同级别或者不同治疗啊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良好的一些效果哈。所以建议大家把我们本期节目哎可以转发给家里的长辈啊或者有一些非病基础疾病的亲友啊，让他们知道科学预防，甚至有一些我们的这个患者朋友们，让他们树立这个治疗的信心啊，早筛查早就医，不恐慌也不盲从啊，希望

0: 我们这样的一期节目能够帮助到大家。再次感谢两位专家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好，感谢各位收听，关爱生活，关注健康，就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1: 癫痫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导致短暂的大脑功能障碍的一种慢性疾病。据中国最新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呢，中国约有900万左右的癫痫患者，同时每年新增加癫痫患者约40万。在中国，癫痫已经成为神经科仅次于头痛的第二大常见病。那在日常生活中，癫痫发病症状有哪些呢？癫痫患者应当注意些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宣武医院河北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田淑娟田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2: 癫痫呢，临床表现是多种多样，难以用一种进行描述。第一个呢，这种癫痫呢，就是一种发作性疾病，它一定是发作性的，就是它一定大部分时间它是好的。第二个呢，就是癫痫它有发作的症状呢，短暂性的和刻板性的，它每次都一样。它有什么表现呢？常见的是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孩子容易出现的呢是愣神儿，还有一种呢，恋人比较多见。癫痫的病人在发作之前，他会说似曾相识感，我都会有这种感觉。还有的病人呢，在发作之前呢，他可能会表现出来的幻嗅或者幻视，说突然之间闻到一股特别难闻的气味，实际上是没有，看到了一种异常的闪光啊、亮点啊，多种多样。癫痫它是神经元的一个异常放电，我们脑子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的区域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同的区域它放电表现出来的症状也是千差万别的。我们要知道癫痫是个慢性病，所以一定要坚持服药。如果说你想减药或停药的时候，一定要去找医生来跟医生要去征求医生的意见啊，不要擅自去停药，因为这是个长期的事儿。第二个呢，就是生活习惯对我们癫痫的病人来讲也很重要。癫痫只要控制得好的话，是不影响我们的正常的生活的，但是日常的行为呢，对我们的疾病的发作是很关键的。熬夜呀，过度的劳累呀，喝酒，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避免的。要保证我们一个规律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减少我们的发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职业，在职业选择上，像一些高空作业的这些工种，可能就不太适合我们癫痫的朋友了，还是有风险的。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归正常的生活，但是有一些特殊的职业，可能是不适合。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

0: 15:03，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来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下午好。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邀请到河北正定中学高二年级化学的备课组长、教师发展中心主任助理、全国中小学实验教学精品课获得者周聪老师来直播间跟大家分享。周老师下午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高中阶段同学们在学化学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障碍点啊？我们怎么样来破局？首先周老师先跟大家来说一说进入高中以后，我们的这个化学是高一就开始，还是要继续学习是吗？
1: 对，高一就开始了。
0: 哦，那么高中跟初中的这个化学它会有明显的不一样吗？
1: 对，还是比较明显的。
0: 嗯，您跟我们说说不一样在哪儿？其实有很多同学在初三的时候，就是刚刚开始学化学哈，
1: 对，
0: 然后又觉得说，哎，化学这个学科还是挺有意思的，然后说，那我在高中选科的时候，我想选这一科，但到高中学的时候会发现，哎呦，还是比自己想象的要难不少，是吧？您说说高中阶段的这个化学它有什么样的特点？跟初中有什么不一样的？
1: 哎，很多那个学生呢都是初中学习化学感觉比较轻松，但是高中以后呢就觉得比较吃力了，因为它两者在难度上啊，在知识面上。

0: 都有很大的差别。
1: 嗯
0: 啊，整体来说呢，就是初中的化学课程吧，它知识量比较少。
1: 嗯，
0: 就是比较培养学生的基础化学知识、
1: 嗯、
0: 还有技能，就入个门吧。
1: 嗯，
0: 哎，但是呢，就是高中呢，就是明显就不一样了。主要就是说那么几点吧。
1: 好，
0: 哎，第一点呢，就是基础的概念比较多，抽象。不容易理解。
1: 嗯，
0: 比方说初中呢，它化学教育，它是化学教育的启蒙，比较注重定性分析、
1: 嗯、
0: 以形象思维为主，然后从具体的直观的自然现象和实验入手来认识化学概念和规律。
1: 那也就是说，我们同学们其实靠我们的这个形象思维是可以比较容易的理解这些化学的概念也好，规律也好，知识也好，是吧？
0: 对，他就很容易记住。
1: 嗯，
0: 而且初中呢、
1: 嗯、
0: 你记住背过分就不低。
1: 嗯，
0: 哎，它是这样的。
1: 嗯，
0: 但是高中呢，除了定性分析之外，还有定量计算。哎，由形象思维它就转为抽象思维了。
1: 嗯，
0: 哎，在抽象思维基础上呢，认识化学概念和原理，让学生呢来接受，来获取知识，发展我们现在说的素养，化学素养。
1: 嗯，嗯，
0: 哎，
1: 那也就是说，到了高中阶段变得比较抽象，而且不仅仅是说我从形象思维上理解它就可以，还有很多计算在里面，是吗？
0: 对，
1: 嗯
0: 嗯。比方说我们高一开始就难度比较大，有很多概念，比方说氧化还原反应、离子反应。这些都比较抽象，而且理论性非常强。
1: 嗯，
0: 还有后边又会出现物质的量，然后阿伏加罗常数、摩尔体积、物质的量浓度这些等等。对，一开始就上来了。
1: 听着，我觉得孩子们一听头都大了。这是这就究竟是什么？
0: 对，这些概念就之前就没有遇到过。
1: 嗯、
0: 啊、
1: 嗯，
0: 一个接一个的，所以呢，就是学生就很多时候就一下就不适应，
1: 嗯、
0: 特别容易混淆。
1: 嗯，其实一进入到高一阶段，就是跟初中等于是来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对，
1: 这也让很多同学就是对化学这个学科等于是又重新认识了一下。因为我接触的有很多初中的同学说，哎，我在初三，我觉得这化学挺有意思的，而且还做实验，对吧？
0: 嗯
1: 嗯、啊，而且比较好理解，就是自己化学学的还行，说我未来我要选啊这一科，哎，未来我要怎么怎么样学。但是到高一会发现，我的天啊，这太难了。有的同学就会打退堂鼓，但是其实没事儿啊，跟着老师的学习方法，大家还是可以学的不错的。一会儿我们再请周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高中化学的学习。我们接着来说一说，除了刚才您说的这个基本概念比较多，它比较抽象，不太好理解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0: 还有就是我们教学进度比初中来说是快不少。
1: 哦，教学进度。
0: 对，
1: 嗯、
0: 而且遇到的化学反应是比较多的。
1: 嗯，
0: 你初中呢，它内容量比较少，你学完之后呢，它有很长的时间进行巩固，所以掌握起来比较容易，也比较容易消化。
1: 嗯，初中的时候，会有同学说，老师他其实是会反复的来复习和练习，是吧？比如说我讲了一节课的内容，然后我还要做练习，然后后面我在讲新课的那时候，可能我还要复习前面，就孩子们会觉得说我可能第一节课没太听明白，后面我就慢慢我就给会了。他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让大家知识掌握得更牢固，但是到了高中，就像您说的，教学进度比较快了，是吧？
0: 对，不仅快，它深度、难度、广度都全方位的增加。
1: 嗯嗯，
0: 不是一个量级呢，就是说，
1: 是。那也就是说，我们比如说一节课讲新课，然后就过去了，这个概念。
0: 是的。
1: 哦。
0: 然后一节新课就一节习题，就这么一个进度吧。
1: 嗯。
0: 然后就是滚动复习的时间相对是比较少的，
1: 嗯、
0: 当然也是有一些的啊、
1: 嗯。
0: 但是对于接受起来比较慢的同学来说，可能就不沾光了。
1: 嗯嗯。
0: 然后，比方高一必修部分。主要就是概念和元素化合物，它的方程式非常多的啊，难度也比较大、
1: 嗯、
0: 然后你初中那些记方程式的方法已经在高中不适用了啊、
1: 哦、
0: 如果你这个时候还像初中一样死记硬背，没有更新化学规律进行系统的记忆，就比较被动了。
1: 哦，原来是这样。那也就是说，我们同学们到了高中学化学的时候，需要调整方法。
0: 对，
1: 不能用初中的那种死记硬背的套路来学习高中的化学了。
0: 嗯，
1: 那我们该记的还是得记啊，该背的还是得背啊。那我们可怎么弄呢？怎么办呢？
0: 你像后边也会说到这一点。
1: 嗯，
0: 学化元素化合物的时候呢，我们要从元素类别。还有就是化价来进行记忆，
1: 就是有方法在里头。
0: 对，
1: 而不是说我们像初中一样死记硬背，那个就比较好理解。
0: 是的。
1: 哦哦，好。所以大家就是就算是比如说背熟了这些方程式，背熟了这些概念，背熟了这些该背的，但是可能在做题的时候它还是会有一定的难度，是吗？
0: 是的，
1: 嗯，
0: 这就是高中我们提的嘛，不仅要这些必备知识要知道，还得要提高能力，提高素养。
1: 嗯，
0: 简单来说吧，你怎么能举一反三，能已知的东西我能推到考到的不知道的东西。
1: 嗯，
0: 哎，这样
1: 好，所以同学们需要提前有一个这个心理的准备，要知道我们进入到高中之后，我们的化学会跟初中有翻天覆地的变化。除了刚才您说到的，就是他讲的内容深度比较深之外，还有您提到了一个广度，就是说这个广度它会宽泛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它会跟其他学科有交叉，还是说什么情况？
0: 比方说高中要学到使用一个物理量，就是高一就要学习的，就是以摩尔为单位的物质的量。这个物理量呢，就是使微观和宏观联系起来的一个桥梁，贯穿整个高中教学的全过程，是整个中学化学计算的基石。所以它这个是从高一贯穿到
1: 高三
0: 的。对，
1: 所以这个物理量它很重要。那这个物理量它很难理解吗？很难学吗？
0: 对，很难理解
1: 啊。这个我一听您说微观，其实就我在想，比如说它如果要是说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能想到的一些东西还好，那这个微观的东西我们同学们怎么想啊？它其实没有办法想象，是吗？
0: 实际上就是说这是一个概念，一开始接触它非常难
1: 啊。
0: 学生呢就是一开始不熟悉，等到初高三的时候基本上都没有问题，就一开始有学生被吓住了，一下子入不了门，化学就可能后边就受影响。
1: 就是我们大家要知道，就是说高一确实我们会接触到很多比较难的内容，但是大家不要被吓住，后面我们慢慢我们还是会巩固复习，然后学新的内容，可能你前面的内容你就慢慢慢慢能理解了，是这意思吗？
0: 对。
1: 一上来确实会比较难，我们其实需要硬着头皮往前走哈。
0: 是的。
1: 还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0: 比方说就是还有这一块就是物质结构和元素周期率这一块也是我们的重要一个模块，也是化学核心思想之一，就是我们之前刚才说到那个元素化合物有点相关。它这里边就体现了元素和物质性质的相似性和递变性。对元素化合物的性质学习就非常有好处。如果这一块学得好呢，就学生对于以前学过的元素化合物的知识呢可以进行概括综合，实现化种为零，这样的话就有一个感性的认识，飞跃到一个理性的认识。
1: 它需要一个过程。
0: 对。
1: 那我们高中的化学是基本上都在研究这个微观吗？因为初中刚才您说的就是我们形象思维会更好理解一点，高中是不是都是我们眼睛看不到的？
0: 也不是，我们就初中呢主要强调的就是只关注宏观的部分。
1: 只关注宏观。
0: 对。你这个实验现象什么样的记住它就行了。而我们高中那个体会的一个就是结构决定性质。宏观和微观是要结合在一起的。比方说宏观来讲呢，我们可以直接观察和感知物质的性质，还有物质发生化学反应时候现象。比方说燃烧大家都知道哈，就是发光呀，放热呀，产生火焰。这些宏观现象实际上是我们认识化学的一个起点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在高中啊。但从微观角度来说呢，物质是由分子、原子、离子这些微观微粒形成的。而这些微粒的种类、数量、排列方式和它们之间的作用决定了物质的宏观性质。我们高中呢就要研究它的结构是如何影响它的性质的。
1: 您再给我们举个例子吧，我好像有点听明白了。
0: 比方说金属可以导电，这个大家都知道。
1: 对。
0: 它这是一个宏观现象。
1: 对。
0: 那具体我们就要探究它是如何导电的，是由于金属是金属晶体，内部存在大量自由移动的电子，而这些自由电子可以在电场作用下做定向移动，就会形成电流。
1: 这是它的一个原理，一个过程。
0: 对。
1: 我们更多的是研究这些。那其实对于我们很多同学来说，他好像对于宏观的这个现象他能明白，但是他在里面在研究这个微观的时候可能就会形成比较难的一个障碍，是吗？
0: 对，因为是微观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嘛。他就 比较难理解。
1: 嗯，
0: 他们是这样的，我想象不出来。
1: 啊，是的，有的时候就是说，哎，我怎么就想象不出来它这个电流它是怎么样来流动的，是吧？嗯，好，所以通过刚才周老师的分析啊，就是我们高中化学跟初中化学还真的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些区别，但是大家千万别被吓住了啊，不是说高中的这个化学就难的我们学不会，需要大家有一些方法的调整，同时也需要大家做一些心理建设。您再跟我们说说，就是我们同学们在学习化学的时候，您在教高一高二的过程当中，还有您之前在带班的过程当中，孩子们在学化学的时候一般会遇到什么样的这个障碍点，就感觉很难。
0: 第一个就是情感上引起的思维障碍，
1: 情感上引起的
0: 对，因为刚上高中嘛，刚才也说过了，就是学习啊生活方面都环境都发生了变化，
1: 嗯，
0: 很多同学由不住宿转到住宿哈，哎，人际关系这一块也是，
1: 嗯
0: 啊，另外呢就是初高中知识衔接也接不上，
1: 嗯，
0: 没有注意知识的联系和结合，高一就学九科的内容，
1: 嗯，
0: 哎，就是时间紧任务重，学习压力非常大，
1: 嗯
0: 啊，没有好的学习方法就会顾此失彼，然后导致就各科吧，也可能是自己不喜欢那科，或者是九科学习上都有困难，
1: 嗯，
0: 就会让学生产生畏惧的心理。这样慢慢的就会丧失学习的信心，自己就没有动力了。
1: 这个非常能理解，就是孩子们其实刚进入高一的时候他需要一个调整的过程，但是其实每个孩子他适应的这个周期不一样，对吧？有的小孩可能他很快的就调整过来了，有的小孩可能他需要一个过程，这个时候其实需要我们爸爸妈妈跟孩子共同来努力。其实就是当我们遇到难的时候，嗯，遇到难题或者说遇到比较难的这个学科，或者说自己不太擅长的学科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确实是容易怀疑自己，说哎呀我是不是真的学这科不行，我不擅长这个。那我们的爸爸妈妈其实是需要跟孩子一起，比如说鼓励孩子也好，或者说跟孩子一起努力查漏补缺也好，帮助孩子度过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从情感上我们给予孩子更多的关注，让孩子对我们学习的每一个学科重拾信心啊，这个是我们情感上需要格外关注的哈。那除了这个障碍点之外，大家如果这个心理上调整过来了更好一点了，还会遇到比如说真正学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这个障碍？
0: 另外一个就是计算上的，计算反正是在高中这一块儿，大家的失分率还是比较高的，不光是化学哈，像物理啊什么的也有计算哈。
1: 就是化学跟物理，比如说物理老师来分享的时候会说，用到的其实也是相对简单的这个数学的知识，对吧？
0: 嗯、对，
1: 化学是不是也是这样？
0: 是的，
1: 就是说没有数学那个学科，就真正的那么高深。但是孩子们就是比较相对比较简单的这个数学知识，那在学化学的过程当中，那我们是需要加强这个数学的计算能力吗？
0: 也需要，也需要。一个就是说，有一部分内容可以把坏知识转化成用数学的方法来做，
1: 嗯，
0: 这是一个比较难转化的，你需要思维是吧？但有一部分就是计算能力，
1: 纯计算，
0: 对，就是计算能力。
1: 所以大家要提高我们的这个计算能力。有的同学会反映说，哎呀，我这个老师您给我讲这个题，我发现我就会了，但是我自己我真想不到您想的那个点，真的解不出来这个题，是不是我们的思维方式需要调整？
0: 对，思维方式也会有一定的问题。
1: 嗯，
0: 然后在学习化学过程中，对一些化学概念或者化学原理在发生发展过程中它缺乏比较深刻的理解，只是浮于表面，这样的话就不能把握这个事物发展的本质，然后在分析和解决化学问题的时候呢，他思维就比较单一，然后解决问题的时候不能多模块的知识综合起来应用。那比方说我们课本上出现过，就是一部分必备知识吧，然后过氧化钠可以和水发生反应，但是考试的时候呢他不考过氧化钠，他有时候考过氧化钙和水反应，那有的同学呢就能知道，哎，我类比过氧化钠反应就行了，有同学就不清楚，不知道咋写。
1: 所以这需要我们在思维上做这种就是不是单一的调整，而是说多方面的一个调整。就是我们有的同学比如说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吧，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我您给我讲我还是挺明白的，或者同学给我讲题我也挺明白，可是我自己为什么就是想不到那个点，为什么就卡在这一步，他没有办法往下进行。
0: 实际上这就是还是一个化学思维能力的一个 没有掌握化学那个本质的规律是什么，
1: 就是还是没学会。其实
0: 对，还是没学会。你上课能听懂是老师把正确的步骤给你写好了，你只是判断一个对错而已，并不是说你会了，你听懂了你就会了。
1: 那我们要真正想突破，就是刚才我说的这种，就是说我能突破这个卡住的点，我能够往下进行，那需要我们同学们做什么样的一些练习或者是学习？
0: 一个是

0: 我们这就是不是单纯的记忆的问题了。
1: 嗯
0: 啊，一个是我们要把 BB 知识记住，二是呢我们要背后的它的原理是什么要清楚。我们有一本书，一个模块专门是化学反应原理。
1: 嗯，
0: 哎，它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反应？
1: 嗯，
0: 啊，它这一族的化合物的性质它是相似的。
1: 嗯，
0: 啊，钠和第一主族是钠元素，第二主族是钙元素，
1: 嗯，
0: 它们两个在本质上都是金属，
1: 嗯，
0: 活泼的比金属，所以它们过氧化物发生是类似的。你要看到这一点。
1: 哦，这个总结很重要。而且我们在高中的时候考题，或者说我们未来的高考是绝对不会出现同样的题会出现的，对吧？就是需要大家会有这种举一反三的能力，会做这样的题的时候，那我们再变一个题型，或者说变一个什么什么东西，那你需要就是通过你学习的知识的这个联系来把这个问题给它解决。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国家在选拔人才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就不是说我教给你一你就会一，是我教给你一之后，你需要用你自己的理解或者说解决问题的一些方法来把不知道的一些问题给它解决掉，这才是我们需要做的。
0: 对，就是我们常说反刷题，
1: 哦，
0: 是吧，
1: 嗯，
0: 然后提高能力，
1: 嗯，
0: 提高思维。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这个我们同学们也需要在这方面思维方式上的调整，还有我们这个解题能力上的这个调整都需要有调整。另外我们同学们在考试的时候，比如说特别希望老师能给我们提供点这个考试的技巧，有没有我们化学这个学科？
0: 那也有，
1: 嗯，
0: 不是一点没有，
1: 嗯，
0: 比方说你化学用语是不是规范
1: 啊，哦，用语规范，这就是很多同学会说我觉得我答的跟这个标准答案差不多呀，看上去也没说差太多，为什么我没得分？是不是因为这个？
0: 对对对，可能你，
1: 哦，
0: 你说出来的你并没用规范的语言表达出来，
1: 嗯，
0: 哎，这也是一个问题。
1: 那我们的这个化学的规范用语，比如说需要我们同学们来记忆一下吗？比如说背一背。
0: 需要啊，
1: 嗯，
0: 各科你都是，
1: 哦，
0: 你的基础都是要记住一些必备知识，
1: 嗯，
0: 哎，你的基础知识你才能应用，记不住没法应用，看不上应用，
1: 嗯，对对对。规范用语其实除了化学学科，比如说物理学科，还有什么之前我们说到的这个道法学科、政治学科，其实它都有一些规范的用语，这个也就是我们老师说的这个采分点，是吧，周老师？
0: 嗯，是的。
1: 嗯，就是你有的同学，你比如说文科可能更明显，就是有的同学说我答了一大堆，我发现我跟答案差不多呀，然后最后下来这个分儿没得，嗯，老师说啊，你没有踩到这个采分点上，等于这一大堆你白答了，是吧？
0: 嗯，
1: 那我们的这个化学的这个规范用语，同学们也需要注意积累。还有什么其他的算是应试技巧的？
0: 比方你化学方程式，你光是写了反应物、生成物，很多同学有时候这个方程式一拿就不注意到配平了，反应条件也不写了，
1: 哦，嗯，
0: 哎，那些气体符号啊、沉淀符号这些容易移了，
1: 嗯，
0: 哎，这个化学反应方程式也是，忘了写那个德塔 H 的正负号。哎，这些都是小细节上的问题，需要我们就记住就行。这些
1: 哦，那这些小的细节是需要我们同学们格外注意的。那这些小细节，比如说没有写的完整，那我们在这一步上是不是就会有扣分的情况？
0: 会，你要是反应方程式你没有配平，基本上就跟没写一样。
1: 哦，白写了。
0: 对
1: ，OK， 所以需要大家有更多的这个细心的程度在里面，而且需要我们格外注意啊，配平的这个，或者刚才周老师强调的，比如说什么沉淀符号什么的哈，这些细节要格外注意。
0: 嗯。

0: 教育总动员，感谢你的继续关注收听。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高中阶段这个化学这个学科我们要怎么学哈、啊、我们请到河北正定中学高二年级化学的备课组长、教师发展中心主任助理、全国中小学实验教学精品课的获得者周松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刚才说到了高中的化学确实难度、广度啊、深度都会比初中啊要难不少，并且呢，同学们在学化学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遇到无论是这个情感上的这个思维上的障碍，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个基本功啊计算上的障碍也好，总之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障碍。那么面对这些障碍的话，我们怎么样来突破，怎么样来破解呢？周老师。
1: 一般呢我们就是在学校学习主要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老师的教，另外一个就是学生的学。然后在老师教这一块呢，我们比较注重两点。第一点呢就是初高中衔接，刚才说了初高中差别很大，所以呢为了让学生呢顺利度过这一个阶段，我们在中考录取之后的假期，学校呢就会推出一系列的免费的公开课和讲座，让学生呢对于高中的学习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另外呢就是高一上学期的时候，我们在教学上呢也就是控制好节奏、难度和进度，尽量让学生呢慢慢的适应高中的生活，然后呢让学生呢不断的培养起这个正确的学习化学的学习方法，
0: 这些都是我们学校方面和老师在做的，所以说大家不用有这种畏难的情绪。一听说哇，高中的这个化学学科特别的难，可能会听到这个学长或者学姐这样说，就有的同学就被吓住了。没关系，我们学校呢其实是帮助同学们更快的来适应这个高中阶段的学习，而且老师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努力。那比如说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状态呢？您跟我们简单分享分享。
1: 我们整个学校呢就进行了那个教学改革，都是用的是问题引导式深度思维课堂，那么就我们化学来说呢，还有一些比较有特点的吧，因为化学呢它是贴近生活的一个学科，所以呢我们在授课的过程中呢就可以就地取材，比方说我们讲到化学电源，就以化学电源的发展史为主线，那我们生活中用到的普通电池，然后碱性干电池、铅蓄电池，还有我们现在比较火的能源汽车，这些呢就是融入教学来提高学生的学习化学的兴趣，然后提高我们化学课堂的吸引力，这样呢除了这一方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活动，比方说社会调研呀、科技小论文啊、去实验室做实验呀，还有就是化学诗集，然后思维导图、电子报纸、趣味实验，然后化学好声音，自己自创歌曲，
0: 哇，化学歌曲，
1: 把化学那些知识融入到他的歌词里边，还有化学短剧，这些呢利用这一系列的活动吧，来提高学生对于化学的兴趣，这样他有了兴趣他就有学习的动力
0: 啊，是这样的。不要觉得说哇，这个化学好难啊，好枯燥啊，这讲的这个微观的世界我真的是想不出来。其实通过我们刚才一系列的学校的这个活动，让大家觉得说化学这个学科其实跟我们生活是非常紧密相关的，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同学们学起来就会比较有意思了。那这是我们学校方面、老师方面在教的过程当中更多的开发同学们的兴趣，让同学们对化学这个学科不畏惧。那我们同学们在学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我们要不要高一、高二、高三我们有不同的一个学法呢？
1: 是我们需要每个年级吧，他学习的内容的特点不一样，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特点，并根据这个特点来采取不同的学习方法，比方说高一吧，主要就是需要背记梳理的内容比较多，高二化学呢需要理解的内容比较多，那具体来讲呢，就是高一它主要就是元素化合物和基本概念，它难点在于对于元素化合物相关性质的记忆和梳理，基本概念的适用范围。那学生呢要弄清楚各章节之间的逻辑关系，来区分哪部分内容需要记忆，哪部分内容呢需要理解并熟练应用，那提高课堂效率是第一位的，那我们课堂呢要记好笔记， 课下呢及时整理，这样应对很多规律性和规定性的题目呢就会游刃有余了。
0: 嗯，
1: 而且呢学生孩子们的记忆力理解力都比较强，所以在做好初高中衔接的基础上呢，高一坏成绩呢就不会有太大的差距了。
0: 嗯，这是我们高一啊，要更多的倾向于这种记忆呀、背诵呀、梳理的内容，等于是把这个基础要打好，是吧？那到了高二阶段呢，
1: 到了高二呢，他的知识能力要求和高考化学就更接近了。
0: 嗯，
1: 教学内容呢是分模块的，比如化学反应原理、物质结构与性质、有机化学基础这些。
0: 嗯，
1: 那学习方法呢需要从记忆背诵转化为理解和应用了。
0: 嗯，
1: 然后把每一个模块的内容呢都需要理解透彻，才能搞清楚怎么记忆它更有效，才能知道每一个反应背后它暗藏的条件是什么、规律是什么。
0: 嗯，
1: 然后在听课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学会用为什么去解释题干中的是什么。
0: 嗯，
1: 这样学习化学反应原理模块的时候呢，我们要清楚各类平衡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在题型上有大量的文字描述、化学计算、图像图表这些综合分析就有一些难度。
0: 嗯，
1: 然后但是呢就是分析和解题的方法和能力可以在这个时期呢进行短期训练可以形成。
0: 嗯，高二阶段是一个理解更重要的一个阶段。那你比如说您在跟同学们日常的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那帮助我们同学们比如说会来做总结也好，或者说梳理也好，来把我们的这些知识串成网络吗？
1: 嗯，比方说高一的时候我们不是基本概念和元素化合物的学习吗？
0: 嗯，
1: 上元素化合物还挺重要的，到了高三这一块得分率也是比较低的。
0: 嗯，
1: 就是缺乏这个梳理的过程，没有形成知识网络。
0: 嗯
1: 啊，对于这一部分学习呢，我们需要根据物质类别和元素化合价，以元素为核心来构建知识网络。比如硫，举个例子啊，硫元素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0: 嗯，
1: 常见的物质呢有硫化氢、硫单质、二氧化硫、硫酸、硫酸盐，其中呢这个二氧化硫它是考的比较多的。
0: 嗯，
1: 也是我们化学称为一个明星物质。
0: 嗯，
1: 那基于物质类别视角，那我们就可以记住它是酸性氧化物，它有什么样的性质。那根据元素化合化合价的视角呢，它硫是正四价，它是一个中间价态，它应该有什么样的性质。
0: 嗯，
1: 这样从化学价和物质类别二维视角就可以记忆清楚这个物质的性质是什么，没有遗漏。
0: 哦，这样就织成了一个网络。
1: 嗯，
0: 哦，明白了。那我们在学的时候其实不是这样学的，而是我们在总结的时候是需要这样来总结的。
1: 对，我们在学习元素化合物的过程中要不断的逐渐的形成这种思维的视角。
0: 嗯，
1: 看待物质的视角。
0: 这个我们老师会带着同学们先来进行总结，慢慢的大家就学会了老师的这种总结方式，然后慢慢的也就把我们学的这个知识给它串成了网络。
1: 哎，是的。
0: 嗯，那到了我们高二阶段的时候，就是理解的内容会比较多嘛，又比较抽象，同学们会不会说，老师有的时候我这地方我是真的有点理解不了？那遇到同学们确实理解不了的一些情况的时候，您一般是怎么跟孩子们来进行分析的？
1: 嗯，这就是我们上课也是重点啊，重点讲解的内容。就是我们要让学生知道原理它都有适用的范围和条件的。
0: 嗯，
1: 所以在学习过程中呢，我们要把握体系特征和反应的特征。比如我们学化学平衡的时候，我们要弄清楚是在恒温恒熔还是在恒温恒压条件下进行的。
0: 嗯
1: 啊，反应这个具体的化学反应是吸热反应还是放热反应。
0: 嗯，
1: 气体分子数是如何变化的。我们要就是强调让学生注意这些特征，注意到这些特征之后，他做题就游刃有余了。然后再使用平衡移动的原理进行定性分析，或者是利用化学平衡常数进行定量计算。
0: 嗯，
1: 这样建立了化学平衡分析路径之后，接下来我们再学的水溶液中的弱电解质的电离平衡、盐类水解、难溶电解质的溶解平衡，或者是我课本上没有学到的题目中出现的配位平衡，这些呢 用这个基础的通用的路径就可以解决了。
0: 哦，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理解，而是我们需要先把该掌握的这个基本的知识掌握住之后，我们再通过刚才您说到的，比如说它会有什么样的适用的范围，什么样的适用的条件，同学们这样理解着来进行分析和推理，那在解题的过程当中就把这个知识等于是理解透了，然后也给它盘活，是吧？
1: 对，可以举一反三。
0: 哦，明白了。所以说我们在学化学的这个过程当中，是需要同学们确确实实有挺强的这个思维能力，才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学科学好。

0: 欢迎你持续的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是我们直播当中的教育总动员。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河北正定中学高二年级的化学备课组长周聪老师来跟我们说一说高中阶段的这个化学学习的过程哈。那么很多同学在学化学的过程当中呢，会遇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都有解决的方法。那说到这个高中的化学实验部分，也是我们高考题当中很重要的部分，虽然说不用同学们亲自的操作，在考试当中亲自操作这个实验，但其实这个化学实验还是占了挺大的一部分内容。那我们同学们的化学实验这部分要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学呢？我们是要实际的来进行这个实验的操作吗？在日常练习过程中，
1: 在我们日常的教学过程中肯定是需要的，因为现在他对实验基本知识的考察吧，他在高考中是一个传统而且重要的一个考点。那高考呢，虽然是采用的笔试，通过笔试把双击吧进行间接的考察，但是在日常的学习过程中，如果让学生不做实验，只是我们说实验、
0: 讲实验，
1: 对，讲实验，就无法来应对现在的高考题，就让学生很难注意到实验细节。而我们现在考察的这些实验题呢，更侧重于实验操作细节。
0: 哦，细节的部分必须得通过实际的操作才能够掌握和巩固的更深。
1: 对，你比方说高考里边会有常见仪器的主要规格、使用方法，

0: 还有就是实验操作，有对正确操作了解，又有对错误操作的辨认。
1: 嗯，
0: 这样呢，我们教师来，我们从平常授课的时候呢，就是要得重视实验课。
1: 嗯，
0: 不管是教材中的演示实验、实践活动，还有探究。
1: 嗯，
0: 然后我们都要在实验室里边进行，让学生呢真正的去动手操作，观察现象来得出结论。
1: 因为有的同学可能通过操作会发现，哎，我没得出课本上得的这个结论，是吧？
0: 对，
1: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0: 有可能。那现在呢，有一些实验题，它就是用实验过程中一个不是一个反常的现象嘛，作为考点。
1: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说不是说我们每一次实验最后都能得到我们最终课本上给的那个实验结果，是吧？
0: 哎，是的。
1: 哦，
0: 因为化学实验跟它的环境条件就息息相关，可能一点小小的变化，它都会对实验现象有影响。
1: 嗯，那所以说就是说我们想要在实验的这个部分拿到这个分数，并且拿到要高一点的分数，那我们一定要动手来亲自做这个实验，并且更多的来进行这个总结和学习。
0: 哎，对的。
1: 哦，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一部分，就是我们学校在日常的教学过程当中就很重视我们的实验课，还有什么其他的方面吗？您在日常讲课的过程当中，我们同学们怎么侧重这个实验的学习？
0: 嗯，现在高考呢，它就是既要有利于高校选拔，又要利于中学素质教育这一个原则。那我们这些近年来的化学实验题呢，它的选材大多来自于教材实验的改编或者是演变。但又与教材实验或平时的训练题呢不完全一致，有不同程度的装置创新啊、条件创新啊，或者是方法创新啊。
1: 那是不是有的同学会觉得说，哎，这个实验题我怎么感觉我好像也许大概在哪儿见过的？
0: 对，
1: 但是我好像又不太确定那个感觉， 是这种感觉吗？
0: 对，这就体现了高考原意教材又高于教材的这命题的指导思想。
1: 哦，所以那我们同学们需要回归到我们教材当中。
0: 对，这个在学生过程中，在教育过程中呢，学生就容易用不太重视教材，觉得教材很简单，我就不想看。
1: 对对对，
0: 这是很错误的。
1: 哦，那也就是说我们大家现在要把我们教材当中的这个实验吃透。
0: 对，
1: 把它给弄得更细致，然后我们在考试的过程当中才能够可能有更多的这个得分点，是吧？而不要抛开教材。我们比如说有的同学会走进误区，说我要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题，然后觉得课本上比较简单，但是你会发现你做半天，你课本上很多的基础知识还没有掌握好，那还不如说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课本当中。
0: 对，我们也上课强调的。
1: 还有什么其他的吗？您需要跟大家强调的？
0: 就实验题呢，在全面考察学生实验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同时呢，还注重体现对学生综合能力考察。
1: 综合能力在实验上也能体现出来吗？
0: 对，高考实验命题呢，在处理试题量和知识覆盖面、能力涉及面的关系上，增大了实验题所涉及的知点儿，注重呢多个实验进行整合，这样呢就突出了多元能力并考，同时考察。哎，这样呢就可以达到全面考察的功能。这样呢就是一般来说呢，以某个我们熟悉的化学反应为核心，把多个不同的实验巧妙地结合在一起，通过多个小题，由易到难，由具体到抽象，多层面、多方位、多视角考察学生实验操作的能力、实验设计能力、数据处理、语言表达能力。所以呢，这就在要求我们在学习过程中呢，加强知识的联系，构建多元知识体系，才能灵活应用。
1: 哦，这一部分我们的实验题它也是一个要求同学们更多的把知识织成网的一个过程，不是说一个单独的实验的考察，而是你看上去很好像认识他，但你好像又不太认识他，这个感觉。就这个实验你可能确实在课本当中你见过他的那个样子，但其实他在这个地方他又有了一些变化，那又没有脱离课本。所以说其实这个实验的这个部分也是一个同学们在学的过程当中的一个难点哈。那大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还需要注意什么呢？
0: 其他的方面呢，首先就是强大的心理能力。在我们成人的世界里吧，学习上遇到的这些困难对我们来说都认为是小问题，因为见过大风大浪了。
1: 对，
0: 但事实上现在孩子们啊，自身压力 特别大，因为他现在主要就是学习，
1: 对，
0: 就是时时刻刻关注着他自己正在学习。
1: 嗯嗯，
0: 所以我们作为父母呢，对孩子的规划指导呢，现在也比较到位了。但是呢，这也就是让学生们失去了面对问题突破的勇气和能力了。
1: 嗯，
0: 面对复杂的事情或者是事物的时候，思考想办法的能力减少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不管在生活上还是学习上，家长和我们老师要适当的示弱，给学生自己解决问题的一个空间。
1: 嗯，
0: 来增强他们的责任感和自信心，来锻炼他们面对挫折困难失败的勇气
1: 啊，这一点很重要。到了高中阶段了，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他其实是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的，但是可能我们爸爸妈妈不想放手，是吧？就是怕孩子可能比如说没有处理好什么，那我们这个时候其实不妨就是示弱，让孩子去做决策也好，或者是说去解决也好，哪怕就是说真的没太解决好，但其实也无妨，就是让孩子在这个阶段该试错的时候要试试错哈，周老师。嗯，除了我们说的这个强大的心理能力我们大家需要共同的来努力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吗？
0: 另外呢，就是学生最好有明确的目标意识。
1: 嗯，
0: 啊，进入高中之后呢，家长和孩子呢要有初步的职业生涯规划。
1: 这个需要我们爸爸妈妈来引导我们的孩子。嗯嗯，
0: 这样孩子呢才能对自己有个比较准确的定位。
1: 嗯，
0: 然后选课的时候应该选择哪些科目？
1: 嗯，
0: 啊，应该根据个人的学习能力，对每个学科设定目标分数，这样去努力。
1: 嗯，
0: 当有了目标呢，相当于靶向定位了。
1: 嗯，
0: 这样孩子们在3年的学习过程中，才会为大目标确定能实现的小目标。
1: 是的。
0: 然后在小目标的指导下呢，进一步去分解学习困难，同时呢，也会熟知自己擅长的和不擅长的，这样知己知彼。
1: 是的，我们在选科的时候，其实可能有的家庭就会爆发一些小小的家庭战争，比如说孩子想学文科，家长觉得说可能理科可能更加未来的就业方向会更广，但是我们其实更多的要考虑孩子他要学3年，是吧？如果他是一个自己非常不擅长的科目，那其实对他来说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煎熬的事情，他可能很难长期的坚持下去。所以说在确定目标的这一块，我们爸爸妈妈跟孩子一起商量，来一起做引导哈。特别感谢周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那我们就到这里，再见周老师。
0: 好，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啦。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

0: 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大家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可以关注到直播节目，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也是可以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的。说到美术，经常被我们看作是一门画画的学科，有的家长觉得说就是在课堂上进行这种色彩涂抹嘛，还有的家长说美术老师一般会留课后的这种手工创作作业，但是其实在教育的场合当中啊，美术的价值远远不止于此。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深耕小学美术教育多年，来自石家庄市东风西路小学的美术教师曹杰飞来分享一下如何用色彩点亮思维，让美术来助力孩子们的成长。曹老师下午好。
1: 您好，主持人。
0: 欢迎曹老师。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为什么您会定这样的一个主题？
1: 其实这个理念的形成源于我的小学美术教学经历。刚走上讲台的时候，我和很多人是一样的，觉得美术就是教孩子画简笔画、做手工，让孩子掌握基本的绘画技巧就够了。但是后来我慢慢的发现，孩子们在美术创作中的表现藏着他们思维的模样。有的孩子画画不拘一格，色彩搭配大胆，思维特别的活跃；有的孩子做手工细致入微，逻辑和动手能力格外突出。然后我就开始意识到，美术不是孤立的学科，它是连接孩子感官、思维、情感的桥梁。色彩、线条、造型这些美术元素本质上是孩子表达自我、探索世界的语言。小学阶段是孩子思维发展的黄金时期，具象思维和抽象思维它是有一个过渡的。然后这个创造力、想象力、观察力都在快速的萌芽发展。美术就像一把钥匙，用色彩的碰撞点亮孩子的思维火花，用艺术的创作助力他们的全面成长，这才是小学美术的核心意义。
0: 所以说您会把您的美术课跟孩子们的这个思维成长紧密的结合起来是吗？
1: 对。
0: 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在您的课堂上您是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教学方式来点亮孩子们的思维呢？因为我们知道孩子在小学阶段年龄跨度还是比较大的，就比如说低年级一年级的小朋友跟六年级高年级的孩子，他的这个思维的特点也是不一样的。而且我们家长有的时候的感觉是孩子好像一学期就是一个样，一年就是一个样。那您针对不同孩子的不同年龄段，在教学方法上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呢？跟我们来说说。
1: 区别肯定是有的。小学阶段分为低、中、高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孩子的认知水平、思维方式、动手能力都不一样，所以我的教学也会分层设计，用不同的美术形式点亮不同阶段的思维。
0: 我们先说说低年级。
1: 好，
0: 就是刚上小学的一年级的小朋友，还有就是适应了一年阶段的二年级的小朋友，这个阶段的孩子您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
1: 一二年级这个阶段的孩子以具象思维为主，对世界的认知充满好奇，喜欢直观有趣的事物，他们的思维是天马行空的，没有太多的束缚。所以低年级的美术教学我不强调技巧，重点是保护他们的想象力，用色彩和简单的造型激发他们的表达欲。比如教色彩的时候，我不会告诉孩子红色代表热情，蓝色代表冷静，而是带他们做色彩游戏。我会准备各种颜色的颜料彩纸，让孩子们自由涂抹拼贴，问他们你觉得这个颜色像什么，你想用它画什么开心的事儿。有一次一个孩子用大片的黄色和橙色画了太阳的家， 还在旁边画了很多彩色的小点，说那是太阳的好朋友。在这个阶段中，孩子不是在被动接受，而是主动用色彩构建自己的想象世界。他们的发散思维、联想思维就这样在创作中被点亮了。
0: 嗯，所以我们会发现，就是在低年级的小朋友，他们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比如说按照我们课本上给出来的这种样子来进行这种画画的，可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加入了更多自己的创作，是不是？
1: 对。
0: 嗯，那手工课呢？手工课我们家长会觉得说，不就是剪纸吗？不就是什么捏橡皮泥吗之类的。那这个手工课上孩子们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
1: 这个低年级的手工课我会教他们撕纸，然后用粘土捏塑这些简单的形式。
0: 嗯，
1: 撕纸不需要剪刀，这样会比较安全，而且还比较有意思。孩子通过撕贴拼锻炼手部精细动作，同时思考怎么撕能做出大树的叶子，怎么拼能变成小动物。这其实是在培养他们的具象思维和初步创作的思维。
0: 嗯，好，这是低年级的小朋友，我们针对这个阶段的孩子的具象思维特点在美术课上有针对性的一个教学。那到了中年级，孩子到了三四年级，这个时候他们的思维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1: 嗯，三四年级的孩子，他们的这个具象思维就会占主导，但开始出现这个抽象思维的萌芽，他们有了一定的观察力和理解能力，也能接受一些简单的美术技巧。这个阶段我会把美术和其他学科结合起来，点亮孩子的观察思维和逻辑思维。
0: 嗯，
1: 比如语文课的古诗啊，教孩子们画诗配画，学了春晓，让孩子用画笔描绘春天的景象，学了村居，画孩子们放风筝的画面。这个时候孩子们需要理解古诗的意境，再用美术语言表达出来，把文字转化为画面，思维的转化能力、审美能力都得到了锻炼。
0: 嗯，这个时候不仅仅是说我们比如说有涂色呀，有照着画呀，我们有更多的就是发散孩子思维的一个过程，正好跟我们的其他学科能有更好的一个融合。到了高年级五六年级的孩子，这个时候我们比如说在讲数学的老师会说，孩子们的抽象思维在这个时候要得到非常多的锻炼。那是不是我们在美术课上也对于孩子的抽象思维要进行锻炼了？
1: 嗯，到了高年级五六年级的孩子，抽象思维快速发展，有了自己的想法和审美，动手能力也更加强了。在这个阶段我会侧重培养孩子的创新思维、批判思维和综合创作思维。
0: 嗯，
1: 比如开展主题创作课，我们设的主题有我的梦想、未来的城市、保护地球，让孩子围绕主题自主设计创作。有的孩子用绘画表现未来的环保城市，有的用手工做立体的梦想家园，有的结合剪纸拼贴多种形式。在创作中，孩子需要构思主题、设计造型、搭配色彩，还要解决创作中遇到的问题，比如怎么让立体建筑更稳固，怎么用色彩突出环保的主题。这不仅是艺术创作，更是思维的综合运用。然后我还会让孩子开展美术作品赏析，不只是欣赏名家画作，也欣赏同学的作品。
0: 嗯，
1: 让他们说说你喜欢这幅作品的哪里，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改进。在交流和讨论中，孩子的表达能力得到了提升，思维也变得更加的开阔。
0: 嗯，所以到了高年级这个阶段啊，我们的美术课更多的是让孩子的创造能力得到极大的一个发展，并且除了我们的思维创造，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语言表达上也在美术课上做了非常多的引导。所以不同学段的美术教学都是有针对性的。那当然我们会发现也都是围绕着孩子的这个思维培养来开展的。那除了说可以让我们的思维在美术课上可以得到这个锻炼之外，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我们的美术还可以助力哪些方面呢？
1: 我们还可以助力，比如说这个情感、品格、动手能力都能通过美术得到提升。美术教育是全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孩子的成长助力是全方位的，不只是思维，还有情感表达、品格塑造、动手实践、审美素养等多个维度。
0: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维度说，我们先说说这个情感表达方面，在美术上，我们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小学生的情感表达是比较丰富的，但很多孩子不善于用语言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美术就给了他们一个无声的表达渠道。开心的时候，他们会用明亮的色彩、活泼的造型，难过的时候可能会用比较低沉的色调、安静的画面来倾诉。我班上有个内向的孩子，平时很少说话，也不怎么和同学交流。有一次自由创作课，他画了一幅画，里面是一个小男孩牵着一只小狗在草地上晒太阳，色彩特别温暖。我就问他，你画的是什么？他说这是他和家里的小狗，小狗陪他度过了很多孤单的时光。通过这幅画，我走进了他的内心，同学们也慢慢地了解他，他也开始愿意和大家分享自己的作品和想法。美术就像一个情感的出口，让孩子把内心的感受释放出来，学会表达自我，也学会了理解他人的情感。
0: 有的时候我们有的孩子确实不太善于这种口头表达，但是我们会发现他能够通过他的话传达出来他心中的一些想法，一种情感的释放也好，表达也好。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除了情感还有品格的塑造，这个在塑造孩子品格上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是怎么样起这方面作用的？
1: 这个是美术创作，它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耐心、细心、坚持，还需要合作。在手工课上做一个复杂的纸雕、粘土作品，孩子需要一步一步的

0: 这个小朋友的抗挫折能力变强了。其实我们家长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给的更多的可能是讲道理的这种方式啊，或者是可能我们会有这种品格故事的引导，但其实在孩子日常的这种美术创作过程当中，孩子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然后他一次可能又一次的坚持住，最后呢有了一个特别漂亮的成果，这本身就是对于品格的一种锻炼，一种塑造。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小组的合作创作，这个就比较好理解，就是我们需要有合作在一起完成这个作品的能力，是吗？
1: 对，小组合作创作，比如我们共同完成一幅这个大型的主题绘画，做一个集体的手工作品，孩子们需要分工合作，有人负责绘画，有人。
2: 北京时间3:00。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上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咱们老郭老故事节目给您特别准备和奉送了知其所以然这个小的系列。昨天咱们的主题是文化精粹，今儿咱们的主题啊，要和您聊聊民俗风情。之后呢，像什么神话传说、地理名胜、礼仪称谓、科学生命也都会依次给您展开。那既然今天的主题是民俗风情，这民俗咱们打哪说起呢？您一听我们这个背景音乐这么喜庆这么热闹，大概其也能猜上个八九不离十。毕竟十一假期呢，这是一个有情人终成眷属比较集中的日子，结婚的婚礼比较扎堆儿，我们就从这儿切入，给您分享一些民俗风情方面的内容。
3: 自古以来，婚礼前贴喜字儿和压井盖儿都有什么讲究？结婚贴双喜字儿的习俗和北宋文学家、改革家王安石有什么关联？结婚用的花轿从古至今都经历了哪些演变？新娘进婆家门需要卖火盆儿，这又是什么讲究？新娘头上的红盖头是从哪个朝代开始流行的？各地闹洞房和闹公婆的习俗又是怎样的？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知其所以然。
2: 在结婚的时候啊，这里里外外到处都贴上了喜字儿，墙上、门上、车上、陪嫁的家具上，低头一瞧，哎，怎么连这个小区的井盖上都贴着红纸儿，贴上红喜字儿了？哎，井盖上贴红纸，这是中原和北方地区源远流长的习俗，就叫压井盖。因为结婚讲究的是吉利喜庆，古时候呢，就要求这个新娘子避免沾到不干净的东西。到了结婚这一天呢，新娘子尽可能的脚都不沾地儿，从娘家坐上花轿，到夫家的家门口下花轿，一般呢都需要新娘的父兄或者是新郎官给她抱上去，或者是背下来。抬花轿迎亲，去的路上、回的路上，必会路过路边的坟地呀、枯井啊，非得经过这些地方，那则需要请神符贴在坟地的墓碑或者是枯井的井盖上，防止这些晦气沾上新娘。在经过时间的演变，神符就被红纸所替代，或者说用喜字替代。现在沿路见到坟地呀、见到枯井的

0: 几率也比较小。当然井盖还是比较多的啊，小区里边有那个下水道的井盖。即便如此，仍然是被人们认为这井里边有污秽之物，还是给它贴上红纸或者是红喜字，用这种方式把它给压住。有的人家结婚呢心比较细，为了防止井盖上贴的红纸被风刮掉，还会在这个红纸上压上砖块，而新人经过井盖的时候也会尽量避着走。贴喜字儿，这是结婚的时候必不可少的一件事儿吧。贴红纸压井盖和贴喜字儿啊，应该是同时进行的，但是顺序呢是相反的。压井盖的顺序是从内到外，从近到远，先压家门口的，再往外走压小区的，再去压小区外边马路上的井盖。可是这个贴喜字儿呢，顺序则是从远到近，从外到内，先贴小区门口的，再贴楼前边的，再贴自个儿家门前的，再贴新人房间的。因为压井盖是要把那个晦气一点一点赶出去，而贴喜字儿呢，则是把这个喜气儿一点一点迎进来。结婚贴喜字儿还有其他的讲究，一般是在婚礼前一天的上午贴为宜，还讲究的是成双成对。如果是单扇门，正面和背面都要贴上喜字儿，贴的总张数一般为偶数，也就是双数啊。喜字儿那不能倒着贴，一定要在水平位置贴正了。
1: 可以吧？
2: 中介，中介，中介，
1: 好，中介啊！再往右，
3: 贴的挺端正的，要不要拿个尺子给你量一量啊？不错。
0: 喜字儿从构字法上来说，属于是会意法，上半部分是鼓的左边，下半部分是一张嘴，意思就是敲锣打鼓，家里边又添丁进口。所以在某些地方啊，喜字儿只是在娶亲的时候贴，而在嫁女儿的时候呢，家里边相当于是少了一口人，人家就不贴喜字儿了。这个喜字儿一旦贴上，嫁娶两家，甭管是娶媳妇那家还是嫁闺女那家，是不会主动把它撕下来的啊，得是等它自然脱落。即便是小区门口贴的喜字儿啊，看到别人家贴的还在，这一般人呢也不会手欠去撕。有的这喜字脱落掉地上了，有人还给捡起来再给贴上去，这叫喜上加喜。且说结婚的时候，无论古今呢，都经常贴这个双喜字儿。这里边有一个民间传说，说是宋代有一个文学家改革家王安石。说王安石年轻的时候进京赶考，途经马家镇，看到镇上一个大户人家马员外他们家门口啊，贴着半副对联，上联写走马灯，灯走马，灯熄马停步，下联呢虚位以待，空的，旁边贴一告示，凡是能够对出精巧的下联就把闺女嫁给他。王安石一瞧，哎呦，这个对联非常的精巧啊，下联不好配呀。赶考的一路他都在琢磨这个下联呢，但是始终苦思冥想而不得。到了京城洛阳，他这顺利的通过笔试迎来面试。当时主考官呢用手一指考场门口的飞虎旗，就出了一个对联，让众考生来抢答，说飞虎旗，旗飞虎，旗卷虎藏身，你们谁给对个上联啊？众考生都傻了眼了。可是王安石一听，呵，芝麻掉到针饼里，这不巧了吗？这考题就是给我准备的吧，脱口而出把马家镇那个上联就给背出来了，说走马灯，灯走马，灯熄马停步。主考官一听，我老天爷呀，才思如此的敏捷，他这一不思考二不用脑，对得这么贴切这么好，这是用的搜索引擎啊还是人工智能啊？对王安石是大加赞叹。行吧，他这考试结束了，他这也没等着放榜，就赶赴马家镇。到了马员外家门口一瞧，那对联下联还空着呢，马上就提笔写下飞虎旗，旗飞虎，旗卷虎藏身。旁边看门的瞧着了，飞也似的进去通禀，
4: 老爷，
0: 有人把对联给对出来了，咱家小姐有救了，不是，咱家小姐有着落了。马员外飞奔出来一瞧，对联对得好，字儿也写得漂亮，再瞧王安石小伙子，嚯，帅呆了，帅出天际了，帅得炸裂了，这么有才气还长得这么潇洒， 来，给我摁住，别让他跑了。把王安石奉为上宾，请咱家小姐出来，让他见见他的如意郎君呐。这都是天造地设的，老天爷注定的。不一会儿，一个300多斤的大胖子就出来了。你抱我上花轿，下花轿你背我。王安石一瞧，你等着啊，哪个井没有盖儿，我把你扔里边去。我说好些日子都没人对下联呢，你们家闺女长这么胖，你早说呀。当然，这都是我编的玩笑话了啊。小姐请出来，倾国倾城，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倾国倾城，那也是有才之女。王安石特别满意。结婚大喜当日，正当新郎新娘子要拜天地的时候，外边有人就下马来报喜，说恭喜王老爷金榜题名，得中进士。人生四大喜，这一会儿占俩，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可真是双喜临门呐。那么王安石这儿呢，压根不用动脑子，靠着这么一副对联，迎来人生的大双喜。他挥笔写下两个并排的喜字，剪成红纸贴在马员外的门前，这就成了对联的横批了。说打那以后啊，结婚的时候就贴这个大红的双喜就流行开来了。咱们还是来说结婚那些风俗。咱们看一些古装连续剧，一些小媳妇儿受了委屈了，总会说那好歹我也是他八抬大轿走正门给我娶进来的。古代女子这么钟情八抬大轿，这里边有什么含义吗？八抬大轿顾名思义就是八个人抬的轿子。轿子出现的时间可比较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它真正流行开来呀，却是在宋朝。那时候轿子的品类品种已经得到了很大的丰富。在古代呢，轿子的形制是有严格的规定的，地位身份不同，所乘轿子的颜色种类还有抬轿子的人数都是有差别的。普通老百姓只能坐两个人抬的便轿，官员呢所乘的轿子主要是四人抬和八人抬，皇亲贵胄他们所乘的这个轿子，抬轿的人呢则可以有10多人，甚至说30多人。从这方面就能体现森严的等级。这个人生一辈子基本上只有一回的结婚，结婚当天呢，新娘子为大，凤冠霞帔都可以穿戴，更何况是坐个轿子呢？人们有时候啊，可以通过一家所乘坐的轿子，看出他的身份和地位。古人结婚乘轿，不像官场那么等级森严，但也可以体现出新娘子在未来夫家的地位。
2: 新娘子上轿了。
4: 可是你大喜日子，
5: 大爷，我们走了。
2: 起驾！
0: 中国古代最典型的婚姻六礼，就是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妻亲迎。这里边最为重要的就是亲迎，男子到女子家中迎接女子进花轿，这敲锣打鼓，热热闹闹的。用这个花轿子把媳妇儿风风光光的给娶进门。结婚的时候有些仪式或许可以减省，但是这个大花轿是万万不能省的。如果新郎家里边家境一般，新娘子可能乘坐的是四人抬的花轿，如果人对方是大户人家，一般就是坐八人抬的大花轿，新郎呢骑着高头大马去迎亲。新娘坐的轿子是大红色的，那么新郎官这边还会准备一些绿色的轿子，接新娘的家眷呢、朋友的。

0: 人们一看到这个风光的八抬大轿，就明白这是明媒正娶的娶媳妇儿，不是娶什么小妾呀、姨太太呀。因为那种情况根本就没有做花轿的资格，只能是半夜的时候悄没声的进入夫家门，还不能够走正门，得走偏门。纳妾在北方你只能坐车，根本没资格坐花轿，更不用说八抬大轿了。而在南方呢，作为妾的新娘倒是可以坐花轿，但是那颜色是黑色的，跟喜庆的大花轿有所区别。咱们看大宅门里边，白景琦想要把这个香秀给收了，香秀只是老太太抱狗的丫头，可人家提出来，我不给你做妾，不做姨太太，我得做正房，做太太。
1: 给你做姨奶奶，受杨九恒那姚姐的气，我宁可回家种地。
2: 难道说你要当太太不成？
1: 要当就当太太，绝不做小，吓着了吧。
0: 新娘子进这个花轿之前，以及在这轿子里边必须盖着红盖头，不能掀开轿帘往外瞧，也不能把自个儿的脚啊手啊伸到轿子外边。到了新郎家以后呢，新郎家的人会大放鞭炮，欢天喜地的迎接新娘，邻里街坊都会围过来来观赏新娘子，但是也看不着脸。咱们看这个影视剧《红高粱》里边，山东地区有这个颠轿的习俗，轿夫有意把这个轿子啊颠来颠去，就是想让新娘子受不了，把脑袋伸出来呀，或者是把手伸出来让我们瞧瞧。颠轿的时候，轿夫呢还会唱那个颠轿歌，跟闹洞房一样，非常的热闹。这个对新娘子可就是一种考验了。
3: 小娘子，别偷着看呐，
4: 跟哥哥们说几句话呀。
3: 长长的路你也不嫌闷呐，
4: 给哥哥们唱个曲儿吧。
5: 来吧，
4: 哥哥们抬着你呢。
5: 一个呀，
4: 这颠不出话来，还颠不出料来。
0: 现如今呢，结婚坐轿子的习俗已经慢慢的淡去，现在有些新人呢，举办的是复古式的中式婚礼，我们可以窥见古代的那种风俗的遗迹。现在这个新娘子一般呢坐的不是轿，而是轿车。为什么被称为轿车呢？据说啊，仅仅是据说，想当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袁世凯呀进献了一辆先进的德国汽车，结果慈禧看了以后非常生气，说这不是稍微改动过的轿子吗？啊，增了几个轮子而已，不是人抬着在地上轱辘着走。袁世凯呀为了讨慈禧的欢心，把这辆车呢就命名为轿车。如果真是如此的话，现代新人坐的就是另外一种轿子，不用人抬的，用汽油或者是用电的轿子了。新娘子迎进门，进门第一件事干嘛呢？这新娘进到新郎的家门啊，虽然不像唐僧那样历经九九八十一难，也要经过很多的关卡。新娘要进入新郎家的第一道程序，就是从一个火盆上跨过去，这就是婚俗当中的跨火盆。婚礼上跨火盆的习俗，这可是由来已久，在全国各地都有留存。这古人认为火能驱邪，这火只要一烧啊，那些鬼魅邪气就无处可逃了。所以新娘子进新郎家跨火盆呢，可以烧走晦气，古人迷信的那些什么鬼魅啊、脏东西啊，就没法跟进来了。这跟新娘子进门之前脚不沾地，怕沾到脏东西是一个道理。
1: 来，先跨过火炉，把所有的煞气都踩掉。来，
0: 有些说法甚至认为跨火盆它是可以鉴别这个新娘子她是否是鬼魅。当然这事儿啊只是古人的迷信，不能当真啊。咱们看《聊斋》里边很多的狐狸精啊，或者是女妖女鬼呀，人家那法力高强，还别说火了，核武器也不管事儿啊。再说了，如果他不怕火，那就没事儿了吗？白娘子白素贞说，只要不来雄黄酒，啥事儿都好办。
6: 这酒里面怎么会是红颜色的？
7: 我多加了一些辟邪解毒的药，叫雄黄。
6: 雄黄，我要忍一下，你千万不要吵醒我
7: 啊。娘子，我拿了醒酒的东西。
0: 您看在江苏地区呢， 新娘子进门要跨的火盆啊，必须有两个男孩或者是女孩呢，把这个火盆啊端到门口，新娘子往里边呢撒盐和麸子，跨越或者是绕过火盆才能够进入洞房。还有什么跨板凳啊，跨马鞍呢、啊、新娘这一边跨，司仪呢在旁边就开始念叨，新娘跨火盆，大人养小人，就是让这新娘子早点怀孕，早点生孩子。新娘跨板凳，贵子早早生。新娘跨马鞍，阖家保平安。新娘跨进门，带来聚宝盆，合辙押韵，什么吉祥喜庆就说什么呗。但是这儿的火盆寓意就是人丁兴旺，日子红红火火。在徽州地区，除了跨火盆以外呢，还会在新娘轿子和这个婚房之间呢，在这道上铺上袋子，新娘踩过一个又一个的袋子进入婚房，寓意就是传宗接代。您别觉得这事儿简单啊，因为这个新娘子是蒙着红盖头的，得是伴娘给引导。此外，火盆的盆还有火种，在某些地方特别讲究，盆啊必须是铜盆或者是铁盆，不能是陶盆或者是瓷盆。火盆里边烧的炭呢，最好是檀木或者是桃木、荔枝木、柳木的，不允许有桑木、桑树枝之类的，因为那个桑和那个发桑的桑它是谐音。火盆里边还要放上三钱红豆、三钱朱砂，这叫红红火火。并且引火的木柴必须是火柴，不能是打火机。种种看似繁琐的仪式，是人们对于新婚夫妇他们未来生活非常真心而又美好的祝福和期许。行吧，总算是新娘子入了洞房了。这到这儿我躺婚床上行吗？不行，床上啊铺满了东西，枣啊、桂圆啊、花生啊、莲子啊，早生贵子嘛，吃完栗子吃完枣，明年生个大胖小。
5: 我们还没撒喜账呢，快快快！
8: 哦，对对，大哥，先坐下。
5: 桂圆红枣，早早天天生贵子了。
9: 花生花生，有儿有女，花生。
0: 直到这个时候，新娘子头上那红盖头还不能够揭呢。这个神话传说故事可就太久远了，说是可以追溯到远古神话当中的女娲，只不过她用的不是盖头，而是草扇子。据说呢，宇宙初开的时候，天地之中只有伏羲和女娲这对兄妹，为了繁衍人类，兄妹俩商量着要结为夫妻。兄妹成亲结婚，女娲觉得非常害羞，于是到了山顶祷告，说天神呐，如果同意我们结为夫妻，就让天顶上的云彩合二为一，如果不同意呢，就让云彩远远的肃离。话音刚落，天空当中狂风大作，兄妹二人头顶上的云彩越靠越近，合到一起了。那兄妹俩一瞧，这是天意呀，那就结婚吧。女娲为了遮羞，用草编成扇面遮住了脸，这是人类害羞文化的缘起。其实啊，世界上很多民族关于人类传说里边都有兄妹成婚繁衍后代的故事，大多都是以兽皮呀、草扇子遮面避羞，都有类似的情节。那么女娲草扇遮面这种行为呢，后来被人类所效仿，逐渐成了古代女子出嫁的风俗之一。唐宋之前，甭管冬夏，女子出嫁的时候手里边都拿着一把扇子，见到人呢唰把这扇子张开用以遮羞。当然更多的用的不是折扇，而是团扇，直接就挡住脸。直到进洞房以后，亲友都散了退了，新娘呢才会把这扇子放到一旁，这被称为叫雀扇，退却的雀，冷却的雀。这在当时呢是十分重要的一项礼俗。唐朝的时候还流行过做雀扇诗，新人成婚之夜，新娘子要等新郎做完雀扇诗以后，这诗文做得不错，才肯把这个挡脸的扇子放下来。哎，这很有文人婚礼的情趣啊。
10: 太丑了。
11: 好看，我觉得特别好看，什么时候我也能为你雀扇。
0: 至于这种红盖头，直到宋代才出现。盖头原本是妇女用来御寒的衣物之一，仅仅是盖住头顶， 慢慢的演变成由头盖到肩的这种围帽，用来遮羞。再后来呢，盖头作为一种装饰物逐渐就流传下来了，特别是新娘结婚的时候都要用红色盖头作为喜庆的装饰。对于很多新郎来说呀，结婚之前俩人没见过面，盖头一掀，可能是惊，可能是喜，可能是惊喜，也可能是惊吓。有那个新娘子特别主动的话，不用花轿，不带盖头，你就直接把我背回家吧，这大概齐就是孙猴变的。
6: 你别走啊，
12: 娘子，你不知道啊，那闹天宫的弼马温有些本事，我怕弄不过他，坏了名声啊。我得先回洞府去。
6: 郎君，你怎么舍下我一个人就走啊？
12: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
6: 我跟你一块儿去。
12: 这太好了，娘子，走。
6: 我可走不了路啊。
12: 我背着你啊。
6: 哎，
0: 拜罢了地，拜罢了天，拜罢了天地，拜祖先，拜罢祖先，拜爹娘，拜完爹娘入洞房，入了洞房把盖头掀，掀完盖头数份子钱，哇，一百二百，数完了钱笑嘻嘻，笑嘻嘻忙解衣，解完衣服玩手机，哎，这支付宝和微信里边还有很多红包呢，是吧？这得看看多少钱呢。当然有的地方啊还来不及数份子钱呢，因为有闹洞房的。闹洞房这个习俗啊褒贬不一，咱们在这儿不做评论了。有些地区啊它不但是闹洞房，闹新娘闹伴娘，还有的呀它要闹公婆。结婚当天呢，新郎的父母被亲朋好友涂花脸扮小丑，还有的被拉出去游街。闹公婆这个习俗呢，在陕西、山东、甘肃还有西北某些地区是普遍存在的。哎，我亲自见过的是我在保定上大学的时候见过这个保定的这公公婆婆呀被涂上一脸墨汁儿，我当时还奇怪呢。那种闹公婆比较简单啊，你像闹公婆比较厉害的，哎呦，锅底灰墨汁儿是怎么丑怎么化。平时你再有社会地位再威严的人，到这个场合啊也被人们无所顾忌的化成小丑，还让他们把衣服反着穿，拿着西瓜皮当帽子，耳朵上挂一串红辣椒。在鲁北地区，锅底灰抹花脸以外，还会画脸谱啊，扎小辫儿啊。闹公婆的时候没有长幼尊卑的观念，有的地方带着这个公公婆婆一块去迎接新娘子，新娘子上了大花轿，蛤蟆公公婆婆顶着个大花脸在后边扭着秧歌跟着花轿回家。等宾朋们吃完了喜酒，喜宴刚一结束，这客人们酒足饭饱了是吧，把独轮车推上来，扎着小辫儿的这个婆婆坐上独轮车，让这个公公推着小车，宾朋们一边笑一边敲锣打鼓，就等着这个当婆婆的从独轮车上摔下去。因为一般人呢推这个推不稳，新郎新娘入洞房了，大家伙把他们给放下奔下一场子去了。我们说这种闹公婆的习俗是民间的一种集体狂欢，为新人的婚礼增色不少。跟闹洞房一样，如果办得好的话成为野性自然的别样风景，如果过了火了那就得不偿失了。
13: 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14: 上溯日月星辰，
15: 下谈河岳山川，
14: 左聊石海沟沉，
15: 右看时下热点，
14: 有趣
15: 有料有洞见。
14: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我们继续和您分享知其所以然这个系列，今儿咱们的主题是民俗风情，我们是从婚礼这个切入点给您一道道展开的。
16: 古代新婚夫妇结婚三天后回门叫做归宁， 这期间都有什么讲究？自古以来，绍兴地区出嫁女儿时为何都会准备女儿红酒？古代妇女求子时为什么要拜麒麟？小孩周岁时抓周都有什么说法？孩子身上穿的百家衣从何而来？脚上精巧可爱的虎头鞋又寄托了长辈哪些美好的寓意？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知其所以然。
0: 咱们说到了新郎新娘入洞房，紧接下来的程序就是三天回门省亲。在咱们中国

0: 很多地方，女子结婚当天都有哭嫁的习俗，要让这个新娘子表现出来对父母的依依不舍。你得哭得泣不成声，捶胸顿足的，毕竟要从自己打小长大的这个家到自己新家里边去了。
1: 玉儿给爹磕头，玉儿谢爹，18年养育之恩，玉儿要走了，不能侍奉爹了，爹要好好保重呢。
2: 爹终归留不住你。
3: 走吧，楚小姐上轿。
0: 旁边的个亲朋好友呢都会劝，再过3天不就回来了吗？这里说的3天以后回来就是回门，古代叫归宁。结婚后的第3天，新郎拿着礼品陪着新娘到岳父岳母家里边去探望。有朋友可能会问了，哎，咱们河北有一首民歌叫回娘家，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这歌里唱的是不是结婚以后3天回娘家呢？还真不是，因为歌词后边还有一句呢，身后还背着一个胖娃娃，结婚3天就背了胖娃娃，这在古代不太被允许。

归宁这个词啊，最早是见于诗经，诗经里边就说归宁父母，哎，这就是回娘家之意。归宁制度的产生和确立呢，它应该是早于诗经定型的时代。有人认为归宁的说法可能源自于山东胶东地区，这儿的归宁的发音和闺女的发音十分的相似。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里边就记载了夫妻回门的习俗。清代谭词《再生缘》当中说，迅速光阴无几日，姑娘满月要回门，她那是嫁过去一个月回门的习俗。这回门啊，算是结婚仪式的最后一项了，新郎带着新娘，携带着丰盛的礼品到岳父家，后备箱得装满了，要感谢岳父岳母养育了这么好的女儿，还要表示自己十分有幸取得他们的闺女。由于是夫妻二人一块回门，也被称为叫双回门。喜欢二人转的朋友，您肯定听过东北民歌《双回门》，

0: 根据某些地方的习俗，结婚以后归门的时候啊，新娘得走在前边，而从娘家返回男家的时候，新郎呢走在前边。又因为这次回门是女儿出嫁以后第一次回娘家，某些地方管这个叫走头趟。女方家呢也会设宴隆重招待夫婿，叫回门宴，并且新郎在这一天呢必须得坐在主位上，新娘的父亲兄弟都会好酒好菜好招待，也是希望新郎呢在以后的日子里边好好照顾自个儿家的闺女，把日子过得和和美美的。东北地区有一个俗科叫姑爷领进门，小鸡儿吓掉魂儿。东北又有名菜小鸡儿炖蘑菇，新姑爷一上门，得了，这小鸡儿啊也知道自己命不久矣。
1: 感谢岳父岳母，让我有幸能够娶到玉如这样真性贤淑、温柔婉约、天仙似的姑娘。
2: 真会夸人，玉如能入贤婿青眼，那是她的福气。
3: 今天是玉如第一次回门，这道油焖大虾你一定爱吃。来，贤婿，哎，你也尝尝。
1: 多谢岳父。
0: 那个三天回门的时候啊，夫妻早早的就出发了，赶在日落之前就赶回去。古代有讲究，夫妻新婚一个月，那个新房不能空着，都得住在自个儿新房里。有朋友说，那他们不去度蜜月吗？这是现在的习俗，那古人出趟门那么容易的？回娘家可以不打路条，一旦出了本县本乡本土，你得有路引。那新房啊、新炕啊、新床啊不能空着，晚不色儿啊就要往家走了。对于新娘的父母来说，这几天最重要的事儿呢，这个当母亲的会把女儿拉到房间，仔细的询问结婚这几天的情况，丈夫是否体贴呀，跟你婆婆小姑子大姑姐是否好相处啊，嘱咐女儿如何的持家为父。
4: 发令，婆婆没给你受什么委屈吧？是不是你婆婆竟让你干活了？你瞧你的手，在家妈都舍不得让你这么干，心疼死我了。
0: 那么岳父老泰山拉着新姑爷一块儿喝点，结婚当天呢剩的那个酒不用问，女儿红啊。浙江绍兴这是酿酒名香，流传着这样的谚语，嫁人要嫁真新郎，喝酒要喝女儿红。哎，绍兴酒里边最著名的就当属女儿红了，其实啊就是黄酒，绍兴是驰名中外的黄酒之乡，女儿红呢用的是糯米红糖，哎，用这些发酵而成的黄酒，呈琥珀色，味道有六种柔杂，就是酸甜苦辛鲜涩，这象征的是女儿的丰满的品格。女儿红一般就是指这小丫头刚出生的时候，家里父母啊就埋下的嫁妆酒，一直到女儿出嫁那天才取出来招待宾朋。
5: 我爹在城里给我买了许多嫁妆，到时候让你看看，有女儿红吗？
6: 你有，我爹在我满月那天啊就把它藏在夹墙里了，到时候啊才真的馋死你们呢。
0: 闺女出嫁那天她有多大有多少岁，这个酒呢就是多少年的陈酿。这姑娘18岁出嫁，那就是18年陈酿，68岁那就是68岁陈酿。姜子牙娶的第一任妻子就是后来那扫把星，那不就是68岁的黄花大闺女吗？著名的马氏吗？
7: 田地离这不远，有个马员外，马员外有个女儿，正好匹配贤弟呀。人家马小姐今年68岁，还是个黄花闺女呢，赶快选个良辰吉日马上成亲。
0: 之所以叫女儿红，取的就是喜庆吉利的意思。您看那个酒呢也是橙红色的，闺女出嫁的时候在宴席上喝女儿红，这女儿就像这坛陈酿一样别具意义。浙江绍兴酿造女儿红历史非常悠久，晋朝的时候就有详细的记载了，这史书原文叫女将嫁，乃取酒以供宾朋，谓之女酒，其味绝美。有关于这个女儿红的来历呀，还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是有一个地方有一个裁缝，他媳妇儿有喜了，裁缝十分高兴，酿了几坛子好酒，他以为他媳妇儿怀的是男孩，就准备等到这个妻子生下儿子，大家伙一块快乐快乐吧，整个小 party， 大家伙喝点儿。十月怀胎，一朝分娩，闺女。哎呦，这裁缝重男轻女啊，也不宴请宾朋了，把这几坛酒呢埋在后院桂花树底下，把这事儿就给忘了。 等到后来他的闺女长大以后聪明伶俐，不单是精通裁缝手艺，绣花的功夫更是千里一绝呀。这裁缝对女儿也十分的喜爱，把她留在家里边，嫁给了自己最心爱的徒弟。成亲那天宴请宾朋的时候，这裁缝一拍脑袋，哎呦，桂花树底下还埋着好酒呢，把这个酒给挖出来，酒坛子盖一打开，满是飘香。说是打那以后啊，绍兴一带的人们甭管是生儿子生女儿，家家呢都会酿造数坛好酒，在孩子出生的时候就埋到地底下，如果是儿子，等待儿子中了秀才或者是状元的时候招待宾朋就叫状元红，如果是女儿，那就等女儿出嫁的时候招待宾朋，这就是女儿红。到了明清时期呢，女儿红的酒坛子也特别讲究，有浮雕彩绘，非常的精美，题材内容又很广泛，像什么嫦娥奔月、昭君出塞、西施浣纱、龙凤呈祥，都体现了吉祥美满喜庆的寓意。这个女儿红装在这些精美的酒坛子里边，也被称为叫花雕。雕呢也是雕刻的雕，当然也有另外一种说法，就说这个小女孩出生的时候不是准备埋下女儿红吗，结果这小女孩啊早夭了，像花一样凋落了，这时候取出来喝这个酒呢就叫花雕。但是这两种说法我更喜欢第一种啊，是因为那个

0: 酒坛子上雕刻的非常精美的东西，雕的那些花样繁多的图案，所以叫花雕。人家有些富贵人家呀，在女儿出生的时候酿的酒比较多，百八十坛，除了女儿出嫁的时候招待宾朋以外，还会把多余的一些女儿红当成是嫁妆，一块儿陪送到夫家，到了夫家继续埋存在地下保存，等到夫家小姑子出嫁的时候取出来，这就叫大花雕。如果保存到这个夫妇二人自个儿家闺女出嫁的时候，那就叫太雕。这埋存的时间可就是两代人了啊，算是女儿红中的极品了。
1: 跟我一块找，
2: 找什么？
1: 你外公做的那台女儿红啊，没剩下东西可以给你做嫁妆了，这是你的喜酒啊。
0: 根据绍兴的老规矩，打开女儿红的酒坛，新娘子呢从坛中舀出三碗酒，这头三碗分别要呈现给公公、婆婆和自个儿的亲生父亲，期盼家人平安健康。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不给自个儿亲妈，在古代父权社会这也是没辙的事儿。小两口这是结完婚了，接下来过日子头等大事是什么呢？赶紧的传宗接代。如果生孩子不容易，民间求子怎么办呢？要去拜麒麟。麒麟呢，这是中国神话传说里边一种动物，雄的叫麒，雌的叫麟，合称为麒麟。这麒麟就和凤凰一样，在现实生活当中是并不存在的。民间认为呢，麒麟性情温和，仁慈善良，是一种吉祥的人兽。相传古代圣人像什么伏羲啊、大舜啊、孔子啊降生的时候，麒麟都曾经出现了。人们把几种备受珍爱的动物所具备的优点全都集中在麒麟的这种幻想的神兽上。传说里边的麒麟呢，头上长着龙角，外形像鹿，长满了五彩的鳞片，蹄儿呢像马，尾巴像牛，嘴里边能吐火，声音像雷那么震天。而在民间对于麒麟的信仰已经绵延了数千年了，麒麟送子是最受人们所崇拜的，人们常常拜麒麟以求子。这方面呢有一个传说，这跟孔子有关系。据说孔子降生那天晚上，有麒麟出现在孔府门前，口中吐出玉书，上面写着水晶之子系衰周而速亡，意思就是孔子虽然有帝王的德才，但是没有继承帝位，所以叫速亡。这个速是荤素的速。孔子得到这本御书，勤加苦读，终于成就了大学问，广设教化，使得中华文明绵延不绝。正是因为麒麟伴随着孔子的降生而来，所以人们就相信麒麟不但是可以送来子嗣，还可以庇护教化孩童。当然这个传说呀，可能是后人为了把孔子神话而杜撰的。麒麟信仰深深烙刻在中国人的心头上，在很早的时候呢，人们就把爱子称为叫麒麟儿，或者叫麟儿，麒麟赐给的孩子，以表示对这个孩子的喜爱之情。而这个麒麟送子图呢，也是中国传统绘画当中非常重要的题材之一。有的画的是一个拿着莲花抱着生的童子，意欲是连绵生子；有的呢是一个小孩啊骑着麒麟，麒麟的脚上挂着一本书，寓意这个孩子天资聪明，长大以后博学多才。人们不仅在妇女受孕怀孕求子的时候要拜麒麟，婚嫁的时候也把这个麒麟呢作为吉祥的信物。红楼梦第31回，那个回目的名字就叫撕扇子做千金一笑，因麒麟扶白首双星。这里边麒麟呢不仅是史湘云佩戴的护身符，也是暗示他婚配的重要的物件。
3: 我前头的东西你是不是收起来了？
4: 什么东西呀？
3: 就是那金麒麟啊，这下子丢了，上哪儿去找呢？
4: 你几时有麒麟呢？
3: 钱儿得的，
4: 信儿是玩的东西，就这么慌张的，你瞧是不是这个？
3: 亏你捡到了，你是在哪儿捡到的？
4: 信儿是这个，明儿当官把印丢了，难道也办了不成？
3: 丢了印倒是平常，我不怕，要丢了这个，我可就该死喽。
0: 人们把这个金银铸成麒麟的模样，或者是在荷包上绣出麒麟的图样，挂到孩童身上，祈求麒麟的保佑。在有些地区，当一个妇女结婚好几年，完了她不怀孕不生孩子的时候，那可就有大讲究了。正月十五元宵佳节，

0: 耍龙灯的要路过他们家门口的时候，这位妇女啊就得送上自己准备好的礼物，等到耍龙的人到他们家门口的时候，让这个龙啊盘旋在妇女身边一圈，这也是祈求麒麟送子的寓意。这个结完婚了啊，这对夫妇人家生下孩子了，当这个孩子满一周岁的时候得抓周，这是一种民间用来预测小孩子性情和前途的仪式。孩子周岁那天，在孩子周围摆上代表各个行业的物件，让孩子随意抓取，抓到什么就预示以后可以从事什么职业。抓周的习俗啊，可能发源于先秦时期的试儿传统，试就是试验的试。根据《左传》里边记载，说先秦楚共王他没有嫡传子，要从五个庶子当中选上一位作为继承人，把一块祖传的玉璧埋在祖庙的庭院当中，让五个儿子依次进来跪拜，谁正好跪在那个埋玉璧的位置上，那就是老天爷给确定的王者。年纪最小的那个孩子两次跪拜都跪到了埋玉璧的那个位置上，后来这孩子登上王位，成为了楚平王。但推及到抓周风俗真正的缘起，应该是三国时期孙权弑皇孙。相传孙权在位的时候，太子病亡，得另立储君了。当地有一个江湖的术士叫景仰，说选嗣不仅要看皇子是否刊登大任，还要看你皇孙的品质，能保证你这皇权接连往下传，一点不糟践。于是孙权呢，就按照景仰的计策，测试各个皇孙的贤和愚，就是在各个皇孙的前边放置一个宝盆，里边有各种的金银珠玉、书籍绶带，有的皇孙拿犀角，有的抓珍珠，唯有这个孙和之子孙皓，一手拿绶带，一手拿检测。孙权大喜，就你了，把孙和立为太子。故事传到民间，人们也用这种方法去检测儿孙的未来。南北朝的时候，抓周的风俗已经普遍流行于江南地区。到了唐宋时期啊，这个风俗在全国各地都已经是逐渐的盛行开来了。民间呢，把它称为叫市醉或者是周醉，左边一个日字旁，右边一个兵卒的卒。你看抓周的时候，让小孩啊端坐在地上或者是桌上，大人们不能进行任何的引导，你随便抓吧，抓什么算什么。抓到不同的物件，代表孩子不同的志趣和未来从事的职业。抓了印章，说明长大以后啊身居高位，能当官。抓了文具，长大以后好学有成。抓了算盘，这是善于理财经商的。
1: 三少爷周岁抓周，六六大顺，长寿安康。不知道他会拿什么呢？
2: 哎，拿算盘了。
3: 哎，好了好了好了，水父长大一定头脑精明啊，可以帮我管账收租。
0: 如果女孩抓了剪子抓了尺，说明啊手巧。如果是抓了铲子抓了勺，那长大以后呢善于料理家务。有朋友说，那万一小孩先抓了那吃的，嚯，上去抓了个大榴莲，这不能说这孩子好吃贪玩啊，得说这孩子长大以后啊富贵有口福，或者说善于及时行乐。如果这孩子的父亲是一个木匠，他平时锯大树的那个大锯啊放前面了，结果这孩子抓周的时候抓到这个锯了，这代表孩子将来从事什么职业呢？人工智能啊。锯大树的那个锯简称大数据，哎，玩大数据的人工智能嘛。现在所有的孩子即便他只有一岁啊，如果你敢把手机摆到那儿，他率先抓的肯定是手机。传说济公和尚原本是生于富贵人家，周岁那天抓周的时候，他是抓了一串佛珠，后来呢这济公就成了高僧了。
4: 公子福分高，将来能拜相。抓印抓印，帅有帅气，将有将才，公子将来挂将拜帅。抓剑，
5: 让我儿自己抓吧。
6: 看来我儿与长老有缘，福望长老为我儿赐名，
4: 取名修缘如何？
0: 还是据说啊，著名的作家钱钟书先生抓周的时候啊抓了书籍， 因此呢取名为叫钟情于书，后来果然成为一代大家。现如今呢，很多地方仍然保留着抓周的习俗，占卜的迷信色彩已然褪去，更多的是一种其乐融融的家庭游戏。毕竟这孩子健健康康的长大比什么不强啊，是吧？而如果想让这孩子健康成长，哎，以前还流行着一种做法，就是让这孩子穿百家衣，这是民间专门用来给新生宝宝穿的衣服。顾名思义，用100户人家的布料做成的衣服。这种风俗啊，在陕西、山西、甘肃、河南、山东这些北方地区，包括一些南方地区，都是十分的流行的。民间认为，要让孩子顺利成长，就得托大家伙的福，吃百家米，穿百家衣。父母最大的期盼就是希望孩子能够健康平安地长大成人。每当家里边有孩子出生，这兴奋的爷爷奶奶呀，不仅是要送喜蛋，还要到各家各户呢讨要一块碎布，拼合到一块做成衣服给孩子穿。百家是虚指啊，并非非得用100家，但是呢去找要的时候，姓刘的、姓陈的、姓张的这些人家的布头啊是最受欢迎的。因为陈的谐音是成，张的谐音是长，刘的谐音是留，就是留下的留，这都是吉祥的象征。那这些人家给的布块呢，老人们会非常的珍惜。布块颜色没什么讲究，但是以蓝色为佳，蓝色的蓝和那个阻拦的拦，这又是同音谐音，把这个侵犯孩子的邪祟魔鬼都给拦在外边，保护孩子健康成长。这百家衣的造型十分的别致，除了坎肩，还可以有什么长袍啊、短衣啊、马甲啊、背心啊。讲究一点的百家衣呢，布料颜色的拼接都是经过精心的设计的，针脚细密，布块大小一致，图案色彩搭配精美，堪称是一件艺术品。民间还有一种说法，把这个百家衣视为乞丐衣，孩子穿上这种衣服就代表他命贱不娇气，将来也不会生病。百家衣又被称为叫百纳衣，民间认为穿上百家衣或者是百纳衣，这孩子就能够去病化灾，长命百岁。
2: 怎么是用一些碎布缝起来的？
7: 这件叫百家衣，
2: 这里每一块碎布都是这里每一户人家送出来的，代表每一户人家的祝福，名为百家衣，很有意义的。
0: 衣服穿的是百家衣，那鞋穿什么鞋呢？这老人们都喜欢给这孩子穿上虎头鞋。虎头鞋是布鞋的一种，是民间工艺美术的精品，鞋面是红黄蓝等各种鲜艳的颜色，夏天是单鞋，冬天是棉鞋。鞋头的地方，人们呢会把它做成虎头的形状，绣上虎的嘴、眉毛、眼睛，再绣上一个王，老虎竖着小巧的耳朵，长长的虎须分列左右。小孩穿上这个虎头鞋走路的时候啊，虎头虎脑的，生龙活虎的。虎头鞋的鞋底儿呢，用的就是千层底儿，鞋底儿上也会绣上各种吉祥的图案。在2011年的时候，还被列入了咱们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为什么是虎头鞋？这还是出自于民间对于虎的崇拜。虎那还了得吗？百兽之王，是自然界阳气最重的生物。民间相信这是能够去除鬼魅的。说让这个老虎啊保护孩子免受不吉之物的侵扰，顺利的长大成人。北方某些地区这虎头鞋呀，还不是父母去给他做，而是让姑姑在周岁当天呢给送上虎头鞋，最好是姑姑亲手缝制的，不是送一双，得是蓝红紫三双。蓝就是拦住，挡住妖魔鬼怪；红能够辟邪；紫寓意着小孩子能够长大成人。有些地区小孩不但是穿虎头鞋，头上啊还会戴虎头帽。
1: 哎，小虎鞋怎么样？好看不好看呢？真乖，下一个啊，下一个。
0: 除了这些趋吉避凶的物件，像什么虎头鞋、虎头帽啊、长命锁呀，很多地区啊流行着让小孩呢认干亲、认干爹干妈。一般是孩子生来娇弱，对外界侵扰的抵抗力低。父母希望能给这孩子再找一对父母啊，最好是五行八字相合的，给他更多的庇佑。 尤其是那些孩子身体羸弱的，也尤其是在农村地区，这是非常流行的。你像我小时候，那就认了干爹干娘了。算命先生说我是石榴木命，给我找了一个水命的干妈。除了认人以外呀，还可以认物件，认树木、岩石、水井、太阳、雷公，甚至猪狗鸡鱼当干爹干娘。如果说认了一对干爹干妈，这小孩身体还经常生病，哎，这父母就会考虑再多认几对干爹干娘，他总有管用的嘛，是吧？小孩小时候，当他换牙的时候，说是那个上牙往下扔，扔到下水道里边，扔到水井里边，然后下牙呢往上扔，给他扔到房顶上去。这种习俗在很多地区都存在。其实最简单的寓意就是下牙快往上长，上牙快往下长。虽然不科学，但是对孩子会有很好的心理安慰作用。你像在越南，甭管是上牙掉了还是下牙掉了，都统统的扔到房顶上去。而蒙古族人呢，则会把孩子的乳牙放到小狗的狗粮里边，让那狗给吃了。欧美地区呢，会让孩子把掉的乳牙呀给放到枕头下边，说第二天就会有神仙给收走。当然第二天收走的不是神仙，是他父母啊。
8: 这是我的牙齿，可它掉下来了。
9: 这只是一颗乳牙，掉牙也意味着牙仙子会过来看你的。如果你把牙齿放在你的枕头下面，牙仙子会把牙齿拿走，在原来的位置上，它会留下一枚闪亮的金币。
0: 好，今儿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依然候着您，欢迎您来串门，咱明儿见。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早上好，各位听众、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首先呢，请您欣赏李胜素演唱的京剧《穆桂英挂帅》的选段，猛听得金鼓响，画角声震。

那今天节目当中呢，请您欣赏的是穆桂英挂帅的选段。那请您欣赏张慧云演唱的河北梆子穆桂英挂帅的选段，辕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震。张慧云的演唱呢，高腔亮脆甜润，低腔稳柔醇厚。这出戏当中，她塑造的穆桂英充满了胆识，又有苍劲悲壮的色彩，极具艺术感染力。我们来欣赏。

剧《穆桂英挂帅》呢，曾被拍成电影，1985年在中国上映，是由马金凤、丁桂云、桑建修主演的。马金凤演的穆桂英，融青衣、武旦、刀马旦等表演程式于一炉，创造了适合剧情人物需要的帅旦这个艺术行当，成功的塑造了气宇轩昂、雍容大度、巾帼英雄穆桂英的艺术形象。那下面我们就来欣赏马金凤演唱的豫剧《穆桂英挂帅》的选段，打一杆帅字旗竖在了空。

是菩萨。

卑微乱。

0: 这个唐国志
1: 那我们来欣赏金玉芳和施丽红的演唱，河北梆子《秦香莲》当中的《见皇姑》一段。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在这儿相聚了。那还是在咱们相聚一开始啊，我得问大伙一问题，你说就咱这人有私心没？有没有私心？可能有些人说了没啥私心，可能有的人说肯定有私心呢。那我告诉你，只要是人他都有私心，就大夫也是有私心的。你比如说医院，假如说就有100多张床位，那每天看病的患者呀老了去了，那大夫呢都是希望他自己的患者都能够住进来，都不希望自己的患者呀在外边排队等着，都希望自己的这个患者、自己的病人能够接受到最好的治疗。那为啥我要说这件事呢？ 你像我们这次的医疗活动，我说句实话，我的本意，我的出发点，真的是希望大家都能看得起病，都能用得起药。无论你是有钱也好，没钱也好，你有条件也好，没条件也好，咱们都能吃得起，都能用得上，咱不设门槛儿，对不？别因为这个钱把咱们难住了，这是我老杨头的出发点。别因为钱难住了咱们。那作为医生治病，这是我的天职。我不分有钱人还是没钱人，都是需要我的人。我真心的希望所有的人呢，都能免于遭受疾病的威胁，都能没病没灾的活着，这是我心中所愿。你看，我没有那么高深的文化，大道理呀、太深的呢，我说不上来。我希望就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好啊，我的兄弟姊妹们都健康，这是我心中所想，心中所愿，我别无他求。你像给大家伙带来的药，我这是头一回啊，有很多地方做的呢并不太好，如果说哪一方面做的不好，还请咱们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是吧，咱这些个兄弟姊妹们呢多见谅。因为这几天我也挺上火，方方面面的压力，你比如说我们接电话的医务人员不够，所以很多电话呀他接的不及时，回复的也不及时。我们有很多病友啊想订药，但一直迟迟订不上，打电话无人接听，完了之后呢也没有及时的把电话啊给你打过去。所以因为这人手不够，完了药品不够，这些问题现在造成什么呢，就我们内部医务人员出现矛盾，我们医务人员跟药厂出现矛盾，甚至我跟药厂小辉之间也出现矛盾。其实大家的这个出发点呢都是好的，都是希望所有的病人呢病有所治，都希望咱们这些病友啊病有所医，都希望你能拿到药。但就像我说的，我们的患者数量太多了，我们得病的这些病友的数量大大的超出了我的想象，而我们工作人员呢又有限，尤其这森柏舒心颗粒这药啊，它的生产进度还缓慢，所以造成现在大家迟迟拿不到药。你看有不少的那病友跟我们医务人员讲啊，我电话打进来了，我跟你们也订药了，怎么到现在还不给我发药啊？为什么现在还迟迟收不到药？很多病友着急了，我说实话，我们医务人员也着急。就像我说的，大家都有私心，都有自己所负责的区域和患者，都希望自己的这个患者病友能尽快医治好，尽快病有所医，病有所治。但是话说回来，药每一天就这么多，尤其你像北京、上海、深圳各大三甲医院对森柏舒心颗粒的需求量也增大了，药厂呢也是人手有限，所以这就造成了现在森柏舒心颗粒这个药特别紧缺。这就像医院那个住院床位似的，一共就那么几张床啊，我当大夫的我也希望我的患者能尽快的住进来，尽快的接受正规的治疗，对不对？我们工作人员也是一样，有负责云南地区患者病友的，有负责辽宁地区患者病友的，还有负责山东地区的啊，有负责新疆啊江苏这些地区的患者病友，他们都希望自己负责的这个区域的病友能够尽快的病有所医，病有所治，尽快的收到药，尽快的得到治疗。其实大家的出发点都是好的，但唯独就是什么呢，药品有限。

0: 所以现在我们医务人员内部就出现矛盾了，有的说云南的这边药给多了，啊，我们辽宁这边啊就没有，有的说山东的那边啊，那药怎么分配的那么多呀？我们江苏地区呀，怎么分配的这么少？甚至有的地方都没有，所以大家现在都在为自己的患者病友在争取，包括我们有很多患者病友啊，也不理解。其实怎么说，不理解也正常。讲话了，你看我都报上名了，对不对？我报名报的那么费劲，但是我报上了，我订上药了，但为什么一直迟迟不发出来呢？为什么一直迟迟我收不到药呢？你包括最近我给小辉打电话，我这脾气呀也是有点着急了，所以说话呢也有点冲。那天小辉就说了，说大哥呀，你能不能听我说两句话呀？你说我跟北京、上海、深圳就这些个三甲大医院那都是有协议的，我得给人家提供多少盒森柏素锌颗粒，那都是写在协议里边的，我不可能不给人家先供应啊。我们药厂都没休息，为啥呀？那不就是为了你给全国那病友开展免费试用吗？我们一直都没休息，我这天天的在药厂盯着，这个药现在它本来就紧缺，那个龙骨啊，它是化石类的药物，它不是人参、灵芝、鹿茸这类的药物，它不到时间提取不出来效果，所以这个药的制作周期啊，它比一般的药物长上一倍甚至几倍的时间，因为它药的属性在这儿呢。你如果要是草根类的，是吧？你提取的进度它会很快的，所以这个森柏素锌颗粒这个药物它进度它就是缓慢，这谁也没有办法。啊，我不能说因为你着急了，我这边呢就缩短了这个制药工期，因为咱们这是药，咱们是治病的，手里握着的是命，咱们得对这个数万的病友患者这得负责任呐，对不？咱得说让人吃上了有效果啊。你再一个，他就跟我说，说大哥呀，没挣钱，你们这块啊，我冲天发誓啊，你这都公开透明的，有账不怕算，我都告诉你了，我们一副药合多少钱，12.2块，你就说这钱咱老百姓你自己上药房抓药你能抓下来不？咱去同仁堂抓药是不是得20多块钱一副药？你像这次医疗活动你还要求我们多搭一些药，那都合多少钱了？一盒药合300多块钱，这一袋药相当于8块钱，我们一袋药的成本是12.2块，一袋药啊不挣钱不说，我还得搭进去4块多钱，一盒森柏素锌颗粒啊，我们得搭进去180块钱，这不挣钱还得往里倒搭180块钱。但是大哥，你看我啥时候我跟你提这些了？因为我觉得你想做件事儿，啊，这是你一直的一个心愿。你想让天底下的人啊，所有的那些有病痛的人病有所医病有所治，我知道你咋想的，所以这么多年啊，老大哥你头一次张嘴，就再难我得帮你啊，我们得支持。所以我跟药厂的所有工作人员讲，咱们呢给生产的这批药不仅得好，而且得好上加好才行，一定要严把质量关，因为这药20年了，虽然说药材的原材料龙骨稀缺啊，生产不了几年了，但我们只要生产一盒，我们就得保证这一盒的药效，保证这一盒的质量，有问题你找我。所以大哥呀，你这块呢不为挣钱，你说一盒药合300多块钱怎么挣钱呢？它成本就500多，我怎么挣钱？而且这中药价格一天一个样，一个劲儿的往上涨，所以不图挣钱啊，就图你大哥这是第一次啊，我帮我大哥圆个心愿。但是大哥话说回来了，你得理解老弟呀，我们跟人家三甲医院那都是有协议的，这药你得给人家够数了。 你要不然的话我们得承担责任呢，在你这儿不挣钱，完在那边呢我再赔点钱，那你说你还让我这药厂经营不？所以我们现在是24小时不间断的生产，药厂工人现在是两班倒，就是为了你这块儿，给你加急赶制。所以大哥呢，你别着急啊，就答应你的事儿你就放心吧，我肯定给你做的漂漂亮亮的。那你看人家小辉把话说到这份上了，你说我还能说啥？我说老弟呀，有你这话呢，大哥我就放心了。所以你看在这儿啊，我也想对咱们所有的这些个听众朋友，对我的这些个病友患者，我的兄弟姊妹们说一声，就大家伙啊，你们放心，你只要是报上名了你就放心，指定让你收到药，指定让你病有所依病有所治，你就放心吧。而且这个药呢，咱讲话了，保质保量，保证品质，保证效果，对不？咱吃药目的是啥？咱不为治病吗？对吧？咱们就争取让大家伙吃一个见效一个，可以吧？你看正常参百舒心颗粒剂一盒啊，医院是749块钱，药厂给咱们呢是550块钱，这里边呢是45袋药，相当于是45副舒心汤。我们自己呢上药房抓药，这一副药大概呢是20块钱到40块钱之间，你就按照一副药20块钱算，45副药是不是相当于900块钱了？你再加上你来回的买药啊，完了之后呢煎熬啊，再费点功夫，费点这个什么燃气啊水呀 啊那一勾吧吧，这45副药啊基本上就能勾到1000块钱左右了，是不是？那药厂呢一副药合12.2块，比咱们便宜多了。那45袋药不就相当于45副吗？那成本多少钱？549块钱。所以人家是多少钱的成本就多少钱给咱大家伙了，真的就没挣咱们钱。完了之后呢我又多给人家要了点药，你这样的话能往咱这个药价上往下勾一勾啊，对不对？让它更便宜啊，让大伙呢少花钱能多得几盒药。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啊，咱们的药啊不按照医院那个价格749去定，咱们按照550块钱一盒定，一次性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一次性拿10盒的呢多给你4盒，一核算这一盒药就不到400块钱，390块多一点。如果说一次拿20盒的呢多给10盒，这就相当于2送1了，相当于一大盒药合到300多块钱，一袋药相当于8块钱啊，那就是相当于8块钱一副呗，对不对？因为这一袋药就相当于咱们自己抓的这一副药，但是已经给你提存好了啊，给你提取好了。你说现在你拿8块钱我想抓一副药哪有啊？而且咱们这是成药，讲话了这是国药啊，这一袋参百舒心颗粒效果至少等于3副你自己熬出来的那个舒心汤的效果。所以我希望大家呀能把握住这机会，而且这机会啊可能仅有一次，因为我真不知道还能不能有下一次，所以我希望大家伙能把握住这机会，该报名你就报名。400-619-1525，400-619-1525，咱们到17号结束这次活动，是不是还剩下没几天了？所以我希望大伙呢别错过机会，赶紧报名。
1: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当怀菩萨心肠，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1: 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苟延残喘，心如死灰，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好药成了少数人的特权，多少人因药价被挡在生死门外。面对残酷现实，他说，
0: 医疗不该有三六九等，治病没有门槛之分。我杨大林今日立誓，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都能用好药，都能看好病。深百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1: 看病难我来破，药价高我来降。六月九日到十七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看好病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五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拿十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四大盒，拿二十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十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二多一，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八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可能仅此一次，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0: 你像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啊，都用过这个药，很多人说：“哎，这个药啊，跟我以前吃那药有啥不一样啊？”有的说化瘀药我也吃不少呢，中成药的我也没少吃啊，说这药能有啥特殊的呢，有啥不一样的地方啊？首先这药在治病方式上跟其他的药就不一样，你像我们大家伙这些年吃了不少的中成药，有的呢自己也看中医也开了不少的那个汤药，但很多是什么呢，你吃的中药要不就是补气的，要不就是补血的，要不就是补肾的，要不就是什么呢，补阴的补阳的，大部分都是什么呢，属于这种补药，对不，你说人参啊鹿茸啊是吧，这都属于补药。补药这里边有一个问题是啥呢，补药它不治病啊。所以最早的时候我就问过大伙，我说你是想治病啊，你还是想养生保健益寿延年呢？我说你要是想养生保健益寿延年，可能我讲的就不太好了，因为我这快50年的从医啊，都是一直在一线临床，啥意思，就是给人看病的，你说我讲病啊治病啊，哎，这我会讲啊，你说我怎么养生啊，我吃什么养生啊，啊怎么能够益寿延年呢，我只能说这个我不够专业，为啥，因为术业有专攻，对吧，那药也是一样，你说我想益寿延年，那指定是补药最好，补气呀补血呀补肾呐补阴阳啊，那肯定就是补最好了，但是你说我想治病，中医啊有专门的流派叫攻邪派，攻邪派呢就是以化瘀为主流，为什么中医治病化瘀为主呢，因为中医认为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你所有的病都是从瘀堵这儿来的，上到我们说那个肿瘤，常见的那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冠心病啊高血压呀、糖尿病啊是吧，包括那个高脂血症啊，甚至说肾病啊胃病啊，包括我们说的肝病，对不，下到咱们说出现的这种便秘呀、排尿困难呐、尿潴留啊，所有的病都是从淤堵这儿来的，它只是说淤堵的部位不一样而已，所以它的叫法也就略有不同。你比如说淤堵在心脏，那叫心梗；淤堵在脑袋，叫脑梗；啊，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肝脏，就容易形成什么呢？ 肝上的囊肿啊、肿瘤啊，淤堵在子宫呢，哎，这就是肌瘤；淤堵在乳房就形成增生结节；淤堵在甲状腺，那就是结节啊；淤堵在腿上形成了什么呢？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这是囊肿；淤堵在颈椎，那就是颈椎病；淤堵在后腰腰托；淤堵在臀部，就整个屁股蛋子呀疼啊，甚至有的时候拽的那个腿呀都跟着麻，这叫坐骨神经痛，是吧？淤堵在末梢，末梢神经炎。所以就像我说的，这世间本无病，只有淤和堵，百病生于淤和堵。所以造成现在什么情况呢？叫十病九瘀。这什么叫十病九瘀啊？就在十个病当中，有九个病啊，它是由瘀造成的。那你说什么病不是瘀造成的？你就像冠心病似的，冠心病什么表现？心脏憋闷啊，压气儿，上不来气儿，心脏啊有压榨性疼痛感，有的前胸后背疼，有的呢带着这个肩膀头子也疼，有的呢是胳膊肘疼，手腕子疼，有的呢像胃疼似的，有的是下巴壳疼，有的带的就是满口牙都疼，浑身没有劲儿，对不？为什么冠心病人会出现这个心脏憋闷、上不来气儿啊？因为人的这个心脏血管里边啊是有气供应的，中医讲啊，心脏分为心气和心血，心气推动心血流动啊，心血呢去营养心肌，所以心气给心脏啊供养，维持我们心脏跳动。那心血呢，心血给我们心脏提供持续的心肌营养，所以这两个方面啊，它俩是缺一不可的，你缺哪个都不行啊。你说我心气供应不上了，那些人呢他就会出现什么呢？心脏憋闷、压气、上不来气儿，甚至出现心律不齐，出现房颤早搏、心动过速或心跳异常，严重就会造成心衰，心脏的形态就会发生改变了，就这么来的。那为什么冠心病人会出现心绞痛，会出现前胸后背的疼痛，会出现各种疼痛表现啊，会出现那种压榨性的濒死感呢、啊、就那种感觉，那种疼痛感呢、啊、心脏的血管里面啊是血液啊，这个血液啊是在我们周身循环的，它不能停，我们专业管的叫啥呢？叫大循环小循环，通过循环这个血液就开始流过全身，血液在运转的过程当中啊，它是要把我们的养料啊输送出去，同时呢也要进行一个气体交换。那么整个啊转一圈，这都是要通过心脏的这种跳动。你说我心血供应不上去，那心血是干啥的？给心肌啊提供营养的。但你这心血供应不上去，心肌它就得不到营养，因为心肌它必须要靠我们这个心血的营养嘛。你现在功能上出了问题，营养上不去，所以心肌它不就得不到营养，那就会出现什么呢？心肌坏死。所以这个时候人就会出现什么？心绞痛。其实心绞痛是啥呀？它是一种信号，它是给你发出信号了，告诉你你快想办法吧，这个心肌啊已经缺血了啊，你再不想办法那就毁了，对不？缺血就坏死了嘛，说你赶紧想办法，要不然随时随地啊就会有生命危险。那为啥有的人是前胸疼啊，有的人是后背疼，有的人呢像胃疼啊，乳房下边疼啊，有的肩膀头子疼，为啥呢？你记住，因为人的这个心脏啊，它长得像个椰子似的，大家都见过这东西吧？有人说我没见过椰子，没见过椰子，那你见过山东蒸的那个大碱面馒头没？就人的这个心脏啊，它属于一个什么，类似于圆柱形的，这个前后啊左右啊全是心血管给包围着呢，什么左侧主动脉呀、啊、右侧主动脉呀、啊、啊什么分支、悬支。

所以心脏啊全靠我们心血供养，你这个血要是供应不上来的话，就会出现心肌缺血，就会出现心绞痛，甚至就会出现什么呢，心肌梗死，属于致命性的问题了，对不对？可能我们很多人一听，哎呦，我心脏缺气了，我心脏缺血了，我赶紧补气呀，我赶紧补血呀。记住了，人的这个心脑血管它是一个封闭系统，你的气也好，你的血也好，都是要通过脾胃转化的。所以你看中医讲，为啥说脾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就在这儿呢。之所以这个气和血你补不到心脏，而且心脏出现问题啊，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心脏血管管道淤堵不通所导致的。你想它都淤堵住了，它都不通了，这个气血它怎么能过去呢？对不，它过不去过不来，它可不就开始出现问题了吗？都在那淤堵着呢，都在那堵着呢。所以你想解决心脏问题，你就得化瘀，而且你上医院啊，你看无论说是抢救这个血管啊，疏通这个血管啊，还是溶栓呢，还是支架啊，搭桥啊，其实它的目的是不是都是为了尽快的解决我们管道的这个什么淤堵不通的问题，是不是？都是尽快的给你疏通，尽快的解决不通，尽快的建立一个畅通的血液循环。你像支架搭桥，它不是一劳永逸的，如果一劳永逸的话，为啥让你一直吃玻璃维呀？为啥一直让你吃那个化瘀溶栓呢？因为支架搭桥它只是临时解决问题，那让你先不心绞痛啊，让你心梗啊不发生，它是救急用的。救急之后呢，还需要用大量的药物常年维持你这个支架不再出现淤堵。所以你看为啥咱们有很多做过搭桥的，做过支架的医生都告诉了，玻璃维啊，什么阿司匹林啊，什么辛伐他汀啊，就这些药啊，你得一直服用，你不能说停就停，对吧？因为血栓淤堵在我们支架周围就会进一步加重淤堵，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你就得吃这个什么玻璃维。也就是说淤堵这一块啊并没有真正的得到解决，只是在旁边啊给你支撑了一个棍子而已。那这样的话呢，多少它撑起来了，是不是就有缝隙，有缝隙气血是不是就能暂时过去。所以支架搭桥不是为了治病，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它是应急用的。你包括我们往血管里边打药，其实打的全是西药。为什么你看现在在北京、上海、深圳这些个大一点的三甲医院不提倡往血管里打药了？你看手术之后最多呀，给你打上一天的消炎药，然后就停了，就不给你打了。现在呢管制也是非常严的，为啥呀？为啥现在这么多的肾病尿毒症啊？你想一想为啥呀？所以到最后你发现治病解决问题的还得是中医中药，不是说西医西药不行啊。所以你得看它是针对于哪一方面，手术、急诊、急救，那西医绝对没得说，对不？但你要治疗一些慢性病，你尤其是咱们上了岁数人出现的这些个慢性疾病，常年倒背的这病，你还就得是中医中药。你像化瘀用的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这个药化瘀啊，跟一般的药有啥区别呀？第一，用药有区别；第二呢，就是药物的剂型不一样；第三呢，是治疗结果不一样。咱一个一个说啊，先说用药。你像很多药，什么虫子入药啊，什么藤条入药啊，最后呢胃就吃坏了，肝肾呢也全吃坏了。参柏舒心颗粒是以龙骨这药为核心，龙骨本身它还养胃，还能单独治疗胃溃疡，因为龙骨它能愈合创口啊，有愈合胃溃疡、胃出血的这么个作用。所以这药呢能首先起到一个愈合性，其次这药啊专治心脑，就是治疗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

0: 的，能稳心，能定心脏，能安神，能安脑。第三呢，就是化瘀。龙骨这药，化瘀啊，跟其他药它是不一样的。这药本身它是远古化石，你看，其他的中药啊，一年形成的，你像灵芝，是不是一年形成的啊？鹿茸啊，有的讲话了，半年就可以割了。人参长一点的，也就是三年形成的。这些药都属于什么呢？可再生药材，但龙骨不是啊，这是数百亿年形成的，这是化石，恐龙化石嘛。为啥现在不让开采了？你把数亿年前咱们国家留下来的这些宝贵财富，是吧？你都给吃了，甚至说都给吃没了，能行吗？再也没有了，所以国家呢就不让开采了。禁止开采，已经开采的呢就那么地了。所以这药啊，它是用一块扫一块。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呢，它就是用一盒扫一盒，因为这药是数亿年前形成的远古化石，所以它的这个化瘀能力非常强。说强到什么地步啊？这就像啥呢？像我跟大伙说过的，化石，它连石头都能化，你说还有啥样的瘀它化不了呢？化瘀的同时还能治心脑，还能稳心啊，稳脑，稳定血压，这是跟其他药不一样的地方啊，用药不一样。其二呢，就是药物的剂型不一样。你看很多药物是什么呢？胶囊，就咱大家伙可能有的，哎呦，你一说胶囊，我刚吃完胶囊，对不？有的说口服剂。又有人说，哎呀，这是药丸儿，针柏舒心颗粒，它是什么颗粒剂型？这属于速溶剂型，你含在嘴里它都能化，啊，在口腔里边是吧？有唾沫它都能融化，就说明这药怎么的，吸收能力极强，所以这个药吸收快、溶解快、见效快、起效快、康复也快，治病啊不仅彻底，而且还全面呢，而且呢。还快速还安全，这是参柏舒心颗粒它在剂型上和其他药不一样的地方。那更主要的是什么呢？这药的剂量大，你看这一袋是14颗，相当于别的药都2-3袋了，所以药量足，起效快，那效果它自然而然就不一样呗，效果好呗，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咱大家伙可以说都是有感触的。所以这一次你看医疗活动，我们不按照医院的749的那个价格，咱们就按550块钱一盒定，然后一次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你比如说，哎呦，我这经济条件的确是紧张啊，啊，我又没有劳保，我又没有低保的，啊，那怎么办？这种呢，就是你先拿5盒，完咱们多给你一盒，啊，那你有了这6盒，你就比没有强啊。你化化瘀，你就比不化瘀强呗，对不对？所以说你先用着，拿10盒的呢，多给4盒，这样一盒药呢，我帮大伙算了一下，不到400块钱，啊，10盒多给4盒的，这相当于一盒药啊，才390块钱多一点儿。咱们一次性拿20盒的，多给你10盒，这就相当于2送1了，相当于。一大盒药已经合到360多块钱，那这一袋药呢，相当于8块钱，相当于8块钱一副的药。你想想，这一袋就是一副啊。说怎么说的呢？因为我们这一袋药，它就是从那一副药里边提取出来的，能明白吧？你看为啥咱们有些人说，哎呦，我吃上了这个，啊，这大林兄弟送给我的这个参柏舒心颗粒。比我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效果好得多，为啥呀？你熬的那个舒心汤，你是这一副药熬3次，那我们这个现成的药，它是把这3次你熬出来的效果啊提取综合在一起，组成了这一袋药，而且它不是说一天吃一袋，是一天吃3次，那就相当于什么呢？那就相当于咱们自己一天熬药，一天要熬3副药才行啊。对不，3袋吗？3袋刚好喝3副药啊，而且咱说制作工艺它就不一样，所以真的就没法比。 你知道吗？不是说啊，你这是一副，我这就是一袋就行了，不一样。药材还不一样，制作工艺上还不一样。你那就是简单的一泡，完了之后一煮，对吧？人家是通过机器把里边的有效成分都提取出来，所以为啥你熬完了之后，你那药渣就是药渣，哎，你里边的这个东西都能区分开，对吧？但是人药厂提取完之后，啊，那是一堆药泥，你看不出来哪个药是哪个药，为啥？他把里边的有效成分都已经提炼出来了，都去给你治病了，所以为啥你吃上之后它效果就不一样呢？能明白吧？但是这一袋药才合到8块钱，给你提取好了啊，给你提纯好了，保证你效果，保证你药效，一副药合8块钱，你就走遍全天下它也没有啊，对不对？你说8块钱我就想抓一副药，8块钱我就想治病，这现在哪有的事啊，对不对？你现在你上中医院看病，咱先不说你挂号多少钱，你就找这个中医大夫，你说我扎一次针灸针多少钱，得200来块钱，完事你再给我开上几副汤药啊，我回去再用一用，多少钱？1000多块钱啊，有的甚至说几副药啊，那就得2-3千，所以你说这一大盒药1天3次能用上半个月，1天2次能用上23天，要是1天1次呢，能用上1个半月。你说就这一大盒药赶上活动，合300多块钱贵吗？这一副药合这8块钱，你说贵吗？你自己抓，你是不是抓不下来？而且这是成药，这是国药，啊，还是那话，跟你自己熬那汤药它不一样，它这里边的药材呀。每一味药材都是一个一个选出来的，而且都是什么选择最好的，这药材是经过加工炮制的，你这自己抓的药啊，它是达不到这种效果的。而且这成药要经过什么呢？药材的优选、炮制加工、精品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完事再包装、再质检啊、检验，就是层层把关、层层优选。所以这一袋深白舒心颗粒的效果至少等同于咱们三副你自己抓自己熬出来的那个舒心汤的效果。那我说这个，其实咱们喝过舒心汤的，喝过深白舒心颗粒的，他都有这方面的感受。所以深白舒心颗粒无论说从药效上、从感受上、从见效速度上，那都是最好的。最关键是啥呀？就是咱们这钱花的实实在在，对不？这每一分钱花在哪儿了，咱心里明白。所以6月9号到17号，我联合深白舒心颗粒药厂为大家开展有钱没钱咱们都能看得起病、用得起药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深白舒心颗粒低于医院价格200块钱，就是550块钱一盒，一次性拿5盒深白舒心颗粒的，多给一盒，相当于花5盒的钱，但是你拿到6盒药，一次性拿10盒深白舒心颗粒的，多给你4盒，这样的话呢，相当于一盒药低于400块钱，390多块钱，一次性拿20盒深白舒心颗粒的呢，咱就免费赠送你10盒了，相当于2送1了。啊，这样一盒药合着300多块钱，这一副药相当于8块钱，所以我就希望大家伙别错过这机会，而且这机会真的可能就仅有一次，因为我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再者说了，咱们有些人那个病，你能不能挺到下一次，对不？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病情会不会加重，这都不好说。所以还是那话，有病啊，咱赶早别赶晚。对不对？哎，除非说你就真的不想治了，我就不治了啊，我啥药我都不吃，那我没得说。但凡说你想治病，我想让我这病啊渐轻，那你化化瘀，你通通经络，把这淤堵给它化开。记住那句话，瘀者百病生，瘀散百病消。所以你就把握住这次机会，该报名你报名。 报上名的你别着急，都能让你收到药，你就放心吧。这电话呀你记好了，
1: 400-619-1525，400-619-1525，
0: 你打电话抓紧报名。
2: 好，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五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活动到17号结束，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3: 看病难，我来破，药价高，我来降。6月9日到17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看好病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可能仅此一次，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2: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4: 大林老师。我是江苏泰州的周素云，我今年70了，大林老师。就是你这电话吧。哎呦，真是太难打了，我都打了好几天。这今天呀，终于打通了。我是想报名那个60盒深柏舒心颗粒。
0: 哎呦，订这么多呀！
4: 我要订吧，还有养老院，还有2个老人，我们一起报名。我们都是因为这个疾病吧，不得不住进了养老院里，都盼着用上深柏舒心颗粒，让身体嘛能早点好起来。这样的话，我们也能早点的回家了。
0: 身上有病，孩子们也不能在身边照顾，就给送养老院去了。
4: 是的，正是这样。我主要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嘛，我这病都20多年了。平时就是稍微动一动啊，这腿就疼得不得了，就像是谁拿小刀子一下一下刮我骨头似的。晚上嘛，疼得我连觉都睡不着。
0: 是啊。
4: 尤其是这个膝盖上，不管什么时候你拿手去摸呀。就感觉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冻肉那样，又冰又凉又硬。这个腿呀，回弯都费劲儿。刚开始的时候吧，我自己就是强撑着，还能做点饭，还能自理。后来疼的就严重了，自理吧都费劲儿了，没办法，就只能靠女儿来照顾了。但是呀，天天我看着孩子们顾不上家、顾不上上班的照顾我，对我这心里呀，真不是滋味儿。所以后来我就说去养老院。但说实话，都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
0: 对呗。
4: 但凡能回家呀，谁愿意去住养老院呀？为了让我这个风湿关节炎好得快点，我也想尽了办法，像贴膏药呀、按摩理疗呀，都没少做，还是不行。医院说像我这种风湿呀，可以打封闭针。 后来这分泌针我也打了，但是好了没有一个月这又犯病了。后来吧我也不抱希望了，但是就是前段时间我在我们养老院嘛，就邵大哥他在听广播
0: 啊，
4: 我没事嘛也跟着他听了听，哎呦我这心思呀又活了，我就琢磨着呀我想再试试吧。当时嘛我先用的是舒心汤，后用的参柏舒心颗粒，
0: 对，
4: 用完那个舒心汤第四天吧，我就发现我的睡眠呀见好了。我那段时间总是失眠，我还不是睡不着，就是特别容易醒外面呢刮一股风啊我都能醒，但是用完这个舒心汤浑身感觉轻松了，晚上睡觉吧就觉得睡得踏实了，有一天晚上呀跟我住同屋的孙姐呢，她半夜来了个电话，我都没听着，没醒，
0: 这睡觉深沉多了。
4: 后来吧我又用上了参柏舒心颗粒，这下更好了。用参柏舒心颗粒的第二天，我就感觉我原来冰凉的那个骨关节呢，我摸着呀热乎了，稍微动一动啊这腿和脚也感觉轻松了，就像是脚底下那块石头被搬走了一样。等用完第三天呢，这骨关节的疼痛啊就感觉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感觉翻身也不会疼醒了。用了这么多的药呀，终于是碰着这个对症的方法了，就是我这个骨关节动不动就得吃止疼药，但是就是我用上参柏舒心颗粒这几天呢，我一直没吃药，这个骨关节嘛也没怎么疼，我这不就是身上的淤堵被通开了吗？
0: 哎对喽，接下来我就想说这事儿了啊！你看咱们说打封闭针吃止疼药，封闭针是啥呀？封闭针啊，它是三种西药的混合，这里边包括消炎药啊，包括止疼，包括激素药，完了打到我们关节腔，所以在关节腔里边进行消炎止疼啊。但是它毕竟是西药，你用时间长了呢，它有一定的抗药性，而且它这个治病啊，它治不到根本上。那我们说风湿性关节炎是什么病啊？从西医上来说啊，是 A 族乙型溶血性链球菌感染所引起的自身免疫性疾病。那么它主要呢就伤害到我们关节的滑膜的软骨，所以你看我们经常犯病的关节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膝关节啊、踝关节啊、肘关节啊、腕关节啊，而且它有一定的游走性，因为风湿嘛，风的特性是什么？散行而硕变，它是不固定的。那么早期可能是固定在哪个关节上，为什么固定在哪个关节？因为它已经把这个关节组织给你伤害了，它又可能又到别的组织关节去损害去了，但是相对这个病重的关节来讲，你可能感觉不到其他关节的损害。这就像啥呢？有人说这一个人身上啊不可能出现两处疼痛啊，你说你这个关节疼的时候，如果说有人拿针扎你一下啊，那么可能你就感觉关节不疼了，是针扎了那个地方疼，这就是一种疼痛的转移。其实疼不疼都疼，那么它的表现就是红肿热痛啊，可能伴有什么呢？液体的渗出，就是关节腔有积液啊，有这么个情况。这叫什么呢？我们西医所说的风湿性关节炎。但是从咱中医来讲呢，它属于什么？它属于痹症，就是感受了风寒湿，完了痹阻在我们这个经络关节上了。但你无论说从西医还是从中医，不管从哪个角度分析，那么疼它就是由于什么呢？不通。那怎么不通啊？哎，就是我们整个西医关节腔内的经络呀气血不通了，完了对我们关节腔内的半月板呐，对我们的软骨啊产生了一定的损伤损害。哎，你要是拍片的话，可能你会看到你概念性的定义它是风湿性关节炎，再细致定义可能就是有半月板的损伤。所以这个治疗呢，咱们还是以什么呢？以化瘀通阻为主要治疗手段，就是想法帮助你把膝盖关节瘀化开，把关节腔不通的地方给它通开。那这样就形成了什么呢？通则不痛，通开了它就不疼了。所以你看你用这个舒心汤也好，你用参柏舒心颗粒也好，你最终不都实现了我们膝关节的一个化瘀啊，一个疏通吗？一个通堵吗？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就能感觉出来，哎呦，我这膝关节好像不那么疼了，可能身上啊脚上啊 不那么凉了，对不对？
4: 对对。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愿意动换了，说我出门啊，我出去溜达一圈啊，我晒晒太阳啊。你包括为啥说晚上睡眠睡得好了呢？这就是啥呢？咱们这个舒心汤，包括我们说的这个参柏舒心颗粒里边的龙骨，它是重镇安神的，它能改善你的睡眠。就像刚才我说，你能睡好觉了，你就能休息好，你能休息好了，你这疾病恢复的就快。因为这个病在西医他认为是免疫低下的一种疾病。那么我们人如何提高免疫力啊？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不能熬夜。人越熬夜他的免疫力越低，免疫力越低他就出现的疾病越多，原有的疾病就重。所以你看你休息好了，能睡好觉了，你免疫力也在提高。所以为啥说你看有些人同龄的啊，人家怎么身上看着就没有病这么壮实呢？因为他的免疫力可能比你要强，他不是没病，是他自身的免疫力啊在抵抗着疾病的。那有的免疫力差，你比如说你像你70岁了大姐，有的可能50-60岁那个岁数都不如你的身体的，我估计你在敬老院也能看到那样的。所以咱们呢就像刚才你说的，尽量啊在养老院把这身体先养好的，养好了这关节不疼了，那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回家了。
4: 大林老师，
0: 嗯，
4: 你看吧，
0: 嗯，
4: 我才用咱这个参柏舒心颗粒3天，
0: 嗯，
4: 我就觉得这么好。和我一起住在养老院的老姐妹妈妈，
0: 嗯，
4: 她一看我现在好的这么快，
0: 嗯，
4: 所以吧就给我说也想用。他们两个呀，一个是这个骨关节不好，
0: 嗯嗯，
4: 这另外一个嘛还有冠心病，还做支架了。
0: 哦，
4: 所以大林老师，我这60盒是3个人用的。
0: 3个人用的。
4: 哎呀，我在这儿就求求你，一定给我们批了。
0: 行，
4: 我也不求。
0: 你这份啊是绝对没问题的。另外2个人的呢，我让工作人员再核实核实，因为具体咱们看看什么情况，该怎么用，啊，完了之后再指导着用一用。这一块呢，我们先跟学生打声招呼，先给你报上名，给你登上记。
4: 好的，好的。
0: 哎，完了，
4: 你
0: 跟身边的这个老姐妹说一声，让他们放心。啊，咱们没有任何门槛，只要你想治病，把这价格压下来，什么目的？就是让咱们所有普通的老百姓想治病的，咱们都有这个机会能治好生的病。
4: 好的，好的，
0: 哎，
4: 大林老师，我告诉他们俩，
0: 嗯，
4: 我们吧也不求别的，只求自己能自理，
0: 哎，
4: 自己能生活。
0: 对，
4: 谢谢你了，大林老师。
0: 没事，你放心吧。我这块跟学生也说一声，稍后呢我让学生再跟你联系。好嘞，
4: 谢谢，
0: 好，再见。
4: 哎，再见。
2: 好，感谢大林老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参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参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参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活动到17号结束，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5: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在这儿相聚了。那还是在咱们相聚一开始啊，我得问大伙一问题，你说就咱这人有私心没？有没有私心？可能有些人说没啥私心，可能有的人说肯定有私心呢。那我告诉你，只要是人他都有私心，就大夫也是有私心的。你比如说医院，假如说就有100多张床位，那每天看病的患者呀老了去了，那大夫呢都是希望他自己的患者都能够住进来，都不希望自己的患者呀在外边排队等着，都希望自己的这个患者、自己的病人能够接受到最好的治疗。那为啥我要说这件事呢？ 你像我们这次的医疗活动，我说句实话，我的本意，我的出发点，真的是希望大家都能看得起病，都能用得起药。无论你是有钱也好，没钱也好，你有条件也好，没条件也好，咱们都能吃得起，都能用得上，咱不设门槛儿，对不？别因为这个钱把咱们难住了，这是我老杨头的出发点。别因为钱难住了咱们。那作为医生治病，这是我的天职。我不分有钱人还是没钱人，都是需要我的人。我真心的希望所有的人呢，都能免于遭受疾病的威胁，都能没病没灾的活着，这是我心中所愿。你看，我没有那么高深的文化，大道理呀、太深的呢，我说不上来。我希望就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好啊，我的兄弟姊妹们都健康，这是我心中所想，心中所愿，我别无他求。你像给大家伙带来的药，我这是头一回啊，有很多地方做的呢并不太好，如果说哪一方面做的不好，还请咱们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是吧，咱这些个兄弟姊妹们呢多见谅。因为这几天我也挺上火，方方面面的压力，你比如说我们接电话的医务人员不够，所以很多电话呀他接的不及时，回复的也不及时。我们有很多病友啊想订药，但一直迟迟订不上，打电话无人接听，完了之后呢也没有及时的把电话啊给你打过去，所以因为这人手不够，完了药品不够，这些问题现在造成什么呢，就我们内部医务人员出现矛盾啊，我们医务人员跟药厂出现矛盾，甚至我跟药厂小辉之间也出现矛盾。其实大家的这个出发点呢都是好的，都是希望所有的病人呢病有所治，都希望咱们这些病友啊病有所医，都希望你能拿到药。但就像我说的，我们的患者数量太多了，我们得病的这些病友的数量大大的超出了我的想象，而我们工作人员呢又有限，尤其这森柏舒心颗粒这药啊，它的生产进度还缓慢，所以造成现在大家迟迟拿不到药。你看有不少的那病友跟我们医务人员讲啊，我电话打进来了，我跟你们也订药了，怎么到现在还不给我发药啊，为什么现在还迟迟收不到药。很多病友着急了，我说实话我们医务人员也着急，就像我说的，大家都有私心，都有自己所负责的区域和患者，都希望自己的这个患者病友能尽快医治好，尽快病有所医病有所治。但是话说回来，药每一天就这么多，尤其你像北京、上海、深圳各大三甲医院对森柏舒心颗粒的需求量也增大了，药厂呢也是人手有限，所以这就造成了现在森柏舒心颗粒这个药特别紧缺。这就像医院那个住院床位似的，一共就那么几张床啊，我当大夫的我也希望我的患者能尽快的住进来，尽快的接受正规的治疗，对不对？我们工作人员也是一样，有负责云南地区患者病友的，有负责辽宁地区患者病友的，还有负责山东地区的啊，有负责新疆啊江苏这些地区的患者病友，他们都希望自己负责的这个区域的病友能够尽快的病有所医病有所治，尽快的收到药，尽快的得到治疗。其实大家的出发点都是好的，但唯独就是什么呢，药品有限，所以现在我们医务人员内部就出现矛盾了。有的说云南的这边药给多了， 啊，我们辽宁这边啊就没有。有的说山东的那边啊，那药怎么分配的那么多呀？我们江苏地区呀、啊，怎么分配的这么少？甚至有的地方都没有。所以大家现在都在为自己的患者病友在争取，包括我们有很多患者病友啊也不理解。其实怎么说不理解

讲话了，你看我都报上名了，对不对？我报名报的那么费劲，但是我报上了，我订上药了，但为什么一直迟迟不发出来呢？为什么一直迟迟我收不到药呢？你包括最近我给小辉打电话，我这脾气呀也是有点着急了，所以说话呢也有点冲。那天小辉就说了，说大哥呀，你能不能听我说两句话呀？你说我跟北京、上海、深圳就这些个三甲大医院，那都是有协议的，我得给人家提供多少盒深柏舒性颗粒，那都是写在协议里边的，我不可能不给人家先供应啊。我们药厂都没休息，为啥呀？那不就是为了你给全国那病友开展免费试用吗？我们一直都没休息，我这天天的在药厂盯着。这个药现在它本来就紧缺，那个龙骨啊，它是化石类的药物，它不是人参、灵芝、鹿茸这类的药物，它不到时间提取不出来效果，所以这个药的制作周期呀，它比一般的药物长上一倍甚至几倍的时间，因为它药的属性在这儿呢。你如果要是草根类的，是吧？你提取的进度它会很快的。所以这个深柏舒心颗粒这个药物，它进度它就是缓慢，这谁也没有办法啊！我不能说因为你着急了，我这边呢就缩短了这个制药工期，因为咱们这是药，咱们是治病的，手里握着是命，咱们得对这个数万的病友患者，这得负责任呐，对不？咱得说让人吃上了有效果啊！你再一个。他就跟我说：“说大哥呀，没挣钱，你们这块儿啊，我冲天发誓，啊，你这都公开透明的，有账不怕算，我都告诉你了，我们一副药合多少钱？12.2块，你就说这钱，咱老百姓你自己上药房抓药，你能抓下来不？咱去同仁堂抓药，是不是得20多块钱一副药？你像这次医疗活动。”你还要求我们多搭一些药，那都合多少钱了？一盒药合300多块钱，这一袋药相当于8块钱。我们一袋药的成本是12.2块，一袋药啊不挣钱不说，我还得搭进去4块多钱。一盒深柏舒心颗粒啊，我们得搭进去180块钱，这不挣钱还得往里倒搭180块钱。但是大哥，你看我啥时候我跟你提这些了？因为我觉得你想做件事儿，啊，这是你一直的一个心愿，你想让天底下的人，啊，所有的那些有病痛的人，病有所医，病有所治。我知道你咋想的，所以这么多年，啊，老大哥，你头一次张嘴，就再难，我得帮你，啊，我们得支持。所以，我跟药厂的所有工作人员讲，咱们呢给生产的这批药不仅得好，而且得好上加好才行，一定要严把质量关。因为这药20年了，虽然说药材的原材料龙骨稀缺，啊，生产不了几年了，但我们只要生产一盒，我们就得保证这一盒的药效，保证这一盒的质量。有问题你找我。所以大哥呀，你这块呢，不为挣钱，你说一盒药合300多块钱怎么挣钱呢？它成本就500多，我怎么挣钱？而且这中药价格一天一个样，一个劲儿的往上涨，所以不图挣钱，啊，就图你大哥这是第一次，啊，我帮我大哥圆个心愿。但是大哥话说回来了，你得理解老弟呀。我们跟人家三甲医院那都是有协议的，这药你得给人家够数喽，你要不然的话，我们得承担责任呐。在你这儿不挣钱，完在那边呢，我再赔点钱，那你说你还让我去药厂经营不？所以我们现在是24小时不间断的生产，药厂工人现在是两班倒，就是为了你这块儿，给你加急赶制。所以大哥呢，你别着急。啊，就答应你的事儿，你就放心吧，我肯定给你做的漂漂亮亮的。那你看，

0: 小辉把话说到这份上了，你说我还能说啥？我说老弟呀，有你这话呢，大哥我就放心了。所以你看，在这儿啊，我也想对咱们所有的这些个听众朋友，对我的这些个病友患者，我的兄弟姊妹们说一声，就大家伙啊，你们放心，你只要是报上名了，你就放心，指定让你收到药，指定让你病有所依，病有所治，你就放心吧。而且这个药呢，咱讲话了，保质保量，保证品质，保证效果，对不？咱吃药目的是啥？咱不为治病吗？对吧？咱们就争取让大家伙吃一个见效一个，可以吧？你看正常参百舒心颗粒剂一盒啊，医院是749块钱，药厂给咱们呢是550块钱，这里边呢是45袋药，相当于是45副舒心汤。我们自己呢上药房抓药，这一副药大概呢是20块钱到40块钱之间，你就按照一副药20块钱算，45副药是不是相当于900块钱了？你再加上你来回的买药啊，完了之后呢煎熬啊，再费点功夫，费点这个什么燃气啊水呀 啊那一勾吧吧，这45副药啊基本上就能勾到1000块钱左右了，是不是？那药厂呢一副药合12.2块，比咱们便宜多了，那45袋药不就相当于45副吗？那成本多少钱？549块钱。所以人家是多少钱的成本就多少钱给咱大家伙了，真的就没挣咱们钱。完了之后呢，我又多给人家要了点药，你这样的话能往咱这个药价上往下勾一勾啊，对不对？让它更便宜啊，让大伙呢少花钱能多得几盒药。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啊，咱们这药啊不按照医院那个价格749去定，咱们按照550块钱一盒定，一次性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一次性拿10盒的呢多给你4盒，一核算这一盒药就不到400块钱，390块多一点。如果说一次拿20盒的呢多给10盒，这就相当于2送1了，相当于一大盒药合到300多块钱，一袋药相当于8块钱。那就是相当于8块钱一副呗，对不对？因为这一袋药就相当于咱们自己抓的这一副药，但是已经给你提存好了，给你提取好了。你说现在你拿8块钱，我想抓一副药，哪有啊？而且咱们这是成药，讲话了这是国药啊，这一袋参百舒心颗粒效果至少等于3副你自己熬出来的那个舒心汤的效果。所以我希望大家呀能把握住这机会，而且这机会啊可能仅有一次，因为我真不知道还能不能有下一次。所以我希望大家伙能把握住这机会，该报名你就报名。400-619-1525，400-619-1525，咱们到17号结束这次活动，是不是还剩下没几天了？所以我希望大伙呢别错过机会，赶紧报名。
1: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傅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当怀菩萨心肠，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1: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苟延残喘，心如死灰，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好药成了少数人的特权，多少人因药价被挡在生死门外。面对残酷现实，他说，
0: 医疗 不该有三六九等，治病没有门槛之分。我杨大林今日立誓，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都能用好药，都能看好病。深百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1: 看病难，我来破；药价高，我来降。六月九日到十七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看好病、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五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四大盒；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二多一，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可能仅此一次，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0: 你像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啊，都用过这个药。很多人说，哎，这个药啊跟我以前吃那药有啥不一样啊？有的说化瘀药我也吃不少呢，中成药的我也没少吃啊，说这药能有啥特殊的呢？有啥不一样的地方啊？首先这药在治病方式上跟其他的药就不一样。你像我们大家伙这些年吃了不少的中成药，有的呢自己也看中医，也开了不少的那个汤药，但很多是什么呢？你吃的中药，要不就是补气的，要不就是补血的，要不就是补肾的，要不就是什么呢？补阴的、补阳的，大部分都是什么呢？属于这种补药，对不？你说人参呐、鹿茸啊，是吧？这都属于补药。补药这里边有一个问题是啥呢？补药它不治病啊。所以最早的时候我就问过大伙儿，我说你是想治病啊，你还是想养生保健、益寿延年呢？我说你要是想养生保健、益寿延年，可能我讲的就不太好了，因为我这快50年的从医啊，都是一直在一线临床，啥意思？就是给人看病的。你说我讲病啊、治病啊，哎，这我会讲，啊。你说我怎么养生啊，我吃什么养生啊，啊，怎么能够益寿延年呢？我只能说这个我不够专业。为啥？因为术业有专攻，对吧？那药也是一样，你说我想益寿延年，那指定是补药最好，补气呀、补血呀、补肾呐、补阴阳啊，那肯定就是补最好了。但是你说我想治病，中医呀、啊有专门的流派叫攻邪派，攻邪派呢就是以化瘀为主流。为什么中医治病化瘀为主呢？因为中医认为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你所有的病都是从瘀堵这儿来的。上到我们说那个肿瘤，常见的呢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冠心病啊、高血压呀、糖尿病啊，是吧？包括那个高脂血症啊，甚至说肾病啊、胃病啊，包括我们说的肝病，对不？下到咱们说出现的这种便秘啊、排尿困难呐、尿潴留啊，所有的病都是从淤堵这儿来的，它只是说淤堵的部位不一样而已，所以它的叫法也就略有不同。你比如说淤堵在心脏，那叫心梗；淤堵在脑袋，叫脑梗；啊，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肝脏，就容易形成什么呢？肝上的囊肿啊、肿瘤啊；淤堵在子宫呢，哎，这就是肌瘤；淤堵在乳房，就形成增生结节；淤堵在甲状腺，那就是结节啊；淤堵在腿上，形成了什么呢？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这是囊肿；淤堵在颈椎，那就是颈椎病；淤堵在后腰，腰托。淤堵在臀部，就整个屁股蛋子呀疼啊，甚至有的时候拽的那个腿

家都跟着麻，这叫坐骨神经痛，是吧？淤堵在末梢，末梢神经炎。所以就像我说的，这世间本无病，只有淤和堵，百病生于淤和堵。所以造成现在什么情况呢？叫十病九瘀。这什么叫十病九瘀啊？就在十个病当中，有九个病啊，它是由瘀造成的。那你说什么病不是瘀造成的？你就像冠心病似的，冠心病什么表现？心脏憋闷啊，压气儿，上不来气儿，心脏啊有压榨性疼痛感，有的前胸后背疼，有的呢带着这个肩膀头子也疼，有的呢是胳膊肘疼，手腕子疼，有的呢像胃疼似的，有的是下巴壳疼，有的带的就是满口牙都疼，浑身没有劲儿，对不？为什么冠心病人会出现这个心脏憋闷、上不来气儿啊？因为人的这个心脏血管里边啊是有气供应的，中医讲啊，心脏分为心气和心血，心气推动心血流动啊，心血呢去营养心肌，所以心气给心脏啊供养，维持我们心脏跳动。那心血呢？心血给我们心脏提供持续的心肌营养，所以这两个方面啊，它俩是缺一不可的，你缺哪个都不行啊。你说我心气供应不上了，那些人呢，他就会出现什么呢？心脏憋闷、压气上不来气儿，甚至出现心律不齐，出现房颤早搏、心动过速或心跳异常，严重就会造成心衰。心脏的形态就会发生改变了，就这么来的。那为什么冠心病人会出现心绞痛，会出现前胸后背的疼痛，会出现各种疼痛表现啊，会出现那种压榨性的濒死感呢？就那种感觉，那种疼痛感呢？心脏的血管里面啊是血液啊，这个血液啊是在我们周身循环的，它不能停，我们专业管的叫啥呢？叫大循环、小循环，通过循环，这个血液就开始流过全身。血液在运转的过程当中啊，它是要把我们的养料啊输送出去，同时呢，也要进行一个气体交换。那么整个啊转一圈，这都是要通过心脏的这种跳动。你说我心血供应不上去，那心血是干啥的？给心肌啊提供营养的，但你这心血供应不上去，心肌它就得不到营养，因为心肌它必须要靠我们这个心血的营养嘛。你现在功能上出了问题，营养上不去，所以心肌它不就得不到营养，那就会出现什么呢？心肌坏死。所以这个时候人就会出现什么？心绞痛。其实心绞痛是啥呀？它是一种信号，它是给你发出信号了，告诉你，你快想办法吧，这个心肌啊已经缺血了，啊，你再不想办法那就毁了，对不？缺血就坏死了嘛，说你赶紧想办法，要不然随时随地呀就会有生命危险。那为啥有的人是前胸疼啊，有的人是后背疼，有的人呢像胃疼啊，乳房下边疼啊，有的肩膀头子疼，为啥呢？你记住，因为人的这个心脏啊，它长得像个椰子似的，大家都见过这东西吧？有人说我没见过椰子，没见过椰子，那你见过山东蒸的那个大碱面馒头没？就人的这个心脏啊，它属于一个什么，类似于圆柱形的，这个前后啊左右啊全是心血管给包围着呢，什么左侧主动脉呀、右侧主动脉呀、什么分支旋支啊、左旋支啊、右旋支啊。那你前胸疼说明什么呢？你前胸这块血管有淤堵了。你后背疼就是你后背这块血管被淤堵住了。你说我左侧就是心脏左边疼啊，左肩膀头子这块疼，那你左侧的主动脉血管被堵住了。那我说右侧疼呢，像胃疼似的带的牙疼，那说明你右侧的给心脏供血的这个血管有

你补不到心脏，而且心脏出现问题啊，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心脏血管管道淤堵不通所导致的。你想想，它都淤堵住了，它都不通了，这个气血它怎么能过去呢？对不？它过不去，过不来，它可不就开始出现问题了吗？都在那淤堵着呢，都在那堵着呢。所以你想解决心脏问题，你就得化瘀，而且你上医院啊，你看，无论说是抢救这个血管啊，疏通这个血管啊，还是溶栓呢，还是支架啊，搭桥啊，其实它的目的是不是都是为了尽快的解决我们管道的这个什么淤堵不通的问题，是不是？都是尽快的给你疏通，尽快的解决不通，尽快的建立一个畅通的血液循环。你像支架搭桥，它不是一劳永逸的。如果一劳永逸的话，为啥让你一直吃玻璃维呀？为啥一直让你吃那个化瘀溶栓呢？因为支架搭桥它只是临时解决问题啊，让你先不心绞痛啊，让你心梗啊不发生，它是救急用的。救急之后呢，还需要用大量的药物常年维持你这个支架不再出现淤堵。所以你看，为啥咱们有很多做过搭桥的、做过支架的医生都告诉了，玻璃维啊、什么阿司匹林呐、什么辛伐他汀啊，就这些药啊，你得一直服用，你不能说停就停，对吧？因为血栓淤堵在我们支架周围，就会进一步加重淤堵。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你就得吃这个什么玻璃维。也就是说，淤堵这一块啊，并没有真正的得到解决，只是在旁边啊，给你支撑了一个棍子而已。那这样的话呢，多少它撑起来了，是不是就有缝隙？有缝隙，气血是不是就能暂时过去？所以支架搭桥不是为了治病，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它是应急用的。你包括我们往血管里边打药，其实打的全是西药。为什么你看现在在北京、上海、深圳这些个大一点的三甲医院不提倡往血管里打药了？你看手术之后最多呀，给你打上一天的消炎药，然后就停了，就不给你打了。现在呢，管制也是非常严的。为啥呀？为啥现在这么多的肾病、尿毒症啊？你想一想，为啥呀？所以到最后，你发现治病解决问题的还得是中医中药。不是说西医西药不行啊，所以你得看它是针对于哪一方面。手术、急诊、急救，那西医绝对没得说，对不？但你要治疗一些慢性病，你尤其是咱们上了岁数人出现的这些个慢性疾病，常年倒背的这病，你还就得是中医中药。你像化瘀用的这个参柏树形颗粒，这个药化瘀啊，跟一般的药有啥区别呀？第一，用药有区别；第二呢，就是药物的剂型不一样；第三呢，是治疗结果不一样。咱一个一个说啊，先说用药。你像很多药，什么虫子入药啊，什么藤条入药啊，最后呢胃就吃坏了，肝肾呢也全吃坏了。参柏树形颗粒是以龙骨这药为核心。龙骨本身它还养胃，还能单独治疗胃溃疡，因为龙骨它能愈合创口啊，有愈合胃溃疡、胃出血的这么个作用，所以这药呢，能首先起到一个愈合性。其次，这药啊专治心脑，就是治疗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能稳心，能定心脏，能安神，能安脑。第三呢，就是化瘀。龙骨这药化瘀啊，跟其他药它是不一样的。这药本身它是远古化石，你看，其他的中药啊，一年形成的，你像灵芝，是不是一年形成的啊？鹿茸啊，有的讲话了半年就可以割了。人参长一点的，也就是三年形成的。这些药都属于什么呢？可再生药材，但龙骨不是啊，这是数百亿年形成的。这是化石，恐龙化石嘛？为啥现在不让开采了？你把数亿年前

0: 盐，咱们国家留下来的这些宝贵财富，是吧？你都给吃了，甚至说都给吃没了，能行吗？再也没有了，所以国家呢就不让开采了，禁止开采，已经开采的呢就那么地了。所以这药啊，它是用一块少一块，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呢，它就是用一盒少一盒，因为这药是数亿年前形成的远古化石，所以它的这个化瘀能力非常强。说强到什么地步啊？这就像啥呢？像我跟大伙说过的，化石，它连石头都能化，你说还有啥样的瘀它化不了呢？化瘀的同时还能治心脑，还能稳心啊，稳脑，稳定血压，这是跟其他药不一样的地方。啊，用药不一样，其二呢就是药物的剂型不一样。你看很多药物是什么呢？胶囊，就咱大家伙可能有的，哎呦，你一说胶囊，我刚吃完胶囊，对不？有的说口服液，又有说哎呀这是药丸，真柏舒心颗粒它是什么颗粒剂型？这属于速溶剂型，你含在嘴里它都能化，啊，在口腔里边是吧？有唾沫它都能融化。就说明这药怎么的，吸收能力极强，所以这个药吸收快、溶解快、见效快、起效快、康复也快，治病啊不仅彻底，而且还全面呢，而且呢还快速还安全。这是参柏舒心颗粒，它在剂型上和其他药不一样的地方。那更主要的是什么呢？这药的剂量大，你看这一袋是14颗。相当于别的药都两三袋了，所以药量足，起效快，那效果它自然而然就不一样呗，效果好呗，是不是？所以这个咱大家伙可以说都是有感触的。所以这一次你看医疗活动，我们不按照医院的749的那个价格，咱们就按550块钱一盒定，然后一次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你比如说，哎呦。我这经济条件的确是紧张啊，我又没有劳保，我又没有低保的，那怎么办？这种呢，就是你先拿5盒，完咱们多给你一盒，那你有了这6盒，你就比没有强啊，你化化瘀，你就比不化瘀强呗，对不对？所以说你先用着，拿10盒的呢，多给4盒，这样一盒药呢，我帮大伙算了一下，不到400块钱。啊，10盒多给4盒的，这相当于一盒药啊，才390块钱多一点儿。咱们一次性拿20盒的，多给你10盒，这就相当于二送一了，相当于一大盒药已经合到360多块钱。那这一袋药呢，相当于8块钱，相当于8块钱一副的药。你想想，这一袋就是一副啊。说怎么说的呢？因为我们这一袋药，它就是从那一副药里边提取出来的，能明白吧？你看为啥咱们有些人说，哎呦，我吃上了这个，这大林兄弟送给我的这个参柏舒心颗粒，比我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效果好得多。为啥呀？你熬的那个舒心汤，你是这一副药熬3次，那我们这个现成的药，它是把这3次你熬出来的效果，提取。综合在一起，组成了这一袋药，而且它不是说一天吃一袋，是一天吃3次，那就相当于什么呢？那就相当于咱们自己一天熬药，一天要熬3副药才行啊，对不？3袋嘛，3袋刚好喝3副药啊。而且咱说制作工艺它就不一样，所以真的就没法比，你知道吗？不是说啊，你这是一副，我这就是一袋就行了，不一样。药材还不一样，制作工艺上还不一样。你那就是简单的一泡，完了之后一煮，对吧？人家是通过机器把里边的有效成分都提取出来，所以为啥你熬完了之后，你那药渣就是药渣，哎，你里边的这个东西都能区分开，对吧？但是人药厂提取完之后，那是一堆药泥，你看不出来哪个药是哪个药，为啥？他把里边的有效成分都已经提炼出来了。都去给你治病了，所以为啥你吃上之后它效果就不一样呢？能明白吧？但是这一袋药才合到8块钱，给你提取好了 啊，给你提纯好了，保证你效果，保证你药效，一副药合8块钱，你就走遍全天下，他也没有啊，对不对？你说8块钱我就想抓一副药，8块钱我就想治病，这现在哪有的事儿啊，对不对？你现在你上中医院看病，咱先不说你挂号多少钱，你就找这个中医大夫，你说我扎一次针灸针多少钱？得200来块钱。完事你再给我开上几副汤药啊，我回去再用一用，多少钱？1000多块钱啊，有的甚至说几副药啊，那就得2-3千。所以你说这一大盒药，1天3次能用上半个月，1天2次能用上23天，要是1天1次呢，能用上1个半月。你说就这一大盒药赶上活动，合300多块钱贵吗？这一副药合着8块钱，你说贵吗？你自己抓，你是不是抓不下来？而且这是成药，这是国药啊，还是那话，跟你自己熬的汤药它不一样，它这里边的药材呀，每一味药材都是一个一个选出来的，而且都是什么选择最好的，这药材是经过加工炮制的，你这自己抓的药啊，它是达不到这种效果的。而且这成药要经过什么呢？药材的优选、炮制加工、精品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完事再包装、再质检啊、检验，就是层层把关、层层优选。所以这一袋深白舒心颗粒的效果，至少等同于咱们3副你自己抓、自己熬出来的那个舒心汤的效果。那我说这个，其实咱们喝过舒心汤的，喝过深白舒心颗粒的，他都有这方面的感受。所以深白舒心颗粒无论说从药效上、从感受上、从见效速度上，那都是最好的。最关键是啥呀？就是咱们这钱花的实实在在，对不？这每一分钱花在哪儿了，咱心里明白。所以6月9号到17号，我联合深白舒心颗粒药厂为大家开展有钱没钱咱们都能看得起病用得起药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深白舒心颗粒低于医院价格200块钱，就是550块钱一盒，一次性拿5盒深白舒心颗粒的多给一盒，相当于花5盒的钱，但是你拿到6盒药，一次性拿10盒深白舒心颗粒的多给你4盒，这样的话呢，相当于一盒药低于400块钱，390多块钱。一次性拿20盒深白舒心颗粒的呢，咱就免费赠送你10盒了，相当于2送1了。啊，这样一盒药合着300多块钱，这一副药相当于8块钱。所以我就希望大家伙别错过这机会，而且这机会真的可能就仅有一次，因为我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再者说了，咱们有些人那个病你能不能挺到下一次，对不？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病情会不会加重，这都不好说。所以还是那话，有病啊咱赶早别赶晚，对不对？哎，除非说你就真的不想治了，我就不治了啊，我啥药我都不吃，那我没得说。但凡说你想治病，我想让我这病啊渐轻，那你花花鱼你通通经络，把这淤堵给它化开。记住那句话，淤者百病生，淤散百病消。所以你就把握住这次机会，该报名你报名，报上名呢你别着急，都能让你收到药，你就放心吧。这电话呀你记好了，400-619-1525，400-619-1525。你打电话抓紧报名。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白舒心颗粒，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白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白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 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

0: 一次性拿上20盒深白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白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活动到17号结束，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看病难，我来破。药价高，我来降。6月9日到17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看好病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白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白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深白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白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可能仅此一次，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0: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你好。
3: 你好，
2: 大林老师。我是江苏泰州的周素云，我今年70了，大林老师。
3: 啊，
2: 就是你的电话吧。哎呦，真是太难打了，我都打了好几天。这今天呀，终于打通了。我是想报名那个60盒深白舒心颗粒。
3: 哎呦，订这么多呀？
2: 我要订吧，还有养老院，还有2个老人，我们一起报名。
3: 啊，
2: 我们都是因为这个疾病吧，不得不住进了养老院里，都盼着用上深白舒心颗粒，让身体嘛能早点好起来。这样的话，我们也能早点的回家了。
3: 身上有病，孩子们也不能在身边照顾，就给送养老院去了。
2: 是的，正是这样。
3: 哎呦，
2: 我主要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嘛。
3: 啊，
2: 我这病都20多年了。
3: 嗯，
2: 平时就是稍微动一动啊，这腿就疼得不得了。
3: 啊，
2: 就像是谁拿小刀子一下一下刮我骨头似的。
3: 嗯，
2: 晚上嘛，疼得我连觉都睡不着。
3: 是啊，
2: 尤是这个膝盖上，不管什么时候你拿手去摸呀，就感觉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冻肉那样，又冰又凉又硬。这个腿呀，回弯都费劲儿。刚开始的时候吧，我自己就是强撑着，还能做点饭，还能自理。后来疼的就严重了，自理吧都费劲儿了，没办法，就只能靠女儿来照顾了。但是呀，天天我看着孩子们顾不上家、顾不上上班的照顾我，
3: 哎呦，
2: 我这心里呀真不是滋味儿。
3: 是啊，
2: 所以后来我就说去养老院。
3: 嗯，
2: 但说实话，都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
3: 对呗。
2: 但凡能回家呀，谁愿意去住养老院呀？为了让我这个风湿关节炎好得快点，我也想尽了办法，像贴膏药呀、按摩理疗呀，都没少做，还是不行。医院说像我这种风湿呀，可以打封闭针。后来这封闭针我也打了。但是好了没有1个月，这又犯病了。后来吧，我也不抱希望了。但是就是前段时间，我在我们养老院嘛，就是邵大哥他在听广播，我没事嘛也跟着他听了听。哎呦，我这心思呀又活了，我就琢磨着呀，我想再试试吧。当时嘛，我先用的是舒心汤，后用的深白舒心颗粒。
3: 对，
2: 用完那个舒心汤第4天吧，我就发现我的睡眠呀见好了。我那段时间总是失眠，我还不是睡不着，就是特别容易醒。外面呢刮一股风啊，我都能醒。但是用完这个舒心汤，浑身感觉轻松了。晚上睡觉吧，就觉得睡得踏实了。有一天晚上呀，跟我住同屋的孙姐呢， 他半夜来了个电话，我都没听着，没醒。
3: 这睡觉深沉多了。
2: 后来吧，我又用上了森柏舒心颗粒，这下更好了。用森柏舒心颗粒的第二天，我就感觉我原来冰凉的那个骨关节呢，我摸着呀，热乎了。稍微动一动啊，这腿和脚也感觉轻松了。就像是脚底下那块石头被搬走了一样。等用完第三天呢，这骨关节的疼痛啊就感觉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感觉翻身也不会疼醒了。用了这么多的药呀，终于是碰着这个对症的方法了。就是我这个骨关节动不动就得吃止疼药。但是就是我用上森柏舒心颗粒这几天呢，我一直没吃药。这个骨关节嘛也没怎么疼，我这不就是身上的淤堵被通开了吗？
3: 哎，对喽，接下来我就想说这事儿了啊。你看咱们说打封闭针吃止疼药，封闭针是啥呀？封闭针啊，它是三种西药的混合，这里边包括消炎药啊，包括止疼，包括激素药，完了打到我们关节腔，所以在关节腔里边进行消炎止疼啊。但是它毕竟是西药，你用时间长了呢，它有一定的抗药性，而且它这个治病啊，它治不到根本上。那我们说风湿性关节炎是什么病啊？从西医上来说啊，是 A 族乙型溶血性链球菌感染所引起的自身免疫性疾病。那么它主要呢就伤害到我们关节的滑膜啊、软骨。所以你看我们经常犯病的关节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膝关节啊、踝关节啊、肘关节啊、啊腕关节啊，而且它有一定的游走性，因为风湿嘛，风的特性是什么？散行而硕变，它是不固定的。那么早期可能是固定在哪个关节上？为什么固定在哪个关节？因为它已经把这个关节组织给你伤害了，它又可能又到别的组织关节去损害去了。但是相对这个病重的关节来讲，你可能感觉不到其他关节的损害。这就像啥呢？有人说这一个人身上啊不可能出现两处疼痛啊。你说你这关节疼的时候，如果说有人拿针扎你一下啊，那么可能你就感觉关节不疼了，是针扎了那个地方疼。这就是一种疼痛的转移，其实疼不疼都疼。那么它的表现就是红肿热痛啊，可能伴有什么呢？液体的渗出，就是关节腔有积液啊，有这么个情况。这叫什么呢？我们西医所说的风湿性关节炎。但是从咱中医来讲呢，它属于什么？它属于痹症，就是感受了风寒湿，完了痹阻在我们这个经络关节上了。但你无论说从西医还是从中医，不管从哪个角度分析，那么疼它就是由于什么呢？不通。那怎么不通啊？哎，就是我们整个西关节腔内的经络呀，气血不通了，完了对我们关节腔内的半月板呢，对我们的软骨啊产生了一定的损伤损害。哎，你要是拍片的话，可能你会看到，你概念性的定义它是风湿性关节炎，再细致定义可能就是有半月板的损伤。所以这个治疗呢，咱们还是以什么呢？以化瘀通阻为主要治疗手段，就是想法帮助你把膝盖关节瘀化开，把关节腔不通的地方给它通开。那这样就形成了什么呢？通则不痛，通开了它就不疼了。所以你看，你用这个舒心汤也好，你用森柏舒心颗粒也好，你最终不都实现了我们膝关节的一个化瘀啊，一个疏通吗？一个通堵吗？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就能感觉出来，哎呦，我这膝关节好像不那么疼了，可能身上啊、脚上啊不那么凉了，对不对？
2: 对对。
3: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愿意动换了，说我出门啊，我出去溜达一圈啊，我晒晒太阳啊。你包括为啥说晚上睡眠睡得好了呢？这就是啥呢？咱们这个舒心汤，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森柏舒心颗粒里边的龙骨，它是重镇安神的，它能改善你的睡眠。就像刚才我说，你能睡好觉了，你就能休息好，你能休息好了，你这疾病恢复的就快。因为这个病在西医他认为是免疫低下的一种疾病。那么我们人如何提高免疫力啊？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不能熬夜。人越熬夜他的免疫力越低，免疫力越低他就出现的疾病越多，原有的疾病就重。所以你看，你休息好了，能睡好觉了，你免疫力也在提高。所以为啥说你看有些人同龄的啊，人家怎么身上看着就没有病这么壮实呢？因为他的免疫力可能比你要强， 他不是没病，是他自身的免疫力啊在抵抗着疾病的。那有的免疫力差，你比如说你像你70岁了，大姐，有的可能50-60岁那个岁数都不如你的身体的。我估计你在敬老院也能看到那样的。所以咱们呢，就像刚才你说的，尽量啊在养老院把这身体先养好的，养好了这关节不疼了，那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回家了。
2: 大林老师，
3: 嗯，
2: 你看吧，
3: 嗯，
2: 我才用咱这个深百舒心颗粒3天，
3: 嗯，
2: 我就觉得这么好，和我一起住在养老院的老姐妹妈妈，
3: 嗯，
2: 她一看我现在好的这么快，
3: 嗯，
2: 所以吧就给我说也想用。他们两个呀，一个是这个骨关节不好，
3: 嗯嗯，
2: 这另外一个嘛还有冠心病，还做支架了，
3: 哦，
2: 所以大林老师，我这60盒是3个人用的，
3: 3个人用的。
2: 哎呀，我在这儿就求求你，一定给我们批了。
3: 行，
2: 我也不
3: 求你这份儿啊，是绝对没问题的。另外2个人的呢，我让工作人员再核实核实，因为具体咱们看看什么情况，该怎么用，啊，完了之后再指导着用一用。这一块呢，我们先跟学员打声招呼，先给你报上名，给你登上记。
2: 好的，好的。
3: 哎，完了，你跟身边的这个老姐妹说一声，让他们放心。啊，咱们没有任何门槛，只要你想治病，把这价格压下来，什么目的？就是让咱们所有普通的老百姓想治病的，咱们都有这个机会能治好生的病。
2: 好的，好的，
3: 哎，
2: 大林老师，我告诉他们俩，
3: 嗯，
2: 我们吧也不求别的，只求自己能自理，
3: 哎，
2: 自己能生活。
3: 对，
2: 谢谢你了，大林老师。
3: 没事，你放心吧。我这块跟学生也说一声，稍后呢我让学生再跟你联系。好嘞，
2: 谢谢，
3: 好，再见。
2: 哎，再见。
0: 好，感谢大林老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百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活动到17号结束，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4: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0: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0: 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1: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0: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对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基础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6: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4: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7: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我们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4: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

0: 等形式生动再现。桐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1: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菏泽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0: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2: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家访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0: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3: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4: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破化了15-5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5: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6: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7: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

0: 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2: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3: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2: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4: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4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2: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一到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5: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提质。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8: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7: 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8: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7: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9: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1: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4-5千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11: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今年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10: 位于华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12: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13: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宋锦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14: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就是有反弹。
13: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铺里，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15: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缎带，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10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20多个品类。
16: 在 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箬叶，放茶叶，裹箬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17: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箬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16: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粽茶的企业有10多家，年销售

0: 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1: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种茶10000多棵。
2: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3: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4: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3: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4: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3: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
5: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2: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6座分站冠军奖杯。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 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斯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5: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平、郭兴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淑贤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15，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7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团推进数字赋能与钢铁制造全流程深度融合，重塑钢铁生产模式。
1: 1至4月，石家庄海关签发 RCEP 原产地证书及声明货值同比增长82.1%，河北企业出海竞争力持续提升。
0: 为场景找技术，为技术找场景，雄安国际新能源前沿技术与应用大会举办。
1: 2026年廊坊惊吓会展区搭建全面开启，记者探访带您提前领略硬核科技与消费新场景。
0: 三夏进行时，截至目前，全省小麦已收获2345万亩，进度近70%。
1: 严查超员载客、超速行驶等行为，多部门部署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
0: 中国人民银行拟出台大额存单管理办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
0: 当人工智能遇上传统钢铁制造，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在河钢集团覆盖生产、研发、能控等链条的钢铁垂直大模型正在全领域赋能钢铁生产。5大重点领域100余项钢铁智能体落地，让经验炼钢加速转向智慧炼钢。系列报道《向新发力看国企》，今天走进河钢集团，看大模型如何重塑钢铁生产模式。
2: 我手上拿的就是河钢集团韩钢公司在上个月最新研发的新一代高强汽车酸锡板。目前呢，它已经完成了认证和试模，并成功实现了首批的小批量订货。和以往不同的是，它的配方不是靠研发人员反复试出来的，而是由人工智能大模型直接算出来的。
3: 这款由大模型算出来的汽车钢强度可以达到700兆帕，相当于在一根粉笔大小的钢材截面上能稳稳吊起一辆重型卡车而不变形，主要应用在汽车底盘、悬挂系统等关键部件上，可实现车身减重10%左右。目前该产品已成功应用到国内头部车企的新能源车型上。在过去，要研发这样一款高端汽车钢，往往需要上百轮反复试错，从立项到下线周期普遍在1年以上。河钢集团韩钢公司技术中心4级技术专家何方，
4: 这一次用的是计算先行加实验验证的方式，我们把用户的需求输入到人工智能大模型，大模型根据历史数据和材料科学知识，直接就给出了最优的成分配方和工艺参数。这一次我们的新产品从立项到下线只用了不到2个月的时间。
3: 效率大幅跃升的背后，是韩钢正在构建的研发大模型在发挥作用。通过把近些年积累的研发数据喂给 AI， 大模型就能够深度学习并掌握成分、工艺与产品性能之间复杂的内在规律。目前研发大模型让韩钢试制失败率降低20%，研发效率提升20%。那研发端算出来的最优方案能否在生产端精准落地呢？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韩钢新区的数字指挥中心。那过去的炼钢呢，主要靠炉前工观察火焰的颜色来把控钢水的温度和成分，凭借的是经验。而现在呢，每一炉钢的冶炼都被智慧大脑精准掌控，研发端算出来的工艺参数直接转化成产线上的操作指令，实现了从经验决策到智能决策的跨越。
3: 河钢集团韩钢公司韩宝炼钢厂精炼作业区作业长刘斌，
5: 以脱碳吹氧这道关键工序为例，以前全靠人工判断，不仅操作时间长，也很难做到炉炉都精准。自从引入这智能化脱碳吹氧系统后，系统基于预设模型实时监控，一旦超出最优参数，立即语音预警。咱现在每炉钢的脱碳吹氧时间平均缩短了约2分钟，每炉钢铝制品消耗节约成本500元左右。
3: 这种智能决策能力正在向全流程延伸。在韩钢新区炼钢厂，可视化炼钢大模型能实时分析炉口火焰、出钢出渣工况，自主做出操作决策。炼完一炉钢只需30分钟，比过去节省10多分钟，转炉作业区人员减少30%。河钢集团韩钢新区生产制造部生产指挥中心指挥长于鹏飞，
6: 我们以56个生产模型为支撑，构建起了生产大模型。关键工序自动化率从55%提升到了92%，人均钢产量提升了18%， 质量大模型实现全流程。

0: 程数字体检，质量问题在线判断准确率提高了30%，重点产品的合格率更是提高了8%，每年减少损失1260万元。
1: 目前，包括韩钢产线应用在内，和钢集团推进数智赋能与钢铁制造全流程深度融合，已开发自动炼钢、高精度热轧等80多项自主可控的核心工艺模型。集团旗下5家工厂与6个优秀场景入选国家智能制造示范工厂示范场景名单，4家单位入选卓越级智能工厂。和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健：
2: 和钢将聚焦全域赋能，在 AI 加钢铁的赛道上持续发力，围绕生产制造、市场营销、产品研发等5个方面，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不断深化微赛博钢铁大模型的研发和应用，实现全流程可视、可测、可预、可控，快速在降成本、增效益、提质上见成效，加快构建数字驱动的新型产业生态，努力打造钢铁行业的全域智能体。
3: 今年1至4月，石家庄海关签发 RCEP 原产地证书及声明3438份，货值18.3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5.3%和82.1%。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红利持续释放，越来越多的河北企业享受到关税减免带来的好处，出海竞争力持续提升。
1: 一张 RCEP 原产地证书可以给企业带来什么好处？在位于沧州的一家玻璃制品企业生产线上，一套套茶杯、咖啡杯等玻璃制品正在下线，将出口到日韩等国家。销售经理张磊告诉记者，企业对 RCEP 成员国出口占销售总额近60%。今年以来，公司在海关指导下办理 RCEP 原产地证书28份，累计享受关税减免逾49万元。
4: 降低客人的清关成本，我们的产品就有更大的竞争优势，客人的反贷意愿更强，每年都会在 RCEP 成员国内有10%到20%的订单的增加，让我们有了更多的收入，把这部分多出来的收入投入到我们的新产品、新材料的开发上，占领更大的市场，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1: RCEP 原产地证书是证明出口货物原产地的重要文件。有了这张证书， RCEP 成员国之间可以享受关税减让等优惠政策，实现互惠互利。以河北明亮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为例，申请 RCEP 证书后，货物出口到日本的关税会从10%下降到4.4%。让原产地政策精准落地，助力更多企业出海。沧州海关针对企业出口实际情况，通过大数据监测，为企业匹配最优关税减让方案。沧州海关综合业务一科科长王增良：
5: 1对1上门帮助企业申领 RCEP 原产地证书，加强对辖区企业的政策宣讲和业务指导，推广线上申请加智能审核加自主打印的签证模式。今年以来，我们举办了 RCEP 的宣讲会21次，为400多家企业提供了政策服务和支持。
1: 石家庄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石家庄海关签发 RCEP 原产地证书及声明3438份，货值18.3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5.3%、82.1%。石家庄海关关税处副处长薛倩：
6: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优化海关税收服务，充分运用大数据等智能化手段，做好出口享惠分析，精准锁定政策适配企业，有针对性地加大便利措施宣讲辅导力度，引导和支持更多河北省外贸企业用足用好原产地优惠政策，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尽享协定红利，开拓国际市场。
7: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8: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9: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 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8: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3: 今年以来，我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通过数字化注入新动能，推动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生产保持平稳增长。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个百分点。从行业大类看，超70%行业实现增长。
7: 省国资委监管企业持续强化科技创新，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打造一批高能级、高水平、标志性研发平台。截至目前，省国资委监管企业共拥有省级及以上研发平台175家，培育高新技术企业180家，创建专精特新企业51家。
3: 6月12日，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活动之一，雄安国际新能源前沿技术与应用大会举办，近3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行业代表齐聚一堂，深入探讨，以场景会为平台，为场景找技术，为技术找场景，让创新成果加速从赛场走向市场。
1: 现场嘉宾围绕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新能源产业发展、绿电制氢产业化、绿色场站智能化升级、绿电直连等行业热点深入探讨，分享前沿技术与实践经验，共同探索全球新能源产业协同发展新路径。北京协和运维风电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陆一川：
10: 雄安就是一个绿色低碳与这个环境与这个生态共生的这么一个范本和模板，从一开始就是这么规划的。对于我们从事可再生能源行业的企业来说，雄安一定是一个场景很丰富的现场。我相信我们会在雄安第一找到机会，第二也能获得足够推向全国或者全世界的经验。
1: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2026雄安国际绿色能源技术应用大赛决赛颁奖仪式，41项来自全球的新能源领域创新成果获奖，一些海外企业也借助场景会平台展示技术，拓展合作。英国 MPS 海博深水系统公司中国区总经理宋晓文：
11: 意外的惊喜就是我们获得了这个一等奖，然后借助获奖这么一个契机，我们也是希望就是有更多的潜在的合作伙伴，有更多的一些对接的机会。
1: 大会现场大咖云集，中国科学院院士韩步兴、世界风能协会秘书长斯文克拉沃塔等中外专家先后做专题报告，北京大学、国电投等多家单位的代表也分享了在新能源领域的技术探索与实践成果。河北建投集团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科技部主任景延伟：
12: 这次活动呢，为这个整个新能源行业搭建了一个对内对外交流合作的优质平台，大家在这里对接资源、洽谈合作、转化成果，务实高效地完成，落地性很强。
1: 世界风能协会副主席、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海岩：
13: 三届场景会大赛就是要为这些创新技术提供应用场景，解决创新技术从实验室实现了零到一，一到十到 N 是一个商业化产业化的过程，那场景是关键的一环。那我们说在雄安通过这样的场景的验证实现了它商业化，然后再进一步实现它在河北省的整个推广应用，最后推向全国推向全球，形成这样一个闭环，我觉得这个事儿意义非常重大。
7: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将于6月16号到20号在廊坊举办。今年的廊坊经洽会有哪些新亮点、新变化？来听本台记者的提前探访。
14: 2026年廊坊经洽会的展览展示场景搭建工作呢，正在紧张的进行中。那我们看到呢，现场呢已经是初具规模。那今年的展览展示会有哪些特色亮点呢？我们先睹为快。
15: 今年展览展示活动进一步突出现代商贸物流主题，分设智慧物流应用场景展、现代商贸物流装备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展、特色产业集群优品展四个专题展，汇聚了800余家国内外参展企业，展品超过3000种，覆盖30余个国家和地区。与去年相比，物流展区进行了扩容，参展企业增长到245家，科技含量大幅提升，首次设置机器人与自动化场景、智算平台与应用场景、低空经济物流场景等科创主题板块，行业吸引力持续增强，三通一达等行业龙头、头部科技企业及专精特新企业齐聚参展。
14: 那现在呢，我是来到了二号馆，这里呢也是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消费展区。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不仅可以沉浸式的体验消费新趋势和跨境消费，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我省14个地市的特色消费展，
16: 可以了解我是燕达金色年华、固安莱康郡等龙头企业先进服务产品，可以在现场与润泽、洛必德等科技企业生产的 AI 机器人进行现场互动。此外还可以在街区体验非接触式健康筛查、多功能氧舱、水平律动仪等多种健康黑科技产品，感受科技为健康生活带来的改变。
15: 本届展会不仅展示丰富的展品，还同步举办多场特色活动。专业观众可参与6月16号的展会成果发布会、1+14系列招商对接会及16场采购对接活动。还可参与2026跨境电商发展大会、中国快递行业高质量发展大会等行业主题会议，高效对接行业资源，汲取前沿经验。
3: 三夏进行时，截至昨天下午5点，全省小麦已收获2345万亩，完成进度68%。由于近期的雷雨和强对流天气，夏收工作刻不容缓。在新集市和保定望都县，农业、供电等多部门联动，农技专家下地指导，争分夺秒，抢收抢种。
17: 河北省多地出现了降雨，那么我所在的石家庄新集木店村呢，看我右手边的这些麦田呢，已经都收割完成了，那我左手边的这些还没有收割。
15: 沉甸甸的麦穗在风中轻晃，一台台收割机在麦田里来回穿梭，轰鸣的机器声盖过了雨声。田埂边早早等候的村民守在运粮车旁等着卸粮，人们把每一分钟都攥得紧紧的。
17: 这哪儿的地是您的呀？
18: 这一片70亩地也都是我的。
17: 70多亩全是您的？
18: 对对。
17: 那目前的这个收割工作完成了多少呀？
18: 70%，着急，昨天晚上加班到11点多了。
15: 着急的不只是村民，石家庄市农科院的技术专家今天也专程来到麦田指导生产。
19: 如果继续下雨，首先就是说小麦收割会受到影响，因为机子不能进地，很容易陷在里头。另外一个，被收割机镇压的地块呢，会造成玉米的缺苗。
15: 多收一亩是一亩，何明奇索性当起了现场调度员，协调附近农机手从收获完毕的地块赶过来支援待收地块，把抢收节奏拉得满满当当。
19: 他们那些老魏不是在村北那时候收的吗？赶紧抓紧过去。
18: 行，好嘞，我马上去了啊。
15: 木店村村民王云家今年种了20多亩小麦，他家的小麦已经收完，同时抢种了8亩玉米。他告诉记者，就在一天前，他还愁得睡不着觉，
20: 着急啊，因为到手的东西收不了。
19: 河北的南部麦区，像邯郸的，基本上已经结束了。石家庄这块呢，收获面积也超过了60%以上。如果下雨以后，就说土壤 过年的地块，我们可以采用履带式的收割机进地抓紧抢收。对于一些抢收的麦田，如果含水量高有条件的地方，我们要进行上采用烘干设备进行烘干，没有条件尽量摊薄一点，然后在晴好的天气呢抓紧晾晒。
15: 幸运的是，今天的降雨量不大，小麦的品质和收获进度都没有受到太大影响。木店村的小麦还在紧张收获中。
0: 我现在是在保定望都县四庄乡的麦收的现场，可以看到收割机正在对我身后的400亩的小麦进行一个收割的作业。
21: 连日来的阴雨天气让不少种植户的小麦收割受阻。望都县种粮大户张金辉今年种植的400亩小麦已经成熟，为赶在下一轮降雨前完成小麦收割并播种玉米，他决定连夜作业。
22: 这两天老是下雨，只有把这麦子收到家里我自己才心安。现在我最担心的是收割机的灯光有点影响收割的安全。
21: 了解到种植户夜间收割照明不足的困难后，望都县农业供电部门迅速响应，第一时间启动三峡保电专项应急预案，
23: 马上调配大功率细流照明无人机，同时准备运输皮卡、加长线缆等配套设备，组建一人指挥、一人放线、一人飞控的三人专班模式，全力保障农户夜间抢收。
21: 科技赋能点亮麦田夜色，抢收现场大功率细流照明无人机缓缓升空，稳定悬停在麦田上空，打造出一片可移动全覆盖的空中光场，彻底消除了夜间作业的安全隐患。
24: 我们这个无人机是细流电缆地面供电，24小时无线续航，最高可以飞到40米，照亮范围可以覆盖半个足球场大小，适应各种复杂环境。收割机收到哪里，我们无人机就跟到哪里。
22: 这个灯太亮了，我收着都踏实。
21: 农技服务同步跟进，精准赋能。望都县农业部门组织20支农技小分队来到田间地头，现场检测小麦含水率，指导农户调整收割机滚筒转速、风量等核心参数，精准降低机收损耗，同时规范收割流查高度，为接下来的下播打好基础。
25: 咱们刚才测的结果是水分是3.1，这个含水量呢直接入库也一点没问题。另外你看颗粒也很饱满，今年可以说收成也不错。
21: 经过一夜不间断作业，张金辉家的400亩成熟小麦全部收割完毕，顺利归仓。依托部门联动、科技赋能，望都县下收工作高效有序推进。
0: 我们今年小麦种植面积29.8万亩，当前收割进度30%，预计18日前全部完成收割。
7: 省气象局、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今天我省中东部麦区有中到大雨，应适时抢收。明天我省麦区多云转晴，冬小麦收获和下播气象等级均为适宜，需抓紧抢收抢种。
3: 全省绿色优质农产品工作座谈会日前在石家庄召开，截至2025年底，全省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农产品总数已达2522个，名特优新农产品和特制农品保有量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全程质量控制技术机构与实施主体数量均位居全国前列。
7: 日前，由特域军人事务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老兵宣讲团弘扬长征精神，争当复兴先锋主题巡回宣讲活动河北站在河北地质大学举行。宣讲现场，6位老兵宣讲团成员依次登台，结合自身经历讲述感人至深的奋斗故事。
3: 2026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推选活动近日在石家庄启动，活动组委会综合往年入选城市榜单，并结合大数据初步筛查结果，确定了今年推选活动的候选城市名单，涵盖杭州、成都、石家庄、湖州等240个城市及城区，最终结果将于年底发布。
7: 衡水市从去年推出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键式改革，并将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全部纳入服务范畴，审批时限由34天压缩至8天。截至5月底，全市113个项目已按该模式完成项目验收。
3: 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承德、唐山、秦皇岛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今天夜间到明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26: 这么近
2: 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2: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7: 昨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省各地通过展演、展览、研学体验等活动，让大家实地感受文化的魅力与活力。
15: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河北省主场城市活动日前在邢台举行，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全省各地举办了内容丰富的非遗展示展演活动。在秦皇岛市海港区文化广场，卢龙唢呐、北戴河渔歌号子等极具秦皇岛地域特色的非遗表演依次亮相，点燃现场气氛。邯郸市邯郸道历史街区里，历史情境剧《胡服骑射邯郸学步》以年轻化沉浸式的形式，让千年非遗走出展馆，走进群众。
5: 这种形式特别的接地气，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烟火气和生命力。
15: 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加旅游、非遗加美食、非遗加时尚成为主角。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第五届泥河湾公众考古活动今天启动，在研学体验区模拟考古发掘、石器打制等互动项目，吸引众多游客化身考古学家。
6: 他们能用一根小小的木棍就能磨出来火种，远古人太有智慧了。
15: 在石家庄知音1953文旅园区非遗文创市集，来自石家庄、雄安新区等地的60多个非遗代表性项目汇聚一堂，游客可以一站式打卡好物。在衡水景县，非遗产品制作等精彩项目进一步拉近群众与非遗的距离。
8: 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走进我们的体验区，拿起针线试一试，只要有人愿意学，我们就愿意教。
15: 让文物焕发新活力，衡水市与北京市西城区共同开启非遗精品互鉴共赏活动。保定博物馆举办纪念定窑复烧50周年成果展，通过历史影像、文献资料与大师原作，展现定窑从本土非遗跃升为国家文化名片的历程。邢台宁晋组织非遗文化进校园活动，学生们在互动中学习非遗知识，感受传统文化。
9: 非遗文化传承关键在人，希望在青少年，我们持续推进非遗文化进校园活动，就是想让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日常学习生活，让非遗记忆活在当下，走向未来。
3: 近日，河北省文物与古建筑保护研究院承担的北庭故城高昌回鹘佛寺遗址壁画保护修复项目顺利通过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组织的竣工验收。北庭故城高昌回鹘佛寺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世界文化遗产长安天山廊道路网的重要组成。
7: 又是一年樱桃丰收季，秦皇岛卢龙县潘庄镇的樱桃陆续成熟，漫山遍野红果缀绿枝，勾勒出一幅鲜活的农村丰收画卷。
26: 走进卢龙县潘庄镇秀格庄村俊熙生态农业樱桃采摘园，记者看到红彤彤的樱桃圆润饱满，缀满枝头，在翠绿枝叶的映衬下晶莹剔透，色泽诱人。园内果香四溢，果农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一派忙碌喜庆的丰收景象。
27: 我们这大樱桃品种有枣大果、红灯、沙弥豆、梅枣、鹅巴，这几样新品种年产量也都是10来万左右，一年能卖120万。
26: 据了解，如今硕果满园的采摘园曾经是一片荒芜山地。2013年，采摘园负责人谢宝结合秀格庄村得天独厚的气候与土壤条件，发现本地环境十分适配樱桃种植，产出的樱桃果形规整，色泽红润透亮，果肉细嫩多汁，酸甜适口，同时具备耐储存、盛果期长的优势。为此，他流转500亩山地规模化种植樱桃，历经10年精细化培育，樱桃园长势喜人，连年丰产。樱桃集中采收旺季，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鲜果远销北京、天津等多地市场。
27: 接下来我准备在提高大樱的品质上下功夫， 通过科学管理，套袋让樱桃口感更佳，品质更优，同时在线上拓宽销售渠道。
1: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世人。

0: 三十多年扎根一线，他凭借过硬的专业能力和精细的规划设计，将一个个河湖治理的难点打造成水清岸绿的景点。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衡水市水利技术与水土保持服务中心主任刘俊巧。记者见到刘俊巧时，他正在衡水湖鸭嘴岛逐项查看生态提升工程的施工进展。
1: 那个缝就比较大了，就是吧，所以你在防水的时候你要特别的精心了。
0: 衡水湖鸭嘴岛生态提升工程涵盖生态修复、智慧管护及基础设施升级等多项内容。作为项目的总规划负责人，刘俊巧每周都至少到现场一次。由于是湖区内施工，对生态要求极高，即便前期规划已做得足够周密，施工阶段依然要根据现场情况不断优化调整。
1: 就这个节点来说，当时最初的设计就是用钢筋混凝土的护坡护岸来做的。现在呢，钢筋混凝土化成了一个浆砌石，顶上坡面呢，我们做了生态化的处理，都是种上了草，种上了植物，贴近于生态和自然。
0: 相较于如今的精细化提升，早年参与衡水湖全域治理，则是刘俊巧职业生涯中遇到最难啃的硬骨头。那时的湖区水生态状况较差，作为规划设计单位，没有可供借鉴的地形、水质等基础数据。面对挑战，刘俊巧带领二十多名工作人员进驻湖区。三个多月里，在淤泥深陷、蚊虫叮咬的环境下，他和团队沿着37公里湖岸线布设下80多个水质监测点、60多个水生物调查点、600多个地形测量点，
2: 为衡水湖后续的所有的生态监测、工程建设、环境的提升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支撑。
0: 依托精准详实的勘测成果，刘俊巧带领团队创新提出岸线分区治理模式。随着清淤治理、水质净化、植被修复、湿地提升等工程有序落地，如今衡水湖水质稳定达到3类标准，发现鸟类种类由2020年的327种增至337种，鱼类由2022年的45种增至53种。
3: 衡水湖的变化离不开他们的努力的付出，变化特别大，特别好。
0: 30载初心不改。刘俊巧先后主持完成60余项省市重点水利工程，获得20项省级以上奖项和5项实用新型专利，获评国家级最美河湖卫士、全国水利系统先进工作者、最美河北人等荣誉称号。工作之余，他积极投身生态保护宣讲，以民间河长的身份义务巡河超1万公里，广泛传播护水理念。
1: 我也想为我们家乡的河湖再尽我自己所有的力量，去把它变得更好更美。
4: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限制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0: 北京时间7:3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稍后您将听到。
5: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由广东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写给百年前的信》。
0: 市场监管总局出台新规，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等违法广告将被整治。
5: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

0: 闪光。
1: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26岁的林永红在广东开平百合镇毛刚墟文庸街11号长大，翻开他的身份证，住址一栏便印着这个地址。小时候他不懂为什么要叫文庸街，后来才知道是为了纪念一个23岁就牺牲的年轻人周文庸。更让他没想到的是，住了20多年的老房子有一天被改造成了存有周文庸烈士事迹的红色展览馆。从那以后，他心里一直藏着个问题，百年前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周文庸为什么甘愿用那么短的一生去守他没能看到的新世界。2026年春天，他走回文庸街11号，决定写一封信。请听由广东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写给百年前的信。
2: 从我记事就注意到我们家门牌文庸街11号，产生了好奇，听妈妈说叫做文庸街呢，是因为纪念周文庸烈士，他曾经在这条骑楼街生活打工。当我知道我们家老房子被改造成红色展览馆，内心很触动，很震撼。
3: 老房子的格局没变，他小时候跑进跑出的堂屋还在，只是墙上多了照片，多了一个23岁年轻人短暂而滚烫的一生。
4: 碧血染裂骨，铁窗炼忠魂，
5: 红棉定。
3: 周文庸烈士的过继曾孙周弘毅正给孩子们讲那段往事。
6: 同学们，我的曾祖父周文庸是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起义受挫后，他与陈铁军同志假扮夫妻，在黑暗笼罩的岁月里坚持斗争，却不幸被捕。
3: 孩子们安静下来，听他继续说下去。
6: 1928年2月6日，万家团圆的元宵节，他们却被敌人押往广州红货港刑场。临行前，两人在木棉树下以反动派的枪声为礼炮，举行了震撼人心的刑场婚礼。
7: 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6: 他们的生命永远定格在风华正茂的23岁和24岁，以共产党员的大爱与大义感动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3: 那段历史，林永红从前只听说过，现在他就在他家的老房子里。林永红站在人群后排一动不动。周文庸23岁那年，把刑场当成了婚礼现场。他26岁了，还在想这封信的第一句该怎么写。从展览馆出来，阳光落在文庸街上，骑楼下老邻居打着招呼，不知谁家在煲汤。毛刚村党总支书记周锦斌在这条街上走了20多年。
8: 我在这边长大，当兵回来就在村委会上班20多年了。文庸街就在我办公室旁边不到20米，每天都要走好多遍。总觉得周文庸烈士就在身边激励着我们，每年木棉花开，我的想念就更加强烈。作为烈士家乡的村支书，我就是想离群众更近一点，再近一点，把每一件事情做得更好一点。村民的日子红火，每次走在文庸街上，我心里都格外踏实。
3: 党群服务中心后侧，一家开了36年的理发店里，剪刀声咔嚓咔嚓。店主周翠梨家和周文庸烈士故居门对门，推开窗就能望见。
9: 我1990年开发廊，到现在家乡经过改造，在这个地方生活很幸福。我是党员，包种子送给有困难的人，免费帮他剪头发。有些年轻人来说，哎，我工作很累呀、啊。我就告诉他，周文庸烈士23岁就牺牲了，现在生活这么好，是用生命换来的，我们不算辛苦。我一直都是党员，经常带我孙子回去周文庸烈士故居，信仰在街里启蒙，传给下一代。
3: 林永红在外面听了一会儿，想起小时候外婆也牵着他在这条街上走，那时候他不懂脚下这条

0: 意味着什么，而现在他慢慢懂了。翻开身份证，住址栏里那行字就是每一个认真活着的人给出的回答。离开文庸街，往镇东楼方向走。百年前，周文庸就是在这栋碉楼里借着月光夜读。如今，周文庸、陈铁军烈士陵园就建在离镇东楼不远的地方。大学生沿台阶缓步而上，默哀，献花。
1: 敌人严刑逼供，没能让我曾祖父屈服，就想用高官厚禄引诱他写字手书。23岁的他，咬破手指，在监狱墙壁上写下这首绝笔诗，以生命向信仰告白。
2: 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至使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烈。
0: 27个血写的字，林永红心里那封信的草稿忽然有了第一行。周文庸、陈铁军烈士纪念馆馆长林伟龙说，每年都有很多年轻人走进来，走出去的时候眼睛是红的。
3: 每当危难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人站出来，挺起中华民族的脊梁。周文庸、陈铁军烈士的坚定信仰，向死而生，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生动体现。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日中国已如先烈所愿，山河无恙，家国安宁。信仰是我们永恒的精神坐标。党政带领10万人民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坚定前行，先烈的理想必将薪火相传。
0: 林永红把馆长的话琢磨了很久，太阳偏西时，他起身往回走。傍晚，林永红回到文庸街11号门口，在木棉树下坐了下来。
4: 相信你还在这里，从不曾离去。
5: 敬爱的周文庸先辈，2026年，我在文庸街上给您写下这封信。我曾经的小家已成了烈士精神的新家。木棉花开，英雄不朽。您当年追寻的光明早已照亮大地，英雄不曾远去，信仰永远年轻。
0: 信的最后，林永红写道，再过很多年，这条街上还会有人翻开身份证，住址栏里仍然印着您的名字。我将这封信寄到100年前，想告诉您，我们今天的生活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 当我们要把青春和生命献给党、献给人民、献给革命的时候，我要向大家宣布，我们就要举行婚礼了，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3: 新婚诀别的革命誓言在老电影《刑场上的婚礼》中铿锵回荡。1927年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下，周文雍与陈铁军毅然接受党组织委派，假扮夫妻建立秘密联络点，筹备广州起义。1928年2月，因叛徒出卖，二人被捕入狱。面对酷刑折磨与威逼利诱，他们坚贞不屈，用生命坚守信仰，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烈。

0: 这是革命烈士周文雍在狱中写下的不朽诗篇。1928年2月6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以刑场为礼堂，以枪声为礼炮，在独属于革命者的婚礼中从容就义。年仅23岁的周文雍与24岁的陈铁军用热血定格了永恒的革命浪漫。在广东江门开平市百合镇，为缅怀英烈，家乡人民把英雄故里所在街道命名为文雍街与胜利街，纵横相交。98年过去了，街道两旁骑楼斑驳却挺立，红色木棉树影婆娑。文雍街与周文雍故居、烈士陵园串联起红色之旅。每当木棉花开时，周文雍、陈铁军的革命初心总在桥乡烟火中代代相传。
1: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某某地区、某某时段、某某品类销量第一，这样的广告词您熟悉吗？对此，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禁止部分商家使用各类人为制造的第一、小字免责、数据注水等等套路，这直接戳破了各种定语游戏。
2: 新规明确，如果限定的地域比一个省还小，行业比国家标准分类还窄，或者产品连国家标准都没有，这种含有第一的广告词照样违法。换句话说，定语不是越多越安全，尤其当数据本身就不真实的时候，更不属于法律豁免的情形。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3: 比如说自行划定小的领域、小的赛道不再被接受，核心的标准由官方来做出定义。此外呢，地域的限定不能够过小，省级行政区是地域范围的底线，不能够缩小到市、县、区等等。而这里面的核心是要避免对消费者的行为产生误导。
1: 吴沈阔指出，新规的重点之一就是堵住和避免数据造假，要求全流程的可验证。
3: 一方面，广告主应当承担全部的责任，而不能够轻易的甩锅给第三方。此外呢，第三方所提供的数据会面对穿透式的检查，以杜绝萝卜坑的现象。特别是对于数据的样本，应当有广泛性、有代表性，机构必须有法定的资质，数据的抽样必须科学。通过这一系列举措呢，去避免产业链的造假，从源头去遏制可能的数据灌水。
2: 专家指出，新规将显著改变商家在电商、详情页、直播话术等高频消费场景中的具体广告策略。简单来说，就是让消费者能够看得清、听得懂。
3: 比如说，在电商的场景当中，按照新的要求呢，任何对于主宣传语构成线索的补充说明，都必须与主宣传语同等醒目的呈现，不能有字体啊、大小啊这种区别。商家不能够把复杂的规则藏在不可见、不容易见的文字表述当中，包括比如说在非常长的详情规则当中，而是必须要做出结构化的清晰呈现。此外，在直播带货的场景当中，按照新的规定，口播的脚本应当有一个合理的设计，限制性条件的阐述时间不能显著短于主体的信息，同时呢，在语速、语调、清晰度上也应当保持一致，通过这样的方式去避免商家刻意的各种套路。
1: 此次新规呢，还进行了制度创新，将那些明知其数据报告会被用于广告宣传的第三方检测调查机构或者自然人认定为广告经营者。这就意味着，如果某家机构3次及以上为商家出具被用于广告的数据，就可能被认定为广告经营者。那么如果数据出现问题，这些机构也要担责的。专家指出，这样就是斩断了数据或者测试造假，然后引用虚假结果之后广告吹牛、虚假宣传的产业链条。同时，新规还明确，市场监管部门发现上述造假链条的，应当向相关主管部门通报。法律专家岳深山认为，
4: 它是打击了这种花钱买排名的这些灰色产业链，那可以使或者说迫使这个企业竞争，我们从这种文案的这种内卷，或者说从广告的内卷，是回归到了产品质量本身，那让真正的这个优秀的企业能够凭据自身的实力和过硬的这种质量来进行胜出。那对于消费者来讲的话呢，是可以减少被各种来路不明的所谓的这种第一的这些信息所误导，也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2: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荫江指出，新规的核心价值在于助力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通过引导行业以真实商品经营和信息，减少不正当竞争对消费者权益的侵害。
5: 第一个，它是很好的针对了市场上一些主体利用大字来吸金，小字来免责突出的这种问题。另外一个呢，针对基层的执法部门提供了一更明确更具体的执法的意见，或者说相关的这种标准。那么第三个，它是对行业的这种规范发展呢，它也会起到一个督促和促进的一个作用。
1: 想要治理虚假广告、违规广告，还需要从哪些方面来努力呢？岳深山认为啊，除了制定明确的监管指南，还需要广告发布机构加强审核，利用技术手段过滤违规内容，同时要建立健全社会监督机制。
4: 必要的时候，在司法领域的话呢，对于如果说确实存在的这种恶意欺诈的这种行为，或者说恶意虚假广告的这种行为的话呢，一定是要适用惩罚性赔偿，从而说提高他们的违法成本，然后综合的来达到说治理违法广告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2: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等多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进一步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工务农出行安全整治工作，强调要紧盯面包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等重点车辆，严厉查处超员载客、违法载人、超速行驶、非法改装等违法行为，对漫水桥、低洼易积水路段、平交路口等存在的问题隐患彻底消除隐患。
1: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大额存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促进大额存单市场健康发展，加强金融监管。征求意见稿将个人投资人认购大额存单起点金额降至不低于20万元人民币，同时根据实际需要，明确第三方平台和银行自有渠道均可开展大额存单的转让、提前支取和赎回等。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至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1: 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此次方案围绕堵点难点提出系统性解决路径，推动构建车、路、能、云协同发展的全链条产业生态。
2: 日前，国家网信办指导重点网站平台共同制定公约，明确网站平台要及时清理侵犯企业家个人权益信息，主动清除已核实的涉企虚假不实信息，加强榜单涉企话题管理，杜绝涉企负面信息投流行为，从严管理非法牟利行为，取消经常性发布涉企负面信息自媒体账号盈利权限，加强涉事账号处置力度。
1: 日前，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等三协会发布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其中要求在领衔主演、特别出演、出演分类管理基础上，按姓氏笔画由少至多排列，原则上应使用法定姓名，不得单独使用艺名。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
2: 以色列国防军阿拉伯语发言人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撤离令，警告即将对黎巴嫩发动空袭，要求黎巴嫩20个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以军还指责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称以军被迫对其采取强硬行动。
1: 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哈马斯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
2: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石油封锁，指责美方的行径毫无底线可言。当天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对古巴的石油封锁直接影响古巴的食品和药品供应，美国公开宣示其政策的目的是要在古引发社会动荡。
1: 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发布消息，总统泽连斯基已签署总统令，落实该国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出台的新一轮对俄制裁决议，本次制裁覆盖29名自然人与17家俄罗斯媒体机构。
2: 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1: 据印度方面12号消息，印度政府出台一项为期90天的汽油和柴油限购措施，禁止货运公司等机构用户在面向个人用户的加油站购买汽油和柴油，同时对普通消费者每日柴油购买量设限，以防止囤积和倒卖燃油加剧供应紧张。
2: 在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 B 组首轮中，瑞士队与卡塔尔队1-1握手言和。
1: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孙兰、袁丁丁、张硕，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1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